0: 头，并且呢来品味一下我们延边的独特风韵
1: 美食美景。
0: 是的，好，那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啊，
2: 系统
0: 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可以来隔空啊，问好咱们沈阳直播间的搭档。那一位呢是贾震，另外一位呢就是林妹妹
1: 小林。
0: 是的，还有呢就是稍后我们在隔空对播的时候呢，也可以和沈阳的老铁们打声招呼了。
1: 哎，
0: 沈阳是不是一般就是叫好朋友都是叫老铁啊？
1: 是应该那么称呼吧？
0: 是吧？你张哥去过沈阳吗？
1: 去过
0: 、就是对沈阳有什么样的印象？
1: 哎，我去那年头太早了，这得二十多年前呢
0: ，是吗？
1: 对，
0: 那看来今天的话呢，就真的是可以通过这个节目当中的一些这个连线，让你了解一下此时此刻就这个时候对沈阳是什么样的。好，那我们看一下啊。
3: 8:04了，欢迎大伙儿呢继续的锁定频率 FM98.6 路上好朋友啊，回到我们的正在给您直播当中元气满满早高峰，各位早上好。
0: 大家听到了吗？
1: 这
0: 就是我们对方沈阳台的贾震的声音，是吧？
3: 我们在8:00
0: 稍后的时候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林妹妹的声音
1: 啊，一个一个的来熟悉。
0: 对对对，小林。
3: 现在呢这延边台的这同仁们已经在线上了，我们一起打招呼吧。
0: 是的，打声招呼吧。
1: 好的，小镇小林。
0: 对，小镇小林，早上好。
1: 早上好，
3: 早上好。哎，对了，我们今天把我们的这个名字也都更改了一下，为了配合咱们，就是你再介绍一下子。
4: 就是你二位不是叫小影和老张吗？
0: 是啊，是啊。
4: 然后再跟着我们重新介绍一下我们。各位好，我是小林。
3: 我是老贾。哎呀，
1: 不好不好，这全让我给带老了。
0: 这我没给。
3: 这个咱们必须得是双压，得压上。
0: 哎，行，我觉得这挺好的。我们都说了，这个早间的时候，我们不但是可以和咱们的这个同仁电台的好朋友们打招呼，而且我们也要跟咱们沈阳的老铁们打上招呼，是吧？
1: 大家好。我是老张，首先隔空问候我们的沈阳直播间的好搭档小林、老贾，
0: 是的，是的，
1: 以及沈阳的老铁们啊，东北的各位球迷朋友，
0: 是的，大家早上好啊，
1: 早上好，早上好，
3: 因为啊，咱们今天的这个连线呢，就是因为明天咱们要踢一场比赛嘛，
4: 对，
0: 是
3: 这个东北超的比赛，所以说明天这个延边队将会做客到咱们沈阳，
4: 对，
3: 到铁西体育场，
0: 是
4: 晚上7:40。
3: 哎呦，这场比赛是期待的太久太久了。
0: 这个也真的，我觉得绝对可以看非常有看点的重磅对决，是不是？
3: 对，所以说呢，今天哈，咱们一开始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是这么想的啊，咱们场上啊，必须得拼出来一个成绩，场外。咱们就得是好朋友，相互之间处好兄弟，对不对？
4: 要处好兄弟了，
0: 对，
4: 球 PK 了
3: ，PK 得 PK
1: 啊！
3: 我什么意思呢？咱们说这个，咱现在啊，咱们今天的这种连线，我们也是一样的道理，对不对？
1: 完了，下战书了。
3: 对，直播以外，咱们是好朋友，但是今天咱们为的是明天的那场比赛，咱得 PK 一下子。
0: 有 PK 一下，
3: 今天 PK 足球，咱们今天也得从几个维度进行几项 PK。
0: 我这刚才一听老贾说这话，我还想我是不是现在这个球鞋都得穿上了？
3: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正好咱们今天呢也相当于是2v2，对不对？
0: 好的，好的。
3: 我们分配一下子，
1: 但是声明一点啊，不能可岁数大的欺负啊。
0: 那这样，这个老贾和小林，咱说一下，今天咱们在直播间里面 PK 点啥呢
3: ？PK 啊。PK， 咱们从足球以外吧，咱也 PK PK。
0: 好，
3: 我觉得可以从美食
1: 啊，
3: 美景，
0: 哎呦，
3: 美人，
0: 哎呦，我觉得
3: 一度进行 PK 啊，
0: 我觉得这太好了，太值得了。因为呢，其实虽然我们都是东三省，但是呢，其实沈阳有沈阳的味道，我们延边有延边的特色，对不对？
3: 对。
0: 就是明天我们即将迎来这样的一场辽吉兄弟的在绿茵场上的较量，但是呢，这也同样是两座这个东北城市的双向奔赴嘛，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从刚才老贾说到的美人、美食、美景，咱们都聊一聊，让
1: 咱们人家说的是美景、美食、美人，您把美人倒置了吗？
0: 我说他心里话，我也说你心里话，就是
1: 老贾呀、啊，咱俩当时就被打倒了。
3: 其实虽然我也很期待这个美食啊，但是咱们可以先从美食美景上先来往上会找补找补。
0: 行，
1: 你现在就怎么找补，你的内心世界已经坦白了。
0: 好，那就从这两个维度呢，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双方的这个城市，我们也狭路相逢一下，好不好？就有。

0: 点像咱们直播间当中的一场小球赛，好吗？
1: 对，咱也开始打起比赛来了啊。
0: 好嘞。嗯，
1: 那这么的吧，咱们先咱们先发起进攻吧。
2: 不这么的，别说谁先发起进攻啊，老贾 啊，这个小林啊，因为呢，你大沈阳老奉天是吧？我们这是这个独具特色的边境之城是吧？我们这样，咱们顺着331这个国道的方向，然后你们来个进城，我们在这期待，好吧？
1: 好，咱先从这个美景上来吧，是吧？
0: 好啊。
1: 美景这块呢，其实我们这次哈，沈阳为了迎接东北超啊这个比赛，迎接从吉林来的老铁，咱们给这个吉林来的老铁是做了很多的优惠的政策。
0: 哦，
3: 对，我们就从美景上给大家说一下，就比如说从明天开始啊，今天开始6月12号嘛，咱吉林的老铁身份证抬头都是22打头的，对吧？
1: 对，挨着辽宁21嘛。
3: 所有这个22开头的吉林老铁来到咱们沈阳都市圈，有39家的景区将会为我们所有的吉林老铁免票开放啊！
2: 哎呀，
0: 太帅了！
2: 不是我这么的啊，这个老贾小林，一会儿下了节目，第一时间我找我们的总监请假。小杨，带着你的球鞋，咱俩带身份证得带着，二抬头的。
1: 哎，
3: 对对对，
1: 这么的，这个只要是那个小杨和老张来，我跟小林必须招待。
0: 因为不行了，下节目我就去，因为我知道啊，就是咱高铁的话不到4个小时，车次也非常多，我们随时可以去，
2: 随时都可以到。
0: 对，而且另外我们了解，好像就是这次呢，就是还开通了这个专属为这次比赛开通的这个专属的球迷航班，沈阳到延吉的那个航班也好像最低是300来块钱吧，很便宜。
2: 不是，既然有，
0: 所以我们说去就去啊。
3: 哎，我现在觉得你俩怎么开始有点叛变了，有点看到我们沈阳去了。
0: 不是
1: 这样啊，我是觉得是这样。刚才你说咱俩都说了，你说他们那个小沈老张来，咱招待。
0: 一说招待，我俩马上软了。
1: 我就到时候你说我们都热情招待了，我们到时候去延边的时候，
2: 不是
0: 那必须的，那必须的。我跟你
2: 不是老贾，我跟你说啊。你不了解老张，你也更不了解小影。虽然我们都同工作性质相同的，我们啥主打一个上你那儿蹭吃蹭喝蹭够了，你一来说，哎呀，我领导刚派我刚到深圳。
0: 我跟你们说啊，就是你们也别就心凉，就是接待我们是吧？这个有这么多的免费景点，我们就一会儿就打着飞机我们就去了。然后呢，接下来等到这个之后我们主场的时候，比如说6月20、6月27、7月18，咱们这儿都有咱们东北超的这个主场比赛，也欢迎你们，也欢迎咱们沈阳所有的老铁们到我们延边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延边啊，泉州呢有20家的核心景区呢，为这个持有咱们这次东北超球票的球迷呢，还有咱们沈阳的市民敞开大门，就免首道门票。另外呢，也是就是大家只要关注这个悠游吉林公众号啊，然后上传大家的这些票根的话呢，其中就可以选择您想去的这个免费的一些景点了。然后另外说到这儿的话，优惠既然这样，我们就想知道，我们要是去沈阳的话，咱们第一个去的景点，我们可以选择哪里呢？
2: 对。
3: 哎呦，那一定得来沈阳故宫了，对吧？
1: 对
0: 啊，
2: 那是沈阳的标志性的这个历史遗迹是吧？
0: 我跟你说实话，我真的很想去，因为去年的时候我们是自驾去过沈阳一次，但是呢，故宫的门我没进去，我排了好长时间的队，最后我就是太热，人太多了。
2: 你那意思指的咱这同事走后门呢？
1: 不，你这么的。你下次来，你提前带我，我去帮你提前给你
0: 排上是吧？我就知道
1: 你来，你就直接往里进就完事了。
2: 我怎么突然想起来？
0: 老贾多够意思！
2: 突然想起来扛行李卷排火车票那场景。
0: 沈阳故宫，哎呦，这绝对值得看，
2: 必去的地方。那是你要说上沈阳，你没去故宫，你就没去过沈阳。另外，我跟这个老贾、小林说一下啊。咱们沈阳包括咱们跟着你这个沈阳科长队来也好啊，还是平时大家来玩也好啊，有一个主要的原则，你这个包啊，尤其女士不都拿着各种各款式的小包吗？你这包里什么都没有，你必须得买最好最好的肠胃消化药，因为我负责任的保证的跟你讲，如果你俩来延边在这待10天，早中晚包括夜宵，我让你这10天这40顿不重样。
0: 是，
3: 哎呀，开始了，开始第二轮 PK 了，美食开始了。
0: 不是，我们这还没说，我们这美景呢，你这就是开始消化药上了，这。
2: 不是，
0: 老张，你岁数大了，不能这样。
2: 你得告诉
0: 他。太跳跃了。
2: 你不吃饱了，怎么能转得动？
0: 行，既然人家说了，他们有这个沈阳的故宫，那我们延吉呢，有延吉中国朝

0: 显族民俗园，这也是属于四 A 级的这个景点的啊。而且呢，说到我们这个地方，我觉得来自于咱们沈阳的朋友一定要来，为什么？它非常具有朝鲜族民俗特色，原汁原味的复刻了这朝鲜族的民居在里面，青瓦白墙，然后就是那种就是小桥流水，一步一景，随手都特别出大片的。就现在那个小红书啊，或者是一些抖音里面很多的一些小视频都特别特别的火，是吧？
1: 我跟你说这个吧，就是有句老话是对的。百闻不如一见。
0: 对，
1: 你看老张拍那片儿，你可以把我都给他那个干掉啊，然后你就看那景和你来一步一步的去走过去，那种欣赏
0: 对
1: 感受是完全不一样。
0: 小林，你来了之后呢，一定要穿上我们这儿朝鲜族民俗服装，就让你就是一下变身延吉公主，好不好？
2: 哎呦，
0: 我带你去打卡。
2: 我跟你说，我真去过，我前几年真去过咱们这个。
1: 没拍吗？
0: 穿了那朝鲜族民俗服装拍照了吗？
2: 哎，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当时有一个网红墙，大学城对面的那一片。
0: 对对对。
2: 哎，在那儿特别出片儿。
0: 对，很出片，因为那个牌匾都是汉语加朝鲜语双文字的。
1: 如果说你在那儿拍完，你要有这个水平，把那个牌匾上的这个字啊隐去一部分，你就认为去了另一个国家。
0: 那这样的话呢，
2: 我听他俩说完，我感觉我也叛变了。
3: 叛变了，
1: 对，
3: 叛变了。这还没到关键地方呢，那还没说吃呢。
0: 那我们这守门，你们再来攻一下吧。
2: 来吧，该交给你了，美食方面。
3: 说到吃呢，我觉得是这样啊，咱们沈阳呢，在那个咱就说，其实我感觉我们的这个美食方面好像都一个师傅教的，没法破招啊，感觉呀。
2: 昨天我俩研究半天，贾震说了一个沈阳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地方，我说你确定要跟人家延边台说我们这个地方吗？
3: 没有，我们有人家那边的那个美食，咱这边那个西塔嘛。
0: 哦，
2: 你确定要跟人 PK 这方面吗？
3: 只是 PK 咱不说，但是说咱说这个就是咱们从延边过来的话，到这边来，指定吃上面不会说，哎呀，吃不惯呢，不会有任何问题的，你知道吗？
0: 我跟你说，你既然说了西塔，我觉得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想说，真的，咱不用争谁更好，我就想欢迎沈阳的老铁来咱延边感受一下，为啥呢？就是咱西塔的饭店里的那些，就是各式各样的美食，真的非常不错，因为这是我体验过的。
1: 你去吃
0: 了。但是呢。这些呀，绝对都是我们延边人家家户户餐桌上的日常。
3: 哎，不是我说的吗？一个师傅教的，没法破招啊！你说
2: 这个，
1: 你要谈这个，你要谈这个，你等于上这延边人每家的饭桌上都吃过饭了。
2: 你看视频直播端，洋洋得意说了：“西塔冷面 VS 延边冷面的对决。”哎，我真的去延边吃，我对他的冷面特别印象特别深。
3: 还有烤肉和烤肉的 PK 呢？
2: 他这里边这个大冰茶，然后再加上那个四川冷面汤，贼逼。
1: 我跟您说啊，小林老贾，那个延边冷面，我有一个定义啊，无延边无冷面。
3: 哎，评价这么高。
1: 另外，这个冷面有这个，这里边有一个最厉害的东西什么呢？你不要认为那就是把这个水给凉了的汤，不是，那个汤是要熬制的，
0: 都是带冰碴的牛肉高汤。
1: 对，牛肉高汤。另外里边那个冰碴，我跟大家说，它是那个你冻成冰块，丢手艺了。你端上来看不见晶莹的冰碴，你又丢手艺了，就要把它拿捏到那个状态。
0: 然后延边的冷面啊，就这面比较有讲究。我们这边的面呢，它必须就是我们就是正宗的一些大冷面馆，它都是荞麦现压的，
1: 现压现煮，
0: 哎，
1: 然后现过水，然后面放进去，其他的这些东西都放进之后，然后打开冰柜，唰来一瓢，
0: 是
1: 带着冰晶的。高汤
0: 入嘴那一瞬间，马上夏天的燥热就给你浇灭它。
3: 其实说完了之后啊，真感觉特别的期待我们能够去这个延边去尝一尝，因为我觉得你看哈，咱们沈阳有西塔的这个美食一条街，说明什么？就是我觉得咱们沈阳人是特别喜欢吃这个冷面啊，
0: 就朝鲜族的美食，
3: 肉啊，
0: 是吧？
3: 对，朝鲜族的美食，我觉得这是我们沈阳人特别喜爱的这种美食味道。所以说呢，就是咱们有机会，我觉得真的就是咱们沈阳的朋友，如果没去过的话，一定要去尝一尝。
2: 不行，这个大眼哥说了，败了，行，败了，真不行啊！
3: 没办，
1: 不
3: 败，现在
2: 我挽回一局。那个，我不知道小影和老张在这个来吃没吃过沈阳鸡架？
0: 哎呦，我特别爱吃喷醋鸡架嘛，上面撒上糖，然后用那醋一喷，是吧？ 哎呦，这个真的，我觉得我竖两个大拇指、啊。
1: 你就一吃货，你
0: 不是我跟你说，就是对于所有的人来说。

0: 你见到美食这个东西没有什么谁赢谁输，就是是美食、嗯、你就一定要就折服于美食之前一定要去尝它。
1: 对，你看、
2: 哎、小燕你知道吗就是这个鸡架在沈阳不仅有你爱吃的这个喷兔的口味、
0: 啊、还有哪种值得推荐的、
2: 哎、有太多了，比如说老司机的那个就是鸡腿的、
3: 烤的、
0: 哦、
3: 然后这个
2: 炸的
3: 煎的、
0: 嗯、
3: 卤的、
2: 拌的、
3: 煮的、拌对辣炒的，哎，各种各样的啊、嗯，
1: 其实
3: 就是十几种吧，打不住。
1: 这个鸡呀、啊，过后得想想，我哪怕我上复古价，我也要满足所有人的味蕾。
3: 对，所以说为什么上一场第一场这个、这个首轮的时候，鸡西来就没完整回去吗？鸡留下了
0: 啊。就是那踢完球之后，那我们就必须得把肚子给撑爆了再回去。
1: 不是，沈阳一座城不需要太多，一个醋喷鸡架就留住人了。
0: 嗯，其实真的，我觉得呀，这东北超的魅力在于哪儿呢？就是除了赛场上大家呢这个胜负有定论之外啊，就是在我们这东北的，就是各个地区大家这个兄弟之间的这个情谊，嗯、还有就是东北超也彰显咱每一个地域的特色，
1: 嗯、
0: 收获的是就是大家真的就是可能在互通过程当中呢，了解到了我们的这个文旅啊，了解到了我们的各地的美食啊，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本来我们就是一家人。对不对、
1: 嗯、就一句话啊，
0: 嗯，
1: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另外我跟老贾和小林再介绍一样两个东西吧啊，
0: 啊，
1: 如果你不管你来不来，哪怕是邮购你一定买点，尤其这个跟老贾说，咱们都男士没事愿意弄两口是吧，
3: 对，
1: 这个要是我跟大家说，这个是绝对里的绝对啊，这个我在我自身已经无数次的这个验证过，当你头一天晚上喝的有点大，你第二天早上起来啊，你就用纯粹的延边那个大酱做一碗酱汤喝，我告诉你、
3: 哦、
1: 那个东西要助消化更大的作用，它解酒
3: 哦，
1: 完解完酒干啥呢，你还得买点延边的米酒，因为这次解酒是为了下次能喝酒，你得买点延边的米酒，我们这边叫它马克利，马格利是吧，小杨？
0: 马格利，
1: 马格利、
0: 哎、
1: 啊！我是发音不准啊。
0: 哎，这教你们一个朝语啊，就是到朝鲜语，就是到我们这儿的话呢，你们想喝那种米酒的话呢，你们就说有马格利吗？怎么着？有、
3: 啊、
0: 马格利、
3: 啊，
0: 对，
3: 马
0: 格利、啊。
1: 这个另外我告诉你，喝这个有研究的。我很小的时候经常上朝鲜族同学家去，人家的母亲呢、啊、阿姨呢，都是搁那个缸里边自己叫的发酵这个酒。这个酒记住啊，女士可能更愿意喝现代的那种米酒，男士一定要喝什么呢，喝那种原味的，我们更愿意管它叫酸汤
3: 哦，
1: 啊，有点酸酸的味道，但是你记住那喝着没什么度数啊，但你我告诉你也照样迷糊。
3: 哎，行，这个到时候如果啊这个小远和老张来的话、
1: 啊、
3: 咱们拿这个沈阳的老雪招待
1: 你，
2: 我把你们大轿带着，
1: 老贾你来，
3: 就是前面咱先喝老雪、
1: 啊、
3: 第二天马上咱就得大酱汤就得整上了，
1: 对，
0: 好好好，
3: 对，完咱们接着就马格里咱们就续上，
1: 我告诉你老贾，你上别的地方你游遍全国没人敢说这话，你来我能把你整倒，我还能把你整站起来
0: 咱们正好就这一桌上啊摆上沈阳的美食，再有延边的美食，然后两地的美食呢融汇在一起啊，这我觉得就像是咱们两地同仁的这个情谊
1: 一
0: 样，一
1: 家人
0: 了
1: 吗，
0: 对，
3: 嗯，
0: 就是我们的情谊。
3: 哎，今天聊得太开心了啊，然后呢最后呢咱们就用一句话哈总结一下、
0: 嗯、
3: 就是咱们东北真是就是也出美女啊，有了这些美食美景，完了也欢迎这些美女们来到这个沈阳，来到延边、
0: 嗯，
3: 吃美食，看美景，看我们的东北超比赛。
2: 哎，我觉得美人其实还分为很多，就比如说我们所有的东北人，我觉得都可以说是美人。这个美美在哪儿？美在我们这个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心灵上，也友谊在我们的团结上。你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小叶子就说了，东方一条龙，北方士气足、
3: 哦，
2: 超级足球库，赞扬友谊浓。
1: 哎呀，有掌声！
0: 好吧，好吧，
1: 啊，
0: 真的，我们也希望呢，以这个东北超足球为桥，然后呢，连接我们辽宁、吉林，然后呢，以我们电波的这个声音为媒呢，共促两地的发展。让我们共同期待吧，
3: 嗯、
0: 就是明天6月13号这样的一场精彩的赛事。我们也希望两队的球员们都能够
1: 超常发挥、
0: 这个。对，好的，
1: 嗯、
0: 这个就是踢出他们的风采来，赛出友谊来啊！也期待更多咱们沈阳的朋友们呢，走到我们延边，然后也爱上我们的延边。我们延边的朋友。其实昨天已经有很多的球迷都已经整装跟着咱们的球员已经去沈阳了
1: 啊，其实啊
3: 来了之后你就放心吧，我们肯定给招待好、
0: 啊、好，那我们放心、
1: 吃好喝好喝倒，第二天早上你喝马格利我还让你站起来。

0: 重来。延边呢已经敞开了这个大门啊，有我们的独特的边境风光，有我们独特的民俗民风，有更具独特的民族饮食啊，欢迎咱们整个沈阳啊、东北啊、全国乃至全世界所有的朋友们来延边，延边人民欢迎您。
1: 是，
2: 好嘞。
3: 看看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啊，咱们就是感觉好像没聊聊得太尽兴
0: 啊，意犹未尽。
3: 对，但我们找机会再接着我们继续畅聊，好吧？嗯、
0: 好，
3: 咱们今天的这个连线就先到这里了。
1: 好，老乡小林，再见。
3: 那我们今天到这里，拜拜，
0: 拜拜。

0: 是6月12号啊，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现在要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今天泉州各县市具体的天气情况，来看一下。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白天偏西风2到3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23度到13度，图门24度到13度，敦化22度到13度，安图23度到14度，合龙20度到12度，龙井23度到13度，汪清24度到12度，珲春25度到13度，延吉23度到13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好的，现在呢已经是8点25分了啊。那在此呢，我们要提示一下路面上驾车的朋友们。那这个时候呢，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啊。
0: 市区内的情况怎么样呢？
1: 延吉街北向东，拥堵195米，速度1公里；健康路西向东，从延吉街到申花街，拥堵267米，速度1公里；长白山西路东向西，拥堵1.64公里。平均速度3公里，长白山西路的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93米，速度4公里；前进路东向西拥堵146米，速度7公里；长白山路东向西，从白玉胡同到长白山西路拥堵165米，平均速度6公里；长白山西路东向西拥堵1.32公里，缓行316米，速度6公里；昌盛街南向北，从前进路到长白山路拥堵249米，缓行41米，速度4公里；沿河路东向西，从工薪街到元川街678米的拥堵，120米的缓行，6公里的时速。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

0: 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北京时间8:30，
4: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4: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4: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4: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5: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4: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6: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4: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4: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4: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闹。早间出门锁定，出门。

0: 时候呢，让我们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合龙方面的整体交通情况呢。现在呢，我们要连线到的呢是合龙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王梦雨王警官。方向盘转圈圈，王警官早上好。
1: 哎，主持人早上好。
2: 早上好，王警官。
0: 王警官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今天此时此刻咱们合龙方面的整体交通情况怎么样呢？还有路面上的情况？
1: 因为咱们现在这个点早高峰已经过了，上那个上班的点已经过去了，但是咱们早上起来呢，一直都是工作日期间都有安排警力，在各个主要路口、十字路口还有事故多发生的那个重点交通路口都有咱们的安排的警力，早上进行一个执勤。
0: 好的，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在执勤还有执法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比较典型的案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来讲一讲好不好？

0: 那咱们在普就是咱们正常执勤执法过程中，在晚上夜查的时候，那有2026年5月14日23点10分，那在合隆市河南县柳洞村，崔某酒后驾驶小型汽车被合隆市交通咱们那个交通民警查获，那对其进行呼吸式酒精检测，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血液中含79毫克，那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那民警也对崔某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依法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并处罚2000元的这个行政罚款。那也在此提醒大家吧，就是也能看出来咱们近期的这个查处啊，都是在特别晚的时候，然后一定不要抱有这种侥幸心理。那我们夜查也是随机的、不定时的，那查获了的话肯定是有处罚，但是也是存在了很多的那个安全隐患吧，就一定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这个酒驾，而且还有就是特别那种偏一点的，因为这一起的呢是在咱们这个河南县的柳洞村，就是在这种村屯呀，一定要注意，不要这个酒后驾驶。
1: 也就是说，不要认为我这是走这个村村通的道，交警能从县城走到这儿来查吗？就总有这种这个侥幸心理，是吧？
0: 对，就千万不要抱有这种侥幸心理。然后另外呢，咱们因为天气渐渐回暖了嘛，咱们大队也要开始对这个电动自行车啊、一盔一带呀进行一些严查，也在此提醒广大出行者，出门一提驾驶机动这个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2: 就是一切的这个提示呢，都是为了大家的这个安全出行啊，安全是最重要的。好，那谢谢啊，那这个王警官，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连线就先到这儿，
1: 辛苦王警官。
0: 好，哎，主持人，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这个时候呢，提示大家啊，这个高迪姐呢，刚才发来了路况，说站前界与光华路的交汇处，就是在这个路口，两辆私家车呢发生了侧面相刮碰，导致了原有的这个路段啊，现在这个堵车堵得很厉害。这个希望大家绕行一下吧。另外呢，还有金师傅说呢，他从煤气公司到飞机场，这个他说这什么意思？
1: 我看看
2: 字打的
1: 啊，他这什么？他说这个从煤气公司到飞机场打了32，堵得怎么样？他说那是从老煤气公司，就沿着是建工街与长白山路交汇，老煤气公司太平洋化公司路口打车到飞机场，打计价器打了32。
2: 那正常的话是，比如说一路畅通的情况下，
1: 正常从那儿到那儿也就是12-13块钱。
2: 哇，这堵的，这真的说明堵得太厉害了。
1: 这个长白山西路啊，长白山西路以这个南岗街开发区大牌子为长白山西路，完东边为东路。长白山西路现在一直到新丰街开始断断续续都在修路，有地方往左并，有地方往右并，有地方一条道，有地方两条道。然后那个辅道和主道之间，从隔离带的绿化带的两个这个端口之间来回这个车交叉的交替的这个穿行，所以非常慢。
2: 是是是，
1: 这种情况一定要跟客人事先沟通好啊。你翻倍的出租费，翻倍的价格，距离不变，因为你等候时间长嘛。翻倍的价格出来了，你乘客也很难以理解，一定要先跟人家事先说清楚啊。
2: 因为现在修路嘛，就是这个，我想大家出行的话，应该也有所了解了。对，208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呢提示大家啊，现在呢就是在发展大坡，由东向西，在这里呢有两辆私家车追尾相撞，就是大坡上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啊，由西向东的这个方向。好，感谢咱们的孙师傅。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连线到的呢是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郑警官。好，早上好，郑警官。
1: 早上好，郑警官。
3: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郑警官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咱们延边辖区的高速路况还有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3: 好的，目前呢据指挥中心反馈的路面情况来看呢，延边支队辖区目前呢天气挺好，路面干燥，早间的车辆呢也比较小，大家可以放心通行。
1: 那在最近咱们这个执勤呐、电子巡逻执勤也好啊，咱们的这个警官执勤好啊，在这阶段呢，最近呢，有没有一些值得大家这个警示这个案例呢？
3: 好的，在6月11日上午8时50分呢，延边支队巡逻一大队民警是在巡逻途中发现，合隆高速79公里珲春方向的应急车道呢，一辆重型货车发生故障，停靠在现场。那么民警观察发现呢，在这停靠路段呢正好是位于长下坡的转弯路段，视线受阻，因此呢民警将防护距离延长到了车辆后方200米，同时呢 由专人对后方车辆进行提示避让。另一位民警呢，在现场与驾驶人沟通得知呢，车辆是由于刹车盘的问题导致持续作业发生高温情况，有浓烟冒出以及烧焦的味道，需要物理降温。因此呢，民警迅速取来了车中备用的水，那么对刹车盘进行浇水降温。经过十分钟左右的降温处理呢，故障货车能够恢复行车。因为后方车辆较大呢，民警继续驾驶警车在该车后方进行护送。那么在这里呢，提示广大司乘人员，在出发前呢，一定要检查好车辆车况，对线路老化、硬件故障一定要及时更换，避免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此类故障。如果说不慎遇到紧急情况需要寻求帮助呢，也可以及时拨打04311212或者是9612寻求帮助。好的，主持人。
1: 好，辛苦郑奇，郑警官。
2: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先到这儿，谢谢您，郑警官，再见。
1: 再见。

0: 我是一个谣言。你一定听说过我曾曾曾曾曾曾曾爷爷的故事。对，就是战国策上记载的那位，可能是中国史书上最出名的一个谣言。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三人成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种族的传播主要靠口口相传。古语有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靠着这一传播规律，伴随着有些人的别有用心，用现在的话讲，我们很容易就会成为顶流。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网络时代，我仿佛无敌了。随便一句话就能让人身败名裂，随便一张图就能让企业损失千万，随便一个视频就能让大众人心惶惶。你可能要问，难道拿我就没有办法了吗？其实办法你早就知道，谣言止于智者。面对网络谣言，请多一点理性。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

0: 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前行西站。
2: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6: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7: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6: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碗。
8: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这里，当时的生活这么那么壮的。这嘿嘿嘿，这
2: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

0: 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2: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3: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2: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2: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2: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
1: 时光闪耀，音律传奇，延吉群星演唱会将在今天晚间的和明天晚间的，在这个演唱会呢会在延吉的这个全民体育健身中心。
0: 对对对，
1: 费劲就体育场就完了呗，是吧？为这个保证啊，咱们这个演出正顺利正常进行啊，也交警部门也提示大家尽可量的绿色出行，选择公交工具出行。这次演出结束后啊，将安排免费公交，方便的歌迷疏散啊。
0: 对，
1: 向延吉东南北这方向，因为这个咱们的体育场不在西嘛，是吧？就等于东南西北都有开设了四条线路车。
0: 所以说这四条线路，您看一下，就是哪个线路呢是正好能到您家附近的？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啊。
0: 好的。
1: 这个一号线是体育场到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经过这个体育场南门出发，经过金南来广场、五中、市政府、铁南、明新到民俗园，
0: 是
1: 也就是。河南片的、铁南片的都够用了，
0: 都可以坐这个免费的公交，是吧？
1: 对。
0: 二号线呢是这个停靠站呢是体育场的南门，途经呢上品公馆，然后呢再到金大来广场、韩信公寓、河南市场，另外呢再到建工小学，最后呢是到开发区
1: 东头的啊。这个三路三号线的体育场南门到万家圣院停靠站，体育场南门出来上品公馆、韩信公寓、报社、新华书店。东市场、集中小区、市劳人社局，就劳动局啊，到万家圣院，这是中东部的。
0: 四号线呢是体育场南门到延大网红墙，然后再到这个新安加油站。这个它途经哪里呢？途经上品公馆、州供电公司，也就是红居酒店。另外呢，再到万达广场、州政府、延大网红墙，再到公园、西市场北、中关村、延边医院东门、北大市场、新安加油站。
1: 你看，它是走长白山路一条线路，走天池路一条线路啊，然后走公园路一条线路，就由西向东这三条主线。都有公交车在跑啊，就这四条线，如果大家呢，如果开车去，您就把这个提前量打大一点，然后把车找一个固定停车场，没有的话，您找一个指定的交警允许停车的位置，尽量咱们坐公交去。去前那公交线路很多啊，是吧？你看，你包括这个，
0: 它那个
1: 石路，
0: 就是刚才你不是说那个自驾的事儿吗？就是自驾车呢，它也有提醒啊，就是说呢，这个车辆呢是可以停放在观众的临时停车场的。它这画了这几个 P 型图
1: 啊，对，那在位置，我跟大家说，那位置太有限啊，
0: 是
1: 你要信老张头的。你就坐公交，你看十路、12路、7路、9路啊，28路，这都可以往那边坐。完了回来的时候呢，你不管你家哪儿，你咱别说别的，你坐到昌，你就坐到。

0: 这个金德莱广场，
1: 嗯，
0: 你就坐到这个公园，坐到延大那边呢，你坐到这个河南市场，你再换什么车，公交车这个出租车不都有吗？是吧？你就方便了，你开车不不愣愣的到那没地方放，你放老远，然后再走回来，人又多，你不方便。
1: 不方便。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

0: 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1: 黄天霸弃暗投明，到了江都县，就做了施大人的帮办。哎呀，悬崖里头非常高兴，尤其是施大人施世伦，内心感觉到踏实，因为多了这么个好助手、好兄弟。黄天霸的心里头也暖暖乎乎的，觉着也是件好事儿。警告自己要好好的把这活干好，对得起盟兄，对得起朝廷。但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啥叫帮办呢？这是个虚衔儿，这就是施大人呢以个人聘用的人帮忙的，在这个衙门里头挂不上号，就跟我们现在啊，我想聘个秘书，我想聘一个私家侦探等等等等，是他个人行为，但是也给国家办事儿。因为现在黄天霸的身份你说是啥，没有功名，充其量就是聘用的一个小吏，一个武夫而已。但您别忘了，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那就看看你是不是有心的人，你有没有这个志向。很多大人物都是从最低处起步的。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打这之后，黄天霸住在江都县，起早贪黑，任劳任怨，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旁的人不太了解他，一瞅一个年轻的漂亮小伙，挺傲气的，哦，借知县大人的光在这混碗饭吃，这种议论是难免的。所以黄天霸更是兢兢业业，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耍乎之间四五个月过去了。大人施世伦屏前背后察言观色，也在考验黄天霸。他一看黄天霸干什么呢，出来抓差办案，配合王仁王义维护社会治安之外，他是忙里抽闲，坚持不懈，天天练功。这练武是他们家的传授，属于上三门的，爱无数如生命啊。二五更起来打拳踢腿练刀发飙，坚持不懈呀。由于他这么一练，把江都县县衙的年轻人都给带动起来了。首先说这施忠施安也爱练武，哎，一看这老叔这有俩下子，没事就跟他商量，老叔啊，你别保留啊，你得交给我们。黄天霸说行啊，有时间那来吧，切磋切磋。王仁王义专门抓差办案，也酷爱武艺，来了这么个县城的老师能不高兴吗？忙里抽闲也跟黄天霸学。所以江都县的年轻人背地里和私下都管黄天霸叫黄教师。每一天大家生活在一起，感情相当融洽。有的时候施大人跟黄天霸就说，兄弟好，干得不错，哥哥非常满意，但是我发现兄弟墨水可不多呀，要文武兼备，还要抽出一定的时间。

0: 间多读点书，多练练字啊。别忘了，文能安邦，武能定国，不可缺少。是是，黄天霸脸一红，我缺欠者就这方面。他深知啊，大清国朝重文轻武，怎么这么说呢？文官四品比武将二品都高，权力都大，武将也是听人家摆布而已，出来战争爆发了，武将派上用场了，在这太平世界，英雄难有用武之地啊，所以这个文至关重要。黄天霸是有心的人，真就听了蒙兄的话了，天天读书，天天练字。黄天霸在文化方面也迅速的提高，这就叫鸟虽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啊。挨金似金，挨玉似玉，挨着金銮殿准长灵芝草，挨着茅房准长狗尿苔，这话一点都不假。你挨着那人文化档次高，你看看人家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哎，你就无意之中就能长知识。你天天净跟着蛤蟆老鼠大眼贼歪猫淘气儿在一起混，那还好得了吗？久而久之也得沾染上一身毛病，所以人生活这个环境，工作这个氛围应当有个好的。单说这天师大人吃罢早饭还纳闷呢，江都县最近几个月平安无事啊，自从九皇七诸被判死刑一网打尽之后，江都县是明显好转了、过去纷乱不堪的场面没了，要说达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有点过分，起码来说你半夜走到街上不必提心吊胆了。作为地方官这就感到很满意很满意了，好像这县衙门平常没什么事儿，除了一些贪心就例行的公务啊。在这里咱要查一笔，刑部的臭闻早就下来了，已经把九皇七诸十几名首犯枭首示众，这一点您可知道了，全给处置了。单说这一天早晨他跟黄天霸哥俩正在谈心之时，就听外头有人鸣鼓喊冤呐、冤枉啊！石大人心说想啥来啥，刚觉着肃静呢，来活了，赶紧命施安师中替他更换官服，带着黄天霸传点升堂。三班人义分立两厢，周老先生也坐在旁边，师爷站在左右。石大人把桌子一拍，来带喊冤之人。
1: 扎是带喊冤人。
0: 一会儿可不是一个喊冤的，跪倒一大片。石大人数了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有24个人，大部分是上年纪的老者，哭声一片。说的是什么呢？恳请大人做主，为民昭雪。哎，别乱别乱，你们七嘴八舌这么说本官也听不清楚啊。尔等告状可有状纸吗？
1: 回老爷，状纸我们全交上去了，
0: 拿过来带我观看。一大摞状纸往桌上一放，识的人拿过一份来，打开一瞅，一皱眉，放在一旁，再打开第二个一看，更是一皱眉。总而言之他学识也高，眨眼之间全浏览了一遍，这才问，谁叫王春生啊？跪在前排有个老头，60岁挂零，往前跪爬了半步，
1: 老爷我姓王，叫王春生啊。
0: 哦，别哭啊，既然想告状，本官要问问你，你状告何人？
1: 老爷，那状子上写的清清楚楚。
0: 哎，状子是归状子，问话归问话，再重复一遍，你嫌麻烦吗？
1: 不不，我不是那意思， 好。

0: 好好，我状告关家铺的铺主叫关生啊，叫关大胆儿。关生何许人也？跟你有什么瓜葛？详细讲来。老爷，关生是关家铺的一霸呀，外号人称关大胆儿，无法无天，为所欲为，抢男霸女，干尽了坏事儿。旁人我不说，就说俺们家的事儿。我儿子新娶了个媳妇儿，两个月之前在门前晒衣服，正好被这小子给发现了，没回身来，他指使恶奴把我儿媳妇抢进官家铺。乡亲们看得清清楚楚的，光天化日之下抢男霸女，随后我儿子就找去了，哪知道被他们一顿乱棒活活打死，弃尸在荒郊。我气不过，找人去找他辩理，结果他们说什么，说我儿子欠了他家500两银子不还，就拿人做抵押，所以把儿媳妇给抢走的，说我儿子去了无理取闹，自己死的，跟他们毫没有关系。一顿乱棒把老朽给打出来了。我老爷呀，现在居然还有这种事儿发生啊！我那儿媳妇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儿死的冤呐！大人给做主啊！石大人点了点头。两个来月了，你怎么不及时的来告状？怎么现在才来呀？
1: 回老爷，我有顾虑，一个是道路太远，我们住的山区里头；二一个不了解大人的情况，我们不敢，就怕官官相护，不但告不成，把我们一家人说给搭在里边。
0: 哦，原来如此。那么现在你怎么又赶了呢？
1: 后来大家说来的，说来了个好官叫施世伦，施大人为民昭雪，伸张正义啊，
0: 铲除了许多许多的坏人，你去告去吧，没有事儿。
1: 我在东挪西借借了点银子，写了状子前来告状。
0: 好，跪在一旁，你呢？挨个问。这是个细活啊，你心里着急不行。第二个姓黄，也是个老头。什么事啊？他们家有10亩山地，在那个地区来说比较好，收成也不错。哎，叫这个关大胆发现了，把10亩地给霸去了。那老头当然不服了，到那一辩理，他那个总管说话了，你卖给我们了。
2: 老黄都说没有，什么时候卖的呀？我们家指着吃饭能卖给你们。
0: 居然呢，拿出一张假卖契，你看，这不是你写的吗？哎，卖给我了，怎么还往回要？简直无理取闹，一顿鞭子赶出关家铺，把地给讹去了。一家七口喝西北风啊，来告状。还有的给他们家当短工。干完活不给工钱，这一算账一要钱翻脸了，一顿乱棍打出来，回家久治不愈，一命呜呼，能完得了吗？哎，总之告状这些人归纳起来，一抢男霸女，打死人命，欺行霸市，剥夺财产，克扣工钱，干尽了坏事儿。石大人听着，那脸就变了颜色了，脑筋蹦起多高了，眉梢一劲儿的跳动。尤其是黄天霸站在堂口旁边听差，黄天霸这一听，气的是五脏冒火，是七窍生烟嘛。朗朗乾坤在江都县治下还有这样的地方？没听说过。关家铺在哪儿？官生官的胆儿何许人也？我他妈给他切开晾着。但大人问案呢，黄天霸不便插言。全问完了，到了中午了， 石大人

言安慰父老乡亲呢，你们告状就算对了，这是依法治公的地方，这是说理的地方，你们有冤屈不来怎么能行呢？但是不要忘了，本官不能听片面之词，你们告人家还有诉，本官得有一段时间要调查了解，你们回家吧，听候传讯。总之这些案子我全受理了，青天大老爷，多谢大老爷了。大家哭着走了，史世伦也累了，告诉施安把这些状子拿到书房，要认真的再看一看。黄天霸跟进书房，大人把官服脱了，正在这喝水琢磨这个事儿呢，黄天霸推门进来了。孟兄累着了？哎，不累不累，惯了。文人干嘛呢？天天就干这事儿。我孟兄啊，都把我气死了，我鼻孔直冒烟呢，五内如焚。这个官声是什么东西？哎，他太无法无天了，而且就在孟兄的治下为所欲为。我打算请示孟兄，领着王仁王义一伙人到那抄了他的官家谱，把小子逮起来明正典刑，他要不服我就把他切开了晾着。天霸呀，你消消气儿，你在衙门待着什么新闻都有，像你这么大的气性非气出半身不遂来不可。是这事儿能不叫人生气吗？但是你说的不对呀，你现在是宫门之中的人了，要稳妥，遇事不慌，不要急躁。我说那话你听明白没？这儿有一告，也可能里头有水分，有不真实的地方，你还得去了解了解哪些是真实的，告的究竟是对还是不对，得一点讹误都没有，再抓住这个官的胆儿，按律治罪。现在咱们一无所知呢，你怎么就能领人去抄人家官家谱去呢？哎，这跟你在绿林不一样，你们绿林人大口吃肉，大口喝酒，撂地摔三节，这是宫门呐，一切要稳重，懂吗？黄天霸脸一红，是哥哥说的一点都不假。哎，是哥，那您说应该怎么办呢？嗯，方才啊，往里屋走的时候，我忽然突发奇想，这个官家谱在哪儿我也不清楚，闹了半天也归我的治下啊，听这意思是在山区。这样吧，明天我化妆私访，你呢当个跟包，咱哥俩去一趟官家谱，实地了解了解情况，你可愿意？太好了，哥，我愿意奉陪。可是有一句话你必须记住，千万不要沾火就着，啊，一切听我的，听没听见？是是是，哥哥，我肯定听您的。施安呐，去把周老夫子给我请来。时间不大，周老夫子来了。大人您叫我啊，坐坐坐坐。老夫子您是本地人，最了解情况了，今天升堂的事儿您全听清楚、啊、都听清了，我做了详细的记录。这个官家谱的官声何许人也呀、啊、大人呐、啊、您不找我我也想跟您说，这人我太了解了。哦，说说看，他什么出身，什么底子，他如何了得这样为所欲为？我相信乡亲们告他90%都是正确的，不见能这样吗？他犯了众怒了，联名来告他呀，此人究竟是什么背景，详细介绍介绍。回大人，官生这个人今年呢不到40岁，此人目不识丁，是整个一个大混蛋，可能会两下五八抄，听说骑马射箭拉硬弓举盾的有两下子，要谈怎么经没听说过，

0: 他为什么这么大的胆子胡作非为呢？因为他有后台呀，他有根基呀。
1: 哦，
0: 是，谁是他后台？他爹现在在北京供职，他是太学院的学监，官居二品呢。这人过去还做过西台御史，虽然官职并不什么显赫，但是他结交的甚广，什么一二品的大员、大学士明珠、首相索额图都是他的朋友，手眼通天，能量极大呀。听说康熙皇帝对他也挺重视，如果我没记错，他爹好像叫关成，字儿叫什么我记不清了。他还有个叔叔是汉军左旗的都统，军权在握，统领重兵，现在屯驻在蒙古。他就靠他爹，靠他叔叔的权势，在家里为所欲为。另外大人呢，他们这些年呢在官场之中搂的那银子也太多了，每一年源源不断用大车送到官家铺，这是他们的老根儿啊。因此这个官大胆儿有了这么多钱，就把他支持糊涂了，修了漂亮的庄宅，也不读书也不干正事，每一天是为所欲为，成了山区的一霸。大人一拍桌子，混账，好好好，今天我就要铲除这个恶霸。大人，铲除是应该铲除，您呢也得做好防范呢。还是那句话，他有根子，这个官场之中的事情说不清道不明啊，最好您事先先跟老太爷子通通气儿，叫老太爷子在京里头也助您一臂之力。
2: 哎，不必不必，
0: 你想我什么事儿都找我爹，什么事儿都仰仗我爹的势力，要我还有什么用啊？哎，时不可解，让老太爷子帮帮忙也不是不行，现在还用不着。黄天霸插话，是用不着，不行放把火把他王伯窝给他烧了不就得了吗？干嘛呀？嘿，周老夫子乐了，心说你是个年轻人，你懂得啥？你懂得官场之中车耳的腮帮的洞吗？你知这里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吗？凡是这种人没能量没有背景，他敢吗？咱甭说几百年前的事儿了，你说现实一点，有些人犯错怎么犯的？我姐夫公安局的某某科长，我磕头的把兄弟铁哥们派出所所长，我三亲六故什么什么法院的什么什么什么长，哎，他腰杆就硬实，跟你打仗他气儿就粗。那意思，我稍微吃点亏也没关系，我有后台，这些人能替我使上劲说上话，所以他敢胡作非为，什么茶杆都没有，谁都不认识，就显着发威。古往今来，皆通一理呀、啊。要不说呢？做官必须清廉，要整着歪门邪道给老百姓带的痛苦灾难的就太多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石大人坐在心里头有数了，一摆手让他们退下，自己好好盘算盘算。等第二天吃罢了早饭，他告诉周老夫子，放告牌收回来，你呀、啊、代表我在衙门治公，我出去办点事儿。
1: 什么事
0: 儿？大人呐，那可不是个好地方，您可千万要谨慎。哎，万无一失，天霸跟我去，怕什么？周老夫子没办法，他知道这官拍板的事万难改动，只好在这盯着。再看诗的人化妆之后变成了个游方的道士和算命先生，黄天霸青衣小帽，背插单刀，暗带镖囊，跟个跟班的一样，主仆二人是赶奔山区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

0: 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3: 施大人带着黄天霸便衣私访，离开江都县的县城，赶奔山区。闹了半天，这个江都县呢，管的地面非常大，靠着东面都是平川，靠着西北方向地势渐高是山区。但咱要说明一点的是，这儿的山跟真正大西北那大山，什么昆仑山、什么华山没法比。那么在本地来说，这山也算不低了，连绵不断，能有好几十里呀。大人跟黄天霸还头一次离开这么远，头一次进了山区。等大人进了山区一看呢，老百姓的村庄是星星散散，离老多远才能有一户人家，真正的铺子集中在一起的不多，本地也比较荒凉，多见树木，少见人烟。嘿，天霸呀，看见没，就这地方才容易发案子。是啊，他作案方便呢。那个我们当初在绿林就是这样，你做了案子往山里头一钻，哪儿找去。哎，我看这山还真就不少，所以山高皇帝远，这歹人就如鱼入水，为所欲为。嗯，说的不假，看来这里治安太薄弱了，将来要加强治安治理。是是是是是。朱普说是往前走，进了山了不到10里，天黑了，走的是腰酸腿疼，找了个不起眼的小店，俩人住下了。哎，这晚上睡得这个香啊。等次日天光见亮，还接茬往里走，又走了半天，到正当午时了。哎，看这人比较多了，能有20多户人家，十字路口这儿还有一家饭馆，后边带店房的。看了看，皇家老店。天霸，咱就在这儿，在这儿先包了间房，得歇歇，洗完脸漱完口，要了几个菜，哥俩在这儿吃着谈论这个事儿。施大人就说：“天霸呀，我看咱俩人最好分开。”哎，别介。大哥，那我能放心吗？方才咱还说呢，这地方人烟稀少，万里有个一，你看玉兄我这样，谁来抢我呀？不会有事儿的，这样行动比较方便。你有大用场，我希望你养精蓄锐，你在这个店房别动地方，睡觉。什么时候我回来用你之时，你要全力以赴。哥哥他爸，听我的，天霸，我决定的事情不要商量。行了，好了，好了。黄天霸不敢往下说了。那哥哥，你早出早回呀，要不着我不放心。行行行，反正往里边走走，天黑以前我回来，好吗？到这儿来找你。黄天霸就住在这黄家店，在这等哥哥的信儿。再看施的人，举着算卦的招牌，抱着鱼骨剪筒，腰里别着剪板，一瘸一点一瘸一点就消失在树林之中。你想他身体又不太好，另外这个山区他不好走，走走歇歇，走走歇歇，心说得打听打听这官家铺具体离这还有多远呢。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一看道边有块石头，这石头磨得锃亮，看来过路的人经常在这休息，干脆我也在这伸伸腰吧。

0: 他迈步来到石头前，把东西放下，躺在这块巨石之上，伸了伸懒腰。
1: 哎呀，
0: 哎，累死了，累死了。然后坐起来，哎，正在这么个时候，顺着这个山路啊，来头毛驴，清脆的蹄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一看，有个老头牵着驴，正往山里头走，哎，可遇上人了，打听打听。这老头也累了，也想在这休息休息，看了看施大人，施大人瞅瞅他。再看石大人站起来一抱拳，老人家挺好啊，你啊，这人就是这样，主动跟人打招呼谁都欢迎。牵驴的老头一看，哎呦，不敢当不敢当，您挺好啊，天儿也挺热的，来来坐下歇歇腿吧，我正有此意。吁，把毛驴带住，拴到旁边一棵树上。这老头挨着石大人坐下了，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石大人。喂，先生，您是算卦的？我是个游方的道士，我看着像吗？没敢轻易的问。哎，听您说话不像是本地人，我是北京人，怪不得京腔京韵呢，跟俺们这地方说话的都不一样。那当然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哎，老人家，我想打听打听，有个官家谱怎么走法，离这儿还多远？到了，你往前走，我也往前走，过了前面那高坎儿，你居高临下就看清了，挺大挺大的谱子城，那就是官家谱。哎，老人家，我再向您打听打听，有一位官生官的爷就住在那儿吗？啊，对呀，你得头头啊，那儿的谱主，那首屈一指说话算的人物，你打听他干嘛？我听旁人告诉我的，人家有的是钱，我那也是混口饭吃，我打算到那块给官的爷算一卦，万一算的大爷一高兴给我点赏钱，我温饱不就不成问题了吗？牵驴这老头一听啊，往左右看看没人儿。我先生，这话应该怎么说呢？你趁早改变主意。这官的爷可不是好伺候的。说这话是去年这时候，对了，有个和尚算卦的，说他算的准，什么未卜先知，让官的爷给找去了，结果没算对。惹官的爷生气了，一顿臭揍，和尚没离开官家铺就死在臭沟里头了。可千万别去，那么严重啊，严重的事儿多了。我告诉你吧，这官生啊，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危害地方，他不是人呢，他是个魔鬼，当地的老百姓都叫他欺负苦了，人们恨不能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掏他的心，扒他的肝儿，他爸。这老头有点动情，说的胡子撅起多高了。刚说到这儿，忽然想起来，哎呀，汗下来了。在这儿骂官生，这要传到他耳朵里头，自己的后果可想而知啊。所以这老头害怕了，就当我没说，就当我放屁了啊。这我也是听旁人说的，仅供你参考，你乐意去你就去吧，我走了。慌慌张张，呵，石大人看出来了，哦，胆小了，害怕了，背后讲究都害怕。哎，人家都说的背后还骂皇上呢，看来这个官生这小子很有能量啊，把人都欺负苦了。正在这么个节骨眼儿，这老头想走还没走，石大人正在盘算，突然冲着山底下那个方向来了20多匹马，马挂銮铃所响，头前有恶奴是策马扬鞭，啪啪啪，快快快快，那马有多快，眨眼之间就到了。

今天了。石大人抬头一看，嚯，骑马的大部分都是恶奴。那位说，恶奴脸上挂相吗？他怎么就知道呢？你看，当然他挂相，这帮人蛮横惯了，歪戴帽子，斜瞪眼儿，露着胸膛，闪披着衣服，还有几个光着膀子的，赤身裸体，牵着狗，架着鹰，一看这个外形就绝非善类。谁正经人家是这样？再看骑的那些牲口都是膘满肉肥，毛管刷亮，在正中央有匹黄骠马，鞍颤交环，是锃明刷亮。马鞍桥上端坐一人，光头，没戴着帽子，大辫在脖子上的盘着，往脸上看，一张紫脸儿，抹子眉，大环眼，鹰钩鼻子，菱角口，稍微有点小黑胡，穿绸裹缎，扎着腿带，在正中央一坐，其他人围在左右，好像众星捧月一般。再看此人，德胜钩上挂着弓箭，鸟翅环上挂着一条长枪，腰里还挎口宝剑，手里拎着马鞭儿，那嘴撇的跟麻将牌上那八万差不多少，趾高气扬。再往后头看，带着不少猎获的猎物，什么山兔啊，等等等，挂的一路嘟噜都有，看那样是刚才行为采猎回来。那骑驴的老头一看，来了，来了，什么意思？就正中央那年轻的，就是关家谱的关生关大胆儿，本地的恶霸呀。所以牵驴的老头牵着驴从那面跑了，连面都没敢露，就像见着瘟神一样。石大人呢，坐那没动地方，打量着眼前这些人，这些人呢也无意之中看见了石大人，就这么一闪而过，这马队就过去了。石大人正在盘算，下一步我应该怎么办，怎么进关家谱，怎么把这事儿查清。正这么个时候，队伍之中有两匹马又回来了，停在大人的面前，马上跳下俩人来，都30多岁，歪戴帽子，斜瞪眼，拎着马鞭的，从马上跳下来，是直奔石大人。你是算卦的啊？啊，正是。走吧，跟我们走吧。哦，您要算卦？对，这算不了，走。大人又不能不去，心说正好跟着他们去，到那算一卦吧。办自己的正事是至关重要的。就这么样，大人拿着东西起来，跟着这两个人，这俩人上了马，像押俘虏一样，领着他是来到关家谱。这一路上可把石大人累苦喽，一瘸一扁跟着跑，人家骑着马，您说两条腿能跑过四条腿吗？焉有不累之理。大人喘了喘气儿，这俩人就说，我可告诉你啊，歇歇腿跟我们进谱子，给我家大爷算一卦，算好了吃喝不愁，还有赏钱，算不好大概有你苦遭的啊，听没听见？哎，是，二位赏饭吃。歇了一会儿强多了，跟着两个人进了关家谱，闹了半天，周围是挺大挺大的用土砌的围子城，高了下不到两丈也差不多，还挖了条沟，里边放了点水，这保护这谱子的安全。分东西两个寨门，寨门这阵都开着呢，等进来一看，里头好几条街道没有买卖，都是住户，不用问，都是老官家的佃户啊。好大个地方，少说也得住着1000来口子吧。他心里盘算着往里走，在一户的门前站住了，真是与众不同啊。广亮的大门，齐凳石头台阶，门前还有一对石狮，门上站着几个彪形大汉。一看这俩人回来了，就问：“
把先生请来了吗？来。

0: 就他，就他。
1: 这些人一见尸的人都乐了。我说人还有长这么难看的啊？那可不不，大爷等着呢，到里边吧。说话之间，尸的人提心吊胆进了老关家，一瞅他们家真是首屈一指的大户啊，多少层院子，数不清。到了前道院一看，九间长厅，东西配房。院子十分宽阔，这人是穿梭不断，他就进了大厅了。进大厅一瞅，这屋里的布置的相当华丽，都是楠木雕刻的桌椅，猩猩红的垫子，这屋里头摆着很多很多名贵的古玩。他在旁边就坐下了，这俩人就说，等着啊，我们大爷更衣呢，一会儿就来。是是是，不忙不忙。大人坐下了，看着那俩人出去了，大概给他们关的爷送信儿去了。哎呀，识的人心说，我也不会算卦呀，这个主又挺难答对，等见面我怎么说呢？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就见人影一晃，脚步声音响起，呼啦朝众人往左右一分，这关的也出现在大人的面前。大人一看，哦，刚才见过了，紫脸膛，抹的眉，鹰钩鼻子，菱角嘴，三十挂零的年纪，有两撇小黑胡，身上穿着宝蓝色的长衫，挽着白袖头，腰里扎着根丝带，换了一双软皮底儿牛皮靴，手里还拖着一对钢胆，嘎啷嘎啷嘎啷直响，身后还跟着两条大狗。我也不知道这狗什么品种，是藏獒啊，是黑背啊，那年月也有养狗的，这狗什么品种不知道，跟那狮子差不多，见着都瘆人。再看这官生进来之后，看了看狮的人，转身归坐，双腿叉着，又看了看大人，泡茶了吗？回大爷，正在泡茶。混蛋，贵客登门怎么能慢待呢？把我屋里存那好茶叶拿出来给贵客沏一壶，懂吗？告诉厨房，今儿个贵客临门，要好好准备准备，我款待客人，咋事？先生，贵姓啊？施大人赶紧回答：“免贵姓李。”啊，哪儿的人呢？北京的。你干这行干了多少年了？哎，初学乍练，也不超过五年，算得准吗？不敢说准，反都凭着卦理来推算，大部分还是准确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说他这顿狂笑，把识的人给笑懵了。大爷，你笑者为何？难道我哪句话说错了？先生，识大人，别演戏了。哎，你看你说的跟真的一样，还姓李，你姓施啊，你叫施世伦呢，又叫施不全啊，你是江都县的七品县令啊，你什么时候改行算卦了，跑到我关家铺，你想干什么？哎，告诉你，你一离开江都县，一进我的山区，我就得着报告了，我知道我家今天有贵客临门，都给您准备好了。您怎么还跟我演戏呀？是的人，有什么话您就照直说，弯弓射箭咱照直了崩，打开天窗说亮话，何必躲躲闪闪掖掖藏藏呢？哟，石大人脑袋嗡了一声，心说坏了，叫他识破了，但是既然如此，不能承认，他也背不住是诈我。

吃的人冷笑一声：“大爷，您真能开玩笑，您说的都什么呢？什么七品县令，我又姓施，我全然不懂啊！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我的确姓李，我是算卦的。”哈哈哈哈，好，撇嘴钢牙，好，我说师伯全，你不打开天窗，我打开，咱有什么说什么吧。是不是有人到县衙把我告了？告我这，告我那，什么强男霸女、胡作非为等等等等等，你准了状了。为了调查真相，化妆改扮进了我的山区官家谱，是也不是？要是，你就公开说，我不怕官府调查。你看好吧，你需要什么，我供给你什么。如果你跟我打哑谜捉迷藏，我可不吃这套。是的人好吗？咱做笔交易，你说你开个价要多少，我绝不驳回，怎么样？这家伙笔气真粗啊，看来他说的毫不含糊。大人的事儿他的确都知道了，大人有点后悔，不应该这样进官家谱，现在太被动了，已然说了谎话了，就得坚持到底。大人站起来一笑：“大爷，您说的我更糊涂了，我一无所知，看来今儿个这卦没法算了，我方寸已乱。大爷，别打扰您休息，哎，我告辞了。”说着装傻充愣，拿东西就要走，那能走得了吗？门上有人看着呢。官生再次冷笑：“师伯全，你还想走吗？这不是在江都县你那一亩三分地儿，到了山区是爷爷我说了算了。今儿个你说实话不？我说的可够明白的了，叫你开个价。换句话说，这事儿你给我抹平了，咱俩交个朋友。你有个马高凳短，关某尽力帮你的忙。如果你跟我再捉迷藏，我对你可不客气啊！我这人就这样，我身上的人命多的是，我不在乎这个。天是王大，我是王二，何况你是个小小的七品县令啊，芝麻粒大的一个小官儿，你能兴起什么风浪来？怎么样，能报个真名吗？能说明你的来意吗？哎，现在说还不晚。关大爷，我真不明白，您说的都是什么呢？我的确是算卦的，姓李。啊，好，好，好，好，你这家伙真够犟的啊！今儿你看我能不能撬开你的嘴巴？来人，进了一大帮，大爷，大爷，把他给我调到马棚里头，让他尝尝鞭子什么滋味，给我打，多咱打出他的实话来。到屋里给我报信儿，是咋？把失的人在屋里给逼了出来了。马棚在跨院，拿根绳子拴到后背上，俩胳膊拢过来，四马倒全蹄，在横梁上穿过去，那头俩人一拽，哎，嘘，把失的人就吊在半悬空啊。有几个人拿了个水盆，然后两把鞭子。那都抽牲口的，一左一右站好了。我师大人，你说你在衙门里的多享福啊？没事化妆老道跑这干嘛呀你？你说你吃那点俸禄，你值当的吗？触犯我家大爷，你这是好道不走，自找倒霉呀！对不起啊，让你尝尝鞭子的滋味，打打。把石大人给揍的是遍体鳞伤啊，那滋味能受得了吗？跟刀子割肉一样，刷一条子刷一条子。大人心说：坏了，我命休矣。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那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咱们大家伙做一个详细的讲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认真的收听，因为随着节目的不断深入啊，我相信咱们听友应该也是都了解到了，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也不管我们现在表现的症状是什么样的啊，包括你像什么三高症、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或者是这身体里边长了结节、囊肿、增生肌瘤、息肉，

啊，长了不该长的东西了。我们要清楚一点的是，这些疾病的背后，他们的治病根源，正所谓找准病根再去治，药到病除很轻松啊。那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的病根是什么？大家伙听好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就是我们这些老慢病的病根。那么说到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包括什么呢？老患者老朋友应该非常清楚了，你老师天天讲啊，一个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另一个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排泄代谢通道肝肾啊。为什么说他们仨是咱们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咱们一个个来分析。首先先来说一下呢，我们这个脾胃，说实话啊，老话讲这病从口入，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对吧？而在咱们中国，就中国人从年轻的到老年的，可以说没几个脾胃是好的啊。所以说呢，坊间也流传的叫十人九胃的说法，对吧？十个人里边九个人就是胃肠不都不好。为啥这么说呢？你看现在这年轻人吧，饥一顿饱一顿的，吃饭没个规律啊，凉的硬的热的辣的不管不顾，没错吧？老年人呢是三十年前受苦，三十年后恶补，咱说你是这个脾胃它能好得了吗？而脾胃很多人都觉得不重要，但事实恰恰相反，脾胃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它是咱们的生存之道啊！一旦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消化不来，你吸收不了，你更是利用不上，这人不就完了吗？而且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人体的后天之本，它必然会导致你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之后，各大脏腑器官总也吃不饱了，你说这功能是不是就得衰退？再加上脾脏啊，它也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啊、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它能够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啊！你说咱要是脾胃经不通了，机体免疫力下降了，那机体免疫力一下降的话，它能不遭受到风寒湿邪包括病毒细菌的侵袭吗？那你说这人他是不是就得病了？哎，所以李老师为什么讲中医说的话叫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这就是道理啊！你什么大病重病的患者恢复，咱们自己品一品，在生活当中是不是都得说现在能吃点东西了不，对吧？他都得从能吃饭开始。医院里边躺着你看看，从鬼门关摸爬滚打回来的，是不是都得说哎呦今天能吃点饭了，哎呀吃饭就好，吃饭就是好转的迹象，对吧？所以说脾胃的健康与否直接决定了人的寿命的长短，人身体的健康与否啊。然后我们再说这第二个通道血脉。中医有一句歌诀叫做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药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在人体这个血管和经脉啊，它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那必须得通，不然轻则受罪，你浑身沉啊，又或者是疼僵麻皱啊，你这叫遭罪啊。重则呢是死亡，你像什么心梗啊、脑梗啊、肺栓塞啊，哎，这就直接导致我们要命了。就算咱没得上这些要命的病，但是脾胃化气生血，它也会受到血脉淤堵的影响，叫你送不过去，那你时间长了必然也会出现各种衰老和疾病。而且血脉不通，你吃什么灵丹妙药啊都没有办法送达到你病灶的内部。那我们说这药到病除，药不到它病能除吗？药都送不过去，对不对？所以说通血脉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啊！一个是治病的基础脾胃，二是去病的重中之重关键点，这是血脉。那我们再来说肝肾。之前老师跟大伙讲过，这个肝肾呢，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你看谁家有这个电脑的，那电脑是不是都得安个这个杀毒软件啊，对吧？要不然就死机了啊，要不然就是无论你

你怎么敲这个键盘，它屏幕就是不动弹，对不对？哎，我们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把我们摄入进来的还有就是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给它排出去啊，得给它过滤出去，你这样才能够保障人体的健康，使各大脏腑都有一个正常的功能。所以说李老师反复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要想战胜各种慢性病，必须就得这么治，绝对不是说我哪儿疼了我吃点止疼药，我吃点消炎药啊，我血压高了我吃点降压药，血糖高我吃点降糖药，血脂高吃点降脂药。你越是这么治啊，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我们这个脾胃肝肾就越不好，哎，你的身体就越乱套，那你身上的毛病就越多，甚至咱们的寿命就越短啊！而且没说嘛，咱们仔细算一下，就这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治疗啊，你这个花的钱一分他也不少花。像我前几天有一位患者啊，老大姐，我忘了她是哪儿的人了啊。这一天接触的患者也多，也记不清啊，所以大家伙也别怪我。这老大姐给我来电话的时候呢，就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了。李老师啊，我要是能早点认识你该多好啊。咋回事呢？老大姐呀，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啊，她是一身的毛病，糖尿病好几年了，血压高也十来年了，心脏也不好，眼神也不行啊，那脚丫还坏疽了啊，长期吃那个西药吃的胃肠也不好了。他说这一天吃药啊比吃饭还多，动不动就是吃了这样忘那样，就光这些顶药再加上扎胰岛素就得1000多块钱。他说李老师啊，你说我都活到60多岁了啊，啥也没攒下，就攒下这一身的病，家里边什么都没有，就是那一堆的药，这些年呢不花不花也得有个十来万了。最主要的是这些病他一个没见好，反而越来越重。不过好在啊，通过咱们这节目啊，他了解到了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肝肾的病，而且糖尿病的并发症就是血脉不通引起的一系列的病变，而这些病从中医药学来讲的话，它是有办法进行治疗的。托李老师啊，我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专业术语我虽然听不懂，但是你说的话我能听明白。只要说人这个脾胃肝肾都通了，能够正常消化吸收，能够正常解毒代谢了，然后这个血脉通了，血脉不堵了，身上有多少病都不要紧，只要这三条道通了都能给我们治好。哎，你看这他跟我说的大白话，反正能理解了就对了。而且他说了，您为了能够让我们老百姓用得起这么好的药，您献出了配方和技术，给我们争取到了花1块钱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待遇。他说我感觉您心眼特别好，我也特别信任您。最主要是啥呀，就这病要是不治好了，我自个儿也不甘心，就是死都不甘心。说心里话，如果有好药我不用，真到有一天我瞎了我残了，我死了也闭不上眼睛。哎，就这么着他用上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他说用上之后吧，就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啊跟从前那些药物真的是不一样，因为身体不撒谎不骗人，身体舒服不舒服，好受不好受，只有用药的人他自个儿知道。再加上通过血压和血糖各方面的检测，他说知道了，哎，听李老师的话是听对了。记得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第三天的时候，他说他就觉得这个嘴里头啊没那么黏糊了，哎，自个儿想着测一下血糖吧，说我看看这今天嘴为啥这么不黏糊呀，结果一测血糖发现还真往下走了，比平时的强了不少，逐渐的血压呢也平稳了，接着就是一天比一天好，身上的病一点点的好了，哎，身体上也越来越有劲儿的啊。因为吃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治疗过程当中啊，它不需要特别的忌口，而且呢场外指导老师也说过，包括李老师也说过，你要什么都不吃的话，你营养也跟不上啊。人是铁饭是钢嘛，对不对？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其他乱七八糟的药啊，这老大姐就一概不用了，就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到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用了快两副药了，有老姐姐高兴的呀，说自个儿马上啊就要熬出头了啊，她说现在才用两副就觉得啊跟好人差不多了。
啊，一个劲儿的后悔啊，说早知道该多好啊，如何。

如何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李老师也感慨，我们能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通疗法的患者，你们真的是幸运的，因为这是能够真正改变我们命运，真正能够给咱们治病的良心药、放心药。如果不是它切实的可以给我们解决这些慢性病的问题，咱们用笨方法想一想、琢磨琢磨，那国家相关部门能给它批准为延寿字样命名吗？那药盒上是不是就这么写着的？延寿，延长寿命，对吧？那你想长寿的前提是啥？一定是健康，只有健康才能长寿。那要想健康长寿，那必须就得是整个机体的全面健康，不是某一个脏腑健康就行了，对吧？所以说延寿这两个字的分量太重了。况且听众朋友们，如果他没有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真功实效的话，你们放心吧，李老师也不会昧着良心给你们推荐。医者性命攸关也，李老师就常说医生他是个良心活啊，我从小我就立志学医，是因为看到了身边太多的父老乡亲患病以后那种无助，我感觉他们特别可怜，而且呢他们的生活本来就不容易了，还受病痛的折磨，挣那点钱口挪肚攒的都买了药了还治不好病，真正遇到好药了太贵了买不起，只能干挺着。所以说呢，我从小就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长大的。当我考上北京中药大学的时候，我家里边穷的连路费都拿不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做过难的，学费没有了，路费没有了，我都想放弃学业了，早点参加工作还能赚钱贴补家用啊，减轻母亲的负担。但是你要这么做我还不甘心，因为毕竟是我是考上大学了，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全村都没有大学生，没有高中生，这个时候就是那些饱受疾苦的人向我伸出了援手，就我们村里边的这些穷苦的老百姓，我这些父老乡亲，他们两毛的、五毛的、一块的，最多的也就是一块钱，没钱的呢给我拿点鸡蛋啊、馒头啊、咸菜啊，让我路上吃。我就是这样来到北京完成的学业。所以说李老师把每一个患者都放到心上，我希望凭借我的努力能够让患者尽量的少花钱，用好药，少遭罪，多享受一下晚年的生活。李老师这些年的努力没白费，研发成功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那么他之所以能够一药治多病，而且疗效如此的确切，说白了就是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了。你治病不求缘，尽花冤枉钱。为什么李老师每天给大家伙分析说咱们这些病都是怎么来的啊？你这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就让他怎么走，对不对啊？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然后利用这个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国宝级药品。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自然就能够缔造生命的奇迹。同时文玉堂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咱们是发酵中药。屠呦呦前辈，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都认识，没有没听说过的，对吧？屠呦呦他是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边的这个经典应方啊，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提取出了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生命。可以这么讲，没有发酵技术就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青蒿素的诞生。而今天李老师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真正的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我们也是屡次荣获国内外的医学大奖，每一片的文玉堂延寿方可以说都来之不易啊！我们先要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

0: 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那么这些活性多肽，它能够维持人体的内环境，负责清除体内垃圾毒素，负责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可以说，就这样的一个发酵分子转化技术，将药效整整提升了80倍。这也是为啥老师总说，你们吃一片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顶普通中药80片的原因。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的配方和技术啊，还想花高价去买，但是李老师不会卖的。一旦要是卖给他们了，没说吗，咱们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不就等于喝咱们老百姓的血吗？我要那么做了，我自个儿是发了，但是我的良心会受到谴责的。不过他们惦记呢也是好事，为啥这么说呢，也正因为国外呢对延寿方的认可度极高，所以说呢我在国内我就有条件有资本去跟厂家进行沟通，我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能跟他们去谈条件。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对吧？哎，这就没有门槛了。啊，唯独是什么呢，咱们文玉堂延寿方啊，它这个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鲜活的野生药材，工艺呢又极其的繁琐，所以生产力度呢是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需求大，那咱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说延寿方的这个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即便说限购最多也就只能够订3副，但仍然有些地区出现了一药难求的局面。所以老师一直强调啊，只要当地有药，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听老师的赶紧用。咱们一代和二代延寿方在市场上已经销售了10年之久啊，凭借的就是效果和口碑。那到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大家尽管放心，我们售后是最好的。老师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讲良心的，都是把良心放在前头，所以说你们踏踏实实的用。我只希望什么呢，你们能少遭点罪，早点摆脱各种慢性病的折磨，毕竟这些病猛如虎要人命，对吧？好了，不多说了，主持人呢也是有听众在线上等待了，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

0: 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这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我真是用对了。
2: 你是老患者了。
3: 也算是老患者吧。老师，我用的时间不长，也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哎呀，但是效果真是特别特别明显。老师您说1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哎，那真是确实是良心药啊。关键是不管花多少钱呢，这么多年我就没买到过这么好使的药。再一个我知道吧，咱们这药啊不好买，上次我等了好长时间才送到的。哎，所以我就想着啊，提前把药备齐，麻烦你给我看一看好吗？
2: 行，您跟我说一下您的这个具体情况。
3: 哎，我主要就是糖尿病，都10来年了。
2: 嗯，
3: 一开始吧，就是吃那个降糖药来着，吃了有2-3年时间吧，后来这血糖还是降不下来，然后就打那个胰岛素了，什么长效的、短效的就合着打，但是血糖还是不稳定。嗯，这样下了吧，空腹吧是8点多到9点多，餐后也就是得在我14到15之间。有时候血糖特别低啊，迷糊的，而且心脏也不好了，现在有冠心病，总感觉那个有憋闷感觉，有时候就感觉那个气儿都要上不来似的。经常是晚上3-4点钟就给我憋醒了，那醒了就赶紧吃点什么救心丸啥的，速效救心丸，然后再喝点水，慢慢缓一会儿才能睡着。哎呀，真是特别特别的遭罪啊，你说我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完了吧，血压还高，我吃那个替米沙坦，高压也就是到160那样。还有我这免疫力也不行，你说不是感冒吧就是发烧，还总管就上火呢，嗓子干，老想喝水。前年呢我又得了鼻炎了，过敏性鼻炎。
2: 那还是免疫力的事。
3: 药病可太多了，而且有的时候吃药也不好使，还老打喷嚏。我上了一阵儿啊，就是连着打，都说是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我就感觉我自己全身呢，浑身上下都是病。你说到医院去挂号，我都不知道我该挂哪科。哎呀，不过幸好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要不说呀，治疗慢性病啊，还得是中药，尤其是发酵中药，那药劲儿可真是大。太好了，你说我才用了也就1个月不到的时间，你说我这血糖可好了。大前天我测空腹血糖是6.2，餐后是8.1。我现在胰岛素都减了一半了。老师，之前我扎38个单位，现在我就扎16个单位了。还有更好的，我这心脏我这阵子也没犯病。我这几天都是挺好的，晚上睡觉也没有再憋醒过，就感觉到浑身上下有劲儿了。
2: 听你说话的话呢，能够感受得出来啊，
3: 是
2: 表达得很清晰啊，状态还是不错的。
3: 是不像以前那么发虚了，我现在吃饭也有胃口了，也吃得特别香。鼻涕也基本不流了呢，真的像你说的似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现在啥也不想了，就想把病治好，好好过几天好日子。我真是得病怕了，年轻的时候你说没享过啥福，这到老了我还这么多病，最后我终于熬出头来了，所以我就想啊，提前申请，赶紧给你打个电话，麻烦你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多少，我给他备齐了。
2: 谈不上麻烦啊，首先呢，我也是感谢咱每一位患者呀，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李老师不会辜负大家。

0: 因为你们是很不容易的，我非常了解。尤其是像你说，糖尿病不可怕，但出现了一身的并发症。也就是说，什么可怕，什么病让你得上了。啊，心脏病，一犯病了之后，可能突然之间就要命。所以说，挣点钱都去买药了，完了买完药之后买的不对。啊，最后呢，把钱花了，病还没好，还越治越多。所以说我非常理解我们每一位老慢病的患者。同时我也知道大家那点钱呢，来的不容易。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所以我也是非常能够理解大家伙儿就得了病以后了想快速治好的那份心。那咱们回过头来啊，看看你这一身的病。这糖尿病呢，它具体在中医来讲的话，它就是脾出问题了。
1: 嗯，
0: 哎，你看咱们糖尿病患者啊，咱们用笨方法去想这个事儿，就咱笨想，是不是咱们自个儿这个消化吸收糖分的这个能力它不行了？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个食物啊，食物里边有糖啊。我如果能够把糖分充分的利用的话，那血糖就不高了。哎，那什么是来消化吸收食物当中的这些营养的呢？脾。哎，脾脏它就是主管我们人体消化和吸收的。所以说糖尿病就是脾的病。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糖尿病是代谢性的病。啊，你这个跟肝肾又有关了。啊，你代谢出现紊乱了，你看这个糖分呢从哪儿走了？从尿里边走了。所以说尿糖我们就高了。你看这是肾脏受到的负担它就比较大了，而肾脏负担一大了之后，我们长时间的啊患病时间久了，哎，我们就会出现什么肾衰竭。 30% 的糖尿病患者都会死于这个尿毒症。所以你看呢，糖尿病它既是脾的病啊，它又是肝肾的病啊，它是一个整体去考虑的，各大脏腑之间其实它都有密切的联系的。尤其是各种慢性病，咱不能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我血糖高了我光吃降糖药，我光扎胰岛素，那都是顶药，表面上呢控制指标了，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所以这样的治法的话，咱们治到猴年马月它也治不好啊，最后就把这病给带在棺材里去了。那一是我们的脾胃不行了，另一个是我们的肝肾不行了
1: 啊，
0: 吃到身体里边的糖分没有消化吸收利用，这是脾的问题。没有消化利用的糖分又没有及时的准确的精准的代谢出去，这是肝肾。那这个糖跑哪儿去了？血糖持续升高，它就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了。因为你没有办法代谢完呢，哎，那扩散到血液当中，血糖高了，血糖一高血就粘稠，血粘稠咱说这血管血脉它能不堵吗？哎，这血脉一堵了，好了，各种并发症全来了。啊，我们一开始可能是手脚麻针刺感呢，慢慢的眼睛不行了啊，然后心血管不行了，脑血管不行了，你看看这毛病就越来越多了。
1: 哎呀，
0: 但是你甭管有多少毛病，仔细咱们一分析，说白了就是我们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事儿：脾胃、肝肾，再一个就是血脉。而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咋治病的？老师说了一方三通，直接给你治到病根上。所以说我们既解决了这个血糖忽高忽低的问题，又解决了我们一身并发症的问题。因为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你看你这一个月不到你改变有多大呀？同时你脾胃好了，你机体的这个免疫力你就增强了。你免疫力好了之后，很多的这个时候这个疾病啊就可以达到一种自愈的状态。就我们自己的免疫力上来了，我们自己就可以把自己身体上出现的不适的感觉给拿掉了。因为老话讲，人体最好的医生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那这是老天爷给咱们自个儿带来的。所以现在呢挺好的，恢复的还不错啊。但是我必须得强调一点，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尤其是我们这糖尿病已经十多年了啊，这十多年呢肯定它是一场持久战。咱别指望说老师啊，我用上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你发酵中药三天四天的就把这病给治好了，那不可能，老师也没那本事。你这个呢好几十年的这个病根了，咱们一下子给你治好了它也不现实。即便说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老师让你们吃一天三顿，一顿还得吃六片呢。所以说你这个病啊时间长了啊，咱们还得是按下心来，不能够说见好就收，一次把这个病给治好了，好了以后咱不犯了。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
0: 你之前买了几副药？
1: 老师，我之前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就买了一副。
0: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这个就是属于大病重病的范畴里的。所以说呢，你再备上2副，一共下来3副药， 不光把你的糖尿病给你治好了，你这一身的并发症也都给你拿掉了啊。想备药的话，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跟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就行啊。
1: 哎，好好，谢谢林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宝贵时间了，我抓紧订药去。
0: 哎，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刘老师吧？
0: 那是我，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你好，你好。
0: 嗯，
3: 我听您的节目呀，这不是感觉您说的都是大实话呀，都是
0: 啊。
3: 而且我觉得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是真挺好的，发酵的劲儿那肯定有大呀。就像您说的似的，这酒啊，这不就是粮食发酵的以后，它劲儿特别大吗？喝一点就能醉了。
0: 对。
3: 而且这么好的药，价格还真的不算贵。
0: 嗯。
3: 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我也想买几副试一试。
0: 嗯，
3: 就是不知道我们这儿还有没有这药啊，现在能买着吗？
0: 您是什么地区的，哪个地方的？
3: 我山东的。嗯，
0: 山东的。哟，这个我还叫不准了。因为什么呢，咱们现在呀，这个本身呢，三代延寿方呢，它的药源就比较紧张，因为那边还有出口的。咱老百姓呢，就国内的百姓朋友去买的话，一片只需要1块钱。啊，再加上咱们这广播里边一宣传，很多的人呢都知道了，再加上老百姓呢口碑宣传，需要的人多，所以说有些地区呢它时不时它就断药。具体这个情况你得打这个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
3: 行
0: 啊，你这样吧，电话跟我接进来了，咱还是先聊病，那跟我说一下你的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3了，今年是
0: 啊。
3: 我有这高血压吧，但是我吃这个消稳地平嘛，控制的还行，挺好的。
0: 嗯，
3: 这高压基本上就在130左右，低压不超过90。
0: 嗯，
3: 不像他们说的那个什么心脑血管啊都有了病了呀。我倒是没有这方面，觉得还行。但是现在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哎呀，这个病吧有年头了。后腰啊摸上去都凉啊。感觉到就像不过血的那种感觉。
0: 嗯，
3: 有的时候拿个热水袋要是捂一捂敷一敷，哎，多少能舒服点
0: 啊。
3: 有的时候没事啊就做那个艾灸，当时是挺舒服的，反正过后吧还是不行啊，去不了根。然后弯一个腰都费劲，干点活呀哎呀干不了啊。
0: 老话讲嘛，人无骨不立啊，尤其是这个腰啊，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支点，一旦说我们这腰出现问题了啊，上面呢这个肩膀啊颈椎啊它会受到影响，包括胸椎也会引发胸闷气短，而下边就更严重了。这是我们讲了这个屁股疼腿疼啊，走路这个麻木胀啊，所以说呢腰一旦有问题，整个人体的骨关节几乎都会受到它的影响。
3: 是这腿啊也不行啊，你看上个楼下个楼啊这脚是特别费劲。
0: 嗯，
3: 关节呀这个地方吧也是摸上去冰凉冰凉的。出去一趟吧，要是上个楼下个楼啊，就得要拖着这条腿走似的那种感觉。
0: 嗯，
3: 这不是真的挺难受的。你说这个腿脚不行了以后吧，就够我难受的了吧。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
0: 哦、
3: 哎呀这个病吧也是怕凉啊。
0: 对，一变个天了下个雨了，马上这病情就加重了。还有就是千万别喝酒。辛辣刺激性的这个食物啊也千万别碰啊，如果说不小心你要是说我吃点辛辣刺激性的食物或者是喝酒了，这前列腺这块它容易导致你急性尿潴留。什么叫尿潴留啊？就排不出去尿了，那你就且等待去吧啊。
3: 对，
0: 然后夜尿多，夜尿多了尿挤出来滴滴答答几滴，然后还有尿意，晚上睡觉都睡不好。
3: 可不是嘛，你看昨天晚上啊我都起5次啊已经是啊。
0: 嗯
3: 啊，这给我折磨的呀真的是太难受了。没上卫生间之前吧好像啊要尿裤子了。
0: 哎，
3: 等到了卫生间以后啊，哎，等半天还尿不出来了。
0: 你看看。
3: 而且这个小肚子吧也是挺凉冰凉的。就根据您讲的我分析，我这好像也是哪哪都堵了这是。我觉得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啊
0: 嗯
3: 非常有道理。但是不跟您通话我还是不放心的。
0: 嗯，
3: 因为我也在这广播上啊买过别的药。
0: 嗯，
3: 又是做细胞的又是治这个。

0: 那个的，用了以后吧，跟他们说的是不一样。
1: 嗯，
0: 你们这个我看是国家在批准的这个延寿药。
1: 对，
0: 我觉得应该是错不了。再一个，我也冲着您的人品。
1: 哟，这我这谢谢您了啊。
0: 对了，刘老师，咱这个三代延寿方是国药准字号的是吧？
1: 没错，国药准字 OTC 甲类的用药啊，它不是什么保健品啊，是正规的药品。绝对是安全的，尤其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啊，成为了历史了。
0: 那可太好了。
1: 嗯，
0: 那林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是不是也能治啊？
1: 我跟你分析一下，你就明白为啥之前用的药不好使，为什么非得要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其实啊，我们要想把病治好，首先得知道病是从哪儿来的。啊，为啥说我非得在节目当中，有的时候老百姓打来电话了，我要给大伙讲明白这个事儿呢？我就是想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啊，我们说打不进来电话的，我们这些听众，这些老慢病患者，我们得知道我们之前走了多少弯路，我们得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治好病，甚至说让自己错误的治疗把自己送向不归路的原因是什么，避免我们大家伙以后啊再滥用药物。所以说呢，先分析一下你的病啊，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听一下，说这高血压，高血压是咋回事啊？别考虑说我吃上降压药我现在控制的挺好，没有说哪个降压药能够把血压控制的安安分分的。
0: 嗯，
1: 哎，你就今天控制了，明天控制了，再过个两三年必然会出现心脑血管的疾病，甚至有可能发生心脑意外。所以说不要说看到眼前我吃上个三块五块的啊，哪有，现在好像降压药也没有三块五块的了、
0: 嗯、
1: 啊，我吃上点降压药能把血压给控制住就行了，不要那么想，控制不住、
0: 嗯、
1: 啊！血压高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以后血流速度减慢，然后我们身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加大了这个压力，这是血压增高的原因。追根溯源就是血液不干净了、哦、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它怎么遭受到的污染，就血里的垃圾从哪来的、嗯、病从口入，是吃进来的。
0: 对，
1: 哎，我们很多的病实际上都是吃进来的，老祖宗告诉我们的，对吧？我们吃的一些肥甘厚味的高糖的高脂的高油的这些食物，脾胃呢没有消化吸收它的能力。
0: 嗯，
1: 哎，我们吃了油脂了，吃了糖分了，消化吸收不了了，那在哪儿呢？我也没排出去啊，在哪儿呢？在我们身体里、
0: 嗯、
1: 在身体里边循行于全身、嗯、它不全进血液里去了吗？
0: 对，
1: 扩散到血液当中，血液它不就黏了吗？这是一方面。
0: 对，
1: 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差了，所以说老祖宗有一句话叫做病从口入，吃出来的病，吃出来的病找谁？找脾胃。记住这句话，治疗任何疾病也一定要从脾胃开始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啥？哎，我吃进来的食物没有消化吸收，我要是能把它干干净净的排出去，那也不算差。
0: 嗯，
1: 哎，身体可能出现亚健康了，但是不算差，不至于导致我们得病。所以说这要找到我们身体的排毒排泄代谢的这个器官了。
0: 嗯，
1: 哎，哪一个脏腑是管我们代谢的呀？肝肾。
0: 哦，
1: 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啊，这老话都讲啊，对吧？
0: 嗯，
1: 他们俩结合到一起，那是我们人体的化工厂。什么叫化工厂？就是把我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这些脏东西，所有有用的东西，哎，有用的东西留下来，没有用的东西排出去，他给你做分拣。
0: 哦。
1: 然后该从粪便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该从小便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该从汗液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这是他们管的。哎，肝肾出问题了，没能够及时的把我们需要代谢掉这些毒素代谢到体外，就形成了什么？毒素在身体里边沉积过多，也是导致血压增高的另一个原因。咱们现在说你吃这个降压药控制的挺好的，我就问大家伙，知不知道有多少猝死的，头一天活蹦乱跳的，平时感觉没啥事儿的，一发病就是大问题。高血压的患者就等于脑袋顶上带了一个定时炸弹，明白不？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不能光看指标，看那个没有用啊，另外还有一点，你自己随便看一看你吃的能够降压的这些药物，打开说明书看的注意事项，不良反应，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看看 90% 都这么写。
0: 对对，是。
1: 我刚跟大伙讲到了，我们代谢不好是肝肾的问题，你这边吃的降压药还刺激的肝肾，你说你能好得了吗？这可能越治越重。
0: 是。
1: 西医是西方传来的，这个大家都明白是吧？
0: 对对对。
1: 那西方是什么？资本，那两个字不能提，叫资本。资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赚你钱。
0: 对，
1: 赚你钱非常简单，怎么赚？就是给你用上药能让你舒服，但是治不好你的病，这就是赚你钱。
0: 哎，
1: 所以说呢，我们吃西药就不可能治好病，你们就记住我说的这句话就行。要想治疗老慢病，还得追根溯源，找咱们老祖宗，找中医药。 说得有点远了，回头再说一下你这个腰椎病这个事儿。咱们说呢，腰椎病啊，腰间盘突出，那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说得简单点吧，腰椎是什么呀？是骨头，对吧？而中医称它为叫骨痹的范畴。那你像什么风湿啊、类风湿啊、风寒湿邪呀、啊，这些这个邪气啊，它留住在咱们这个血脉里，血脉淤堵在我们这个腰间盘，腰间盘就是椎体骨头之间的那个软垫，哎，这个垫儿它失去了血液的滋养了之后，长时间的叫气滞血瘀，这么一堵它不通了，不通你就开始疼了。那你要是通了，那个地方能凉吗？你能疼吗？主要的地方还是说不通。那再说你这个前列腺增生这个事儿，前列腺增生呢，中医叫龙痹，这就是说我们肾经不通，跟这个有关啊。因为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它之所以会肥大，就是我们这个精气血运行不畅，哎，里边堵了。正常男人的前列腺就跟男人吃那栗子，糖炒栗子那么大啊。你想一想，它一堵了，它一肥大了，它能大到什么样啊？鸭蛋、鹅蛋那么大。
0: 嚯！
1: 你看看这里边全是啥，全是毒素，所以说你这个尿道那膀胱受到它的挤压，尿不出去了，滴滴答答的还总想尿，
0: 嗯，
1: 哎，这个病如果不重视的话，我们可能会发展成前列腺癌啊，有可能导致肾衰竭。所以说你看你这个病，高血压，这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
0: 嗯、
1: 血脉和肝肾的问题，腰间盘，这是血脉的问题，前列腺，哎，又是血脉肝肾的问题。所以说你看你这些病，如果说我们归了包的话，你一算是不是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的呀？
0: 对，
1: 我们纵观中药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能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就目前来讲只有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啊，气血运输好了，通了，通了就不疼了，就这么简单，通了就不凉了，哎，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保持血液干净，让咱康复以后不再犯。所以说你这个病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算是治到根儿上了，而且治好了以后绝对不反弹，明白不？
0: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嗯，
0: 哎，我听完林老师您的话以后啊，我也就放心了这回事。
1: 嗯，
0: 那对了，林老师，你看像我这种情况，应该吃几副药啊？能够？
1: 哎呀，这个事儿吧，我这么跟你讲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然后呢，我一般情况下我会跟咱们这些新朋友说，我说你先买上1副试一试，因为什么？好不好？你自己用了才是真材实效，就是你们邻居说多好了，那不如你用的好，对吧？但是呢，现在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存在一个，你今天你买了一副药，你说我吃上之后我感觉很好，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我想再订购的时候没药了。所以说我怕大家断药，当然我这只不给大家提个一个提点，然后具体情况咱们自己去思考。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现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甭管国外卖多少钱，卖给咱中国老百姓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我定的价，谁也差不了。第二就是，你说如果我要是用上了之后了，我在用药期间我感觉说老师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效果，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绝对不会让你错花一分钱的，明白吧？所以说你这个情况，我的意见，要想把你这病治得好好的，以后不再犯了，得3副药。然后具体怎么选，您自己决定，打场外电话跟场外指导老师那订药啊。
0: 哎，好，好，好，好，
1: 嗯，
0: 我趁您的雷老师，
1: 哎，
0: 就不说了，我赶快打电话订药去。
1: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

0: 为全国人民造福。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啊，您好。
1: 哎，你好。
2: 哎呀，你可是我救命恩人呐！就没有你啊，我真活不到今天。我真得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哎呦，您太客气了啊！治病救人呢，是老师的职责和本分。你告诉我，你现在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吧？
2: 用了快三副药了。
1: 啊。
2: 我现在吧就能走能撂了，
1: 嗯，
2: 而且吧就听我说话是不是也可以了？
1: 我听您说话，我不知道您之前什么状态，但是我感觉您现在说话呢有点，还是好像有点弱一样。你之前是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2: 嗯，我这是脑出血。
1: 哦，
2: 哎呀，都半身不遂4年多了。
1: 你看看。
2: 你不知道李老师，我都自杀过2回呀。都没成啊。
1: 嗯，
2: 哎呀，这一回吧是咬舌头也用不上劲儿啊，光是咬的轻微的出血了。还有一回呢，我就想着都割腕了，是被家里人发现了。哎呀，把家里的水果刀啊什么都藏起来了。
1: 你现在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三副药了啊，这三副药用完了，你现在能有这样的状态了，你想一想，你当初那事儿要真成了的话，你后悔不后悔？后怕不后怕？
2: 是
1: 好死不如赖活着，你活着才有希望啊。
2: 嗯，是这样。哎，那个时候吧，你说咋说呢，一上来那劲儿啊，哎呦，我就不想活了。
1: 嗯，
2: 哎，就吃喝拉撒的，你说然后啊都得让别人伺候的，你说这活的一点意义都没有啊。
1: 也是个很要强的人是吧？
2: 哎，说对了李老师，我年轻的时候吧就非常要强，幸亏这老伴儿啊他爱听广播。哎呀，听到你们节目了。
1: 嗯，
2: 要不然呢我还不知道这个三代延寿方呢。哎，也不知道能熬到哪一天是头啊。
1: 怪不得一开始来了就说了，说李老师救了你的命了。之前呢真的是度日如年啊。
2: 嗯，
1: 有太多的患者都是说活着要凑合着活啊，你说活着吧，嗯，没劲，天天得需要人照顾，死了吧下不了这决心，还觉得什么呢，觉得有点亏得慌，有点屈得慌
2: 啊。
1: 不过现在吧，咱们有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了，所有的你就是得了老慢病反复治疗没治好的，心情压抑的抑郁的或者是绝望的人，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重获健康了，所以老师替你们高兴，选择上这对的药品把病治好了，哎，新的生活新的生命都来了啊。您跟我说一下还记不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2: 哎呀，有印象。
1: 嗯，
2: 我记得见效可快了，就是用了两三天的时间吧。
1: 嗯，
2: 哎呀，老伴儿给我擦身的时候吧，他就说身上有点热乎气儿了。
1: 嗯，
2: 我自己呢也觉得这个舌头啊、胳膊呀，好像没那么硬了。
1: 嗯，
2: 慢慢的吧，我就能坐起来吃饭了。嗯，然后呢，这大小便也能收住了，这一天比一天强。等我用完就是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就能起来站一站了。
1: 嗯，
2: 但是呢还是迈不开腿啊。等那个两副药下来之后吧，哎呀，这老伴儿扶着我就能慢慢的走了。就是上个卫生间呢，我就拄着这个棍儿啊自己就能去了。
1: 嗯，
2: 就不用老伴儿扶着我了。但是呢还是有点费劲，就是这个系裤子啥的，就是往起站的时候还是不行，就是用不上劲儿。不过现在好了，我就除了慢一点儿，这几乎吧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1: 嗯，
2: 这不前几天儿子们一家回来了，我给他们做的就是爱吃的那个韭菜盒子。哎呀，儿子这一边吃一边就红着眼睛说，妈呀，我还能吃上你给我做的饭烙的韭菜盒子，真好。
1: 嗯嗯，
2: 你说李老师，我都是怎么说呢，这都是你的功劳啊。而且啊，这一块钱一片儿，你说这个年头一块钱能买啥呀，但是呢你说用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它就能救命啊。
1: 没错，你刚刚说的非常好，你说这年头一块钱能买啥，但是在李老师这儿我可以告诉你，一块钱能买命，能买一个健康的身体，这就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给咱们大家伙带来的。而且呢也是李老师最骄傲最自豪的。就是我有的时候我就跟大伙讲啊，我行医呢30来年了啊，屡次荣获国内外的一些

医学大家，但是我并不觉得这些荣耀有多么有用，我觉得这都是虚名。我更希望的是能够听到我们每一位服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我们最终收获了健康，这是李老师最骄傲最自豪的地方。

0: 那些拖累家人呢、啊，就不想这些事儿了。你这样，我问一下啊，现在血压是什么样的状态？
1: 哎呀，我都忘说了。
0: 嗯，
1: 我这个血压没一直稳定，高压是130，低压是85左右。
0: 行了，这就标志着咱们血液干净了啊，这也就不用再担心以后复发了。我在这儿就恭喜你了啊。
1: 啊，那李老师，你看我这还需不需要再巩固一下呀？毕竟我这个基础就病挺严重的，我也不放心呢。
0: 我告诉你啊，三代延寿方我一再跟大家伙强调啊，它具备三大特点啊。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快，吸收好，见效快。毕竟呢，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然后第二大特点是准，咱们抓准疾病的治疗方向，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二通血脉，血脉要是不通畅的话，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它根本运送不到咱这脑细胞当中，就没办法给你进行修复，修复不了脑神经网的话，你各大脏腑的协调功能就恢复不了，恢复不了咱们这胳膊腿还是不灵便，所以说一定要二通血脉把这个问题解决。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尤其是肾脏，每4-5分钟就给咱血液的全身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就不让你血液受污染，一直保持干净，咱以后就好了，好了就不会再犯了。而且我们这个血高血压动脉硬化都是血液污染以后血液垃圾太多引发的，所以说呢，这一次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三副药下来，你恢复到现在跟我对答如流这种状态，给孩子烙酒在盒子，咱们说做点家务做饭都没问题了，以后保持这种状态就可以了，把手里边用完就可以停药了，听明白没？
1: 好好好，那我听明白了，那真的谢谢李老师了。
0: 嗯、没事，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2: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

0: 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里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1: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北京时间11:30，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

0: 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1: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
2: 天选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7: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8: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7: 侧耳倾听，
8: 在旧日时光里
7: 浅谈轻唱，
8: 老歌回忆录。
7: 老歌回忆录，
9: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节目开始，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新加坡到台湾发展的歌手邓妙华的这支老歌，大家一起来

0: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音乐小主题。王子明，曾经的歌坛王子，曾经的内地歌坛的真的是这个阳光帅哥。那么今天就一起来听听他的歌。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1995年的时候，由陈洛、还有许建强、李海英三位音乐人联手成立了天地人音乐工作室。王子明呢，成为了天地人第一个签约的歌手，并且推出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伤心雨》，就是啊，我们刚刚听到了这首歌的同名专辑。伤心雨刚刚推出就成为少男少女传唱的流行歌曲啊，风靡乐坛。在广东台举办的94年广东创作歌曲年度评选当中，一举夺得了十大金曲，而王子明呢还因此拿了一个新人奖。而这一首伤心雨具有十足的杀伤力，完美的旋律啊，还有这个特别忧郁哀伤的歌词，更加让王子明突出的演绎和外形，让这首歌当年不火都难。95年的时候我还是学生啊，那个时候呢在听随身听，用随身听来听广播，很多很多的台都在放王子明的这一首歌。的确王子明真的是具有这个偶像气质的，他的外形呢在现在的审美看来呢依旧呢是合潮流的，就是当年的王子明被包装为偶像歌手，他的伤心雨啊之后有一段时间真的是他特别火的一段时间，就是在95年到97年之间。而在1996年的时候呢，王子明和另外一位内地的女歌手陈飞萍出了一张合唱专辑，翻唱了很多合唱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呢，就是王子明和陈飞萍一起来合唱的这首《野百合也有春天》。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老歌，听旧时光里面的那些温暖旋律。刚刚听到是王子明和陈飞平合唱翻唱版本的《夜百合也有春天》。王子明在当年出版《伤心雨》那一系列歌曲的时候，

0: 伤心雨那一张专辑当年是卖了30万张。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4: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4: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6: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7: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6: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8: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9: 大师
8: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9: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8: 侧耳倾听，
9: 在旧日时光里
8: 浅谈轻唱。

老歌回忆录，想给大家听到的来自于娃娃金志娟。如果你看过娃娃的现场，你会感叹现年50岁的她怎么有那么强的爆发力，那么持续不断的精力，一场演唱会她都可以不用喝水的唱的，哎，真的是太过瘾，听得也很过瘾。娃娃 Go Go Jessie。

娃娃金志娟在1991年的时候出了一张专辑《大雨》，她这张专辑的同名标题曲《大雨》也是和她的那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一样成为她的代表音乐作品。但是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呢，也更喜欢听娃娃的其他的一些音乐作品，比方说早期的《就在今夜》啊，那是她在秋秋合唱团期间出品的一些作品啊，包括刚刚这首Go Go 杰西，其实呢是词曲都是李宗盛音乐大师。而这首歌的歌名也好，内容也好，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听它总会想起那一部出名的德国电影，叫做罗拉快跑啊，一部犯罪爱情电影，讲的是呢为了

拯救男友而奔跑的罗拉要在十分钟之内得到十万马克的故事。这一部电影当年也是真的是被誉为经典的，也建议很多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啊。罗拉快跑的精神激励了很多迷失和停留的人。当然了，又扯远了，我们再说回到音乐歌曲本身。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记忆当中的那一些温暖的旋律。接下来想跟你听到的是当年琼瑶电影《彩云飞》当中的一首歌，不是这一支电影当中的一些主题曲，因为它的主题歌是彩云飞还有这个一和二这两部，这是由雅来演唱的，算是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但实际上呢，这部电影当中流传度更广的呢是邓丽君她所演唱的我怎能离开你。而今天想给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于小哥费玉清，他清亮的声音来重新演绎这首歌。老歌回忆录，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如果有一天让你到一个荒岛上，唱片、小说、影碟，你只能带一种，你会选哪一个呢？我的答案是音乐。音乐可以让你去到远方。在做老歌回忆录的时候，经常有的时候会翻出一些可能我自己都会遗忘的歌手，或者一些大家听的不是太多的，不作为这个歌手他的代表作品出现的歌曲，然后就会感叹，真的有多少歌手多少歌，有的是在时间的江河里面就好像轻舟一叶飘过，有的呢则一屁股坐成了码头。我们的人生，我们的青春，我们遇到过的人，何尝又不是这样呢？老歌回忆录，陈慧娴，岁月留声。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北京时间12:30，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6: 大师
5: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
5: 老歌回忆录，
7: 各位好，欢迎走进收听老歌回忆录。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是一首翻唱歌曲，原唱呢是美国的摇滚吉他女歌手，叫做 Joan Jett。 她玩的呢是简单而纯粹的摇滚乐，所以呢她从来不把自己的性别当一回事啊，她是几代摇滚女性的偶像。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由刘德华翻唱她的那支单曲，叫做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翻唱成了这一首粤语歌，其实标题跟原曲的意思非常接近，叫做我恨我痴心。

0: 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旧时光里面的那一些经典的旋律，一起来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和心情。接下来呢，进行到我们今天的音乐小主题板块啊。今天呢，会跟你来聊一聊过往的那一些经典的电影当中的主题曲。这些电影呢，可能是你熟知的，也可能呢，你并没有看过。我们一起来听听里面的音乐。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先想跟大家说到的电影呢，是《鲁冰花》1989年的一部电影。可能你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但是我想你一定听过这一首歌。在1991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歌手珍妮和小红花艺术团的小朋友们合作来表演了这一首歌。一夜之间，这首歌风靡大陆，成为流行歌曲当中歌颂母爱的经典名曲。那么鲁冰花到底是一种什么花呢？实际上呢，它是原产自墨西哥的一种花，在大陆被称作羽扇豆啊。如果说非要让我形容一下它的形状的话，长得有那么一点点像风信子，长长的一串，上面有很多小花，紫色的、粉色的啊。那么在电影《鲁冰花》当中呢，鲁冰花其实是一种母爱的象征了，这是一部有关于母爱的电影，改编自钟兆政的社会写实小说，由被誉为台湾第二代新电影旗手的叶宏伟来导演的。这部电影《鲁冰花》它的主题曲，其实在电影当中它并不是由珍妮演唱的，只不过珍妮因为在春晚上演唱了之后呢，所以火遍全国，然后他就在很多内地城市举办个人演唱会，创下了当时最高薪酬女歌手的记录。而实际上在原版电影当中，这首歌是由民谣女歌手曾淑琴来演唱的。我想可能有一些朋友并没有听过这一个原唱的版本，一起来听听看曾淑琴的这一首《鲁冰花》。

这是曾淑琴原唱版本的《鲁冰花》。可能有很多朋友会有那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觉得珍妮的版本更好听、更顺耳一点。但其实我个人而言的话，我确实更喜欢曾淑琴的这个版本。对于曾淑琴的喜爱，就是开始于她当年的那首成名曲，叫做《你有什么样的苦》。对她的这个独特的嗓音啊，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觉得她的那种饱满的情感，配合她层次非常丰富的音色，让她的歌都生长出一种画面感。我就会觉得这是一种有故事的声音，对生命充满信心和热爱的歌手就是这样唱歌的。我觉得曾淑琴的歌声就是一束阳光，有的时候他会躲进云层里面，但是过一会儿他就会绽放出更加灿烂的光彩。对，他是一种有气质的声音。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在跟各位分享到的是电影当中的那一些主题曲。有一些电影可能有一些朋友不是非常的熟悉，但是呢，这些电影当中的歌真的是很火很火的。接下来想跟大家说到是张国荣的一部电影，是由他自己来担当导演、编剧和制片人的，叫做《左右情缘》。这部电影当中呢，有一首主题曲叫做《左右手》。我记得在某一年的《我是歌手》的比赛当中，陈洁仪致敬张国荣，就唱这首歌《左右手》。那个时候呢，主持人是孙楠。孙楠点评的时候，他说啊，《左右手》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并不火，后来因为各种翻唱版本才火起来的，结果惹恼了很多张国荣的歌迷，纷纷要求他道歉，觉得他是因为自己觉得这首歌不红，所以才这么评论的。实际上呢，张国荣的这一首歌已经非常非常的火了，在当年。其实呢，也没有说错啊，张国荣的这首歌呢，并不是因为电影火起来的，可是呢，的确后来有很多的这个翻唱版本。1999年，张国荣推出的《左右手》呢，是由叶良俊来作曲，林夕作词的，国语版本就是那一首也非常出名的《全世界只想你来爱我》。这首歌刚刚出来的时候，在香港几大电台的点播榜都登上过冠军，获得了几乎所有的重量级的大奖，几乎是99年香港最火的一首歌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孙楠被批评也没有错啦。当然可能在张国荣众多的金曲当中，《左右手》这首歌的传唱度不算最高，但是后来被很多大牌歌手翻唱过，像张学友啊、李克勤等等等等。所以今天在这样一个电影主题歌的小环节，我们听到的就是张国荣当年自己导演和编剧的电影作品《左右情缘》当中的这支

0: 主题曲叫做左右手。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2: 欢迎来到老歌回忆录。在节目开始，我们来说一个台湾民谣，叫做《天黑黑》。在1968年的时候，当年15岁的邓丽君发行了一张台语民谣专辑，叫做《丢丢童》。专辑当中的曲目呢，都是她翻唱的，其中有一首童谣就叫做《天黑黑》。而后来孙燕姿被著名音乐人李思松等人量身定做了一首歌，歌名同样也叫做《天黑黑》，同样灵感是来自于台湾民谣。这首歌呢，采用了钢琴的简单的伴奏，表达了孙燕姿对小的时候的自己的回顾，以及对现在的处事感悟，对回不去的曾经的自己的怀念，并且告诉大家，家人是最好的避风港，也是我们勇敢前进的力量。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江苏卫视的跨年晚会上，我们看到了孙燕姿的身影啊。当了妈妈的她呢，恢复得非常的好，甚至好像比以前更美了一点。我有同事呢，离舞台坐得非常的近，然后他说，当时他仰着头望孙燕姿的时候，哎呀，就觉得怎么连摔跤都摔得那么美啊。说到江苏卫视的跨年晚会，还有一个人呢，就是林俊杰。林俊杰呢，真的是红了那么多年呢，现在的很多年轻的朋友也特别喜欢他。说起来，林俊杰出道也是十几年的时间了，在今年的跨年晚会上，他被介绍为不老男神呢。的确，想一想当年他的那一首《江南》推出来的时候，应该是12、13年过去了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林俊杰的歌吧，出自于著名的音乐人林秋离为他创作的作品。说到林秋离呢，其实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林秋离写的一本书，叫做《偷你的心情写情歌》，写到的是林秋离在音乐创作背后的这些故事。林秋离给很多很多的歌手，比如说张清芳、张国荣、刘德华、张惠妹、黄莺莺、阿杜，包括林俊杰等歌手，写过一些我们熟悉的歌，哭沙啊、听海啊、天黑啊等等等等。在林秋离出那一本写他的音乐创作历程的书的时候呢，这些歌手都倾情推荐了，甚至这个华仔刘德华还送上了毛笔手书，叫做谢谢你的爱。再回过头来讲林俊杰，他唱的这一首林秋离的创作作品叫做曹操。这首歌的创作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据说呢，写曹操的灵感来自于林秋离玩三国游戏。因为玩游戏玩得很开心啊，他就让林俊杰也去玩，就问林俊杰说，哎，你懂曹操吗？林俊杰就摇头，不懂不懂，因为他是新疆。

0: 就是林俊杰和林。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5: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7: 北京时间13点整，
8: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9: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 而挂在病患。

0: 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然后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咱们大家伙做一个详细的讲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认真的收听，因为随着节目的不断深入啊，我相信咱们听友应该也是都了解到了，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也不管我们现在表现的症状是什么样的啊，包括你像什么三高症、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或者是这身体里边长了结节、囊肿、增生肌瘤、息肉啊，长了不该长的东西了。我们要清楚一点的是，这些疾病的背后他们的治病根源，正所谓找准病根再去治，药到病除很轻松啊。那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的病根是什么？大家伙听好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就是我们这些老慢病的病根。那么说到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包括什么呢？老患者老朋友应该非常清楚了，你老师天天讲啊，一个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另一个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排泄代谢通道肝肾啊。为什么说他们仨是咱们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咱们一个个来分析。首先先来说一下呢，我们这个脾胃。说实话啊，老话讲这病从口入，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对吧？而在咱们中国，就中国人从年轻的到老年的，可以说没几个脾胃是好的啊。所以说呢，坊间也流传的叫十人九胃的说法，对吧？十个人里边九个人就是胃肠都不好。为啥这么说呢？你看现在这年轻人吧，饥一顿饱一顿的，吃饭没个规律啊，凉的硬的热的辣的不管不顾，没错吧？老年人呢是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咱说你是这个脾胃它能好得了吗？而脾胃很多人都觉得不重要，但事实恰恰相反，脾胃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它是咱们的生存之道啊！一旦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消化不来，你吸收不了，你更是利用不上，这人不就完了吗？而且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人体的后天之本，它必然会导致你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之后，各大脏腑器官总也吃不饱了，你说这功能是不是就得衰退？ 再加上脾脏啊，它也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啊，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它能够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啊，你说咱要是脾胃经不通了，机体免疫力下降了，那机体免疫力一下降的话，它能不遭受到风寒湿邪包括病毒细菌的侵袭吗？那你说这人他是不是就得病了？哎，所以李老师为什么讲中医说的话叫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这就是道理。啊，你什么大病重病的患者恢复，咱们自己品一品，在生活当中是不是都得说现在能吃点东西了不？对吧？他都得从能吃饭开始。医院里边躺着，你看看从鬼门关摸爬滚打回来的，是不是都得说哎呦今天能吃点饭了，哎呀吃饭就好，吃饭就是好转的迹象，对吧？所以说脾胃的健康与否直接决定了人的寿命的长短，人身体的健康与否啊。然后我们再说这第二个通道，血脉。中医有一句歌诀叫做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药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在人体这个血管和经脉啊，它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那必须得通，不然轻则受罪，你浑身沉啊，又或者是疼僵麻皱啊，你这叫遭罪啊。重则那是死亡，你像什么心梗啊、脑梗啊、肺栓塞呀、哎，这就直接导致我们要命了。就算咱没得上这些要命的病，但是脾胃化气生血，它也会受到血脉淤堵的影响，叫你送不过去。那你时间长了，必然也会出现各种衰老和疾病。而且血脉不通，你吃什么灵丹妙药啊都没有办法送达到你病灶的内部。那我们说这药到病除，药不到它病能除吗？药都送不过去，对不对？所以说通血脉，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啊！一个是治病的基础脾胃，二是去病的重中之重关键点，这是血脉。那我们再来说肝肾。之前老师跟大伙讲过，这个肝肾呢，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你看谁家有这个电脑的，那电脑是不是都得安个这个杀毒软件啊？对吧？要不然就死机了啊，要不然就是无论你怎么敲这个键盘，它屏幕就是不动弹，对不对？哎，我们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把我们摄入进来的还有就是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给它排出去啊，得给它过滤出去，你这样才能够保障人体的健康，使各大脏腑都有一个正常的功能。所以说李老师反复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要想战胜各种慢性病，必须就得这么治，绝对不是说我哪儿疼了我吃点止疼药，我吃点消炎药啊，我血压高了我吃点降压药，血糖高我吃点降糖药，血脂高吃点降脂药。你越是这么治啊，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我们这个脾胃肝肾就越不好，哎，你的身体就越乱套，那你身上的毛病就越多，甚至咱们的寿命就越短啊。而且没说嘛，咱们仔细算一下，就这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治疗啊，你这个花的钱一分他也不少花。像我前几天有一位患者啊，老大姐，我忘了他是哪儿的人了啊，这一天接触的患者也多，也记不清啊，所以大家伙也别怪我。这老大姐给我来电话的时候呢，就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了。李老师啊，我要是能早点认识你该多好啊。咋回事呢？老大姐啊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啊，她是一身的毛病，糖尿病好几年了，血压高也十来年了，心脏也不好，眼神也不行啊，那脚丫还坏疽了啊，长期吃那个西药吃的胃肠也不好了。她说这一天吃药啊比吃饭还多，动不动就是吃了这样忘那样，就光这些顶药再加上扎胰岛素就得1000多块钱。他说李老师啊，你说我都活到60多岁了啊，啥也没攒下，就攒下这一身的病，家里边什么都没有，就是那一堆的药，这些年呢不花不花也得有个十来万了。最主要的是这些病他一个没见好，反而越来越重。不过好在啊，通过咱们这节目

他了解到了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肝肾的病，而且糖尿病的并发症就是血脉不通引起的一系列的病变，而这些病从中医药学来讲的话，它是有办法进行治疗的。说李老师啊，我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专业术语我虽然听不懂，但是你说的话我能听明白。只要说人这个脾胃肝肾都通了，能够正常消化吸收，能够正常解毒代谢了，然后这个血脉通了，血脉不堵了，身上有多少病都不要紧，只要这三条道通了都能给我们治好。哎，你看这他跟我说的大白话，反正能理解了就对了。而且他说了，您为了能够让我们老百姓用得起这么好的药，您献出了配方和技术，给我们争取到了花一块钱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待遇。他说我感觉您心眼特别好，我也特别信任您。最主要是啥呀，就这病要是不治好了，我自个儿也不甘心，就是死都不甘心。说心里话，如果有好药我不用，真到有一天我瞎了，我残了，我死了也闭不上眼睛。哎，就这么着，他用上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他说用上之后吧，就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啊，跟从前那些药物真的是不一样。因为身体不撒谎不骗人。身体舒服不舒服，好受不好受，只有用药的人他自个儿知道。再加上通过血压和血糖各方面的检测，他说知道了，哎，听李老师的话是听对了。记得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第三天的时候，他说他就觉得这个嘴里头啊没那么黏糊了，哎，自个儿想着测一下血糖吧，说我看看这今天嘴为啥这么不黏糊呀，结果一测血糖发现还真往下走了，比平时的强了不少，逐渐的血压呢也平稳了，接着就是一天比一天好，身上的病一点点的好了，哎，身体上也越来越有劲儿了。啊，因为吃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治疗过程当中啊，它不需要特别的忌口。而且呢，场外指导老师也说过，包括李老师也说过，你要什么都不吃的话，你营养也跟不上。啊，人是铁饭是钢嘛，对不对？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其他乱七八糟的药啊，这老大姐就一概不用了。就用咱们的三代延寿方。到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用了快两副药了。有老姐姐高兴的呀，说自个儿马上啊就要熬出头了，啊，她说现在才用两副，就觉得啊跟好人差不多了，啊，一个劲儿的后悔啊，说早知道该多好啊，如何如何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李老师也感慨，我们能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通疗法的患者，你们真的是幸运的。因为这是能够真正改变我们命运，真正能够给咱们治病的良心药，放心药。如果不是他切实的可以给我们解决这些慢性病的问题，咱们用笨方法想一想，琢磨琢磨，那国家相关部门能给他批准为延寿字样命名吗？那药盒上是不是就这么写着的？延寿，延长寿命，对吧？那你想长寿的前提是啥？一定是健康，只有健康才能长寿。那要想健康长寿，那必须就得是整个机体的全面健康，不是某一个脏腑健康就行了，对吧？所以说延寿这两个字的分量太重了。况且听众朋友们，如果他没有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真功实效的话，你们放心吧，李老师也不会昧着良心给你们推荐。医者性命攸关也，李老师就常说医生他是个良心活啊。我从小我就立志学医，是因为看到了身边太多的父老乡亲患病以后那种无助，我感觉他们特别可怜，而且呢他们的生活本来就不容易了，还受病痛的折磨，挣那点钱口挪肚攒的都买了药了还治不好病，真正遇到好药了太贵了买不起，只能干挺着。所以说呢，我从小就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长大的。当我考上北京中药大学的时候，我家里边穷的连路费都拿不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做过难的，学费没有了，路费没有了，我都想放弃学业了，早点参加工作还能赚钱贴补家用啊，减轻母亲的负担。但是你要这么做我还不甘心，因为毕竟是我是考上大学了，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全村都没有大学生，没有高中生。这个时候就是那些饱受疾苦的人向我伸出了援手，就我们村里边的这些穷苦的老百姓，我这些父老乡。

0: 他们两毛的、五毛的、一块的，最多的也就是一块钱。没钱的呢，给我拿点鸡蛋呢、馒头啊、咸菜啊，让我路上吃。我就是这样来到北京完成的学业。所以说，李老师把每一个患者都放到心上。我希望凭借我的努力，能够让患者尽量的少花钱，用好药，少遭罪，多享受一下晚年的生活。李老师这些年的努力没白费，研发成功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那么他之所以能够一药治多病，而且疗效如此的确切，说白了就是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了。你治病不求缘，尽花冤枉钱。为什么李老师每天给大家伙分析说咱们这些病都是怎么来的啊？你这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就让他怎么走，对不对啊？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然后利用这个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国宝级药品。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自然就能够缔造生命的奇迹。同时文玉堂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咱们是发酵中药。屠呦呦前辈，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都认识，没有没听说过的，对吧？屠呦呦他是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边的这个经典应方啊，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提取出了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生命。可以这么讲，没有发酵技术就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青蒿素的诞生。而今天李老师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真正的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我们也是屡次荣获国内外的医学大奖，每一片的文玉堂延寿方可以说都来之不易啊。我们先要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那么这些活性多肽它能够维持人体的内环境，负责清除体内垃圾毒素，负责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可以说就这样的一个发酵分子转化技术，将药效整整提升了80倍。这也是为啥老师总说你们吃一片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顶普通中药80片的原因。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的配方和技术啊，还想花高价去买。但是李老师不会卖的，一旦要是卖给他们了，没说吗，咱们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不就等于喝咱们老百姓的血吗？我要那么做了，我自个儿是发了，但是我的良心会受到谴责的。不过他们惦记呢也是好事。为啥这么说呢？也正因为国外呢对延寿方的认可度极高，所以说呢我在国内我就有条件有资本去跟厂家进行沟通，我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能跟他们去谈条件。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对吧？ 啊，这就没有门槛了。啊，唯独是什么呢？咱们文玉堂延寿方啊，它这个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鲜活的野生药材，工艺呢又极其的繁琐，所以生产力度呢是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需求大，那咱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说延寿方的这个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即便说限购最多也就只能够订三副，但仍然有些地区出现了一药难求的局面。所以老师一直强调啊，只要当地有药，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听老师的赶紧用。咱们一代和二代延寿方在市场上已经销售了10年之久啊，凭借的就是效果和口碑。那到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大家尽管放心，我们售后是最好的。老师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讲良心的，都是把良心放在前头。所以说你们踏踏实实的用，我只希望什么呢？你们能少遭点罪，早点摆脱各种慢性病的折磨。毕竟这些病猛如虎要人命，对吧？好了，不多说了，主持人呢也是有听众在线上等待了，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这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我真是用对了。
0: 你是老患者了。
3: 啊，也算是老患者吧。老师我用的时间不长，也就是不到1个月的时间。哎呀，但是效果真是特别特别明显。老师您说1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哎，那真是确实是良心药啊。关键是不管花多少钱呢，这么多年我就没买着过这么好使的药。再一个我知道吧，咱们这药啊不好买，上次我等了好长时间才送到的。哎，所以我就想着提前把药备齐，麻烦您给我看一看好吗？
0: 行，您跟我说一下您的这个具体情况。
3: 哎，我主要就是糖尿病，都10来年了。
0: 嗯，
3: 一开始吧，就是吃那个降糖药来着，吃了有2、3年时间嘛。后来这血糖还是降不下来，然后就打那个胰岛素了，什么长效的、短效的就合着。

0: 但是血糖还是不稳定。嗯，这样下了吧，空腹吧是8点多到9点多，餐后也就是得在我14到15之间。
1: 嗯嗯。
0: 有时候血糖还特别低啊，迷糊迷糊糊的，而且心脏也不好了，现在有冠心病，总感觉那个有憋闷感觉，有时候就感觉那个气儿都要上不来似的。
1: 嗯。
0: 经常是晚上3、4点钟就给我憋醒了。那醒了就赶紧吃点什么救心丸啥的，睡觉救心丸，然后再喝点水，慢慢缓一会儿才能睡着。哎呀，真是特别特别的遭罪啊！你说我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完了吧，血压还高，我吃那个替米沙坦，高压也就是到160那样。还有我这免疫力也不行，你说不是感冒吧，就是发烧，还总感觉上火呢，嗓子干，老想喝水。
1: 嗯。
0: 前年呢我又得了鼻炎了，过敏性鼻炎，
1: 那还是免疫力的事。
0: 流鼻涕，
1: 嗯，
0: 哎，药病可太多了，而且有的时候吃药也不好使，还老打喷嚏。我上来一阵啊就这连着打，都说是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我就感觉我自己全身呢浑身上下都是病，你说到医院去挂号我都不知道我该挂哪科。
1: 嗯，
0: 哎呀，不过幸好我用上了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要不说呀，治疗慢性病啊，还得是中药，尤其是发酵中药，那药劲儿可真是大，太好了。你说我才用了又1个月不到的时间，你说我这血糖可好了。大前天我测空腹血糖是6.2，餐后是8.1。
1: 嗯，
0: 我现在胰岛素都减了一半了。老师，之前我扎38个单位，现在我就扎16个单位了。啊，还有更好的，我这心脏，我这阵子也没犯病。
1: 嗯。
0: 我这几天都是挺好的，晚上睡觉也没有再憋醒过，就感觉到浑身上下有劲儿了。
1: 听你说话的话呢，能够感受得出来啊，
0: 是
1: 表达得很清晰啊，状态还是不错的。
0: 是不像以前那么发虚了，我现在吃饭也有胃口了，也吃得特别香，嗯，鼻涕基本不流了呢。真的像你说的似的，人体三通，疾病五种，我现在啥也不想了，就想把病治好，好好过几天好日子。我真是得病怕了，年轻的时候你说没享过啥福，这到老了我还这么多病，最后我终于熬出头来了。所以我就想啊，提前申请，赶紧给你打个电话，麻烦你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多少，我给他备齐了。
1: 谈不上麻烦啊，首先呢，我也是感谢咱们每一位患者呀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那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啊，李老师不会辜负大家伙，因为你们是很不容易的，我非常了解。尤其是像你说糖尿病不可怕，但出现了一身的并发症，也就是说什么可怕什么病让你得上了啊？心脏病一犯病了之后可能突然之间就要命，所以说挣点钱都去买药了，完了买完药之后买的不对啊，最后呢把钱花了，病还没好还越治越多。所以说我非常理解我们每一位老慢病的患者，同时我也知道大家那点钱呢来的不容易。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所以我也是非常能够理解大家伙就得了病以后了想快速治好的那份心。那咱们回过头来啊，看看你这一身的病。这糖尿病呢，它具体在中医来讲的话，它就是脾出问题了。
0: 嗯，
1: 哎，你看咱们糖尿病患者啊，咱们用笨方法去想这个事儿，就咱们笨想，是不是咱们自个儿这个消化吸收糖分的这个能力它不行了？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个食物啊，食物里边有糖啊，我如果能够把糖分充分的利用的话，那血糖就不高了。哎，那什么是来消化吸收食物当中的这些营养的呢？脾。哎，脾脏它就是主管我们人体消化和吸收的。所以说糖尿病就是脾的病。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糖尿病是代谢性的病。啊，你这个跟肝肾又有关了。啊，你代谢出现紊乱了，你看这个糖分呢从哪儿走了？从尿里边走了。所以说尿糖我们就高了。你看这是肾脏受到的负担它就比较大了，而肾脏负担一大了之后，我们长时间的啊患病时间久了，哎，我们就会出现什么肾衰竭，30%的糖尿病患者都会死于这个尿毒症。所以你看呢，糖尿病它既是脾的病啊，它又是肝肾的病啊，它是一个整体去考虑的，各大脏腑之间其实它都有密切的联系的，尤其是各种慢性病，咱不能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我血糖高了我光吃降糖药我光扎胰岛素，那都是顶药，

0: 表面上呢控制指标了，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所以这样的治法的话，咱们治的猴年马月它也治不好啊，最后就把这病给带在棺材里去了。一是我们的脾胃不行了，另一个是我们的肝肾不行了
1: 啊，
0: 吃到身体里边的糖分没有消化吸收利用，这是脾的问题。没有消化利用的糖分又没有及时的准确的精准的代谢出去，这是肝肾。那这个糖跑哪儿去了？血糖持续升高，它就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了，因为你没有办法代谢完呢。哎，那扩散到血液当中，血糖高了，血糖一高，血就粘稠，血粘稠，咱说这血管血脉它能不堵吗？哎，这血脉一堵了，好了，各种并发症全来了。那我们一开始可能是手脚麻，针刺感呢，慢慢的眼睛不行了啊，然后心血管不行了，脑血管不行了，你看看这毛病就越来越多了。
1: 哎呀，
0: 但是你甭管有多少毛病，仔细咱们一分析，说白了就是我们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事儿：脾胃、肝肾，再一个就是血脉。而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咋治病的？老师说了一方三通，直接给你治到病根上。所以说我们既解决了这个血糖忽高忽低的问题，又解决了我们一身并发症的问题。因为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你看你这一个月不到，你改变有多大呀？同时你脾胃好了，你机体的这个免疫力你就增强了。你免疫力好了之后，很多的这个时候这个疾病啊，就可以达到一种自愈的状态。就我们自己的免疫力上来了，我们自己就可以把自己身体上出现的不适的感觉给拿掉了。因为老话讲，人体最好的医生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那这是老天爷给咱们自个儿带来的。所以现在呢挺好的，恢复的还不错啊。但是我必须得强调一点，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尤其是我们这糖尿病已经十多年了啊，这十多年呢肯定它是一场持久战。咱别指望说老师啊，我用上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你发酵中药三天四天的就把这病给治好了，那不可能，老师也没那本事。你这个呢好几十年的这个病根了，咱们一下子给你治好了它也不现实。即便说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老师让你们吃一天三顿，一顿还得吃六片呢。所以说你这个病啊时间长了啊，咱们还得是按下心来，不能够说见好就收，一次把这个病给治好了，好了以后咱不犯了。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
0: 你之前买了几副药？
1: 老师，我之前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就买了一副。
0: 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这个就是属于大病重病的范畴里的，所以说呢，你再备上两副，一共下来三副药，不光把你这糖尿病给你治好了，你这一身的并发症也都给你拿掉了啊。想备药的话，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跟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就行啊。
1: 哎，好好，谢谢李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宝贵时间了，我抓紧订药去。
0: 哎，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吧？
0: 那是我，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你好，你好。
0: 嗯，
3: 我听您的节目呀，这不是感觉您说的都是大实话呀，都是
0: 啊。
3: 而且我觉得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是真挺好的，发酵的劲儿那肯定有大呀。就像您说的似的，这酒啊，这不就是粮食发酵的以后它劲儿特别大吗？
0: 嗯，
3: 喝一点就能醉了。
0: 对，
3: 而且这么好的药，价格还真的不算贵。
0: 嗯，
3: 一块钱一片啊。所以说我也想买几副试一试。
0: 嗯，
3: 就是不知道我们这儿还有没有这药啊，现在能买着吗？
0: 您是什么地区的？哪个地方的？
3: 我山东的。嗯，
0: 山东的。哎呦，这个我还叫不准了。因为什么呢？咱们现在呀，这个本身呢，三代延寿方呢，它的药源就比较紧张，因为那边还有出口的。咱老百姓呢，就国内的百姓朋友去买的话，一片只需要一块钱啊，再加上咱们这广播里边一宣传，很多的人呢都知道了，再加上老百姓呢口碑宣传，需要的人多，所以说有些地区呢它时不时它就断药。具体这个情况你得打这个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
3: 行
0: 啊，你这样吧，电话跟我接进来了，咱还是先聊病。那跟我说一下你的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3了，今年是
0: 啊。
3: 我有这高血压吧，但是我吃这个消炎地平嘛，控制的还行，挺好的。
0: 嗯，
3: 这高。

0: 基本上就在130左右，低压不超过90。
1: 嗯，
0: 不像他们说的那个什么心脑血管啊都有了病了呀，我倒是没有这方面，觉得还行。但是现在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哎呀，这个病吧有年头了，后腰啊摸上去都凉啊，感觉到就像不过血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有的时候拿个热水袋要是捂一捂敷一敷，多少能舒服点
1: 啊。
0: 有的时候没事啊就做这个艾灸，当时是挺舒服的，反正过后吧还是不行啊，去不了根。然后弯一个腰都费劲，干点活呀呀干不了啊。
1: 老话讲嘛，人无骨不立啊，尤其是这个腰啊，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支点，一旦说我们这腰出现问题了啊，上面呢这个肩膀啊颈椎啊它会受到影响，包括胸椎也会引发胸闷气短，而下边就更严重了。这是我们讲了这个屁股疼腿疼啊，走路的麻木胀啊，所以说呢腰一旦有问题，整个人体的骨关节几乎都会受到它的影响。
0: 是这腿啊也不行啊，你看上个楼下个楼啊都觉得特别费劲。
1: 嗯，
0: 关节呀这个地方吧也是摸上去冰凉冰凉的，出去一趟吧要是上个楼下个楼啊就得要拖着这条腿走似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这不是真的挺难受的。你说这个腿脚不行了以后吧，就够我难受的了吧。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
1: 哦、
0: 哎呀这个病吧也是怕凉啊。
1: 对，一变个天了下个雨了马上这病情就加重了。还有就是千万别喝酒，辛辣刺激性的这个食物啊也千万别碰。啊，如果说不小心你要说我吃点辛辣刺激性的食物或者是喝酒了，这前列腺这块它容易导致你急性尿潴留。什么叫尿潴留啊？就排不出去尿了，那你就且等待去吧。啊，
0: 对。
1: 然后夜尿多，夜尿多了尿挤出来滴滴答答几滴，然后还有尿意，晚上睡觉都睡不好。
0: 可不是嘛，你看昨天晚上啊我都起了5次啊已经是。
1: 嗯。
0: 啊，这给我折磨的呀真的是太难受了。没上卫生间之前吧好像啊要尿裤子了。
1: 哎。
0: 等到了卫生间以后啊，哎。等半天还尿不出来了，
1: 你看看。
0: 而且这个小肚子吧也是冰凉冰凉的，就根据您讲的我分析，我这好像也是哪哪都堵了，这是我觉得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啊
1: 嗯
0: 非常有道理。但是不跟您通话我还是不放心的。
1: 嗯，
0: 因为我也在这广播上啊买过别的药。
1: 嗯，
0: 又是做细胞的又是治这个那个的，用了以后吧跟他们说的是不一样。
1: 嗯，
0: 你们这个我看是国家在批准的这个延寿药，
1: 对，
0: 我觉得应该是错不了。再一个，我也冲着您的人品。
1: 哟，这我这谢谢您了啊。
0: 对了，刘老师，咱这个三代延寿方是国药准字号的是吧？
1: 没错，国药准字 OTC 甲类的用药啊，它不是什么保健品啊，是正规的药品，绝对是安全的。
0: 哦、
1: 尤其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啊，成为了历史了。
0: 对，那可太好了。
1: 嗯，
0: 那刘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是不是也能治啊？
1: 我跟你分析一下，你就明白为啥之前用的药不好使，
0: 啊、
1: 为什么非得要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其实啊，我们要想把病治好，首先得知道病是从哪儿来的啊。为啥说我非得在节目当中，有的时候老百姓打来电话了，我要给大伙讲明白这个事儿呢？我就是想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啊，我们说打不进来电话的我们这些听众，这些老慢病患者，我们得知道我们之前走了多少弯路，我们得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治好病，甚至说让自己错误的治疗把自己送向不归路的原因是什么，避免我们大家伙以后啊再滥用药物。所以说呢，先分析一下你的病啊，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听一下，说这高血压，高血压是咋回事啊？别考虑说我吃上降压药我现在控制的挺好，没有说哪个降压药能够把血压控制的安安分分的。
0: 嗯，
1: 哎，你就今天控制了明天控制了，再过个两三年必然会出现心脑血管的疾病，甚至有可能发生心脑意外。所以说不要说看到眼前我吃上个3块5块的啊，哪有，现在好像降压药也没有3块5块的了、
0: 嗯、
1: 啊，我吃上点降压药能把血压给控制住就行了，不要那么想，控制不住、
0: 嗯、
1: 啊！血压高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以后血流速度减慢，然后我们身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加大了这个压力，这是血压增高的原因。追根溯源就是血液不干净了、
0: 哦、
1: 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它怎么遭受到的污染，就血里的垃圾从哪来的、嗯、病从口

0: 吃进来的。
1: 对，
0: 哎，我们很多的病实际上都是吃进来的，老祖宗告诉我们的，对吧？我们吃的一些肥甘厚味的、高糖的、高脂的、高油的这些食物，脾胃呢没有消化吸收它的能力。
1: 嗯，
0: 哎，我们吃了油脂了，吃了糖分了，消化吸收不了了，那在哪儿呢？我也没排出去啊，在哪儿呢？在我们身体里。
1: 嗯，
0: 在身体里边循行于全身，它不全进血液里去了吗？
1: 对，
0: 扩散到血液当中，血液它不就黏了吗？这是一方面。
1: 对，
0: 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差了。所以说老祖宗有一句话叫做病从口入，吃出来的病，吃出来的病找谁？找脾胃。记住这句话，治疗任何疾病也一定要从脾胃开始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啥？哎，我吃进来的食物没有消化吸收，我要是能把它干干净净的排出去，那也不算差。
1: 嗯，
0: 哎，身体可能出现亚健康了，但是不算差，不至于导致我们得病。所以说这要找到我们身体的排毒排泄代谢的这个器官了。
1: 嗯，
0: 哎，哪一个脏腑是管我们代谢的呀？肝肾。
1: 哦，
0: 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啊，这老话都讲啊，对吧？
1: 嗯嗯嗯。
0: 他们俩结合到一起，那是我们人体的化工厂。什么叫化工厂？就是把我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这些脏东西，所有有用的东西，哎，有用的东西留下来，没有用的东西排出去，他给你做分拣。
1: 哦。
0: 然后该从粪便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该从小便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该从汗液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这是他们管的。哎，肝肾出问题了。没能够及时的把我们需要代谢掉这些毒素代谢到体外，就形成了什么毒素在身体里边沉积过多，也是导致血压增高的另一个原因。咱们现在说你吃这个降压药控制的挺好的，我就问大家伙，知不知道有多少猝死的，头一天活蹦乱跳的，平时感觉没啥事儿的，一发病就是大问题。高血压的患者就等于脑袋顶上带了一个定时炸弹，明白不？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不能光看指标，你看那个没有用啊。另外还有一点，你自己随便看一看你吃的能够降压的这些药物，打开说明书看的注意事项，不良反应，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看看 90% 都这么写。
1: 对对，是
0: 我刚跟大伙讲到了，我们代谢不好是肝肾的问题，你这边吃的降压药还刺激的肝肾，你说你能好得了吗？这可能越治越重。
1: 是，
0: 西医是西方传来的，这个大家都明白是吧？
1: 对对对。
0: 那西方是什么？资本，那两个字不能提，叫资本。资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赚你钱。
1: 对，
0: 赚你钱非常简单，怎么赚？就是给你用上药能让你舒服，但是治不好你的病，这就是赚你钱。
1: 哎，
0: 所以说呢，我们吃西药就不可能治好病，你们就记住我说的这句话就行。要想治疗老慢病，还得追根溯源，找咱们老祖宗，找中医药。说点远了，回头再说一下你这个腰椎病这个事儿。咱们说呢，腰椎病啊，腰间盘突出，那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说的简单点吧，腰椎是什么呀？是骨头，对吧？而中医称它为叫骨痹的范畴。那你像什么风湿啊、类风湿啊、风寒湿邪呀、啊，这些这个邪气啊，它留住在咱们这个血脉里，血脉淤堵在我们这个腰间盘，腰间盘就是椎体骨头之间的那个软垫。哎，这个垫儿它失去了血液的滋养了之后，长时间的叫气滞血瘀，这么一堵它不通了，不通你就开始疼了。那你要是通了，那个地方能凉吗？你能疼吗？主要的地方还是说不通。那再说你这个前列腺增生这个事儿，前列腺增生呢，中医叫龙痹，这就是说我们肾经不通，跟这个有关啊。因为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它之所以会肥大，就是我们这个精气血运行不畅，哎，里边堵了。正常男人的前列腺就跟男的吃那栗子，糖炒栗子那么大。啊，你想一想，它一堵了，它一肥大了，它能大到什么样啊？鸭蛋鹅蛋那么大。
1: 嚯，
0: 你看看这里边全是啥？全是毒素。所以说你这个尿道那膀胱受到它的挤压，尿不出去了，滴滴答答的还总想尿。
1: 嗯。
0: 哎，这个病如果不重视的话，我们可能会发展成前列腺癌。啊，也可能导致肾衰竭。所以说你看你这个病，高血压，这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的问题。腰间盘，这是血脉的问题。前列腺，哎，又是血脉肝肾的问题。所以说你看你这些病，如果说我们归了包的话，你一算是不是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的呀？
1: 对，
0: 我们纵观中药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能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就目前来讲只有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一通脾胃，让咱们

0: 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啊，气血运输好了，通了，通了就不疼了，就这么简单，通了就不凉了，哎，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保持血液干净，让咱康复以后不再犯。所以说你这个病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算是治到根儿上了，而且治好了以后绝对不反弹，明白不？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听完林老师您的话以后啊，我也就放心了这回事。那对了，林老师，你看像我这种情况应该吃几副药啊？能够？
0: 哎呀，这个事儿吧，我这么跟你讲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然后呢，我一般情况下我会跟咱们这些新朋友说，我说你先买上一副试一试，因为什么？好不好？你自己用了才是真材实效，就是你们邻居说多好了，那不如你用的好，对吧？但是呢，现在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存在一个，你今天你买了一副药，你说我吃上之后我感觉很好，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我想再订购的时候没药了，所以说我怕大家断药。当然我这只不给大家提个一个提点，然后具体情况咱们自己去思考。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现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甭管国外卖多少钱，卖给咱中国老百姓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我定的价，谁也差不了。第二就是你说如果我要是用上了之后了，我在用药期间我感觉说老师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效果，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绝对不会让你错花一分钱的，明白吧？所以说你这个情况，我的意见，要想把你这病治得好好的，以后不再犯了，得3副药。然后具体怎么选，您自己决定，打场外电话跟场外指导老师那订药啊。
1: 哎，好，好，好，好。我听您的，林老师。
0: 哎，
1: 就不说了，我赶快打电话订药去。
0: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哎，你好。
4: 哎呀，你可是我救命人呐、啊！就没有你啊，我真活不到今天。我真得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呦，您太客气了啊！治病救人呢，是老师的职责和本分。你告诉我，你现在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吧？
4: 用了快3副药了。
0: 啊，
4: 我现在吧就能走能撂了。
0: 嗯，
4: 而且吧就听我说话，是不是也可以了？
0: 我听您说话，我不知道您之前什么状态，但是我感觉您现在说话呢，有点还是好像有点弱一样。你之前是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4: 我这是脑出血。
0: 哦，
4: 哎呀，都半身不遂4年多了。
0: 你看看。
4: 你不知道李老师，我都自杀过2回都没成啊。
0: 嗯。
4: 哎呀，这一回吧是咬舌头也用不上劲儿啊，光是咬的轻微的出血了。还有一回呢，我就想着都割腕了，是被家里人发现了。哎呀，把家里的水果刀啊什么都藏起来了。
0: 你现在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这3副药了。啊，这3副药用完了，你现在能有这样的状态了？你想一想，你当初那事儿要真成了的话，你后悔不后悔？后怕不后怕？
4: 是，
0: 好死不如赖活着，你活着才有希望啊。
4: 嗯，是这样。哎，那个时候吧，你说咋说呢？一上来那劲儿啊，哎呦，我就不想活了。
0: 嗯，
4: 哎，就吃喝拉撒的，你说然后啊，都得让别人伺候的，你说这活的一点意义都没有啊。
0: 也是个很要强的人，是吧？
4: 哎，说对了，李老师，我年轻的时候吧就非常要强，幸亏这老伴儿啊，他爱听广播，哎呀，听到你们节目了，
0: 嗯，
4: 要不然呢，我还不知道这个三代延寿方呢，哎，也不知道呢。

0: 哪一天是头啊？
1: 怪不得一开始来了就说了，说李老师救了你的命了。之前呢，真的是度日如年啊、
0: 嗯，
1: 有太多的患者都是说活着要凑合着活啊。你说活着吧，没劲，天天得需要人照顾；死了吧，下不了这决心，还觉得什么呢？觉得有点亏得慌，有点屈得慌。啊，不过现在吧，咱们有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了，所有的你就是得了老慢病，反复治疗没治好的，心情压抑的、抑郁的，或者是绝望的人，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重获健康了。所以老师替你们高兴，选择上这对的药品，把病治好了，哎，新的生活、新的生命都来了。啊，您跟我说一下，还记不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呀，有印象，我记得见效可快了，就是用了两三天的时间吧。
1: 嗯，
0: 哎呀，老伴儿给我擦身的时候吧，他就说身上有点热乎气儿了。
1: 嗯，
0: 我自己呢也觉得这个舌头啊、胳膊呀、啊，好像没那么硬了。
1: 嗯，
0: 慢慢的吧，我就能坐起来吃饭了。嗯，然后呢，这大小便也能收住了，这一天比一天强。等我用完就是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就能起来站一站了。
1: 嗯，
0: 但是呢还是迈不开腿啊。等那个两副药下来之后吧，哎呀，这老伴儿扶着我就能慢慢的走了。就是上个卫生间呢，我就拄着这个棍儿啊自己就能去了。
1: 嗯，
0: 就不用老伴儿扶着我了。但是呢还是有点费劲，就是这个系裤子啥的，就是往起站的时候还是不行，就是用不上劲儿。不过现在好了，我就除了慢一点儿，这几乎吧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1: 嗯，
0: 这不前几天儿子们一家回来了，我给他们做的就是爱吃的那个韭菜盒子。哎呀，儿子这一边吃一边就红着眼睛说，妈呀，我还能吃上你给我做的饭，烙的韭菜盒子真好。
1: 嗯嗯，
0: 你说李老师，我都是怎么说呢？这都是你的功劳啊！而且啊，这一块钱一片儿，你说这个年头一块钱能买啥呀？但是呢，你说用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它就能救命啊！
1: 没错，你刚刚说的非常好。你说这年头一块钱能买啥？但是在李老师这儿，我可以告诉你，一块钱能买命，能买一个健康的身体。这就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给咱们大家伙带来的。而且呢，也是李老师最骄傲、最自豪的，就是我有的时候我就跟大伙讲啊，我行医呢30来年了，啊，屡次荣获国内外的一些医学大奖，但是我并不觉得这些荣耀有多么有用，我觉得这都是虚名。我更希望的是能够听到我们每一位服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我们最终收获了健康，这是李老师最骄傲、最自豪的地方。我能让大家一块钱一片的去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是让我最骄傲的地方。咱们说有病了想治，但是选择什么样的药品不知道，知道了好药了之后，遇到了好药花钱买不起，这是咱们老百姓最痛苦的地方。但这个事儿，这个门槛儿，李老师给大家砍掉了。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能够像你一样，一片一块钱用上三代延寿方把病治好了，不再去想那些拖累家人呢，就不想这些事儿了。你这样我问一下啊，现在血压是什么样的状态？
0: 哎呀，我都忘说了。
1: 嗯，
0: 我这个血压吧一直稳定，高压是130，低压是85左右。
1: 行了，这就标志了咱们血液干净了啊，这也就不用再担心以后复发了，我在这就恭喜你了啊。
0: 那李老师，你看我这还需不需要再巩固一下呀？毕竟我这个基础就病挺严重的，我也不放心呢。
1: 我告诉你啊，三代延寿方我一再跟大家伙强调啊，它具备三大特点啊。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快，吸收好，见效快。毕竟呢，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然后第二大特点是准，咱们抓准疾病的治疗方向，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二通血脉，血脉要是不通畅的话，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它根本运送不到咱这脑细胞当中，就没办法给你进行修复，修复不了脑神经网的话，你各大脏腑的协调功能就恢复不了，恢复不了咱们这胳膊腿还是不灵便。所以说一定要二通血脉把这个问题解决，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尤其是肾。

每四五分钟就给咱血液的全身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就不让你血液受污染，一直保持干净，咱以后就好了，好了就不会再犯了。而且我们这个血高血压、动脉硬化都是血液污染以后血液垃圾太多引发的，所以说呢这一

0: 完就可以停药了，听明白没？
1: 好好好，那我听明白了，那真的谢谢李老师了。
0: 没事，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在硝烟弥漫的华南抗日战场上，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纵横转战于两广地区，有力抗击了日本侵略军，开辟和建立了华南抗日根据地，为坚持敌后抗战、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开展华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是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一项战略任务。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战略方针。1939年1月，中共广东省委召开会议，决定了基本方针和任务，是积极在抗战中发展自己的力量，把工作重点放在东江、琼崖地区，使这两个地区成为长期抗战的重要根据地。
1: 于是中共广东省委组织当地人民开展敌后抗日

0: 游击战争，分别创建了东江抗日根据地、琼崖抗日根据地和珠江三角洲所在的西海五桂山抗日根据地。此外还有潮汕、雷州半岛、南麓等地的小块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所有这些根据地统称为华南抗日根据地。
1: 东江地区包括东莞、惠阳、宝安、增城、博罗等县，广州九龙铁路纵贯其中。1938年10月，日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广州作为华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对华南以至整个中国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日本早就把它视为眼中钉，于是在攻占上海以后，日军相继侵占了广州及广东沿海的海口、汕头、湛江等大中城市和交通沿线，战局危急。根据中共中央对广东省委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发出的要在东江日战区后方开拓游击区的明确指示，各地民众纷纷组织抗日武装，不畏强敌，袭击或阻击了日本侵略军，打响了东江人民抗战的枪声。1938年10月中旬，为加强对广州和香港之间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组织和领导，成立了中共广东省东南特委，并派曾生等人建立了惠保海工作委员会，建立了100多人的惠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由曾生任总队长。曾生原名曾振生，1910年12月出生于广东省宝安县一户华侨家庭。他在少年时期曾随父到澳大利亚求学，毕业于澳大利亚商学院中专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不久，在惠阳的平山和宝安的龙华、乌石岩等地，抗日游击根据地相继建立。在惠阳县淡水镇还建立了东江地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惠阳县第二区行政委员会，这是东江地区抗日民主建政的先声。1939年1月，东莞模范壮丁队等120人组成东惠保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大队长王作尧。1940年9月，中共东江特委和东江军事委员会在宝安县布吉乡上下坪村召开会议，决定开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在东惠保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并将部队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曾生和王作尧所部改为第三和第五大队。10月，第三和第五大队分别在敌后开辟了东莞大岭山和宝安阳台山抗日根据地，开始了独立自主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新阶段。1941年6月10日，驻东莞县城的日军400余人及伪军200余人分两路奔袭大岭山中心区百花洞。第三大队长曾生率部于11日至12日将日伪军围困于百花洞附近，歼灭日伪军50余人，取得了百花洞包围战的胜利。6月至8月，第五大队也多次击退日军的进犯。就在日军进犯广州的同时，1938年10月21日，日军第五师团乘舰进抵珠江口，开始溯珠江作战。顺德、中山、

0: 南海、番禺等县相继沦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珠江敌后游击战争也就此掀开篇章。1938年10月，中共地方组织建立了广州市区游击第二支队。1939年冬，广游二支队等部在金湖嘴、旧寨两地击退日军进攻，震动了整个珠江三角洲。1940年夏，中共广东省委成立了南顺中心县委，罗范群任书记。不久建立了以顺德西海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11月，日军300余人进犯西海，广游二支队指战员奋勇杀敌，毙伤日军40余人，取得了第一次西海保卫战的胜利。为长期坚持珠江三角洲敌后游击战争，进一步实现了发展中山、经营渝南的方针。1942年1月，广东二支队向五桂山区挺进，初步开辟和建立了五桂山抗日根据地。
1: 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呢，对恢复发展经济、组织民众武装、支持对日作战具有重要作用。在此后的斗争中，东莞、宝安、惠阳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逐步的扩大，一大批区乡抗日民主政权呢陆续成立。
0: 与东江和珠江地区建立的人民抗日武装不同的是，海南岛的琼崖人民抗日武装由红军队伍延续下来的抗日队伍，其前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琼崖红军游击队。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琼崖特委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国民党当局经过1年多的谈判，终于达成了团结抗日的协议。海南岛国民党当局迫于形势压力，同意由冯白驹领导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14区独立队，简称琼崖独立队。1938年12月5日，琼崖独立队在琼山县云龙区正式成立，史称云龙改编。
2: 云龙改编是海南人民革命斗争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共琼崖特委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正式诞生。此后，琼崖独立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渐发展壮大，成为琼崖地区抗战的急先锋和生力军。
0: 冯白驹1903年出生，海南琼山县云龙镇长泰村人。他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领导海南军民坚持武装斗争。1955年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1级八一勋章、1级独立自由勋章、1级解放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39年2月10日，日军入侵琼崖，国民党守军仅作微弱抵抗，随即溃退。琼崖独立队闻讯后，冒着敌机的猛烈轰炸，构筑工事，在南渡江口、潭口阻击日军渡江，给予日军自海口登陆以来的首次打击。潭口阻击战也正式揭开了琼崖全岛抗战的序幕。1939年3月，顺应琼崖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琼崖独立队正式扩编为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14区独立总队，简称琼崖独立

0: 冯白驹，任总队长，下辖三个大队，一个特务中队，共1400余人。随后开辟了琼文抗日根据地。1939年3月至6月，独立总队各部分别取得罗牛山伏击战、文昌县城袭击战和海口长春桥袭击战的胜利，并打退了日军1000余人对琼文地区的扫荡。1939年10月21日，独立总队向300多日伪军据守的纳大据点发起围攻，至11月6日攻克该据点。1940年2月，琼崖特委和独立总队留下2个大队坚持琼文游击根据地，领导机关率其余部队西进至美和地区，建立新的抗日根据地。1941年7月，独立总队第1、第2支队在文昌县大昌乡美德村至潭牛间公路设伏，击毁日军军车2辆，歼日军60余人。1941年5月至11月，相继成立了乐万、昌感、成林抗日民主政府或办事处和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冯白驹任主席。
1: 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独立总队得到恢复，由1941年初的2000余人发展到3500余人，群众性的抗日组织成员发展到50000余人，独立总队成为琼崖抗战的主要力量。
0: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严重困难阶段。1943年11月1日，日军发动打通广九铁路战役，以广九铁路为轴，东江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部分被分割为路东、路西两区。1943年11月18日，日军调集近10000人，在航空兵的配合下，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向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实施10000人大扫荡，遭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有力回击。此后，日军主力塌掉，剩余日伪军只能龟缩在宝泰、广泰公路和广九铁路沿线据点上，无力进行大扫荡。广九铁路全线通车的计划始终未能实现。1943年12月2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曾生任司令员，林平任政治委员，下辖7个大队。而后，东江纵队向东江北岸发展，建立了以罗浮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从1943年1月至11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共作战7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1000余人，游击总队发展到4000余人，民兵发展到近1000人，惠东堡抗日根据地得到恢复和发展。
2: 东江纵队呢，在远离中共中央，在难以取得华北、华中敌后战场直接支援的困难条件下，在成立后不到1年的时间里，不断地南征北战，建立了大片的抗日根据地，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华南敌后战场上的主力先锋部队。
0: 在东江纵队浴血奋战的同时，珠江地区军民也开展反扫荡作战。1941年10月17日，伪军1000余人向西海抗日根据地大举进犯，广州市区游击第2支队和民兵共300余人依托攻势阻击敌军，毙伤敌军300余人，俘300余人，取得了西海大捷。1941年底，日伪

与西海进行报复扫荡。第二支队转到外线，攻占若干日伪军据点。1942年，中山的抗日武装得到顺利发展，西海转移来的部队与当地抗日武装在五桂山会合后共同斗争。1943年4月，珠江指挥部成立，林湘云任司令员，罗范群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活动在珠江三角洲的部队。到1943年底，巩固了中山县五桂山抗日根据地，部队发展到500余人，民兵也发展到500余人。1944年1月23日，成立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加强了对中山县抗日武装的统一领导。与此同时，日军为把海南岛变为支援其太平洋战争的支点，加紧了对琼崖抗日根据地的蚕食和扫荡。1942年，日军重点进攻琼文抗日根据地。从春季开始，日军逐步向抗日根据地中心区推进，进行封锁、分割、蚕食和扫荡。琼崖独立总队在抗日根据地内与日军展开了艰苦的斗争，给日军一定打击，但抗日根据地也遭到严重破坏和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琼崖特委于1942年12月决定，除留下少数部队继续坚持琼文根据地内线斗争外，主力部队挺进到外线。随后，特委领导机关转移到城外的绿线山，第一支队向城外临高单线一带挺进，以扩大琼西抗日根据地。第二支队向定安方向转移。1943年夏秋间，日伪军将扫荡重点转向丹、林、城地区。独立总队在日军刚开始扫荡时，即按照坚持内线、开展外线的方针，以第四支队主力及第一支队、第二大队向单线之大兴、南陈、大城、和盛一带地区展开，使敌扑空，并直接威胁敌在海南岛的工业区北离至石路铁路沿线。仅一个多月的转战，迫使日军停止扫荡。琼崖独立总队在近2年的艰苦奋战中，与日伪军作战多达1000余次，将抗日游击战争推向全海南。

0: 到抗战结束时，华南抗日游击队发展到东江、珠江、韩江、琼崖等五个纵队和两支人民抗日解放军，共2.8万余人，活动范围达70余县，建立了拥有8.2万平方公里、1000余万人口的敌后根据地和游击区。
1: 华南抗日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共抗击日军一个师团，零一个旅团，广东伪绥靖军五个师及海南岛全部伪军，与日伪军作战数千次，粉碎敌人多次扫荡，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开辟的华南敌后战场发挥重要作用。华南敌后战场成为与华北、华中、东北齐名的四大敌后抗日战场之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同时也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和社会团体的广大民众携手合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中华大地上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

0: 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0: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北京时间14:30。
5: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

迎收听今天的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今天的歌单主题呢，要来听一个人的歌。很多人都形容他呢是歌比人红。也许很多歌曲呢，我们在很多的一些电影或者电视剧当中听到，但是音频怪物这个名字呢，的确听得并不多。但是他的歌呢，却是经常能够出现在我们的耳旁。今天我们来分享的就是音频怪物。首先来听点

这首歌呢，相信大家一定非常熟悉。如果最近呢，你有关注一部电视剧叫做《老九门》，就应该听到了这首歌《鼎玉词》，是由江淮沿岸撰写的一部《老九门》的奇红同人小说。网络歌手呢，陈子因为该小说呢演唱了同名曲，由江淮岸作词。后来呢，音频怪物翻唱了该曲子，歌曲呢仍旧在使用江淮沿岸的作词，而且呢由慧慧重新编曲，作为了电视剧《老九门》的片尾曲，非常好听。说到了音频怪物，其实他的歌呢，北北有经常听，而且最爱的一首就是下面这首《情诗》。

两广土官叛乱被朝廷平定之后呢，赵黎从俘获的土民里挑选了一些年轻的男女带回宫去，女子为宫婢，男子为内监。其中呢，就有一位一身白衣的年轻男子，身后背一把桐木琴，衣绝飘飘，仿若谪仙。他入宫之后呢，没有沦为内监，而是成为了君王的琴师，所以呢，这首歌就由此而来。琴师呢，一经推出就广受欢迎，歌词写得扣人心弦，引人遐想纷纷。这是北野最爱的一首歌，其实它的旋律真的能够让人有一种非常忧伤，但是又觉得凄美的感觉。下面这首歌来自《长安忆》。

这是来自他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叫做《长安忆》。音频怪物，其实这个名字呢，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熟知。他的昵称叫老妖、妖君以及老怪。其歌曲呢，以旧曲填新填词的一种翻唱居多。现今呢，已经出了专辑有很多，包括呢也有很多的一些新歌。他的声音是磅礴大气、潇洒，而且呢很有气势。为广播剧配音时呢，不仅音色可以百变，而且呢人格分裂也是轻而易举。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喜欢 CV 的一个朋友的话，就是广播剧配音的话，一定会觉得他非常的了不起，因为北北就是偶尔会玩一下就是 CV 配音。其实每次听到了那种可以百变的声音，或者说呢他可以轻而易举的可以把当中的一些人物的性格分裂，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下面我们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叫做《国民》。

其实有时候有很多歌曲呢，我们听过很多次，但是一直不知道它的演唱者是谁，或者是它的名字是叫什么。这首歌叫做《民国仪式》，是音频怪物演唱的一首歌，而且它的作词作曲呢都是楚九歌。其实不论是什么样的音乐呢，只要听起来舒服，就会觉得是好歌。然而音频怪物这个名字呢，我们的确很少听到，但是呢，你一定不知道他曾举办过自己的演唱会，而且上过春晚，给很多的一些电视剧或者电影做了音乐。他的歌曲呢，真的在很多地方可以听到，但是这个名字确实不被很多人认知或者知道。不过呢，这也不影响他的歌声非常好听。今天的节目呢，为您推荐的是音频怪物，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样一个好声音，记住这样一位好歌手。好了，我是贝贝，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

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8。

0: 会，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荫，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给我们 FM 105.9105.9105.9。来看啊，这是养鸡场呢，招聘工人，工资1800到2000之间，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地址呢是龙井市的德新乡龙岩村。工作的内容呢就是捡鸡蛋、喂鸡，还有打扫。联系电话13144336789，13144336789。再有呢，这是有朋友呢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3层啊，那这是150平方米，2室2卫的，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电话15566845500。还有朋友呢是要出兑汉堡店，位置呢是在11中附近160多平方米领主街的，联系电话15983791111。图门的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的，风景好，而且呢还能种地，电话13844323369。延吉市的西市场，有朋友是招聘男女员工，工作的时间是早间的6:40到下午的5点，他是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是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

来看一下，这是有朋友呢要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四天休息一天，工资是4000元，朝鲜族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3699286722 13699286722。刚刚呢这是招聘送货司机的一条信息啊，另外呢是招聘仓库的管理人员，要求呢25到40岁之间，有责任心的，工资是3500到4000之间，每个月工休是2天，上午的7点半到下午的4点的工作时间，联系电话04338888077 15043366606。

这里呢，你收听到的是信息流通网，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留下的信息。这是有朋友呢要招聘司机的啊，是州内的送货司机，上四天休息一天，工资4000，朝鲜左右先。电话13699286722，13699286722。有朋友是招聘仓库的管理人员，要求25到40岁之间，有责任心，工资3500到4000之间，每月公休2天，早间的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电话04338888077，15043366606。

再来看一下，这是延吉市的西市场，招聘男女工，工作的时间是早间的6:40到下午的5:00，要求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是4000到5000，电话158-4433-6633，158-4433-6633。还有呢，这是有朋友要招聘养鸡场的工人，1800到2000之间的工资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地址是龙井市的德新乡龙岩村，工作的内容就是捡鸡蛋、喂鸡，还有打扫，电话131-4433-6789。

0: 停车站是
1: 小
0: 河
1: 小河站。
2: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3: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一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4: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3: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5: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선곡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2: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6: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7: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8: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7: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8: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7: 报名电话213-9888。
9: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9: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

0: 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2: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2: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我们的热线电话还有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都为大家开启。来看一下，这是延吉市西市场招聘男女员工，早间的6:40到下午的5点的工作时间，中午管饭。工资待遇呢是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158-443-3663。养鸡场招聘工人，工资1800到2000之间，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地址呢是在龙井市的德兴乡龙岩村。工作的内容是捡鸡蛋，还有喂鸡和打扫。电话131-443-3689。随着你冲过前方危险的地带，因为你期待。好，再来看一下，这是有朋友呢要招聘，招聘延边州内。

的送货司机上四天休息一天，工资呢是4000元，超限左右先考虑，联系电话13699286722 13699286722。有朋友是招聘仓库管理员，要求25到40岁之间，有责任心，工资呢是3500到4000之间，每个月公休2天，上午的7点半到下午的4点的工作时间。联系电话04338888077，还有一部电话呢是15043366606。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

0: 也是人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北京时间15:30，
2: 你好，我是一个谣言，你一定听说过我曾曾曾曾曾曾曾爷爷的故事。对，就是战国策上记载的那位，可能是中国史书上最出名的一个谣言，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三人成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种族的传播主要靠口口相传，古语有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靠着这一传播规律，伴随着有些人的别有用心，用现在的话讲，我们很容易就会成为顶流。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网络时代，我仿佛无敌了，
3: 无敌了，
2: 随便一句话就能让人身败名裂，随便一张图就能让企业损失千万，随便一个视频就能让大众人心惶惶。你可能要问，难道拿我就没有办法了吗？其实办法你早就知道，谣言止于智者。面对网络谣言，请多一点理性。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留下的信息。有朋友呢是要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四天休一天，工资4000，朝鲜族优先，联系电话13699286722 13699286722。还有朋友招聘仓库的管理员，25到40岁之间，有责任心，工资3500到4000，每月公休2天，上午的7点半到下午的4点的工作时间，联系电话04338888077，还有一部电话15043366606。来看一下养鸡场呢，是要招聘工人，工资1800到2000之间，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地址呢是龙井市的德新乡龙岩村。工作的内容是捡鸡蛋，还有喂鸡和打扫，联系电话13144336789 13144336789。延吉市的西市场有朋友是招聘男女员工，早间的6:40到下午的5点之间的工作时间，要求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是4000到5000之间的，联系电话呢是15844336633 15844336633。珍珠暂时还我。这里您收听到的是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 1059 1059，欢迎大家呢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发送信息给我们，我们也会帮您编辑好您的内容之后呢，滚动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为您来播发的。

的是 FM 105.9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留下的信息。好，来看一下，这是西市场呢要招聘男女员工，早间的6:40到下午的5点之间的工作时间，要求呢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呢是4000到5000之间，电话158-4433-6633，158-4433-6633。养鸡场呢招聘工人，工资1800到

亲之间有提成，朝鲜族优先，龙井市的德新乡龙岩村工作。工作的内容呢，就是捡鸡蛋、喂鸡，还有打扫。联系电话：13144336789。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 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4: 报名电话213-9888。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7: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8: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 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9: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8: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10: 嘿，看到没，刚才那丁水武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중을너무좋아합니다 자
7: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1: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1: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2: 信息流通网。
12: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收听到的是 FM 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 04335081059，或者说呢，您还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看一下延吉市的西市场呢，有放哨招聘男女员工啊。那工作时间是在早间的6:40到下午5:00，要求呢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是在4000到5000之间。电话15844336633，15844336633。养鸡场呢，招聘工人，工资是1800到2000之间，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工作地点呢是在龙井市的德兴乡的龙岩村，工作内容是捡鸡蛋，还有喂鸡和打扫。联系电话13144336789，13144336789。

再来看，有朋友是要招体验编周内的送货司机，上四天休息一天，工资呢是4000，朝鲜族优先，联系电话13699286722 13699286722。有朋友是要招聘仓库管理员，要求25到40岁之间，有责任心的，工资3500到4000，有每个月的是2天的公休，早7点半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电话04338888077，还有一部呢是15043366606。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周一到周日呢，我们的信息流通网15点都会准时和您相约的。如果说您想要参与节目，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的，那15点53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那如果说您想要参与节目，别忘了啊，拨打热线或者是发送信息给我们。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那周六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

0: 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

0: 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0: 报名电话213-9888。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

0: 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

0: 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一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2: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1: 下面让我们开启我们下班路上的篇章，还是首先从我们的天气预报来开始看一下。
3: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1: 首先来关注延边州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偏西风1到2级，白天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14到28摄氏度，图门14到28摄氏度，敦化13到25摄氏度，安图13到28摄氏度，合龙13到28摄氏度，龙井14到28摄氏度，汪清13到27摄氏度，珲春15到29摄氏度，延吉14到28摄氏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4: 健康有困扰，别担心，健康直通车准时解忧。
5: 这里有权威专业医生，用最通俗的话讲透医学知识，用最实用的招解决生活里的健康难题。
4: 从日常饮食到换季保养，从小病防治到慢病管理，你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讲的
5: 健康直通车，让健康知识接地气，让科学守护更贴心。
0: 线上春天花会开。
1: 好，又到了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听众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508-1059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电话留言或者是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咨询专家相关的健康话题。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延吉市中医院心病科的副主任医师连银基连主任。林主任呢，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高血压、高血压性心脏病、高脂血症、低血压、各种心律失常、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心脏神经官能症、肺心病、各种心肌病、心脏瓣膜病、中风及其后遗症，还有面瘫。另外，像这个胸闷、胸痛、心悸、气短、气喘、头晕、头痛、乏力、肢体无力、麻木、出汗、失眠、饮食差、水肿、腹胀，还有便秘等等。连主任啊是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科普分会的常务理事，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经方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心病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是延吉市的优秀医师。连主任呢跟我们的听众

0: 声招呼吧。
1: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冠心病的日常自我管理。
2: 欢迎连主任来到我们直播间啊，为咱们这个听众和观众朋友呢来普及这个心脏方面的健康知识。
3: 其实一说起来这个就是心脏就冠心病冠心病这个，然后咱们就很多朋友其实好像周围的人都有得过这样的这个疾病是吗？
1: 哦，对，现在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还有饮食习惯呐、生活方式的影响啊，现在病情也逐渐年轻化了。因为年轻人也有形成动脉硬化的，所以冠心病得的也是比以前人早一些。
2: 问一下连主任啊，就是说这个冠心病，就是怎么能，就是它的概念是什么？怎么定义呢？
1: 冠心病就是因为种种那个不良的饮食习惯呐、或者是啊日常生活方式不对呀、导致那个冠状动脉，也就是说心脏的大血管，心脏的大血管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了之后，出现的心绞痛症状上出现什么心绞痛啊、胸闷呐、气短呐、心电图上表现出心肌缺血，最终诊断那个冠心病。
3: 我记得以前经常咱们有一段时间说什么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呀，各方面它是冠心病的一种吗？
2: 是一个诱因？
1: 不是这个啊、我们平时所说的冠心病啊、脑梗死啊，这些心脑血管病都是因为那个不良饮食习惯，还有什么男同志吸烟呐、还有那个年龄的增长啊，还有什么体胖啊，还有血脂高啊、血压高啊、血糖高啊，这些因素掺杂在一起之后，导致这个脑动脉也好，冠状动脉是心脏的大血管啊，脑动脉也好，冠状动脉也好，导致那个血管内壁受损伤了之后，形成动脉硬化斑块了之后导致的疾病。
3: 哦，
2: 那可以，连主任可以把它最直接的理解为，不就是你血管流动的血，没那么清，没那么清亮了。
1: 因为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了之后，那个管壁
2: 狭窄了，
1: 管壁狭窄了，或者是甚至堵塞的话，这直接是心梗，或者是对，直接是心梗了。所以那个管道狭窄了之后，血液不流通了，或者是供血不好了。
2: 就是管道流通不畅或者堵死。
1: 对，所以那个心肌缺血啊，供血不足，完了心肌缺血导致的这些胸闷呐、心绞痛啊这些症状。
3: 哦，那我刚才听这个连主任说哈，就是多次提到，就是说你现在这个生活习惯，然后这个各方面就是血压高、血脂高、太胖了，这个各方面的原因，
1: 都得控制好。首先我们那个什么日常方面的是一会儿再说，首先我们那个日常上最主要的是，首先把这个尤其是年龄大的超过50岁以上开始啊，一定要三高症控制好
3: 啊，
1: 比如说这个血压一定要控制好。血压一般我们那个控制在130-80以内，因为美国高血压指南里头已经把高血压标准定在130-80了，以前都是140-90，现在都改成130-80了，
3: 就往下下了10，
1: 往下下来一点了。所以啊，我们这个中国高血压治疗指南现在目前为止还是140-90，但是啊，那个比如说年轻人达到130多呀、80多呀，这对他的年龄来说的话啊，还是属于高血压。所以啊，我们这个血压这方面要严格控制，最好是要控制到130-80以内。老年人的话啊，他体内形成很多动脉硬化呀什么的，所以对他的要求比较低。老年人控制在140-90就行。然后这个血糖也是一定要严格控制，这个糖化血红蛋白的话，3个月内平均血糖值嘛，糖化血红蛋白要控制在至少也得控制在7.0以内。然后这个血脂也是，血脂里头有很多指标，但是有一个坏胆固醇叫低密度脂蛋白，这个低密度脂蛋白也得，比如说那个有冠心病啊、有动脉硬化呀这样的人，应该都控制在1.8以内。比如说那个脑梗、心梗愿意反复发作的啊，急性脑梗是反复发作的，这样的急性高危患者的话啊，还是控制在1.4以内，这个都有标准。严格控制，要不然这个心脑血管病很快就找上门了。
3: 就是三高是它的很就是高危的这个因素，
1: 你平时一定要控制好的指标。在这个基础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该注意的也得注意。

0: 什么饮食方面啊，还有这些适当的运动啊，还有情绪方面啊，还有日常那个调理方面啊，都得注意。
1: 哦，那样的话，那咱们就是说假定啊，这个人他已经这个对三高的这个重视度已经比较高了，控制的还可以了，那我们在日常的，你比如说咱们挨个说，就比如说饮食上咱们应该怎么做呢？
0: 那我们先说那个饮食管理吧。饮食管理是冠心病防控的基础。核心原则是低盐低脂。低糖高纤维，完了清淡易消化。那个最终营养均衡为主。我们看看这个怎么控盐。每日食盐的摄入量小于五克，比如说我们平时的咸菜呀、腌制品呐、加工肉类呀、酱料啊，我们酱。那个酱料不也是放盐嘛啊？等这样的高盐食物，那个都得控制好。那个控盐的目的是防止那个水钠储留，完了啊，控制血压，完了。减轻心脏负担。
1: 我记得有一回
0: 这个目的。
1: 我记得有一回我好像是去咱们医院，然后咱们医院经常进行一些科普的那种，就是讲座呀，还有活动啊，宣传那个。然后我记得当时就是领到过一个小勺，就特别小的一个小勺。然后当时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告诉我，就这一小勺，然后就是这个一天你就是吃的这个盐量。
0: 对，刚才像我说的似的啊，那个这个。那盐不就是钠嘛，钠离子嘛啊，这个水钠储留的话血压会升高，完了就心脏负担加重了，所以啊我们控盐也得严格控制。
2: 就东北人这个盐呐、就从小吃的它就咸，
1: 对，
2: 就不太好控制。
0: 尤其是我们这个高血压患者不是低盐低脂饮食嘛，必须低盐饮食。
1: 对，而且这个盐的话哈，就是你眼睛前看到的，你用那个食盐是一个，你还得注意你吃的那个酱油里它也有盐分。
2: 对，
0: 对，而且炒菜呀都得清淡。做的清淡一些对身体更有利。完了平时这个低盐低脂饮食这个也很主要。我们现在饮食那个生活条件好了，现在什么动物内脏啊，什么去吃羊肉串去了，完了愿意吃动物内脏啊什么的啊，还有肥肉啊，五花肉不也挺愿意吃吗，挺多人都愿意吃，还有油炸的那个什么汉堡包啊，炸鸡翅啊之类的啊，动物油啊，这都是高脂肪食物。对身体不利的。刚才我说了，三高症里头也有那个控制血脂的，这个都是引起升高血脂的。所以我们最好是优先选择橄榄油、菜籽油这样的植物油。完了，适量的还得那个吸取深海鱼油。每日的用油量也最好是不超过25克。
1: 25克半两
2: 呗。
0: 对对对，血脂高的话，刚才我说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血脂里头不有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吗？它是坏胆固醇，也就是说，那个对身体最不利的，它就是那个形成动脉硬化的原材料。这个动脉硬化就是以这个为原材料，所以啊，这个血脂高，尤其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升高的话，就动脉硬化就加重了。
1: 就所以你这些方面你必须严格控制。
0: 对对对，
1: 你至少你不能给他输送养料、输送干药。
0: 对，刚才我说的是的，有些疾病，有些那些慢性病的，心脑血管慢性病的，控制在1.8以下啊。完了，这个急性病，比如说急性脑梗啊、急性心梗啊，这个高危的那个急性发作的啊，这样的那个控制的更严格一些，控制到1.4以下，越低越好。
1: 就好的，那咱们平时呢就特别是在低密度的这个脂蛋白一定呢要严格控制。咱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再接着请咱们连主任啊给我们介绍冠心病的一些相关问题。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

0: 享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凝粘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2: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2: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5: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6: 好，北京时间呢16:47，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中医院心病科的副主任医师连英基连主任啊，给我们介绍冠心病一些问题啊。有一些听众朋友呢也留言啊，想要来咨询相关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啊。首先是一位费女士，她说她是62岁，体检时呢做心电图，大夫说她是心肌缺血，她想问这是不是说她就得了冠心病，还需要做哪些检查？
7: 哦，首先这个年龄来看的话啊，已经是达到这个冠心病高发年龄了。
6: 嗯
7: 啊。还有这个，我们一般冠心病的确诊是冠心病确诊那个金标准是那个冠脉造影，
6: 嗯，
7: 但是我们现在那个冠脉造影也是一个是有辐射，一个是还有这个造影剂的不良反应啊什么的，
6: 嗯嗯，
7: 也权衡利弊之后才决定做，尤其是血管冠脉血管严重狭窄的才决定做啊，不能轻易做，所以啊不能做冠脉造影的情况下，
6: 嗯，
7: 只能根据这个他的年龄啊，还有这个心电图心肌缺血的表现，加上他的这个有没有间断性的胸闷啊、憋得慌啊、喘不上来气呀啊，这样的症状，根据这个年龄、症状、心电图的心肌缺血改变，基本上可以确定冠心病了。
6: 哦，那也就是说最好还是到咱们这个心病科各方面就是做一个全面的评估，是不是？
7: 哦，还有一个就是啊，那个冠脉 CTA 就是心脏大血管的这个 CT， 血管 CT 也可以诊断这个冠心病。
6: 哦，
7: 比如说

0: 那个狭窄程度达到中度狭窄的话，基本上可以定冠心病了。
1: 哦，就是费女士这样的话呢，还是应该做一下进一步的这个治疗哈。我们再来看一下高先生啊，他说他是49岁，一直按时体检，血糖、血压和血脂都正常。他说从今年年初开始经常熬夜，最近几天呢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来气儿，还觉得下巴有些疼，想问一下是不是心脏有问题了？
0: 有这个可能性，因为这个不光是血脂、血糖、血压都正常了，不一定是肯定没事，因为他已经49岁，已经接近50岁的年龄了，加上他这个我刚才没说多少啊，还没说完呢。这个日常生活方式也很主要。这个比如说经常熬夜呀、失眠呐、还有这个情绪波动大呀，这样的一般情绪因素啊，还有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啊，尤其是这个经常熬夜的，还有经常失眠睡不了觉的啊，它直接影响那个血管内壁损伤，损伤了之后它就容易得那个动脉硬化。就是虽然年龄是49岁啊，他的血管年龄不一定是49岁，有可能是60岁啊，或者是70岁啊，都有可能。为什么？他生活习惯不好
1: 啊，熬夜、
0: 还不是一天两天的，经常的啊，不知道几年
1: 到现在的话，
0: 所以
1: 至少得半年了。
0: 所以他需要到医院去啊，那个好好筛查这个心血管相关的检查，完了看看。而且他这个下巴疼是不是这个嗓子这边疼，嗓子这边疼啊。我一般那个不典型的心绞痛，还有嗓子发紧的呀，还有这个下巴疼的、牙疼的都有。他虽然疼痛不是心脏的部位，但是啊，不典型的心绞痛里也有这个嗓子发紧的，还有这个胃疼的，还有牙疼的都有。所以啊，他这个很像是有问题，所以啊，有必要好好做这个心脏相关的检查，排查一下心脏病。
1: 对，所以这个高先生呢，别就是掉以轻心，咱还是及时去医院去看一下啊。再来看一下这个王女士啊，她说她的母亲有冠心病，然后医生呢让吃阿司匹林这些药物，她想问一下啊，这些样的药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要是漏服了可以补吗？
0: 这个阿司匹林一般我们那个总用的拜阿司匹林也好啊，一般那个普遍用的都是阿司匹林长龙片。长龙片一般是需要空腹吃，它饭后吃的话对胃肠道刺激更大，所以啊，这个阿司匹林长龙片是长龙片的话还是空腹吃。
1: 就是它反倒咱们有的时候说有一些药空腹吃的话会刺激肠胃，但它是你饭后吃反倒刺激。
0: 完了这今天忘吃了，那怎么办？空腹忘吃了，那怎么办呢？那胃能接受的话啊，那个饭后吃倒是也没事儿，不是说不行啊。但是它不是阿司匹林这样的药物，不就是心脑血管病患者长期用药嘛？所以长期吃的话，胃肠道肯定受刺激啊，尤其是饭后啊这样啊，胃酸分泌过多的时候吃的话，它肯定是那个对胃肠道刺激更大。所以啊，那个平时长期吃的时候，我们空腹吃，然后肉。忘吃了那可以没事儿，吃是可以吃，只要胃没有胃病，胃不难受的话，饭后吃也没事儿。但是啊，不是不可以，但是啊，我们要求是空腹吃
1: 啊，就是你一年中有那么一两次无所谓。
0: 对，
1: 能可以，但是如果你总是
2: 你不能天天忘了，非得饭后吃去是吧？
0: 对，那样伤胃。
1: 那样的话，毕竟你这个药物是长期的一个，就是天天吃的话，那胃它也顶不住啊。然后再来看一下李女士，她说呢，家里老人有冠心病，医生让控制饮食，然后控制油脂啊，控制脂肪。油的话，她想问一下，用植物油比较好吗？现在的茶籽油还有椰子油这些可以吗？
0: 对，刚才不是也说了吗？控制饮食就是控制这个 DNDs 饮食啊，控盐这些啊，控制脂肪不就是 DNDs 饮食嘛？油也是为了控制脂肪的目的啊，我们不能用动物油，尽量用植物油、菜籽油、橄榄油，这都是外边橄榄油卖的挺多，就是贵有点。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李女士问的这什么茶籽油、椰子油的话
0: 都可以，对，
1: 比橄榄油还贵。
0: 哦。

0: 对，
1: 现在的这个
0: 不是动物油就行。
2: 其实我觉得与健康相比较的话，你那个就用不了贵与不贵来比较。
1: 其实你现在去这个超市啊，就粮油区一看哈，就那个植物油哈特别多，就是除了这个什么
0: 植物油挺多的，
1: 茶籽油、椰子油，我还看过什么山核桃油、
2: 花生油、玉米油，
0: 还有玉米油呢。对，
1: 然后什么我还
0: 有果油，
1: 对，还有核桃油
0: 啊，葡萄籽油都有。
1: 对，那么多那就是
2: 它总体感觉。
0: 但是葡萄籽油的话，它是不是那个？哦，葡萄是甜，籽儿不一定甜哈。
1: 啊，对，这个刚才连主任考虑一下，
0: 对对对，
1: 这个葡萄的会不会让你糖升高？
0: 对对，控血糖也得控制好。
1: 那个葡萄籽油宣传
0: 应该没事，
1: 还宣传就是什么抗氧化，有各方面的、这个。
0: 对对对，
1: 其实从连主任这个角度上哈，我不管你宣传的什么这样，你用植物油的话，至少你这个低密度这个就是脂肪这方面，
0: 对对，
1: 你摄入的就低了。
0: 对对对，能控制好。
1: 对，就是
0: 一定程度上能控制好，
2: 是从源头上再控制，
0: 还得看看它的这个对脂肪的代谢问题呀、跟这些也有关系。但是我们饮食上能做到的，尽量要做到。
1: 其实说到这个油这方面哈，就是很多特别是年纪大的人，他特别愿意用那种灰油。就是那个猪油去炒菜啊干什么的，就是觉得那个特别好吃。然后就是我就记得我妈妈要是炒菜的话，她就是豆油，就是这个咱们这是植物油吧，但是中间要搁一小勺这个灰油，所以说这样子炒菜那比较香，就是混合那种。
2: 不是，你特别到夏天，你比如说你做茄子啊，做豆角啊，你要是不搁点荤这个植物动物油，不搁点荤油，你干专搁这植物油做，一点都不好吃。
1: 好吃，那还有酸菜呢。你酸菜
2: 离了猪油它不倒挺，帮帮硬。
0: 所以嘛，这个啊，什么豆油啊，不要经常用，偶尔掺和着用行。
1: 但你话说来，我就突然想到，你刚才就是咱刚才提到这个酸菜。那酸菜的话，一方面你得用灰油，
2: 完了还有亚硝酸盐。
1: 然后你那个酸菜毕竟是腌制的嘛。盐你也高，
2: 对，就所有的东西都具备了。
1: 哎，所以咱们北方有的时候饮食这方面吧，好，它确实就是这个高油、
2: 高盐
1: ，然后这个高糖、
0: 高脂肪
1: ，咱们愿意吃一些很肥的，就是肥肉片啊、扣肉啊、沙蔬菜呀、对不
0: 对？
1: 对，
0: 高糖的食物也得控制，比如说，尤其是有糖尿病的，那一切面食啊、一切粥啊，含糖量太高了。一吃马上血糖就升高了，甜的就更不用说了。
1: 所以大家平时饮食上呢，还要更加的注意啊。好，我们进到广告之后呢，再接着请咱们的连主任啊，给我们介绍这个冠心病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

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

0: 场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3: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2: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3: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2: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3: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4: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3: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3: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5: 姐姐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6: 好，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中医院心病科的这个连主任啊，给我们介绍冠心病的一些相关问题。这个在上个时间段呢，连主任也说了啊，就是一个是你控制好你的三高，然后再一个呢，控制好你的饮食，
7: 控盐，
6: 就控盐控油，然后还控什么？
7: 还得控制血糖，刚才说的是的啊，
6: 三高嘛，
7: 减少甜点、含糖饮料啊、含糖食物啊，完了精致米面，最好是选择那个粗粮，还有这个一切粥都不要吃，含糖量太高了
6: 啊、
7: 因为这个血糖高的话，直接损伤血管内皮，促进动脉硬化了，
6: 所以呢，就是
7: 都是跟那个动脉硬化有直接的关系。
8: 啊，听连主任说了，这个另外呢，我记了一点啊，这个生活作息这方面，作息这方面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7: 生活作息方面，我们最好是现在成年人的话啊，小孩的话怎么也得，比如说12岁以内的啊，没成人的，最好是8个小时到9个小时这样啊，更健康。但是成年人的话，咱也得保证7个小时睡眠时间，早睡早起，避免熬夜。刚才有一位高先生长期熬夜这样不好，熬夜会导致交感神经兴奋，完了引发血压升高，完了心率也加快，这样的话又诱发心肌缺血呀、心脏就受不了了，
6: 就
7: 损伤血管主要是，
6: 就年轻的时候吧，你这个有的时候熬一两夜哈，你好像觉得没啥事儿，但是我觉得特别是现在那样，就有的时候因为工作原因啊，就是一晚上就是没睡好，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哈，就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心跳好像就是加速，就发有点心慌那样，那其实都是
7: 对我们平时也能感觉到，哪天晚上睡不好觉了，第二天好像。

0: 心跳也加快，心花，全身都不舒服。
1: 我还记得连主任刚才说过，还需要有个情绪的调整。
0: 哦，
1: 嗯，
0: 情绪，那情绪也是这个情绪波动，也是冠心病急性发作的重要诱因。
1: 那这情绪还这么大，这么大这个因素呢？
2: 那咱们有的时候你看的一些这个电视剧啊，各方面，
1: 激动了，
2: 一激动啊，人就捂着心脏就躺下了，这不就很正常的？
0: 不良情绪会导致交感神经，那个兴奋，然后引发血管收缩，完了那个耗氧量增加，这样的话就导致心肌缺血、心绞痛。
1: 嗯，那就还得一天保持这个心情愉悦呀、
0: 啊。对，避免暴怒呀、焦虑呀、抑郁呀、过度紧张啊，这样我们平时那个有些人上班那个常年这个压力大呀、紧张啊，处于紧张状态呀，这都是那个影响血管。
2: 嗯。就是这样啊，这个饮食上这个注意啊、然后就是我们平时这个生活作息上注意，
1: 情绪上还得注意。
2: 情绪注意，那就是除了这以外，这个运动各方面是不是也得跟上去呢？
0: 对，运动上也得合理的有氧运动，可改善心肺功能。心肺功能改善了，促进血液循环，延缓那个血管硬化。
2: 就是我记得，就是经常就你比如说你去健身房的话，哈，就是你新去一个健身房，一般他都会给你做一个身体的一个评估，然后就比如说他中间我记得是有一个特别就是记忆比较深的一个评估，就是他让你这样连续做这个30秒或者说1分钟的这个开合跳，然后看你的这个心率，然后看你这个就是这个吐气啊各方面来评估你这个心肺是不是这个好，是不是正常，然后来决定那个所给你制定的这个训练方法，他这个是不是也是
0: 他说的可能是正常针对正常人、要是有冠心病的话啊、冠心病啊脑梗啊，尤其是有冠心病的，这样有心脏病的，一定要避免剧烈运动比赛型的运动啊，剧烈运动都要避免啊，选择低强度的慢节奏的运动，比如说我们快走，慢跑，还有这个骑自行车呀，跳个广场舞呀，太极拳呐、都行，这都是慢节奏的。
2: 咱们在那个就是我们那个沿北路办公区那边啊、就是因为环境周边环境比较不错，然后稍稍有点小缓坡，每天啊就是有很多人就是围着咱们那个就是沿北路办公区那个附近那是就是转。就是走路、快步走这样式的、就是就那是一年四季风雨无阻，然后、而且夏天的时候他怕自己被晒伤嘛，然后就是捂得很严实，然后那样是快步走，他那个是不是就是因为
0: 他也是锻炼呢，正在锻炼、我们那个现在这个天气晚上吃完饭出去溜达溜达、能看见很多啊，尤其是那个什么广场那边啊，那州政府那边广场那边啊，有的是那样快走的还是锻炼身体，
2: 那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
0: 对对对，慢节奏的、那个对心脏病影响不大。
1: 那想问一下连主任啊，就是已经这个有这个疾病这个检查出来的，那么相对您刚才说了都是相对年龄偏大一些的，
0: 对对，
1: 那么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用药的话一般都是那个我们已经确诊冠心病了，那阿司匹林呢、他汀类药物啊，这个都得长期用药、不能擅自停药、减药、换药。一旦那个擅自减药啦或者是停药啦，有可能是病情反弹加重。尤其是我们那个冠心病患者、比如说我安完支架了、至少这个栓抗就是阿司匹林、利比格雷这样的栓抗药我必须得、吃一年以后你再改成胆抗选一种药。根据病情适当的组建选择胆抗治疗，
1: 那还得遵医嘱是吧？
2: 对，
0: 遵医嘱，还得遵医嘱，不能擅自停药。
2: 哎，那样的话就是连主任您给我们就是介绍一下，比如说家里头有这个冠心病的这个患者、那就是一般的话我家里是不是得备一些应急的药，除了他平时正常吃的那药，我是不是还得备一些东西呢？
0: 日常长期用的这个阿司匹林、他汀得那个及时准备好。完了这个比如说冠心病患者的话，比如说我们速效救心丸啊、还有那个硝酸甘油啊这样的急救药最好是家里备一瓶。一旦出现那个突发情况了啊，舌下含服、怎么也是，比如说硝酸甘油的话它不是咳血管药嘛、怎么也是起点作用。完了。

0: 相对能给你争取一点时间，等着这个救护车过来是吗？
1: 嗯，完了这些药准备好了之后，一定要那个好好保管。那个防草的地方放在防草避光的地方。完了有效期也得
2: 关注好。
1: 对对对。
0: 其实真的我就是经常啊，有的时候去这个家里长辈，就是他备一个小药箱啊，就是我会经常去看一看，就发现有的药的
2: 好多药都是过期的，
0: 有效期都过期五六年了，你
2: 还在那留着呢。
1: 而且这个岁数大的老人愿意那个听广告，完了买那些保健品呐、还有什么特效药呀、偏方啊，他们可愿意相信这些了。完了，
2: 坚信不疑啊！
1: 谁一说他就马上就信了。
0: 嗯、
1: 其实这些药保健品吃错了之后得药性感染伤啊，这样啊，导致不良结果的也很多。所以啊，不要轻易信这些药。还是遵医嘱用药。
2: 正规医院。正规用药，正规检查，是吧？
0: 对，所以呢，今天咱们连主任啊，就是给我们就说了一下，就是如果这个对于冠心病患者来说，日常你一定要注意一个饮食，然后运动，然后这个好的作息，好的这个
1: 情绪
0: 对。然后呢，
1: 还有
0: 按时
1: 胃里用药，然后那个定期检查，检查不能忽略，
0: 对。
1: 到时候了得定期检测，
2: 不要认为吃上药了就啥事都没有了，
1: 因为这些药都有不良反应，所以啊，定期检测那些相关的指标啊，确定一下有没有问题，需不需要调整药换药啥的。
0: 就是你做到这些的话呢，相对来说对我们冠心病患者来说，冠心病人来说呢，就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健康的监测啊，就是可以对你的身体呢还是比较负责的。好的，就是因为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的科普呢就只能告一段落了。其实咱们这个连主任准备的这个材料还有很多啊，就是咱们在就是下几期呢哈，也继续请咱们这个连主任呢给我们科普啊相关的内容。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
2: 辛苦连主任。
1: 谢谢大家。
0: 好的，那我们进到广告。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4: 开启
5: 引领
4: 生活
5: 新
4: 篇
5: 章。
4: 报名电话213-9888。
6: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7: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6: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8: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6: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

0: 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西站。
2: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3: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4: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3: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就卖了500多万。
5: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선곡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2: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6: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6: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6: 下班路上陪你。

0: 人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一零五九人民交通文艺广播，收听我们的下班路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2: 我是徐雷。
1: 嗯，刚刚送走了咱们的连主任、啊，连主任是修蹦的。
2: 哎，
1: 啊，在管
2: 连主任的蹦可不能停啊，
1: 管咱们大家的心脏的啊。
2: 啊，
1: 其实说来说去，我们不管请到哪个医生、哪个专家，这档节目的目的呢，就是让我们更多的了解我们自己身体，
2: 对，
1: 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2: 嗯，
1: 让这个病啊，
2: 尽量别找的身上，
1: 别找住我们、或者说晚一点找到我们。
2: 哎，
1: 啊，你像我这岁数了，你不找点病，那哪能那是人了吗？说
2: 那不能这么说，
1: 人就是这个生老病死都正常，但是呢，怎么能够让我们平时在注意的情况下呢更健康，是吧？
2: 对，
1: 好吧，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延吉这边有个通告啊，加强无人机驾驶的航空器飞行管理管控啊，为了切实的维护我市的公共安全。边境安全、低空安全，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吉林省边境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现就加强我市无人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2: 首先来关注一下管控的对象啊。这个通告所称的无人驾驶航空器呢，是指无机架驾驶员的这个操纵，自备飞行控制系统的无人机、飞艇、航空模型等飞行器，像这个滑翔伞、动力伞、热气球、空飘气球、气流气球、孔明灯、风筝，无自备飞行控制系统的航空模型等升空物体啊，都要依照这个通告实施管控。
1: 嗯，我们看看管控的要求啊。第一呢，要严格落实实名制登记，无人机所有者啊，应当依法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综合管理平台，完成了实名登记，在机身贴这个登记这个识别的标识，未经实名登记的无人机严禁起飞飞行，投入使用的无人机必须符合国家强制安全标准，具有这个电子围栏、飞行数据记录等合规的监管功能。
2: 嗯，要规范呢飞行活动，严禁在管制空域内未经许可实施飞行。机场净空保护区、军事设施保护区、党政机关、电力设施、监管场所、这个水利设施、危险化学品的储存区、边境线我方一侧纵深10公里范围内、大型活动现场、这个学校、医院以及其他人员密集场所对应的空域，都属于管制的空域。
1: 嗯，严禁实施这个危害公共安全飞行行为，禁止利用航空器开展偷拍、窃听、高空抛物、干扰民航航线运行、酒后操控飞行、恶劣天气飞行、超高度、超范围、违规飞行等行为。
2: 嗯，要严格执行临时禁飞规定，重大活动举办期间、各类考点周边、重要设施周边等临时划定的禁飞区域内，禁止一切未经批准的飞行活动。
1: 我们来关注一下飞行的审批管理啊。
2: 嗯，
1: 单位、组织和个人在试飞空域开展飞行活动，需严格遵守飞行管理规定，确保飞行安全，严禁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在管制区域范围内擅自开展无人机、航空器飞行以及空飘物升提放活动。
2: 那就空飘物的这个
1: 升放活动
2: 啊，因为地质的测绘、应急救援、警务执勤等特殊任务，确实需要在管制空域飞行的，必须依法向军队、民航、空中管制部门提出申请，取得批准以后呢，向公安机关报备，方可在指定时间、航线、高度内规范开展飞行作业。获批飞行的主体呢，需要留存并随时提供空域批准文件、无人机机型信息、飞行计划、飞手资质证明等相关的材料。
1: 还为了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法律责任啊，对未经批准擅自飞行、违规飞行的，公安机关呢将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2: 嗯，这个公安机关呢将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开展常态化巡域巡查管控，对于违反通告的违规飞行行为呢，公安机关可以依法采取技术防控手段予以处置，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由行为人自行承担。
1: 另外呢是关注一下社会监督的广大市民，这个游客及飞行爱好者呢，应当自觉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主动配合公安机关及相关部门管理工作，坚决杜绝无人机黑飞等违规行为。如发现无人驾驶航空飞行器违规飞行的线索呢，可以及时拨打110报警电话来举报。
2: 这个通告呢是自发布之日起实行，大家一定要注意啦。
1: 就是飞可以，你有这爱好也可以，有这相关的获批件手续可以，但是一定要在管控允许飞的区域来飞行啊。我前两天我家里附近邻居有个小孩挺懂事儿，年龄不大啊，然后他家有100多场地，他买了一个大疆飞行机
2: 啊，
1: 大疆飞那个无人机，专门给他那100多场地
2: 打
1: 药。你这干正事儿，
2: 对，
1: 国家不是不允许啊，但你不要想我有这飞行器了，我有点什么你想其他小心思，那是违法犯罪的啊。
2: 对，一定要注意了、
1: 好吧，北京时间17:25，今天咱们的下班路呢就陪大家走到这儿。延吉市呢还有很多条道路呢正在进行施工，希望那个尤其呢到晚间以后呢，可能晚高峰车流会大一点，大家不要这个心急，要耐心的依次的通过。遇有多道口变成单一道口的时候，记住一个原则，叫交替。

0: 通行，你不能可一边走、哎、右边那车堵死了嘛，是吧？
1: 嗯嗯，
0: 好吧，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我们下周一的16:30下班路上我们再见。
1: 嗯，下周一再见。在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曲，最好的都给你。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

0: 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北京时间17:3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

0: 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太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然后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咱们大家伙做一个详细的讲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认真的收听，因为随着节目的不断深入啊，我相信咱们听友应该也是都了解到了，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也不管我们现在表现的症状是什么样的啊，包括你像什么三高症、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或者是这身体里边长了结节、囊肿、增生肌瘤、息肉，

啊，长了不该长的东西了。我们要清楚一点的是，这些疾病的背后，他们的治病根源，正所谓找准病根再去治，药到病除很轻松。啊，那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的病根是什么？大家伙听好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就是我们这些老慢病的病根。那么说到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包括什么呢？老患者老朋友应该非常清楚了，你老师天天讲啊，一个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另一个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排泄代谢通道肝肾啊。为什么说他们仨是咱们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咱们一个个来分析。首先先来说一下呢，我们这个脾胃，说实话啊，老话讲这病从口入，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对吧？而在咱们中国，就中国人从年轻的到老年的，可以说没几个脾胃是好的啊。所以说呢，坊间也流传的叫十人九胃的说法，对吧？十个人里边九个人就是胃肠不都不好。为啥这么说呢？你看现在这年轻人吧，饥一顿饱一顿的，吃饭没个规律啊，凉的硬的热的辣的不管不顾，没错吧？老年人呢是三十年前受苦，三十年后恶补。咱说你是这个脾胃它能好得了吗？而脾胃很多人都觉得不重要，但事实恰恰相反，脾胃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它是咱们的生存之道啊！一旦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消化不来，你吸收不了，你更是利用不上，这人不就完了吗？而且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人体的后天之本，它必然会导致你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之后，各大脏腑器官总也吃不饱了，你说这功能是不是就得衰退？再加上脾脏啊，它也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啊、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它能够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啊！你说咱要是脾胃经不通了，机体免疫力下降了，那机体免疫力一下降的话，它能不遭受到风寒湿邪包括病毒细菌的侵袭吗？那你说这人他是不是就得病了？哎，所以李老师为什么讲中医说的话叫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这就是道理啊！你什么大病重病的患者恢复，咱们自己品一品，在生活当中是不是都得说现在能吃点东西了不，对吧？他都得从能吃饭开始。医院里边躺着你看看，从鬼门关摸爬滚打回来的，是不是都得说哎呦今天能吃点饭了，哎呀吃饭就好，吃饭就是好转的迹象，对吧？所以说脾胃的健康与否直接决定了人的寿命的长短，人身体的健康与否啊。然后我们再说这第二个通道血脉。中医有一句歌诀叫做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药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在人体这个血管和经脉啊，它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那必须得通，不然轻则受罪，你浑身沉啊，又或者是疼僵麻皱啊，你这叫遭罪啊。重则呢是死亡，你像什么心梗啊、脑梗啊、肺栓塞呀、哎，这就直接导致我们要命了。就算咱没得上这些要命的病，但是脾胃化气生血，它也会受到血脉淤堵的影响，叫你送不过去，那你时间长了必然也会出现各种衰老和疾病。而且血脉不通，你吃什么灵丹妙药啊都没有办法送达到你病灶的内部。那我们说这药到病除，药不到它病能除吗？药都送不过去，对不对？所以说通血脉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啊！一个是治病的基础脾胃，二是去病的重中之重关键点，这是血脉。那我们再来说肝肾。之前老师跟大伙讲过这个肝肾呢，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你看谁家有这个电脑的，那电脑是不是都得安个这个杀毒软件啊？对吧？要不然就死机了啊！要不然就是无论你

怎么敲这个键盘，它屏幕就是不动弹，对不对？哎，我们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把我们摄入进来的还有就是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给它排出去啊，得给它过滤出去，你这样才能够保障人体的健康，使各大脏腑都有一个正常的功能。所以说李老师反复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要想战胜各种慢性病，必须就得这么治，绝对不是说我哪儿疼了我吃点止疼药，我吃点消炎药啊，我血压高了我吃点降压药，血糖高我吃点降糖药，血脂高吃点降脂药，你越是这么治啊，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我们这个脾胃肝肾就越不好，哎，你的身体就越乱套，那你身上的毛病就越多，甚至咱们的寿命就越短啊！而且没说嘛，咱们仔细算一下，就这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治疗啊，你这个花的钱一分他也不少花。像我前几天有一位患者啊，老大姐，我忘了他是哪儿的人了啊。这一天接触的患者也多，也记不清啊，所以大家伙也别怪我。这老大姐给我来电话的时候呢，就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了。李老师啊，我要是能早点认识你该多好啊。咋回事呢？老大姐啊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啊，她是一身的毛病，糖尿病好几年了，血压高也十来年了，心脏也不好，眼神也不行啊，那脚丫还坏疽了啊，长期吃那个西药吃的胃肠也不好了。他说这一天吃药啊比吃饭还多，动不动就是吃了这样忘那样，就光这些顶药再加上扎胰岛素就得1000多块钱。他说李老师啊，你说我都活到60多岁了啊，啥也没攒下，就攒下这一身的病，家里边什么都没有，就是那一堆的药，这些年呢不花不花也得有个十来万了。最主要的是这些病他一个没见好，反而越来越重。不过好在啊，通过咱们这节目啊，他了解到了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肝肾的病，而且糖尿病的并发症就是血脉不通引起的一系列的病变，而这些病从中医药学来讲的话，它是有办法进行治疗的。托李老师啊，我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专业术语我虽然听不懂，但是你说的话我能听明白。只要说人这个脾胃肝肾都通了，能够正常消化吸收，能够正常解毒代谢了，然后这个血脉通了，血脉不堵了，身上有多少病都不要紧，只要这三条道通了都能给我们治好。哎，你看这他跟我说了大白话，反正能理解了就对了。而且他说了，您为了能够让我们老百姓用得起这么好的药，您献出了配方和技术，给我们争取到了花1块钱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待遇。他说我感觉您心眼特别好，我也特别信任您。最主要是啥呀，就这病要是不治好了，我自个儿也不甘心，就是死都不甘心。说心里话，如果有好药我不用，真到有一天我瞎了我残了，我死了也闭不上眼睛。哎，就这么着他用上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他说用上之后吧，就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啊跟从前那些药物真的是不一样，因为身体不撒谎不骗人，身体舒服不舒服，好受不好受，只有用药的人他自个儿知道。再加上通过血压和血糖各方面的检测，他说知道了，哎，听李老师的话是听对了。记得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第三天的时候，他说他就觉得这个嘴里头啊没那么黏糊了，哎，自个儿想着测一下血糖吧，说我看看这今天嘴为啥这么不黏糊呀，结果一测血糖发现还真往下走了，比平时的强了不少，逐渐的血压呢也平稳了，接着就是一天比一天好，身上的病一点点的好了，哎，身体上也越来越有劲儿的。啊，因为吃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治疗过程当中啊，它不需要特别的忌口，而且呢场外指导老师也说过，包括李老师也说过，你要什么都不吃的话，你营养也跟不上啊，人是铁饭是钢嘛，对不对？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其他乱七八糟的药啊，这老大姐就一概不用了，就用咱们的三代延寿方。到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用了快两副药了，有老姐姐高兴的呀，说自个儿马上啊就要熬出头了啊，她说现在才用两副就觉得啊跟好人差不多了，
啊，一个劲儿的后悔啊，说早知道该多好啊，如何如何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李老师也感慨，我们能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通疗法的患者，你们真的是幸运的，因为这是能够真正改变我们命运，真正能够给咱们治病的良心药、放心药。如果不是它切实的可以给我们解决这些慢性病的问题，咱们用笨方法想一想、琢磨琢磨，那国家相关部门能给它批准为延寿字样命名吗？那药盒上是不是就这么写着的？延寿，延长寿命，对吧？那你想长寿的前提是啥？一定是健康，只有健康才能长寿。那要想健康长寿，那必须就得是整个机体的全面健康，不是某一个脏腑健康就行了，对吧？所以说延寿这两个字的分量太重了。况且听众朋友们，如果他没有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真功实效的话，你们放心吧，李老师也不会昧着良心给你们推荐。医者性命攸关也，李老师就常说医生他是个良心活啊，我从小我就立志学医，是因为看到了身边太多的父老乡亲患病以后那种无助，我感觉他们特别可怜，而且呢他们的生活本来就不容易了，还受病痛的折磨，挣那点钱口挪肚攒的都买了药了还治不好病，真正遇到好药了太贵了买不起，只能干挺着。所以说呢，我从小就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长大的。当我考上北京中药大学的时候，我家里边穷的连路费都拿不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做过难的，学费没有了，路费没有了，我都想放弃学业了，早点参加工作还能赚钱贴补家用啊，减轻母亲的负担。但是你要这么做我还不甘心，因为毕竟是我是考上大学了，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全村都没有大学生，没有高中生，这个时候就是那些饱受疾苦的人向我伸出了援手，就我们村里边的这些穷苦的老百姓，我这些父老乡亲，他们两毛的、五毛的、一块的，最多的也就是一块钱，没钱的呢给我拿点鸡蛋啊、馒头啊、咸菜啊，让我路上吃。我就是这样来到北京完成的学业。所以说李老师把每一个患者都放到心上，我希望凭借我的努力能够让患者尽量的少花钱、用好药、少遭罪，多享受一下晚年的生活。李老师这些年的努力没白费，研发成功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那么他之所以能够一药治多病，而且疗效如此的确切，说白了就是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了。你治病不求缘，尽花冤枉钱。为什么李老师每天给大家伙分析说咱们这些病都是怎么来的啊？你这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就让他怎么走，对不对啊？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然后利用这个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国宝级药品。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自然就能够缔造生命的奇迹。同时文玉堂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咱们是发酵中药。屠呦呦前辈，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都认识，没有没听说过的，对吧？屠呦呦他是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边的这个经典应方啊，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提取出了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生命。可以这么讲，没有发酵技术就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青蒿素的诞生。而今天李老师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真正的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我们也是屡次荣获国内外的医学大奖，每一片的文玉堂延寿方可以说都来之不易啊！我们先要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
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

0: 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那么这些活性多肽，它能够维持人体的内环境，负责清除体内垃圾毒素，负责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可以说，就这样的一个发酵分子转化技术，将药效整整提升了80倍。这也是为啥老师总说，你们吃一片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顶普通中药80片的原因。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的配方和技术啊，还想花高价去买，但是李老师不会卖的。一旦要是卖给他们了，没说吗，咱们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不就等于喝咱们老百姓的血吗？我要那么做了，我自个儿是发了，但是我的良心会受到谴责的。不过他们惦记呢也是好事，为啥这么说呢，也正因为国外呢对延寿方的认可度极高，所以说呢我在国内我就有条件有资本去跟厂家进行沟通，我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能跟他们去谈条件，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对吧？啊，这就没有门槛了。啊，唯独是什么呢，咱们文玉堂延寿方啊，它这个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鲜活的野生药材，工艺呢又极其的繁琐，所以生产力度呢是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需求大，那咱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说延寿方的这个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即便说限购最多也就只能够订3副，但仍然有些地区出现了一药难求的局面。所以老师一直强调啊，只要当地有药，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听老师的赶紧用。咱们一代和二代延寿方在市场上已经销售了10年之久啊，凭借的就是效果和口碑。那到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大家尽管放心，我们售后是最好的。老师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讲良心的，都是把良心放在前头。所以说你们踏踏实实的用，我只希望什么呢，你们能少遭点罪，早点摆脱各种慢性病的折磨，毕竟这些病猛如虎要人命，对吧？好了，不多说了，主持人呢也是有听众在线上等待了，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

0: 带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这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我真是用对了。
2: 你是老患者了。
3: 啊，也算是老患者吧。老师我用的时间不长，也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哎呀，但是效果真是特别特别明显。老师您说一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哎，那真是确实是良心药啊。关键是不管花多少钱呢，这么多年我就没买到过这么好使的药。再一个我知道吧，咱们这药啊不好买，上次我等了好长时间才送到的。哎，所以我就想着啊提前把药备齐。麻烦你给我看一看好吗？
2: 行，您跟我说一下您的这个具体情况。
3: 哎，我主要就是糖尿病，都十来年了。一开始吧就是吃那个降糖药来着，吃了有两三年时间嘛，后来这血糖还是降不下来，然后就打那个胰岛素了，什么长效的短效的就合着打，但是血糖还是不稳定。这样下了吧，空腹吧8点多到9点多，餐后也就是得在我14到15之间。有时候血糖特别低啊，迷糊迷迷糊糊的，而且心脏也不好了，现在有冠心病，总感觉那个有憋闷感觉，有时候就感觉那个气儿都要上不来似的。经常是晚上3-4点钟就给我憋醒了，那醒了就赶紧吃点什么救心丸啥的，速效救心丸，然后再喝点水，慢慢缓一会儿才能睡着。哎呀，真是特别特别的遭罪啊！你说我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完了吧，血压还高，我吃那个替米沙坦，高压也就是到160那样，还有我这免疫力也不行。你说不是感冒吧，就是发烧，还总感觉上火呢，嗓子干，老想喝水。前年呢，我又得了鼻炎了，过敏性鼻炎。
2: 那还是免疫力的事。
3: 流鼻涕。药病可太多了，而且有的时候吃药也不好使，还老打喷嚏。我上来一阵啊，就是连着打，都说是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我就感觉我自己全身呢，浑身上下都是病。你说到医院去挂号，我都不知道我该挂哪科。哎呀，不过幸好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要不说呀，治疗慢性病啊，还得是中药，尤其是发酵中药，那药劲儿可真是大。太好了，你说我才用了也就一个月不到的时间，你说我这血糖可好了。大前天我测空腹血糖是6.2，餐后是8.1。我现在胰岛素都减了一半了。老师，之前我扎38个单位，现在我就扎16个单位了。还有更好的，我这心脏我这阵子也没犯病。我这几天都是挺好的，晚上睡觉也没有再憋醒过，就感觉到浑身上下有劲儿了。
2: 听你说话的话呢，能够感受得出来啊，
3: 是
2: 表达得很清晰啊，状态还是不错的。
3: 是不像以前那么发虚了，我现在吃饭也有胃口了，也吃得特别香。鼻涕也基本不流了呢，真的像你说的似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现在啥也不想了，就想把病治好，好好过几天好日子。我真是得病怕了，年轻的时候你说没享过啥福，这到老了我还这么多病，最后我终于熬出头来了，所以我就想啊提前申请，赶紧给你打个电话，麻烦你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多少，我给他备齐了。
2: 谈不上麻烦啊，首先呢，我也是感谢咱们每一位患者呀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啊，李老师不会辜负大家伙。

0: 因为你们是很不容易的，我非常了解。尤其是像你说糖尿病不可怕，但出现了一身的并发症，也就是说什么可怕什么病让你得上了啊？心脏病一犯病了之后可能突然之间就要命，所以说挣点钱都去买药了，完了买完药之后买的不对啊，最后呢把钱花了，病还没好，还越治越多。所以说我非常理解我们每一位老慢病的患者，同时我也知道大家那点钱呢来的不容易。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所以我也是非常能够理解大家伙就得了病以后了想快速治好的那份心。那咱们回过头来啊，看看你这一身的病。这糖尿病呢，它具体在中医来讲的话，它就是脾出问题了。
1: 嗯，
0: 哎，你看咱们糖尿病患者啊，咱们用笨方法去想这个事儿，就咱笨想，是不是咱们自个儿这个消化吸收糖分的这个能力它不行了？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个食物啊，食物里边有糖啊，我如果能够把糖分充分的利用的话，那血糖就不高了。哎，那什么是来消化吸收食物当中的这些营养的呢？脾。哎，脾脏它就是主管我们人体消化和吸收的。所以说糖尿病就是脾的病。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糖尿病是代谢性的病。啊，你这个跟肝肾又有关了。啊，你代谢出现紊乱了，你看这个糖分呢从哪儿走了？从尿里边走了。所以说尿糖我们就高了。你看这是肾脏受到的负担它就比较大了。而肾脏负担一大了之后，我们长时间的啊患病时间久了，哎，我们就会出现什么肾衰竭。 30% 的糖尿病患者都会死于这个尿毒症。所以你看呢，糖尿病它既是脾的病啊，它又是肝肾的病啊，它是一个整体去考虑的，各大脏腑之间其实它都有密切的联系的。尤其是各种慢性病，咱不能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我血糖高了我光吃降糖药，我光扎胰岛素，那都是顶药，表面上呢控制指标了，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所以这样的治法的话，咱们治到猴年马月它也治不好啊，最后就把这病给带在棺材里去了。那一是我们的脾胃不行了，另一个是我们的肝肾不行了
1: 啊，
0: 吃到身体里边的糖分没有消化吸收利用，这是脾的问题，没有消化利用的糖分又没有及时的准确的精准的代谢出去，这是肝肾。那这个糖跑哪儿去了？血糖持续升高，它就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了，因为你没有办法代谢完呢。哎，那扩散到血液当中，血糖高了，血糖一高血就粘稠，血粘稠咱说这血管血脉它能不堵吗？哎，这血脉一堵了，好了，各种并发症全来了。那我们一开始可能是手脚麻针刺感呢，慢慢的眼睛不行了啊，然后心血管不行了，脑血管不行了，你看看这毛病就越来越多了。
1: 哎呀，
0: 但是你甭管有多少毛病，仔细咱们一分析，说白了就是我们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事儿：脾胃、肝肾，再一个就是血脉。而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咋治病的？老师说了一方三通，直接给你治到病根上。所以说我们既解决了这个血糖忽高忽低的问题，又解决了我们一身并发症的问题。因为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你看你这一个月不到，你改变有多大呀？同时你脾胃好了，你机体的这个免疫力你就增强了，你免疫力好了之后，很多的这个时候这个疾病啊，就可以达到一种自愈的状态，就我们自己的免疫力上来了，我们自己就可以把自己身体上出现的不适的感觉给拿掉了。因为老话讲，人体最好的医生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那这是老天爷给咱们自个儿带来的。所以现在呢挺好的，恢复的还不错啊。但是我必须得强调一点，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尤其是我们这糖尿病已经十多年了啊，这十多年呢肯定它是一场持久战，咱别指望说老师啊我用上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你发酵中药三天四天的就把这病给治好了，那不可能，老师也没那本事。你这个呢好几十年的这个病根了，咱们一下子给你治好了它也不现实。即便说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老师让你们吃一天三顿，一顿还得吃六片呢。所以说你这个病啊时间长了啊，咱们还得是按下心来，不能够说见好就收，一次把这个病给治好了，好了以后咱不犯了。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
0: 你之前买了几副药？
1: 老师，我之前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就买了一副。
0: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这个就是属于大病重病的范畴里的。所以说呢，你再备上2副，一共下来3副药，

0: 不光把你的糖尿病给你治好了，你这一身的并发症也都给你拿掉了啊。想备药的话，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跟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就行啊。
1: 哎，好好，谢谢李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宝贵时间了，我抓紧订药去。
0: 哎，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吧？
0: 那是我，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你好，你好。
0: 嗯，
3: 我听您的节目呀，这不是感觉您说的都是大实话呀，都是
0: 啊。
3: 而且我觉得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是真挺好的，发酵的劲儿那肯定要大呀。就像您说的似的，这酒啊，这不就是粮食发酵的以后，它劲儿特别大吗？喝一点就能醉了。
0: 对。
3: 而且这么好的药，价格还真的不算贵。
0: 嗯。
3: 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我也想买几副试一试。
0: 嗯，
3: 就是不知道我们这儿还有没有这药啊，现在能买着吗？
0: 您是什么地区的，哪个地方的？
3: 我山东的。
0: 山东的，哎呦，这个我还叫不准了。因为什么呢，咱们现在呀，这个本身呢，三代延寿方呢，它的药源就比较紧张，因为那边还有出口的。咱老百姓呢，就国内的百姓朋友去买的话，一片只需要1块钱。再加上咱们这广播里边一宣传，很多的人呢都知道了，再加上老百姓呢口碑宣传，需要的人多，所以说有些地区呢他时不时他就断药。具体这个情况你得打这个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
3: 行。
0: 你这样吧，电话跟我接进来了，咱还是先聊病，那跟我说一下你的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3了，今年是。
0: 啊。
3: 我有这高血压吧，但是我吃这个硝锰地平嘛，控制的还行，挺好的。
0: 嗯，
3: 这高压基本上就在130左右，低压不超过90。
0: 嗯，
3: 不像他们说的那个什么心脑血管啊都有了病了呀。我倒是没有这方面，觉得还行。但是现在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哎呀，这个病吧有年头了。后腰啊摸上去都凉啊。感觉到就像不过血的那种感觉。有的时候拿个热水袋要是捂一捂敷一敷，多少能舒服点。有的时候没事啊就做这个艾灸，当时是挺舒服的，反正过后吧还是不行啊，去不了门。然后弯一个腰都费劲，干点活呀哎呀干不了啊。
0: 老话讲嘛，人无骨不立啊，尤其是这个腰啊，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支点。一旦说我们这腰出现问题了啊，上面呢这个肩膀啊颈椎啊它会受到影响，包括胸椎也会引发胸闷气短，而下边就更严重了。这是我们讲了这个屁股疼腿疼啊，走路的麻木胀啊，所以说呢腰一旦有问题，整个人体的骨关节几乎都会受到它的影响。
3: 是这腿啊也不行啊，你看上个楼下个楼啊这脚是特别费劲。关节呀这个地方吧也是摸上去冰凉冰凉的。出去一趟吧，要是上个楼下个楼啊就得要拖着这条腿走似的那种感觉。这不是真的挺难受的。你说这个腿脚不行了以后吧就够我难受的了吧。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这个病吧也是怕凉啊。
0: 对，一变个天了下个雨了马上这病情就加重了。还有就是千万别喝酒。辛辣刺激性的这个食物啊也千万别碰啊，如果说不小心你要是说我吃点辛辣刺激性的食物或者是喝酒了，这前列腺这块它容易导致你急性尿潴留。什么叫尿潴留啊？就排不出去尿了，那你就且等待去吧啊。
3: 对，
0: 然后夜尿多了尿挤出来滴滴答答几滴，然后还有尿意，晚上睡觉都睡不好。
3: 可不是嘛，你看昨天晚上啊我都起了5次啊，已经是啊。这给我折磨的呀真的是太难受了。没上卫生间之前吧好像啊要尿裤子了。等到了卫生间以后啊等半天还尿不出来了。
0: 你看看。
3: 而且这个小肚子吧也是冰凉冰凉的。就根据您讲的我分析，我这好像也是哪都堵了这是。我觉得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啊非常有道理。但是不跟您通话我还是不放心呢。因为我也在这广播上啊买过别的药。又是做西方的又是治这个。

0: 跟他们说的是不一样。
1: 嗯，
0: 你们这个我看是国家在批准的这个延寿药。
1: 对，
0: 我觉得应该是错不了。再一个，我也冲着您的人品。
1: 哟，这我这谢谢您了啊。
0: 对了，刘老师，咱这个三代延寿方是国药准字号的是吧？
1: 没错，国药准字 OTC 甲类的用药啊，它不是什么保健品啊，是正规的药品。绝对是安全的，尤其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啊，成为了历史了。
0: 对，那可太好了。
1: 嗯，
0: 那林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是不是也能治啊？
1: 我跟你分析一下，你就明白为啥之前用的药不好使，为什么非得要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其实啊，我们要想把病治好，首先得知道病是从哪儿来的。啊，为啥说我非得在节目当中，有的时候老百姓打来电话了，我要给大伙讲明白这个事儿呢？我就是想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啊，我们说打不进来电话的，我们这些听众，这些老慢病患者，我们得知道我们之前走了多少弯路，我们得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治好病，甚至说让自己错误的治疗把自己送向不归路的原因是什么，避免我们大家伙以后啊再滥用药物。所以说呢，先分析一下你的病啊，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听一下，说这高血压是咋回事啊？别考虑说我吃上降压药我现在控制的挺好，没有说哪个降压药能够把血压控制的安安分分的。
0: 嗯，
1: 哎，你就今天控制了，明天控制了，再过个两三年必然会出现心脑血管的疾病，甚至有可能发生心脑意外。所以说不要说看着眼前我吃上个三块五块的啊，哪有，现在好像降压药也没有三块五块的了啊，我吃上点降压药能把血压给控制住就行了，不要那么想，控制不住啊。血压高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以后血流速度减慢，然后我们身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加大了这个压力，这是血压增高的原因。追根溯源就是血液不干净了，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它怎么遭受到的污染，就血里的垃圾从哪来的，病从口入，是吃进来的。
0: 对，
1: 哎，我们很多的病实际上都是吃进来的，老祖宗告诉我们的，对吧？我们吃的一些肥甘厚味的高糖的高脂的高油的这些食物，脾胃呢没有消化吸收它的能力。
0: 嗯，
1: 哎，我们吃了油脂了，吃了糖分了，消化吸收不了了，那在哪儿呢？我也没排出去啊，在哪儿呢？在我们身体里。
0: 嗯，
1: 在身体里边循行于全身，它不全进血液里去了吗？
0: 对，
1: 扩散到血液当中，血液它不就黏了吗？这是一方面。
0: 对，
1: 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差了，所以说老祖宗有一句话叫做病从口入，吃出来的病找谁？找脾胃。记住这句话，治疗任何疾病也一定要从脾胃开始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啥？哎，我吃进来的食物没有消化吸收，我要是能把它干干净净的排出去，那也不算差。
0: 嗯，
1: 哎，身体可能出现亚健康了，但是不算差，不至于导致我们得病。所以说，这要找到我们身体的排毒、排泄、代谢的这个器官了。
0: 嗯，
1: 哎，哪一个脏腑是管我们代谢的呀？肝肾。
0: 哦，
1: 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啊，这老话都讲啊，对吧？他们俩结合到一起，那是我们人体的化工厂。什么叫化工厂？就是把我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这些脏东西，所有有用的东西，哎，有用的东西留下来，没有用的东西排出去，他给你做分拣。
0: 哦。
1: 然后该从粪便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该从小便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该从汗液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这是他们管的。哎，肝肾出问题了，没能够及时的把我们需要代谢掉这些毒素代谢到体外，就形成了什么？毒素在身体里边沉积过多，也是导致血压增高的另一个原因。咱们现在说你吃这个降压药控制的挺好的，我就问大家伙，知不知道有多少猝死的，头一天活蹦乱跳的，平时感觉没啥事儿的，一发病就是大问题。高血压的患者就等于脑袋顶上带了一个定时炸弹，明白不？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不能光看指标，你看那个没有用啊。另外还有一点，你自己随便看一看你吃的能够降压的这些药物，打开说明书看的注意事项，不良反应，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看看 90% 都这么写。
0: 对对，是
1: 我刚刚跟大伙讲到了，我们代谢不好是肝肾的问题，你这边吃的降压药还刺激的肝肾，你说你能好得了吗？这可能越治越重。
0: 是，
1: 西医是西方传来的，这个大家都明白是吧？
0: 对对对。
1: 那西方是什么？资本，那两个字不能提，叫资本。资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赚你钱。
0: 对，
1: 赚你钱非常简单，怎么赚？就是给你用上药能让你舒服，但是治不好你的病，这就是赚你钱。
0: 哎，
1: 所以说呢，我们吃西药就不可能治好病，你们就记住我说的这句话就行。要想治疗老慢病，还得追根溯源，找咱们老祖宗，找中医药。

0: 说得有点远了，回头再说一下你这个腰椎病这个事儿。咱们说呢，腰椎病啊，腰间盘突出，那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说得简单点吧，腰椎是什么呀？是骨头，对吧？而中医称它为叫骨痹的范畴。那你像什么风湿啊、类风湿啊、风寒湿邪呀、啊，这些这个邪气啊，它留住在咱们这个血脉里，血脉淤堵在我们这个腰间盘，腰间盘就是椎体骨头之间的那个软垫儿。哎，这个垫儿它失去了血液的滋养了之后，长时间的叫气滞血瘀，这么一堵它不通了，不通你就开始疼了。那你要是通了，那个地方能凉吗？你能疼吗？主要的地方还是说不通。那再说你这个前列腺增生这个事儿，前列腺增生呢，中医叫龙痹，这就是说我们肾经不通，跟这个有关啊。因为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它之所以会肥大，就是我们这个精气血运行不畅，哎，里边堵了。正常男人的前列腺就跟男人吃那栗子，糖炒栗子那么大啊。你想一想，它一堵了，它一肥大了，它能大到什么样啊？鸭蛋、鹅蛋那么大。
1: 过。
0: 你看看这里边全是啥？全是毒素。所以说你这个尿道那膀胱受到它的挤压，尿不出去了，滴滴答答的还总想尿。
1: 嗯。
0: 哎，这个病如果不重视的话，我们可能会发展成前列腺癌。啊，也可能导致肾衰竭。所以说你看你这个病，高血压，这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的问题。腰间盘，这是血脉的问题。前列腺，哎，又是血脉肝肾的问题。所以说你看你这些病，如果说我们归了包的话，你一算，是不是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的呀？
1: 对。
0: 我们纵观中药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能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就目前来讲只有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啊，气血运输好了，通了，通了就不疼了，就这么简单，通了就不凉了。哎，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保持血液干净，让咱康复以后不再犯。所以说你这个病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算是治到根儿上了，而且治好了以后绝对不反弹，明白不？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听完李老师您的话以后啊，我也就放心了这回事。那对了，李老师，你看像我这种情况应该吃几副药啊？能够？
0: 哎呀，这个事儿吧，我这么跟你讲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然后呢，我一般情况下我会跟咱们这些新朋友说，我说你先买上一副试一试，因为什么？好不好你自己用了才是真材实效，就是你们邻居说多好了，那不如你用的好，对吧？但是呢，现在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存在一个你今天你买了一副药，你说我吃上之后我感觉很好，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我想再订购的时候没药了，所以说我怕大家断药。当然我这只不给大家提个一个提点，然后具体情况咱们自己去思考。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现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甭管国外卖多少钱，卖给咱中国老百姓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我定的价，谁也差不了。第二就是你说如果我要是用上了之后了，我在用药期间我感觉说老师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效果，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绝对不会让你错花一分钱的，明白吧？所以说你这个情况，我的意见，要想把你这病治得好好的，以后不再犯了，得3副药。然后具体怎么选，您自己决定，打场外电话跟场外指导老师那订药啊。
1: 哎，好，好，好，好。
0: 嗯，
1: 我听您的，雷老师。就不说了，我赶快打电话订药去。
0: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

0: 为全国人民造福。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啊，您好。
1: 哎，你好。
2: 哎呀，你可是我救命恩人呐！就没有你啊，我真活不到今天。我真得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哎呦，您太客气了啊！治病救人呢，是老师的职责和本分。你告诉我，你现在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吧？
2: 用了快三副药了。
1: 啊。
2: 我现在吧就能整能撂了。
1: 嗯。
2: 而且吧就听我说话是不是也可以了？
1: 我听您说话，我不知道您之前什么状态，但是我感觉您现在说话呢有点还是好像有点弱一样。你之前是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2: 我这是脑出血。哎呀，都半身不遂4年多了。
1: 你看看。
2: 你不知道李老师，我都自杀过2回呀。都没成啊。
1: 嗯，
2: 哎呀，这一回吧是咬舌头也用不上劲儿啊，光是咬的轻微的出血了。还有一回呢，我就想着都割腕了，是被家里人发现了。哎呀，把家里的水果刀啊什么都藏起来了。
1: 你现在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三副药了啊，这三副药用完了，你现在能有这样的状态了，你想一想，你当初那事儿要真成了的话，你后悔不后悔？后怕不后怕？
2: 是
1: 好死不如赖活着，你活着才有希望啊。
2: 嗯，是这样。哎，那个时候吧，你说咋说呢，一上来那劲儿啊，哎呦，我就不想活了。
1: 嗯，
2: 哎，就吃喝拉撒的，你说然后啊都得让别人伺候的，你说这活的一点意义都没有啊。
1: 也是个很要强的人是吧？
2: 哎，你说对了李老师，我年轻的时候吧就非常要强，幸亏这老伴儿啊他爱听广播。哎呀，听到你们节目了。
1: 嗯，
2: 要不然呢我还不知道这个三代延寿方呢。哎，也不知道能熬到哪一天是头啊。
1: 怪不得一开始来了就说了，说李老师救了你的命了。之前呢真的是度日如年啊。
2: 嗯，
1: 有太多的患者都是说活着要凑合着活啊，你说活着吧没劲，天天得需要人照顾，死了吧下不了这决心，还觉得什么呢，觉得有点亏得慌，有点屈得慌
2: 啊。
1: 不过现在吧，咱们有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了，所有的你就是得了老慢病反复治疗没治好的，心情压抑的抑郁的或者是绝望的人，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重获健康，所以老师替你们高兴，选择上这对的药品把病治好了，哎，新的生活新的生命都来了啊。您跟我说一下还记不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2: 哎呀，有印象。
1: 嗯，
2: 我记得见效可快了，就是用了两三天的时间吧。
1: 嗯，
2: 哎呀，老伴儿给我擦身的时候吧，他就说身上有点热乎气儿了。
1: 嗯，
2: 我自己呢也觉得这个舌头啊、胳膊呀、好像没那么硬了。
1: 嗯，
2: 慢慢的吧，我就能坐起来吃饭了。嗯，然后呢，这大小便也能收住了，这一天比一天强。等我用完就是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就能起来站一站了。
1: 嗯，
2: 但是呢还是迈不开腿啊。等那个两副药下来之后吧，哎呀，这老伴儿扶着我就能慢慢的走了。就是上个卫生间呢，我就拄着这个棍儿啊自己就能去了。
1: 嗯，
2: 就不用老伴儿扶着我了。但是呢还是有点费劲，就是这个系裤子啥的，就是往起站的时候还是不行，就是用不上劲儿。不过现在好了，我就除了慢一点儿，这几乎吧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1: 嗯，
2: 这不前几天儿子们一家回来了，我给他们做的就是爱吃的那个韭菜盒子。哎呀，儿子这一边吃一边就红着眼睛说，妈呀，我还能吃上你给我做的饭，烙的韭菜盒子真好。
1: 嗯，
2: 你说李老师，我都是怎么说呢，这都是你的功劳啊。而且啊这一块钱一片儿，你说这个年头一块钱能买啥呀，但是呢你说用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它就能救命啊。
1: 没错，你刚刚说的非常好，你说这年头一块钱能买啥，但是在李老师这儿我可以告诉你，一块钱能买命，能买一个健康的身体，这就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给咱们大家伙带来的。而且呢也是李老师最骄傲最自豪的。就是我有的时候我就跟大伙讲啊，我行医呢30来年了啊，屡次荣获国内外的一些

0: 学大将，但是我并不觉得这些荣耀有多么有用，我觉得这都是虚名。我更希望的是能够听到我们每一位服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我们最终收获了健康，这是李老师最骄傲最自豪的地方。我能让大家一块钱一片的去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是让我最骄傲的地方。咱们说有病了想治，但是选择什么样的药品不知道，知道了好药了之后遇到了好药花钱买不起，这是咱们老百姓最痛苦的地方。但这个事儿，这个门槛儿，李老师给大家砍掉了。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能够像你一样，一片一块钱用上三代延寿方把病治好了，不再去想那些拖累家人呢，就不想这些事儿了。你这样我问一下啊，现在血压是什么样的状态？
1: 哎呀，我都忘说了，
0: 嗯，
1: 我这个血压没一直稳定，高压是130，低压是85左右。
0: 行了，这就标志着咱们血液干净了啊，这也就不用再担心以后复发了，我在这就恭喜你了啊。
1: 啊，那李老师你看我这还需不需要再巩固一下呀？毕竟我这个基础就病挺严重的，我也不放心呢。
0: 我告诉你啊，三代延寿方我一再跟大家伙强调啊，它具备三大特点啊。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快，吸收好，见效快。毕竟呢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然后第二大特点是准，咱们抓准疾病的治疗方向，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二通血脉，血脉要是不通畅的话，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它根本运送不到咱这脑细胞当中，就没办法给你进行修复，修复不了脑神经网的话，你各大脏腑的协调功能就恢复不了，恢复不了咱们这胳膊腿还是不灵便。所以说一定要二通血脉把这个问题解决。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尤其是肾脏，每4-5分钟就给咱血液的全身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就不让你血液受污染，一直保持干净，咱以后就好了，好了就不会再犯了。而且我们这个血高血压动脉硬化都是血液污染以后血垃圾太多引发的，所以说呢这一次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三副药下来，你恢复到现在跟我对答如流这种状态，给孩子烙酒在盒子，咱们说做点家务做饭都没问题了，以后保持这种状态就可以了，把手里边用完就可以停药了，听明白没？
1: 好好好，那我听明白了，那真的谢谢李老师了。
0: 没事，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4: 开启
5: 引
4: 领
5: 生活
4: 新
5: 篇
4: 章。报名电话213-9888。
6: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照亮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新路。
1: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0: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1: 系列报道宁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福建、云南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0: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1: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八成。
0: 美国方面称，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伊朗方面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缅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井冈山精神传承至今，依然激励着全体党员干部砥砺初心，攻坚克难，指引亿万人民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勇毅前行。
2: 巍巍井冈，星火不灭，如今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踏上这片红色土地，感悟初心使命。依托厚重红色底蕴，当地打造“我的井冈行”沉浸式红色研学活动，22堂实景思政课，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3: 行程万里，望初心，我们来到了井冈山，去回顾这段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并在重温这段红色记忆中去感悟这份初心。
2: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革命先烈用热血与生命在这里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井冈山精神，并对弘扬井冈山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扎根红土地的江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上勇争先，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善作为的目标要求，以精神为引领，在实干中谱写新篇。实事求是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最鲜明的时代特质。位于井冈山深处的神山村，村民祖祖辈辈仅靠人均几分梯田和几十亩竹林度日。10年前，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2016年起，村党支部立足山村实情，将分散在农户手中难以产生规模效益的8丈田集中流转，成立合作社，统一规划种植黄桃和茶叶。同时利用地处井冈山两大核心景区之间的独特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游，开启了30多家民宿与农家乐。如今神山村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获评省5A级乡村旅游点，村民人均年收入达3.6万元，10年增长10余倍。
4: 村里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础设施完善，公共设施完善，就是我们就依托自己的生态环境嘛，更多的那个年轻人回家创业，包括现在老百姓的那种精神面貌是特别的好。
2: 曾经的苏区赣州地处江西最南端的四省交界边缘地带，山多地少，一度被贴上闭塞老区的标签。10年前依托紧邻粤港澳

0: 大湾区的区位优势和铁路网交汇枢纽优势，赣州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为人先的魄力，闯出一条发展新路，在不靠海不沿边的赣南苏区建成了全国革命老区中唯一一个对外开放的内陆口岸赣州国际陆港，物流网络覆盖亚欧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让全国最大的实木家具制造基地南康区从内陆腹地直接迈向开放前沿，带动当地家具集群产值突破2900亿元，海外订单每年超50亿元。
1: 现在国际陆港为我们赣州多个产业带来了深度赋能，我们革命老区要在认清自身发展短板的同时，更要找准自身的优势所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大胆去闯，才能为老区发展带来新动力。
0: 艰苦奋斗攻难关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底色，传统产业占江西省工业比重约70%，做好改造升级这篇大文章是全省实体经济固本强基的关键。位于长江之滨的九江石化曾深陷高耗能产品单一的困局，近年来这家老牌石化企业以艰苦奋斗的精神攻克一个个卡脖子的技术难关，以数字赋能涅槃重生，年产150万吨方厅项目今年底将建成，届时将成为中部地区一流的绿色智能石油炼化基地。目前江西全省已有超过1.5万家传统企业完成升级换新，电子信息有色金属产业先后迈入万亿级行列。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江西正全力推动新兴产业串珠成链，锂电池、高端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同时抢滩布局金属新材料、脑机接口等未来赛道，不断培育出全新的经济增长极。
2: 井冈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能跨越时空就在于这个精神对我们今天它有价值、有意义、有启迪。在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传承和弘扬好伟大的井冈山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精神如炬，照亮征程，全体中华儿女将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在新征程上不断闯新路、攻难关、开新局，奋力书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崭新篇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国家副主席韩正12号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6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0: 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福建、云南因地制宜，加快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1: 眼下，福建正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在漳州古雷半岛，福建省绿氢中试基地正式投用，基地还为海上风电、氢能车辆等装备制造企业提供测试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
2: 我们将充分利用福建丰富的海上风力资源，把绿氢中试基地打造成开放共享的中试服务平台，解决从实验室技术到产业化应用之间的最后一公里。
1: 十五五时期，福建锚定双碳目标与能源强省战略定位，聚焦新型电池、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氢能、核技术应用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实施 AI 加引领，培育新赛道。
3: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协同推进风光储氢核发展，打造我国重要的新能源先进制造基地、技术创新高地和应用推广高地，将新能源产业集群打造为万亿级的国际知名先进制造业集群。
1: 在云南姚安县的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桩基浇筑、支架安装等作业，项目预计九月可建成投用。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规划建设60兆瓦光伏电站及配套110千伏升压站。
4: 项目投产以后呢，年发电量可以达到9540万千瓦时。除了供给云南本地之外，还通过西电东送的通道输送到珠三角、广西等地。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非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化石能源，坚持风光水核等多能并举。今年云南已有10多个风力、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开工。十五五期间，云南通过推进绿电加先进制造深度融合，把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到2030年，云南将基本建成国家级新型电力系统先行示范区，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不低于46%。
3: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云南将围绕构建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序推进后续大水电建设和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积极拓展绿电多元化场景应用，赋能产业链发展，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5: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 5.5%， 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 3.1%， 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6月11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要求限期完成整改并提交报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80%。随着麦收推进，下播进入高峰。
5: 眼下，

0: 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机收快速推进。在山东汶上县，75万亩小麦已集中成熟，一批新型农机装备正在助力当地农民抢收抢种。
1: 在小麦收割的现场，我们看到这个小麦收割机的割台增加了30公分，达到了足足的3米左右。我们的视线往上，在这个机器的顶部增加了一个折叠式的粮仓。大家来看，这个折叠式粮仓打开了，是不是它的容量就变大了？
2: 对对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比平常多到2双单斤粮食，这样农机口每天卸粮的次数都少了，能多干几十亩地。
0: 收完小麦，几台新型玉米播种机加紧作业。如今增施底肥、节水浇灌、精量播种几道工序能一次性完成。
2: 这个滴灌带它在15厘米左右，它都有一个小孔，它就直接的精准的滴灌在农作物的根部。
0: 今年三夏，全国1700多万台套农机具投入抢收抢种，智能高端农机加大推广应用，成为不少主产区的突出亮点。安徽霍邱种粮大户庞瑞红的2000多亩水稻栽插全都用上了高速插秧机，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3: 14天至15天就全部完成，要是原来是得需要1个月的时间。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4: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眼下国家正在加速建设物流网，这张网将如何破解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当记者来到宜兴市新材料产业园时，运输车正络绎不绝驶入厂区，但红火背后，企业的运输负责人给记者算了笔成本账。
6: 如果我们是水路的话，一次可以装1000吨到2000吨，陆路呢，现在一次只能装个30吨。我们算过一笔账，陆路运输的成本要比水路运输贵一半以上。
5: 事实上，宜兴水网密布，明明有运量大、成本低的水路可选，为什么这些企业非得通过公路运输呢？
7: 我们在周边像长江啊、运河，这个走大船都没问题，就是要到我进厂的这一段，现在满足不了。
8: 其实园区的西侧就是南干河，这里离通往京杭大运河的长沥线航道只有不到8公里的距离，但就是因为部分河道太窄太浅，没有办法行船，让这里的企业守着水却用不了低成本的水运。
5: 这些年国家公路网、铁路网加快完善，相比之下水运的短板愈发突出，航道等级偏低，干支线衔接不畅，于是补齐短板成为物流网建设的一项重点任务。开挖新运河，全力打通江河出海堵点，航道疏浚，干支线升级，畅通水路最后1公里。眼下江苏就开启了14条通港达源的支线航道提升工程。在宜兴，记者看到新材料产业园与内河干线之间这条7.7公里的支线航道开始建设。和以往的大投入高标准不同，政府部门是根据园区将来使用的船舶和水域条件量身定制航道标准，就瞄着产业的需求干。
9: 要给企业降本增效，那么我们现在就从物流端要入手，就是要把水上也能够做到像公路运输一样能够做到门到门的那种服务水平，就因地制宜量身定制的尺寸标准，满足企业的它一个实际的需求。
5: 江苏的探索是全国内河水运体系建设的缩影，当前国家正在全力推动内河水运体系连通工程，到2030年，我国的物流网上一个现代化内河水运连通体系将彻底盘活水运资源。水运网络不断延伸，一张全域协同的新型物流网也正在加速铺展。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和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

0: 用，预计将节省近千亿元。持续织密优化的物流网也为经济发展拓展了新空间。十五五期间，物流网建设不仅会拉动物流领域有效投资，还将带动物流机器人、智能仓储、新能源重卡等领域投资规模扩大。这张物流网正与制造业、农业、商贸业深度融合，智慧仓运维员、智能调度员等新岗位也加速涌现。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六大领域，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
2: 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1: 本届大赛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计划八月份正式组建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3: 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消费补贴、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措施，不断完善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4: 在山西晋城，吴建刚的母亲因重度失能长期入住养老机构，今年起他每个月可以申请800块钱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5: 这个政策呢，对咱们老百姓真的是非常的好。我妈是重度失能，这一下就减轻了800元的负担。
4: 今年一月起，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实施。符合条件的老人如果在机构养老，每月可使用消费补贴抵扣40%的养老服务费用。居家社区养老的老人每月可抵扣50%的养老服务费用，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今年一月至五月底，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603万次，累计核销金额38.4亿元，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65亿元。今年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局部试点向全国推开，失能老年人照护水平进一步提升，多部门联合出台措施，建立完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各地因地制宜，探索组建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为骨干的队伍，进一步加强居家养老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力度。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值超60%。其中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1.2%、53.5%。国家网信办今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出台实施多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规章，建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网络身份认证制度等，个人信息保护不断深化。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昨晚在江苏启动。活动期间，全国各地将推出超1200场活动，发布非遗特色旅游线路，开展跟着电影赏非遗等。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闭幕，来自全球的501部动画作品参评，《浪浪山小妖怪》等23部作品和5位个人获金山茶荣誉。电影周期间累计签约项目53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共同启动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157.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2.2%，为近十年同期第二多。我国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频繁，强降雨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11号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巴加埃强调，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就拟定中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以色列方面对美方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确认，美军10号在阿曼湾打击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邮轮，这是本周美军打击的第3艘邮轮。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长索诺马尔11号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邮轮的袭击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印度政府已就此事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抗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 0.8%。 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适当的。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这一数字较2024年底下降 3%， 主要是因为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报告说，这一数字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许多人是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返回的，重新融入社会的条件仍然极其严峻。据美国媒体报道，10号到11号，强风暴席卷美国中西部地区，给伊利诺伊、密苏里、爱奥瓦等多州带来龙卷风、雷暴、强降雨等恶劣天气。目前风暴已导致1人死亡，数十万用户停电，芝加哥、费城等多个城市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2026美加墨世界杯11号在墨西哥城开幕，在随后举行的揭幕赛中，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本届世界杯赛事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3国的16座场馆举办，这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赛事。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3: 北京时间19:30。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

0: 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 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柳红柳元端听家人牛驴子这么一说，外边来了投亲的了，柳红啊，这心里边立刻就立哆嗦。在他看来啊，凡是这个投亲访友的都是要占他的便宜来的，恨不得呢这一辈子是一亲戚没有，一朋友不交，就自己搂着自己这点元宝啊、银子呀，踏踏实实的过自己的舒服日子。今天一听说怎么着来了投亲的了，谁呀？从哪儿来的？姓什么叫什么呀？什么亲戚呢？回原位爷是从这个武进县来的，姓严，叫严茶散，说是特意的给这个姑父姑母请安来了。哎呦，六红这么一听，我怎么怕谁谁来呀？不错啊，咱们是门亲戚。再者说呢，过去我跟你爸爸是给你呀、还有我的闺女金蝉定了这么一门娃娃亲，可你也不想想啊，那个时候你爸爸可是当着县官呢，现在我早听说了，你们家是一贫如洗，吃了上顿没下顿，穷得叮当乱响，您还能上我这儿投亲来呀？哎呦，这不诚心的找便宜来了吗？哎，不对呀、千里迢迢的，他们家既然吃得上顿没下顿，他哪来的盘缠钱呢？驴子，袁位爷，你没好好看看这位严公子穿装打扮？哎呦，袁位爷，他穿的可是挺阔气的，另外呢还带着这么一个书童，拿着不少的行囊，显得挺沉重的。哦，柳红听到这儿眼珠这么一转，甭问呢，这小子肯定又发了财了，他是时来运转，要不然怎么会大模大样的上

0: 我这儿投亲来呢？我呀，看看再说。女的，袁爷，去，把他请进来，说我在客厅相见啊，我上客厅，等着再见。
1: 是，
0: 是。牛驴子转身行来到门外。啊，这位公子，那什么，我家袁伟爷吩咐下来了，把您请至客厅，在客厅相见啊，我家袁伟爷呢，在客厅那儿等着您呢。哦，有劳您头前带路，是是是，您跟我来，跟我来。雨墨扛着行囊，就跟着严茶散呐，随着这位牛驴子穿廊过院，来到了客厅的门前。小雨墨抬头这么一看。这客厅个儿可不小啊，是明三暗五的房间。牛驴子一伸手，把这门帘高高挑起。雨墨跟着严茶散走进了客厅，再一瞧，客厅地势宽敞啊，摆设特别的讲究，墙上挂的都是名人字画，一水的硬木家具。太师椅上边坐着这么一位老人。看上去五十多岁，胡须花白了。严茶散赶快上前跪倒在地，纳头便拜，侄儿拜见姑父。啊，神明啊，远道而来，赶快起来起来啊，一旁坐着，坐下吧，谢姑父。神明啊，这个小孩啊，那是书童雨墨，赶快上前行礼。雨墨放下东西，赶快上前给柳员外磕头。柳员外把手这么一摆，雨墨规规矩矩的在严茶散身旁边垂手侍立，往那儿这么一站。柳红啊，撩眼皮仔细打量严茶散，二十多岁，中等身材，头上戴银红缎的纹身公子巾，上绣青梅花，顶门镶美玉，灯穗飘洒在肩膀头，双飘带坠金环，身上穿银红色的纹身公子花袍，掐金边走金线，上绣青牡丹，五彩的腰带，淡青中玉，粉底官靴，面如浮粉，大耳相衬，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眉清目秀，鼻子口方，真是一表人才呀。往那一坐，规规矩矩，目不斜视，耳不侧听，更显着满腹的经纶，是正气浩然。柳红心想，多亏我让他进来了。神明呐，姑父，你这次来到东京啊，回姑父特意的来看望姑父姑母，给姑父姑母请安而来。哎，我告诉你吧，你那姑母啊，已经五年前就去世了啊。严茶散这么一听，怎么姑母五年前？哎，你也不必伤心，也不必难过了。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哪有不死人的？是不是啊？当时由于忙着治丧，也没有给你们家里边送个消息啊。除此以外，严茶散呐，赶快看了一眼旁边的雨墨，雨墨明白，从行囊里边拿出一封书信来，递给了严茶散。严茶散接过书信，姑父，这是小侄临行之前，家母写的一封亲笔书信，请姑父观看。说着话，就把他母亲写的这封书信呢，递给了柳红。柳红接过来，拆开仔细观看。他看信，小雨墨呢，瞪着眼睛就瞅着他的脸色。刚才啊，严茶散一进来的时候，柳红呢还是满面堆笑，看着看着信，怎么变了？没笑模样了，刚才呢是眼角往下耷了，嘴角往上翘，这回倒好，眼角往上提，这嘴角往下耷了，满面阴沉呢、啊、怎么回事呢？这书信里边，严茶散的母亲实话实说呀， 说现在家里边是什么样的处境，一贫如洗，吃着上顿没下顿了，就靠着给别人缝缝补补洗洗涮涮过这个日子。但是呢，严查他的学问不错，这一次到你那儿去主要是为了投亲，在你那儿住些日子，等到明年开科让他去应考，一切一切全都拜托。柳红看完了心想，拜托拜托谁啊？哦，拜托我，嘿嘿，我招谁惹谁了？哼，我早就想把这门亲事退掉呢，今天呢来了正好。神明呢、姑父，这个看看书信，抬头看看严查散，你这身穿戴啊，一问这身穿戴，旁边站着小雨墨呀，赶快伸手就拽严查散的衣裳襟儿，然后冲着严查散是连连的摆手，那意思千万千万您可别说实话。您想严查散这样的人说不了瞎话呀，他也没说过瞎话呀，啊，回姑父这份穿戴这都是朋友借给的。哦，不但穿戴是朋友借的，就连这个书童也是朋友借给的。雨墨一听，得，连我同样给告下来了。怪不得呢。柳红啊，把眼睛这么一眯缝，心中暗想，既然如此，我不如先把你稳在我的家中。我呀好好的挤兑挤兑你，不出十日我让你自己提出来退婚，到那个时节我再把你往外这么一轰。对，你既然是读书来了，就好好的念书吧。驴子，在袁枚爷把他们领到后花园又再居住啊，去吧。严查散赶快的给柳红行礼，雨墨呀扛着行李跟着他们就出来了。雨墨心想，还真不错，没轰走啊，又再居住，你看这地方一定错不了，嘿嘿，不是五星级吧，起码呢也够三星。跟着牛驴子来到幽斋，这么一看，哎呦，倒是在后花园啊，花园里边有草有树的，这幽斋可太可怜了，怎么这么破呀？那是，那还是柳红二十来岁的时候读书的地方呢，您想想，好几十年都不用了，这里边能够不破吗？虽然说呀还有书架啊，桌子椅子床铺，那都是破落不堪了。另外屋子里边堆的东西乱七八糟，铁锹啊，镐啊，扁担，水桶，土筐，呵，这个脏劲儿都甭提了，犄角旮旯啊都是蜘蛛网，桌上面尘土有铜钱那么厚。小雨墨一想，这可怎么住，这不是住人的地方啊。嘿，再一看严查散还挺高兴的，哎呀，这个地方太幽静了，正是读书的好地方，怪不得我姑父给这起名叫做幽斋呢。啊，那公子来，咱们赶快收拾收拾。好，收拾收拾。主仆二人呐，费了好大的力气把这个幽斋里间屋外间屋打扫得干干净净，归置出来了。小雨墨把这个严查散的书在这个书架上边也都摆好了。到了中午该吃饭了，牛驴子来了。嘿，小孩小孩，嘿嘿嘿嘿嘿，别老这么小孩小孩的叫啊，我们有名有姓，你叫什么呀？我叫雨墨。哦，雨墨，走，跟我上厨房自己端饭去吧。自己端啊，这儿没人伺候，没办法呀。雨墨跟着他来到了厨房，什么饭菜啊？一人一窝头啊，两碗白菜汤，另外还有这么一个咸菜疙瘩。就这个，厨房大师傅过来告诉他的，哎，那咸菜省着点吃啊，这是三天的菜啊，三天的菜呢。雨墨没办法呀，拿着窝头啊，端着菜汤 还有这咸菜疙瘩往外就走。走出去没有多远，迎面啊过了这么一个

0: 多岁的婆子，这人挺好。一看小雨墨端着菜挺费劲的过来，赶快的接过来了。啊，往哪儿送？我帮你送。你是从哪儿来的？啊，老妈妈，我们是从武进县来的，上这儿来投亲来了。武进县投亲的？啊，那个你们家公子姓什么叫什么？姓严，叫严茶散。哦，严姑老爷到了。那么老妈妈您是？嗨，我呀是这府上的那个金蝉小姐的乳娘。哦，我在这儿待了好几十年了，家里的事儿我都清楚。走吧，我跟你一块儿看看严姑老爷去。就是这个乳娘啊，就跟着小雨墨来到幽斋，把严公子看了看，把幽斋地方瞅了瞅，一句话没说，扭身人家走了。等到了第二天了，从外边又来了这么一位啊，阔公子。怎么知道是阔公子呢？哎呦，穿着打扮显得很讲究的，脑袋上边戴着这么一顶啊草绿色的，这上边也绣着牡丹花啊，这么一个纹身公子巾，也有灯笼穗啊，也有飘带，身上边呢穿着这么一件啊纹身公子花袍，上边绣着大个的红牡丹，白袜青鞋，大红的中衣。另外这个人呢长得挺胖，那个扫帚眉三角眼呢，塌鼻梁，大嘴叉，一嘴的碎芝麻。现在天气很热，手里边还摇着扇子，一边走一边喊，武进县来的那位严公子在哪儿呢？啊，我要见一见这位严公子啊。啊，严公子在什么地方呢？严茶散一听赶快过来相迎啊。哎呦，这位兄台，在下就是严茶散。哎呦，咱们俩可就别客气了，咱们俩呢得好好的亲热亲热。我告诉你啊，在这个柳家咱们俩可是同样的亲戚啊。此话怎讲呢？你想啊，你姑姑死了，我姑姑嫁过来了，咱们两个人呢都得管这个柳红叫一声姑父，你说咱们俩跟他们家是不是同样的亲戚呢？哦，原来如此。哎，我姓冯啊，叫这个冯君衡。
1: 是是是。
0: 哎，嘿嘿，严公子，我问问您，您今年高寿了？小雨墨在旁边一听差点乐出声来呀。没这么问人的，问老人您可以过来问人家高寿了，问年轻人你就问问贵庚啊，或者问问尊旨，这都是问人多大岁数的话呀，怎么问人家高寿呢？严茶散赶快摇头啊，不敢不敢，我年岁尚小，我仅仅的念之有二。这念之有二啊，也是这么一个文言词儿。念就是二十，念之有二呢，就是告诉他我今年22岁了。这位冯君衡冯君子根本听不懂啊，念之有二，念之有二，这个您是多大了？小雨墨赶快带了过大二的说啊，这个念之有二就是22了，念呢就是20。念就是20。严茶散也问问他吧，啊，这个冯兄，您今年青春几何呢？什么几何？我净念了百家姓了，还没学的几何呢。啊，不但没学几何啊，连那个代数啊也没学呢。哎，雨墨告诉他说，青春几何就是问您今年呢有多大年纪了。哦，这冯公子一想，我今年19，20是一念，那什么，我不够念。嗨，小雨墨一听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严茶散也听出来了，这位啊是假装斯文。嘿嘿嘿，严公子，我听我姑姑讲呢，说您学问特别好，人呢也长得特别漂亮，我特意的过来看看您啊。您在看什么书呢？说着话蹭蹭两步就来到书桌这儿。严茶散刚才正在练习着写一篇文章，他也不客气，伸手把这文章就给抄起来了。

呵，您这字儿写的可太好了。哎呦，我麻烦您点事儿吧。您看看我这把扇子啊，这面呢是有朋友给我画的这么一个美女，这面啊您看什么都没有，素面。嘿嘿，没别的，您这字写的这么好，您就在我这扇子上边给我写点字怎么样啊？这我拿出去这么一摆，嘿嘿，也显得我多有学问呢，您说是不是？严查在心想，我的字儿也不能够随便涂抹呀。哎呀，冯兄，我的字儿写的不好，不能够再献丑了。哎，您别客气啊，没关系，今天写不了，我不着急，把我这扇子呢，先留在您这儿啊，什么时候有功夫，您什么时候给我写。他呀，就把他这扇子往那笔筒里边这么一插，伸手在桌上边把岩茶伞的纸扇给拿起来了。哈哈，这么着，您这扇子我先用一用啊，什么时候您写好了，我再把您的扇子还给您。哈哈，行了行了，我认识您了，再见再见啊，咱们后会有期后会有期。说完话呀，扇着扇子他走了。萧雨墨看了看严查伞，公子，他这是，嗨，这是无知之人，跟他计较什么呢？话是这么说呀。过了一会儿的功夫，从外边又走进来这么一个小姑娘来。一大关这个小姑娘啊，也就是十四五岁。哎呦，显得这个聪明，这个伶俐呀。见着雨墨呢，显得也特别的亲热。雨墨这么一问，感情啊，她是那位金蝉小姐的贴身侍女，这么一个小丫鬟。小丫鬟进了幽斋以后，把岩茶伞从头至脚打量一番，微微一笑，手里还拿着字帖呢，就把手里的字帖往桌上这么一摆。严公子，我家小姐让我把这个字帖呀给您送过来，您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您要仔细的观看啊。说完话扑哧一笑转身走了。烟茶伞从桌上拿起字帖来，仔细这么一看，露出了一丝苦笑啊，都说了这么一句，难得表妹的一番苦心呐、啊，嘿嘿，我怎么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呢，这真是荒唐之举。说着话顺手就把这字帖啊夹在旁边的一本书里边了。雨墨，公子，屋子里边闷得慌，咱们俩出去散散心去。哎，是，你也别老看书啊，是应该在花园里边转悠转悠。雨墨跟着岩茶伞在花园里边就走上了那个场亭，在这儿这么一坐显得挺风凉的。小雨墨扭向回头的秘书，哟，公子您瞧，什么呀，您看，就是那位冯公子怎么又回来了，是吗？哎呦，他怎么进了咱们幽斋了，公子咱们赶快过去看看吧。严查伞跟着雨墨急急忙忙的离开场亭，就来到了幽斋的门前。正赶上啊，这个冯君衡拿着一本书从里边出来。哎呀，冯兄，哎呦，嘿嘿嘿，那个燕兄，没别的，我呢想起来了，你这书这么多，我找本书呢回去看一看，消遣消遣，没别的，好借好还、啊、过两天看完了，我自然而然的就给您送过来，我那个扇子您可得赶快给我写啊。再见再见啊。说着话拿着这本书啊他就走了。小雨墨一再叨唠，哪有这人，你说人家没在屋，然后拿人家东西就随便这么走的呢，太不像话了。算了算了算了，不必和他一般计较啊。来来来，赶快的给我研墨，我接着写我这篇文章吧。就在当天晚上，也就是三更时分吧，猛然间就听见花园外边有人高声喝喊，不好啦，出人命啦，有人把这个丫鬟秀红给掐死了。啊，烟叉伞听到这句话赶快起身让小雨墨把灯掌上。烟叉伞呐、啊，在屋子里边一阵的翻书，干嘛找那个字帖，那字帖怎么不翼之飞，怎么不见了呢？等到天一亮

0: 从外边走进来不少衙门里的公差，也有拿铁使的，也有拿锁链子的。谁叫严查伞的？谁叫严查伞的？严公子赶快上前，在下就叫严查伞。哦，就是你呀、啊，你的胆子不小啊！说着话呀，这个公差不容分说，哗楞一刀锁链子，咔噔，把严查伞就给锁了。小雨墨赶快上去，哎，你锁我家公子干嘛？锁你家公子，连你一块锁，咔噔，把他也给锁了。一拽锁链子，哗楞楞楞楞楞，把这主仆二人就带到了县衙公堂。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6: 北京时间20点整，
7: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8: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9: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8: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0: 我给你自由。
8: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辛晓琪的领悟。有次跟朋友聊天，说到曾经的那些领悟，就说大部分深刻的领悟都是后知后觉，等到这个事情已经尘埃落地了之后呢，你领悟了，似乎这就是领悟里面最痛的感触吧。你往往不能够在进行的时候体会到那些真理，当然也许也因为是这样子，领悟才有了它最高级别的意义。就像是歌词当中说的，多么痛的领悟，如果时光能够倒流，你希望回到哪个过程可以避开那次痛的领悟呢？来听如果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薛凯琪的《奇洛里维斯回信》。这首歌呢是黄伟文为薛凯琪写的，他说天天写，封封写满600句的我爱你，写了10年从未觉得太乏味，不是出于填词人的浪漫意象。歌曲当中的女主角事实上真的不顾同学的嘲笑，坚持给麦当娜写信，最终收到了麦当娜的亲笔回信。而黄伟文呢，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故事开启了对于这首歌的灵感。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特别爱倒腾自己的脸，尤其是长痘之后呢，会频繁的去角质，觉得去角质之后皮肤看上去会更加的细嫩光滑。但医生建议说，其实仅在面中部的 T 区油脂分泌旺盛区域去角质就可以了。此外呢，表皮更替时间，就是皮肤正常自然脱落的时间是28天，遵循这个规律，去角质的频率在一个月左右一次最为合适。而去角质的方法呢，它分为两种方法，物理方法和化学方法。物理去角质就是用市面上常见的磨砂膏，还有一些洁面产品，就相当于是剥脱角质进行比较深层的清洁。化学去角质呢，就是各种用酸类啊，或者是水杨酸、果酸焕肤，破坏角质细胞间的连接，让角质结构松散，从而去角质。所以你看看自己用什么方法了，但是一定要记得，去角质是一个月去一次就够了，千万不要频繁的去除。 OK， 继续来听下一首歌，陈百强、关正杰未唱的歌。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教你四招挑出好的酸奶。第一，买低温冷柜的产品，没有凉意的不买。第二，选择蛋白质含量大于等于 2.3% 的产品。第三呢，优选没有香精和色素的纯酸奶。第四，买益生菌酸奶要选标有菌数的，数量达到10的6次方以上才有保健活性。用好这四招，可以从千万酸奶当中挑出性价比最高的一款，试试看咯。来听下一首歌，白兔一样爱着你。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 Jazz， 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我有时候觉得在自己不同年龄段的风景真的就像是看电影一样，形形色色的路人，热热闹闹的故事，那些陪你走过又离开的朋友恋人，到现在来看，你觉得那是最美的风景吗？我觉得是有的，或者是说在每个阶段都有。就像是我曾经有一段跟闺蜜租房的时光，刚刚毕业拿一点点工资，夏天为了省点空调费，然后我们跑到附近的商场乘凉，那种穷开心的感觉其实也很美好。回忆起来那段时光，你说不苦吗？倒也挺苦，但是现在想一想觉得还挺美的。你说是不是当你拥有的越来越多的时候，就会觉得那种在你什么都还没有拥有的时光反而回忆起来却是非常的宝贵，不是吗？

牌周大哥正在直播当中。我有一个外甥，他就很喜欢牛奶咖啡，特别可爱。他和他的幼稚园同学有一次班会，两个人穿了两个类似于小奶牛的衣服，唱了一首牛奶咖啡的歌，想说能让10后喜欢05年出道的组合也真的是少见吧。在我印象当中，他们应该是唱你笑起来真好看这种这几年比较网红的歌曲吧。我估计可能还是受大人的影响，大人喜欢，他们也就潜移默化形成了他们喜欢的风格。所以你们家宝贝都平时会受你的影响听一些什么歌呢？

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下首歌来听戴佩妮的《时间快转》。戴佩妮也是我个人还蛮喜欢的一位歌手，她呢和大众流行的女歌手不太一样的是，大多数她的歌曲都是亲力亲为，她是一个唱作型的女歌手，这一点呢也还算是蛮难能可贵的了。现在唱片公司也不太喜欢养一些只会唱歌的歌手，因为每一年全国的各大音乐学院都能培养出一大堆这样能唱歌的人，但音乐这个东西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一方面是乐感，还有一方面是可以和乐感相知匹配的灵魂，这两个要重合在一起，加上你有一些好的音乐天赋，我觉得基本上就能够擦出火花了。来听《时间快转》。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双手食指的指腹按摩头皮可以加强头皮血液循环，增加局部的营养，有利于头皮的营养供应。从额上发际开始，由前向后梳，边梳边揉搓头皮，动作缓慢柔和，每次十分钟左右，有按摩头皮的功能。睡前梳头呢，还有放松作用，有助于入眠。不管你是哪个年龄段，只要你有失眠这个症状的话，试一试晚上按摩一下头皮，按摩一下头部，这个动作至少可以让你改善一下睡眠，试试看咯。来听李克勤，一生不变。

我经常会听到朋友说一句话，他说生活节奏太快，有时候下班回家在路上会觉得是一天当中最想放慢速度的时候，所以有人会选择把开车的速度放慢一点回家，也有人会在这个时候发呆放空一下自己。我觉得这倒也不为是一件精神上的享乐吧。很多人生活压力大，又不想把这些坏情绪带回家，于是就在路上自己扛下来，自己消化掉。当然了，如果你真的累了，不要担心，还有我陪你在路上呀。想放慢一点脚步就慢一点吧，慢慢来，一切都会好的。来听曹格慢动作。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亲恶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

0: 10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朱光祖回到了李记店，站在黄天霸的住室门外，他听着屋子里边弟兄谈论什么。因为朱光祖觉得自己此行奔连环套，并没有行刺窦尔敦成功，回来好像有点面有愧色。他正在犹犹豫豫不想往里走的时候，听见屋子里边赵壁说话了：“光祖啊，回来了吧，进来吧。”朱光祖一听，嘿，赵壁这耳朵可真好使，怎么回事呢？朱光祖这一上山呢，赵壁、黄天霸等众位弟兄一宿没睡啊，现在都已经帮四更天了。大伙儿为朱光祖捏了一把汗，而且很多弟兄都埋怨赵壁，说：“赵爷，您这事办得不对，您不应该用这激将法，把这朱光祖给激到连环套上去了。他要成了还行，万一成不了，有个三长两短，这可都是您的责任。”赵壁呢，他自己胸有成竹，嗨，众位弟兄，你们别埋怨我。朱光祖飞多高蹦多远我心里有数，就凭他那身轻功术，那比猴都精，我琢磨着他万无一失。所以这一夜之间，大家伙一边喝着茶，一边聊着天，一边等着朱光祖。赵壁嘴里边那么说，但是心里边也没底，暗想老天爷保佑，这朱光祖可千万别出事儿，真要出了事儿，我后半辈儿这心里边想起来都会感到愧疚。所以赵壁这耳朵特别注意院子里边的动静，过半夜的院子里边特别静。朱光祖回来的时候脚步特急，走到门口外边突然驻足而站，赵壁听着他的脚步声了，料定这个时候回来的人肯定是朱光祖，所以赵壁就喊了这么一声。这一声喊完了，朱光祖又打外边迈步就进来。朱光祖这一走进来，一屋子里边众位弟兄大家伙都高兴，哎呦哎呦，光祖，朱大哥，朱爷，您回来了，赶紧快的让朱光祖坐下。朱光祖这功夫才发觉自己满脸都是汗，刚才出汗自个儿都不知道，太紧张了。坐下之后，赵壁先给倒了一碗茶，哎，光祖，先喝杯茶压压惊，我先问此去连环套怎么样，把窦尔敦宰了。一问这句话，朱光祖这脸就拉长长了，先跟弟兄几个说吧，这回去连环套没把窦尔敦杀了。没杀呀？没杀也别着急，你回来就行了。哎呀，不过这可应了赵爷那句话了，我上连环套有三种可能啊。哎，不对，你没记住我那三种可能，你回来了就说明我没说对。我那三种可能，第一种你进不去，第二种你被人抓住，第三种你让人给剁了。你看你完完全全的回来了，就说明我没说对呀。嘿嘿嘿，光祖，这事别往心里去。哎，我回来是回来了，事儿没办成，先说说怎么回事。大家伙都在这把俩眼睛瞪得一边大，就听朱光祖讲。朱光祖从打怎么进连环套，一点一点一步一步的给大伙说，整个的过程都说完了。如果说此去连环套不许此行，那就是临来临来了得了一只镖。朱光祖一伸手，从那镖囊里边就把那个红毛兔子喂鹰那镖拿出来了。赵爷，您看这镖在这儿。赵壁说：“我瞧瞧。”赵壁把这镖接过来一看，嘿，这小子这镖做得真不错。一看这个镖底下有两个字儿，喂鹰，感情这镖还带名的。一般来讲，这镖上啊不赞名字，镖上要赞了名字，就说。

并打标的这个人已经够了一定身份了，敢于留着名字。魏婴呢，其实不够那身份，他自个儿觉得自个儿够身份了，因此在那标上刻俩字儿：“哎，赵秘书好，这标你留着，这是战利品。”朱光祖把魏婴这标又揣到刀囊里头。黄天霸一听，朱大哥，既然如此，您也不虚此行，起码说连环套里边怎么个情况，您初步先摸一个底，知道窦尔敦在哪儿住着。朱光祖说：“我这么想，等着天亮之后啊，你不是跟他比拳脚吗？如果咱要赢了，还则罢了；要是赢不了的话，明天晚上我二进连环套，我非得把窦尔敦杀了不可。”大飞说：“不行，光祖啊，你要二进连环套，我们哥几个说什么也不能让你去了。你这头进连环套，窦尔敦没有准备。”你要二进连环套，他们已经是惊弓之鸟啊，你要倒在连环套山里边是必死无疑，这可不是激将法呀。你要说进连环套，我扯着你后衣襟在那打转，我不让你动弹。行行行，咱先不提这段了，咱先说天眼看快亮了，吃完早饭这拳脚比不比？黄天霸说：“当然要比，我跟他说出那句话来就得要做到，君子一言，快马一鞭。”行啊，老兄弟的脾气我是知道的，说到哪儿办到哪儿。咱们众位弟兄一块儿跟着去，给老兄弟官兵料阵，就这么定了。趁着天还没亮，咱大伙儿先挠一下，醒了之后好抖抖精神，跟窦尔敦比试去。于是众位弟兄各自分头到自己的寝室都睡了一觉。早晨起来，漱了口，净了面，用罢了早饭，众位弟兄全都收拾紧身利索之后，就准备着奔树林子里边去。黄天霸今天暗下了一个决心：我跟窦尔敦今天比拳脚，要是赢了，那就算是赢了；如果我要输在他的手下，我宁可死在那，我也不回来。黄天霸就这个脾气，就这个秉性，心气特毒，自己只能胜不能败。所以众位弟兄收拾好了之后，跟着黄天霸直接奔树林子里边来。一路上走着，这个小白龙刘虎就跟赵壁说了：“我说赵大白，这个事儿你可得呀想个招啊。我知道，嘿，我这黄白呀那个脾气不好，真要是这窦尔敦要是把他给赢了，这个事就麻烦了。我瞅他那个脸上啊有股子杀气，这事儿要是他有个三长两短，咱们众位人都没法回去了。”赵飞说：“你甭管，我有办法，见机行事。”弟兄几个就来到树林子里边昨天比武的这个地方。驻足不久，就看窦尔敦带着十几名山上的大小寨主小喽啰奔这也来。窦尔敦昨天晚上也一夜没睡，让朱光祖闹腾的。窦尔敦抓了半天刺客，这刺客什么模样也不知道。最后山上的人在那个大仓库后边发现那个打更的核烂点了，核烂点啊，那个迷魂药劲儿也过去了，嘴里边的袜子让人掏出来，裤腰带解开之后，这核烂点才能说话。人家就盘问核烂点，说来的这个刺客与你有关没有？何烂点没敢说自个儿把刺客领过了三道寨门，他就说在山上转悠的时候，让那位拿那个熏香把他给熏过去了。别人就问他呀，说这个刺客长什么样，多高多矮？何烂点说：“那我就瞅着他有一人多高。”废话，一人多高是多高啊？对，他比我略微高一点，是胖子是瘦子？那我也没搂他，我也不知道，还用搂他干嘛呀？你看还看不出来吗？黑灯瞎火的我也看不清楚，他长得五官相貌我看看模模糊糊的，有头有脸的，全是废话。这何烂点不敢说清楚，说清楚生怕担责任。那问说那个打更的呢，那曾壮呢？何烂点说那曾壮他自个儿半夜他说闹肚子上山下树林里边接手去了，再也没找着他，这小子是不是开小差跑了？他呀根本就没敢说那曾壮被朱光祖给掐死了。这么一来呢，山上面闹腾了半宿是虚惊一场，
尔敦呢还得如期赴约，领着几个小寨主小头目就到这树林里边来了。窦尔敦骑着马，几位寨主有的骑着马是有的不行，来到这个地方，窦尔敦甩凳一杆下马之后，一看黄天霸等人已经等候在这里，窦尔敦心中料定，昨天晚上上连环套探山的很可能就是黄天霸手下的人，但是这个事儿没搞清楚，我还不能问他。窦尔敦跟黄天霸两个人在场子当中一见面，窦尔敦一报案：黄天霸，今天你我二人在此比试拳脚，一分输赢。唐队长，是，今天我们拳脚见输赢，再定御马的规矩。好，请，请。黄天霸早已经准备好了，大带腰中掖着，窦尔敦开场往下一闪，没拿兵器。黄天霸看了看窦尔敦，窦寨主，今天咱们比拳脚，可是纯比拳脚，不许动兵器，也不许动暗器。窦尔敦一笑，哈哈哈哈哈哈！动兵器、动暗器的不是窦某所为。窦尔敦说这句话弦外有音，那意思当年我跟你爹比拳脚的时候，你爹用甩头打的我，我窦尔敦不办那种事儿。窦尔敦一说这句话，黄天霸那个反应非常机敏，他也意识到了窦尔敦这叫旁敲侧击。黄天霸这个脸腾略微一红，马上镇静下来：窦寨主，枪！窦尔敦往前一纵身，啪，黑虎掏心一拳就打过来了。黄天霸抬手相迎，二人说声请，端架四六平，一拳打一拳迎，转身踢脚奔前胸，忽而似猛虎，忽而似蛟龙，忽而似虎豹，忽而似雄鹰，二人争斗50合，每分上下与输赢，两人打得是难解难分，双方的人都在旁边站着观阵。赵壁在那个草地上坐着，瞅着黄天霸跟窦尔敦。赵壁别看本身的武艺不算出众，但是他可经得多见得广，谁输谁赢谁强谁弱他能看得出来。赵壁瞧着窦尔敦不愧是绿林的豪杰，武林中的老手，跟黄天霸交手动作起来非常沉稳，心中有数，接应自然，全招不乱。黄天霸呢仗着是血气方刚，年轻火盛，拳脚凛冽，但是有一样，有点急功近利。黄天霸恨不得一下子就把窦尔敦打趴下，但是越着急他越得不了胜。打到四十来趟的时候，黄天霸这脸上可就见了汗了。黄天霸脸上见汗并不是累，是因为急，他着急胜不了。窦尔敦呢应付自如，赵壁这么吵着看了看旁边的这几个弟兄，小白龙刘虎别看岁数不大，那是经得多见得广有眼力劲的人。赵大白，我看呐够硬的，嗯，不行的话呀干脆咱们跟他商量商量，咱今儿个不比了，让他撤下来得了。不行啊，你哪知道天霸的什么脾气呀、啊、没见输赢今儿个他是不能回去，要是比长偶万一我这黄伯伯他这个脚底下略微一失身，要是一着急让那窦尔敦要是把他给打败了，那他就得死在这儿啊。可也是啊，赵大伯您足智多谋啊，你想个这呀、啊、咱们找个台阶下来不行吗？找个台阶儿？是啊，这得找什么台阶儿呢？这功夫窦尔敦跟黄天霸两人就已经打到60来个回合了，还不见输赢胜败。赵壁心想不行了，我得想法找个茬儿，

赵碧这眼珠子一转悠，他忽然间想起朱光祖来了，一摆手把朱光祖叫过来，怎么着，赵爷？光祖，你那镖囊里边不是有那个魏婴的那么一只镖吗？啊，我告诉你，待会儿啊，你就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那能行吗？甭管后边的事儿，不用你管，由我说。好嘞。朱光祖瞧着窦尔敦身后边给他关阵的那些个大小寨主，那些个寨主们注意力全在黄天霸和窦尔敦两个人的身上，谁也没注意朱光祖这边。朱光祖呢，由打这人群堆里边就撤出来，撤出来之后，他往旁边一闪身，这边有个树，朱光祖一纵身蹭，他就上了树了，在这树卡巴这儿一纵，瞄准了斜的这个位置，他就把魏婴那只镖拿出来了，朝着黄天霸侧后身那有一棵树，啪，走手就是一镖，这一镖砰，正钉到黄天霸侧后边那棵树上，啪，这镖一钉在那儿，赵碧紧接着喊了一嗓子：“别打了！”这小尖嗓子溜一下子，所以大家伙的注意力又全集中到赵碧这儿了。这功夫，朱光祖已经从树上下来了，谁也没注意他。赵碧喊了一声：“别打了！”赵碧起一步就来到了黄天霸和窦尔敦两个人之间，因为这是黄天霸、窦尔敦两个人都已经停住了脚步。赵碧在当间一站：“别别别别别别打！”大寨主，赵碧这一报腕，窦尔敦仔细瞧了瞧赵碧，心想咱哪来这么一小脑袋啊？赵爷最大特点是脑袋小，比正常人那脑袋小三号，这脑袋跟整个身子不成比例，所以窦尔敦一看见赵碧，特别引人注目。哦，怎么着？大寨主，在下姓赵，名碧，字连城，也是施大人手下的万差官。我跟黄天霸我们都是一起的，大概你也知道啊。大寨主，今儿个比武之前，天霸跟您可有过一段话，如果您要不健忘的话，应该还记着。今天你们比的是拳脚，可不行动兵器，更不许动暗器。大寨主，我想大寨主是连环头大寨主陆林中总瓢把子，一向以信义为人，那么今天说了话怎么不算数啊？你手底下这些个寨主们，你要管教不了的话，就别让他们来。怎么比拳脚的功夫给来一镖是怎么回事啊？道寨主，您这叫拳里加镖啊！您要是拳里加镖的话，跟我们先打个招呼，我们也会加呀！啊！赵碧这几句话说完了，窦尔敦一看，果然黄天霸侧后身那树上面钉了一只镖，这镖。谁打的？谁打的？当然是窦寨主您手下人打的。窦尔敦说：“我看看。”窦尔敦几步走到这树跟前，腾把这镖就拔起来，一看这镖上面站了俩字儿：“魏婴。”啊！魏婴，你给我过来！这魏婴是头道寨墙的小头目，窦尔敦每次下山都带着这魏婴。所以窦尔敦一看是魏婴，窦尔敦这气可就来了。窦尔敦这个人特别重信义，说到哪儿做到哪儿，这是他为人的准则。今天当着众人的面，魏婴居然破坏了窦尔敦的规矩，窦尔敦这脸上有点挂不住了。他一回身喊魏婴：“魏婴，你过来。”这魏婴啊，咱说过，他一天都不带醒的，白天他醒着时候是醉了，晚上睡觉的时候那才算醒着。他这位别看在这人群里边也看着那儿，刚喝完酒，早饭就四两了，他那俩眼睛发浑，还迷迷瞪瞪的。昨天晚上啊，他见着朱光祖那些个事儿啊，他都已经记不清楚了，所以他听窦寨主叫他，啊，哎，叫你呢，啊，叫我啊。魏婴过来了，来到窦尔敦的跟前，

0: 哼，振荣，您叫我，
1: 我问你，这镖是不是你的？
0: 啊？这镖是我的，也是我的，这不上面有名吗？
1: 你为什么打镖？
0: 啊？我打镖？我什么名打镖啊？
1: 窦尔顿一听，啪呀！上去就一嘴巴，这一个嘴巴把魏莹打得转一圈。
0: 哎，站住！你怎么打我？
1: 我问你，你为什么打镖？
0: 对呀、啊，我为什么打镖？
1: 又一个嘴巴，噔又过来。
0: 站住！但是我为什么打镖？我什么时候打的镖？我想不起来了。
1: 可把大伙儿真气坏了。
0: 赵壁在旁边差点没乐出来，赵壁心想这是苍天保佑，万没想到这小子是一醉鬼，什么都不记得，这挺好。当然说这镖是我的没错，他好像我记得我好像没打呀。
1: 他真要是头脑清楚的话，他就可以说出来，说昨天晚上我打过一只镖，说那更夫把我这镖给接走了，他根本不记得了，他醉生梦死了。
0: 他这么一来，窦尔敦就没法辩解了呀，所有的债主也弄不清楚。赵壁在旁边正好是乘虚而入。
1: 大队长啊，得了得了得了，大队长，您窃喜雷霆之怒，慢发虎狼之威，要是教育你的属下上山上教育去啊，别当着我们众位弟兄教育你的部下呀啊。俗话说呀，当面教子，背后教妻，你回去再教育。窦尔敦一听，这什么话呀？他是我妻呀，这背后教育。听听这小脑瓜说话，实在令人难听。赵壁说这么的吧，窦寨主，看来这拳脚啊，咱也甭比了。我们呢，就回转北京城。窦寨主，你自个儿琢磨着啊，何去何从，咎由自取。我想您要是大丈夫想得开的话，应该审时度势，知道厉害。你把御马倒到你的山上去了，这就等于是引火烧身。你要听我三言两语对你的劝解呢，你就把你这御马呀给送下山来。送下来之后呢，再送俩喽啰过来，就全当他就是盗马之贼。我们呢，这个案就算结了，给窦寨主您保了一个全面。我领着那两个喽啰牵着御马回转顺天府，我们去交差。如果说窦寨主您觉得这么做不妥，那可就不客气了。我们要回到了京城里边发来了官兵，到那个时候要征剿你的这连环套，闯上山去是玉石俱焚，包括窦寨主你本人之内都得归案问罪，您看怎么着好啊？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21:30，
1: 心急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急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急反复折磨，求医无路，养护无方。
5: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秘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药效是传统药物的80倍。
1: 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香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5: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为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
6: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医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敢点头给你治，那就没有治不好的。
5: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常驻10年。

0: 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健康专题节目。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湘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三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三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通水路无淤堵，二修电路不失常，三活心肌固心本，千年活药在，百岁心无忧。欢迎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长效救心丸的推广者高明。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每天的同一时间啊，我都会把心脏病抓力药长效救心丸通过电波的形式传递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昨天啊，有一位姓张的朋友给我打来了电话，向我求助啊自身的身体问题。他也参加了我们的心脏病抓力药长效救心丸一粒药只卖8毛钱的特惠活动，除了自己的病情以外，在怎么用药方面也是反反复复的向我咨询确认。我前前后后啊是和这位朋友啊通了5次电话，之所以啊这位朋友给我打这么多次电话，也是因为啊老人家上了岁数了，每一次通话呀，我把长效救心丸怎么服用啊详细的告诉他以后，老人家撂下电话啊就不记得了，忘了。老人家也是挺不好意思的，他就和我说啊，说高主任啊，和你通话的时候本来我都记得好好的，可撂下电话呀就记不住了，自己记在本上也是只言片语的，撂下电话以后啊说什么也看不明白了。那最后一次通话呢，我也是非常详细的又把具体的服用方法一个字一个字的告诉老人家，并且给他足够的时间去记录。发生这件事之后啊，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就抱怨了一句，说这位啊张奶奶也真是的，每一次打电话呢，高主任啊你还特意问他一句，听明白没有啊，记住没有啊。可这位张奶奶呢啊，这前前后后啊都打了5次电话了，这多耽误你休息啊。其实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啊，我并不怕麻烦，相反呢，这位朋友啊能给我打这么多次电话，说明什么呀，说明人家信任我呢，信任咱们的栏目啊，并且信任我们的心脏病抓力药长效救心丸。人家要是不相信我的话，也不至于啊这么反反复复的打这么多次电话，并且记录的这么详细，说明老人家

对长效救心丸非常的重视啊，就怕服用的时候出现一点问题啊，影响效果。所以啊，我也跟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说，大家既然能找到我们，我们就得全力以赴的去帮助人家呀，并且要有一份包容的心态。就像我们301医院的院训一样啊，幸君为民，服务于民。我坐在这里啊，我就是给朋友们服务的，不怕麻烦。什么叫朋友呢？什么叫家人呀？不就是相互包容啊，互相麻烦吗？所以说啊，我希望朋友们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拿起电话呀申请和我通话。高明我呢给大家讲一遍，朋友们没理解我就讲两遍，讲两遍大家还是没记住的话，那我就讲三遍。只要朋友们能收获健康，这就是赋予高明我最大的成就感了。话也说回来啊，可能很多人在这里想啊，刚刚打电话的张阿姨啊，到底得了什么病啊？得来回打电话咨询，这个病看起来啊，不太好治吧？其实说到底呀，张阿姨今年都88岁高龄了，得的啥病呢？很常见，就是冠心病。这个朋友们啊，都知道，冠心病啊，在老年朋友当中特别特别常见。冠心病的全名叫做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说白了啊，就是心脏的水路堵了。医学上说，冠状动脉啊淤堵变窄，引发了心脏啊供血不足，从而出现了无力啊、胸闷、心慌、心绞痛、虚弱等等一系列的症状。很多病人啊，最开始得冠心病的时候，以为啊冷冷缓缓就过去了，但是却不知道啊，冠心病啊就是埋在体内的定时炸弹，很危险的。冠脉堵一分，危险增十分。冠脉啊是给心脏供血的生命线，一旦冠状动脉堵塞超过 50% 以上，就会频繁的胸闷、心绞痛，超过了 70%， 随时可能心梗猝死。很多病人啊，为了治疗冠心病，不得不走上啊手术台下支架，但是即便下了支架，到了最后啊，迎来的不是心梗啊，就是心衰。冠心病啊，那可是隐形的定时炸弹，平时啊悄无声息，突然瞬间夺命，轻症拓成心梗，心梗拓成心衰，心衰缠身啊半生受罪。国内 80% 的心源性猝死的根源呀，那就是冠心病。斑块突然的破裂，堵死了冠脉啊，诱发了失颤，来前一秒啊入肠，下一秒啊心脏骤停。凌晨做家务，情绪一激动，饱餐后高发，无先兆性猝死啊占心梗死亡率的半数。冠心病啊，久治不愈的根源说到底啊就三点，大家记好了啊：水路不通，冠脉斑块淤堵，电路紊乱，引发严重的心律失常，心肌受损死亡，引发了心力衰竭。水路不通引发的冠脉斑块淤堵，就像水管生锈结构，油脂啊，坏的胆固醇呐，日积月累，最终形成了动脉粥样硬化，堵死了血管的通道，血流啊变缓，供氧供血不足。这个时候啊，胸闷、心绞痛、心梗啊随之而来，电路传导紊乱呀、啊，引发的严重的心律失常，导致啊心脏电信号混乱，出现心慌、早搏、房颤、心脏乱跳、偷停、猝死的风险翻倍。心肌缺血受损了，长期供血不足，心肌细胞啊必然是缺氧坏死，心脏动力那可就越来越弱了，
从偶尔的胸闷到一动啊就喘，最终发展成为心力衰竭，寿命大打折扣。所以说，所有的冠心病患者在治疗上都会经历啊，从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再到心衰这四大步，这在临床上叫冠心病四步发展规律，也就是常说的冠四步。所有冠心病患者啊，到最后都逃不掉这几个阶段。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因为临床上啊，治疗上有偏差，都是治标不治本。你像新科舒啊、复方丹参片呐、利普妥呀、阿司匹林以及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等等，这些死药都是啊延缓病情，只是临时啊解决冠状动脉的淤堵问题，它并没有啊从导致冠心病的原因上去进行啊根本治疗。而真正啊打破冠心病四步发展规律的，让我们彻底告别啊下支架、告别心梗、告别心衰，能做到的只有活药长效救心丸。三香精油、三鹿大菌，一通水路无淤堵，二修电路不失常，三活心肌固心本，从根本上解决冠心病的大问题。第一路大菌专通水路，沉香药油强效通脉化斑块。沉香药油啊能速通啊冠脉淤堵啊，淬炼成活性药油以后，它是唯一一个能进入到冠脉血管壁里面起溶栓的药。哪怕是医院临床上经常使用的急救药，也就是化学药尿激酶、链激酶，也是做不到的。所以说沉香药油啊溶栓的效果，那可是尿激酶、链激酶的32倍呀。用药一个小时即可提升啊 30% 的心肌供氧量，让水路啊彻底畅通。那咱说水路一通，就能让你的心脏啊供血供氧啊满血复原，这样心脏就不会憋闷缺血了。这个时候谁得心梗你都不会得心梗了。第二路大军专修电路啊，也就是传导性心肌细胞，檀香药油啊精准的稳律修心肌。檀香药油啊当中含有正电荷的檀香醇，可为心脏总指挥窦房结补足电能，逐步的修复啊受损的传导通路啊，全面恢复啊心脏的传导性、兴奋性、自律性、收缩性，稳定心电信号有序传导。用药7天可以完全啊修复心脏电路，让心律失常啊不治而愈。像早搏呀、房颤呀、心跳快慢失常啊、房室传导阻滞啊等问题，都能从根本上解决。也就是说，当电路修好了，心脏乱跳啊任何异常啊都不会发生了。咱们的第三路大军专火心肌，紫檀药油加固心本续心命。紫檀天地春阳之木，专守心神，活心肌固心本，保心脉不绝。精华炼成药油以后穿透力特别强，能直接入心脏细胞熏醒周身血脉，既能焕活心肌细胞，还能在心肌啊与血管内壁形成了持久的防护膜，就像给血管打浪抛光一样，能把坑坑洼洼的血管壁啊变得光滑干净。这样血液的坏油脂、坏胆固醇呐、就不会在血管壁停留，不会影响淤堵、影响心脏的功能了。焕活心肌固护心本以后，可让你的心脏啊比别人
多用而神。

0: 更厉害的是啊，坚持服用三副药，长效救心丸会在血管内壁啊形成了一层长效的保护膜，像给血管啊抛光打蜡一样，油脂啊、垃圾毒素啊，通通的啊挂不住。护心效果长达17年，相当于给心脏啊打了冠心病疫苗一样啊，一辈子远离冠心病的困扰。趁着现在一粒药啊八毛钱的特惠政策，那么我就建议咱们想救心、治心、护心的朋友们，一定得把握住时机。最后呢，我再强调一下，长效救心丸上市以来啊，治疗了近百万的患者了。为响应155国民健康规划方案，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正在实行啊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以后啊，一粒药只需要八毛钱了，全程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呀，特惠政策可遇不可求，希望广大的心脏病朋友们莫失良机，望广大心脏病患者莫失良机。记住报名电话 400-788-7277 400-788-7277。 另外啊，我再免费送大家伙128元玲珑急救药盒，有心脏病的朋友们啊尽量抢上一个，走到哪带到哪，防止心脏意外的发生。好，接下来的时间啊留给大家伙。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三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260余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长效救心丸中提取的千年活性药油比传统药物药效至少高80倍，一粒药顶普通药80粒，我们承诺7天治心，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这叫真正意义的7天治心。防治心脏病17年，千年活药药效停留17年，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三副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 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一粒活药是普通药药效的80倍，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百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八毛钱，七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八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 走健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喂喂，我问一下哈、
4: 啊、
3: 我等了得有一会儿了，这高主任啥时候能和我通话呀？
0: 啊，这位朋友啊，电话接进来了，我就是高明大夫啊，啊，让你久等了。哎
3: 呀哎呀。哎呦哎，高主任你好，
0: 你好，
3: 好像是听着你声音了。
0: 嗯，
3: 我是老朋友了。
0: 哦，
3: 我今天吧想麻烦你给我看看。
0: 可以啊。
3: 你看看我这个情况，接下来是停药呢，还是接着用呢？
0: 啊。
3: 再就是吧，还有一个，他不是打进电话来就免费送那个玲珑急救药盒吗？
0: 啊。
3: 我这算是打进来了，你一定得给我一个啊，主任。
0: 啊，是这样啊，想免费啊领取玲珑急救药盒。要打场外报名电话，每天前十名打进电话的都能免费领上一个。你具体用多久了？说一下啊，好吧。
3: 行，
0: 嗯，
3: 玲珑急救药盒一定给我一个
0: 啊！
3: 你上哪去带身上？关键它不是能救命吗？
0: 对对，没错。
3: 嗯，那我现在和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哈。
0: 嗯，
3: 我是十来年的冠心病。检查说还有心肌严重缺血、心绞疼
0: 啊、
3: 顽固性失眠，还有脑梗，记不住事儿，
0: 嗯，
3: 就大便还干燥。哎呦，我之前我就本身有心脏有问题，我总怕上厕所，
0: 那
3: 解不下来。
0: 嗯，
3: 我是那啥陆总的大夫啊，
0: 嗯，
3: 推荐我吃长效救心丸的，因为我冠心病挺厉害的。
0: 嗯。
3: 没吃这药之前呀、啊，可以说是三天两头的犯病。
0: 嗯，
3: 你头两年吧，他心绞疼都是我累的时候啊，或者生点气那时候才犯病。
0: 嗯，
3: 今年我就发现，他有时候我啥也没干，
0: 啊，
3: 就在沙发上坐着看电视呢，
0: 啊、
3: 他就突然就上来一阵疼，就赶紧要含那个硝酸甘油。
0: 嗯，
3: 还有就是最近正睡觉呢。就能给疼醒了。
0: 哎呦，
3: 我就知道不对劲了，我知道我这个病啊是加重了，
0: 对，中重度
3: 了、啊、我就让孩子带着我去医院找他同学。
0: 嗯，
3: 给我一检查说是什么、
0: 嗯、
3: 肌钙什么高、
0: 啊、肌钙蛋白高啊，说明心肌细胞在坏死。嗯，
3: 哎，就这个指标。
0: 嗯，
3: 还给我说是什么混合型心绞痛，容易心梗。
0: 对对对。嗯，
3: 啊，当时说给我了两种治疗方案
0: 啊。
3: 一个吧就是动脉造影下支架。
0: 嗯，
3: 另一个呢就是让我买点好药吃吃。
0: 哦，两种方案。嗯，
3: 哎，孩子就多问了一句，说我妈这个情况再吃药还来得及不。
0: 嗯，
3: 他回家来他就跟我说，他说既然我同学都这么说了，
0: 嗯，
3: 咱就先试试这个药。
0: 嗯，
3: 你毕竟放支架不是小事儿。
0: 那是、嗯、
3: 而且吧我这一把年纪了还有脑梗。
0: 嗯，
3: 真怕再出点啥意外。
0: 是是。嗯
3: 嗯，
0: 对，
3: 后来就是多方面打听才买的这个专利药。
0: 对，活药、嗯、
3: 哎呦高主任呀、
0: 啊、
3: 这个药可真贵、
0: 啊、
3: 一副药就要小3000块钱呢。
0: 嗯，差不多啊，正常价是2880元一副药啊。
3: 药买回来之后吧，我就按照你们说的每8个小时吃一次。
0: 嗯，对，
3: 你说实话不是我自己吃这个药啊，自己有亲身感受，打死我都不会相信效果会来得这么快
0: 啊！
3: 因为拿到药的时候，我一看是中药，
0: 嗯，
3: 我心里面就犯合计，
0: 嗯，
3: 这我知道中药治大病是不假，
0: 嗯，
3: 但是也都知道效果它来得慢呀，我病重啊，我不能等呀。
0: 啊，我打断你一下啊，你这个想法可不对呀、
3: 啊，
0: 中药治大病效果未必慢，关键是看药材啊到底不到地。配伍精妙不，更要看能不能啊支打病灶精准医疗。就像咱们这个活药长效救心丸，它就属于啊现代中药，它是活药，是传统中药效果的80倍，而且它是中药萃取的精华三香药油啊，药油乃药魂啊，穿透力特别强，3秒钟入血，25秒啊贯通冠状动脉，1小时啊就能提升啊30%的心肌蓄氧量，这是任何心脏病药物啊做不到的。你想一下呀，你这么重的心脏病随时都有心梗的可能啊，普通的中药 或者西药啊，来家抓家

0: 能随便给你推荐吗？啊，是吧？
1: 嗯，对对，是这个理儿，就是这个中药活药改变了我对咱们中药的看法了
0: 啊。
1: 不是效果慢，是没用，以前是没用对症。
0: 对了对了
1: 啊，用上我才知道效果确实好，确实快。
0: 嗯，是
1: 我当天用上，我第一感觉是啥吧？
0: 啊，
1: 就是感觉这个药啊吃到肚子里以后，它就变成了一股气儿。
0: 嗯，
1: 哎，这股气儿啊，一会儿跑到头顶，一会儿又跑到脚趾头，
0: 嗯，
1: 一会儿又跑到手心里
0: 啊，
1: 最后变成了一个屁，就是给排出来，给放出来了，气儿排出来以后啊，哎呦，老舒服了。
0: 对对对对，
1: 就感觉这个以前感觉心窝子这块有气儿在那窝着
0: 啊，
1: 就是哎呦上不去下不来的闷，这回一下子解决了。
0: 对对对对，排毒。
1: 说实话高主任，我就感觉这个屁放出来以后啊，
0: 嗯，
1: 我这个心脏病就立马好了一半了。
0: 哎，通了啊，上下都通了。
1: 这一点不夸张。
0: 嗯，对。
1: 到了第二天真是那个情况海阔天空了，我足足拉了得那个马桶反正是差点没给我堵上。
0: 哎呦，
1: 通了好几次水。
0: 多少宿便吧，嗯。
1: 哎，就好几年窝在心窝子里的气啊终于给我散了。
0: 对对对、
1: 嗯、这身上啊卸下了千斤重担，就那个感觉
0: 排毒啊、嗯、
1: 哎呦真是舒服透了。
0: 嗯，
1: 哎，吃了有大概七八天吧，
0: 啊，
1: 这个心绞疼犯的次数少了。
0: 好啊，嗯，
1: 以前一到晚上睡觉我都提心吊胆的，
0: 嗯，
1: 生怕疼醒了。
0: 嗯、啊、
1: 现在能踏踏实实睡上四五个小时了。
0: 哦，
1: 虽然中间也还是会醒，但多数都是尿憋醒的、
0: 嗯、
1: 想上卫生间
0: 啊，
1: 而且我发现自己没那么容易累了。
0: 哎，好啊，新功能
1: 回复。以前在屋里你走两步你就走不动，喘得厉害。
0: 嗯嗯，好、啊、
1: 现在是能上下楼了。这个以前哈我想都不敢想，说实话，这个长效救心丸治心脏病如果说是第二，那没有任何药敢说第一。
0: 哎，
1: 就这么霸道。
0: 对，长效救心丸是专药专治的。你看你这个屁一放啊，天地都通了。其实这就是活药的重要作用。就是药油啊在你身体里面走串呀，把你心脏周围的淤堵啊、浊气啊、淤气啊都排出体外了。这可是好事啊。啊，你这个心窝里面那股啊闷劲啊，立马就散了，心脏的负担立马减轻，自然你就舒坦了，心情也好了，也能睡觉了。而且你看啊，七八天啊，心绞痛就不怎么犯了，睡眠也改善了，这都是实打实的明显的好转变化。这就是活药的威力，沉香通水路，檀香修电路，紫檀活心机，三位一体啊治疗，治根治本又治标，这是任何死药做不到的。
1: 哎，对对，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药、
0: 嗯、
1: 这个药是最管事的了
0: 啊。
1: 而且还有个好现象是啥？最近头脑特别清楚
0: 啊。肯定啊，
1: 就是以前常忘事，
0: 嗯，
1: 就脑子里浑浆浆的，
0: 嗯，
1: 现在呢记性特别好。
0: 对 对, 对，
1: 而且之前脑梗以后我就是半张脸还有舌头都是麻的，有时候说话就是不由自主的结巴，吃了好多药，也扎了半年的针灸，
0: 嗯，
1: 都没管事儿，
0: 嗯，治标、嗯。
1: 吃这药也就有十五六天的功夫啊，
0: 嗯，
1: 这个问题就给我解决了。
0: 你看多快啊！
1: 啊，高主任，我现在和你说话是不是一点儿都不结巴？
0: 哎呦，不结巴，啊，一点都没听出结巴来，底气还特别足啊。挺好。
1: 哎，对、嗯、不光你这也听出来了、
0: 嗯、
1: 邻居都说我气色变好，眼睛亮了，
0: 哎，对对对，
1: 精神状态特别好。
0: 对了，嗯，
1: 所以我真是我心里我现在特别激动，谢谢高主任、
0: 啊、
1: 给我们心脏病患者研究这么好的药。
0: 嗯、
1: 啊、再一个情况是啥吧，
0: 啊，
1: 我现在手里啊还有三天的药
0: 哦，
1: 就是想麻烦你给我看看。

0: 那么更何况这么重的啊，心脏病啊，冠心病加上脑梗，本身血管淤堵的就是多年攒下来的，心肌细胞啊也受到了损伤，肯定得按疗程用药啊，不能着急停药啊。
1: 哦、
0: 你看你现在心绞痛也不犯了，记也好了，说明啊、哎、心脑都痛了嘛，脸麻舌麻的问题啊也从根上解决了，大便干燥的老毛病啊也好了，这就是咱们三路七治全身血脉啊都通开的明显效果。我一直说啊，一次治疗救心七天，三副治疗啊护心十七年，我建议你啊一定要按着三副药去吃，这样才能稳稳当当的保住效果，以后啊再也不复发，再也不犯病。
1: 哦哦，行。
0: 而且现在啊国补加医疗补贴以后啊双向加持，一粒药才八毛钱啊，三副药加在一起啊也花不了几个钱，所以说效不更方，坚持用啊，一定要用完三副药。
1: 行，我也听到一粒只卖八毛钱的活动了。
0: 嗯，
1: 我听高主任的
0: 啊，
1: 你说让我吃多少我就吃多少。
0: 对对对对，
1: 就是这么好的药吧，你别说卖八毛钱一粒，我现在有着效果了，多少钱一粒我都买，那我就再买上两副药。
0: 嗯，
1: 就是高主任，你像我第一副药吃完了哈，第二副药我接着该怎么用，还调不调量，调不调时间。
0: 好，你之前怎么用第二副药啊，还是怎么用啊？不需要调理剂量啊。不变。
1: 那就是还是早晚各一次。那个再我再嘱咐一遍主任
0: 啊，
1: 我好不容易打进电话来。
0: 嗯，
1: 那个玲珑急救药盒一定给我一块带过来啊，千万别给落下喽。
0: 啊，你报名的时候啊和工作人员讲好了，我祝你啊多福多寿啊。好了，咱就说到这吧啊，祝你早日康复，健康长寿，好吧。再见。
1: 哎，好嘞好嘞，我知道了。那谢谢高主任啊。
0: 好
1: 好好，再见。
0: 再见。
1: 哎，好好。
2: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
0: 你好。
3: 啊，高大夫啊，我听您节目有一段时间了。
0: 嗯。
3: 我想买点试试看。您这个药啊多少钱一副啊？
0: 啊，首先这位新朋友啊，我和你说啊，我这里治病啊不是谁来买药咱就卖的。虽然说现在一粒药才八毛钱，平均下来啊一个月才几百块钱，但是心脏病啊不等于其他的病，稍有疏忽啊那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我高明精医啊从不拿老百姓的性命开玩笑的，明白吧。
3: 是啊，我实话说吧，我从不信广告里的药
0: 啊，
3: 但是我听你说啊，你是三零幺医院的军医。因为我呢是当了20年的兵，
0: 哦，
3: 是过你兵人，所以说我就信你。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啊。
0: 啊，可以可以啊。
3: 我是糖尿病啊，19年的。
0: 哎呦，够长的。
3: 在胸部呢下了一个支架。
0: 哎呦，你看，
3: 医院的大夫呢说还有2处，60%的狭窄。
0: 哎呦，又快。
3: 现在在做这个动脉造影复查，啊，看看是什么情况。
0: 嗯。
3: 如果要超过75%啊。那到时候得要下支架
0: 啊，有可能啊。
3: 是啊，我现在除了有时候有点牙气歪，这个嗓子也发紧，其他的也没什么明显症状，包括去年心梗的时候啊也不像别人那样疼的受不了。我当时发病的时候吧就是胸闷打嗝不止。到医院呢说是心梗给下的支架。
0: 哎呦，那我告诉你啊，嗓子发紧胸闷同时啊伴有打嗝不止，这颗都是典型的啊缺血性心肌病的反应啊。当然不是专业心脏病大夫啊往往会忽略这些典型的报警信号。另外这种无痛性心肌梗死啊是非常危险的。死亡率啊在心肌梗死里面也是最高的。尤其是糖心病啊最多。那为什么没有疼痛呢？简单的说啊，就是你高血糖啊时间太久了。把负责感知疼痛的神经啊都给破坏了，都给烧坏了，心脏出事了人却没有感觉不报警，所以这种糖心病死亡率是最高的啊，没有防备嘛。
3: 是医院的专家吧也是这么说的。死亡率第一名。
0: 哎，
3: 啊，我听了你几天的讲课。知道你是解放军301医院的。并且呢人特别好
0: 啊，
3: 也还专治心脏病的专家。所以说我就想问一下高大夫
0: 啊，
3: 你说

0: 这个情况啊，是长效救心丸的，不下支架的行吗？
1: 好，根据你的情况介绍啊，现在长效救心丸是你必吃的活药。为什么呢？第一啊，长效救心丸它是集合了救心、治心、护心三位一体的治疗，它能做到一次用药啊救心七天，三副治疗下来啊护心十七年呢。这样咱就可以啊规避啊无痛性心肌梗死的猝死风险。第二点呢，淤堵的冠脉的斑块啊分为脂质斑块、纤维斑块和最硬的钙化斑块，这些斑块啊想溶解啊一般的药物根本做不到，只有沉香药油啊这个活药能速通啊冠脉淤堵啊。因为沉香药油啊溶解软斑块的能力啊那是尿激酶、链激酶的32倍，而且它是唯一啊能进入血管壁的活药，活药能做到阳化气、溶解啊脂质软斑块、纤维斑块啊，冠状动脉通畅度啊可达到80%以上。所以说这个长效救心丸呀被誉为不手术的心脏支架、不开刀的血管移植了。治你的问题啊，我高明军医啊是一治一个准，放心吧啊，没有问题的啊。
0: 好的好的高大夫，
1: 哎，
0: 我是不是得这么理解，
1: 嗯，
0: 就是我还有两处血管淤堵着，
1: 对，
0: 是长效救心丸就不用下支架了是吧？
1: 对对对，因为冠状动脉啊达到50%以上的狭窄，那么就是冠心病，假如是小于50%呢就可以摘掉冠心病的帽子了。那通畅度达到80%以上了，10年20年啊你想再得心梗啊那也不可能啊，是吧？哎，这就是好了。
0: 那我就心里高大夫，您看我这情况要吃多久啊，买多少呢？
1: 因为你有糖尿病的基础疾病啊还时间挺长，而且目前还有两处啊60%多的狭窄，我建议啊一定要吃够啊3副药，这是远离心梗啊下支架做搭桥的最基础的治疗了。现在国补加医疗补贴双向加持，一粒药下来啊才8毛钱，3副药下来啊也花不了几个钱。但是啊你第一次用你可以先买1副药先用一下。
0: 好的好的高大夫，
1: 哎，
0: 那我这样吧，我还是买3副药，
1: 嗯，
0: 别吃完我到时候再买就没有这个优惠了，我那不得多付钱吗？现在特别相信你，我就买3副药，我这个情况那该怎么吃啊？
1: 第一副药啊你就按照早中晚各一次，吃完1副药你就能啊彻底啊远离了心梗了，这一点我高明军医是十分有把握的。
0: 好的好的，那吃完1副药我再给您来电话，
1: 嗯，
0: 啊吃药的时候有啥忌嘴的不？
1: 啊，用药期间啊最好是啊忌这个猪油啊、辛辣、生冷的食物，因为这些容易啊影响啊活性药油的功效，明白了吧？
0: 好的高大夫，那我打完个电话订药啊。
1: 嗯，你就打400-788-7277，400-788-7277报名，而且额外啊我得送你一个价值128元的玲珑集聚药盒。
0: 好的好的，这样那太感谢您了。
1: 嗯，
0: 啊，用药的时候有什么问题我再给您打电话
1: 啊。可以可以啊，有任何问题随时打电话啊，好吧？
0: 好的好的，高大夫啊，谢谢，再见。
1: 好，再见了。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3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神奇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穴、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是普通心脏病产品起效速度的80倍。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高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无论您是哪里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到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的特殊待遇。这样一算，一个月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好了，只是名额有限，每天仅限20名，先定先得。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 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

0: 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三分之二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四分钟。四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四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四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 400-788-7277报名抢订。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高主任你好啊。
2: 啊，你好啊。
1: 哎，我到今天啊吃了5盒半了。
2: 哎呦啊，可以啊。
1: 哎，我还要啊再买点这个长效救心丸啊。
2: 哎呦，老朋友了是吧。啊，
1: 是。哎，刚开始是我姐啊从沈阳给我带来的一盒这个药。
2: 哦
1: 啊，吃完以后啊我就能吃饭了。
2: 哎呦，
1: 正好、啊、也能上来气儿了。后来啊我自己又买了2回啊。
2: 嗯，
1: 这药啊凭良心说啊还真管用。
2: 嗯，管用。
1: 哎，
2: 嗯，
1: 就是有点太贵了。
2: 哎，但是现在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了，平均下来啊、嗯、一个月就几百块钱呀、啊，就能吃上啊活药长效救心丸了。这可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好事啊。啊，
1: 你看现在8毛钱以内是便宜
2: 啊。
1: 我当时买的时候啊，哎呀都是原价。
2: 哎呦，原价买的肯定是贵啊。但是我之前说过啊、嗯、早用一天早一天远离啊心源性猝死的风险，比啥都强啊。
1: 嗯， 嗯，哎呀刚开始啊就没有办法了。
2: 嗯，
1: 我只能用钱来啊续命了。
2: 这就对了、嗯、
1: 哎，该说不说的
2: 啊， 啊
1: 我这个命啊你说还真让这个药给续上了。
2: 你看
1: 啊，我今年啊73岁啊，是全心衰、
2: 嗯、
1: 喘、呼吸困难、
2: 嗯、
1: 浑身肿、脸也肿、阴囊也肿。
2: 哎呦，
1: 后来啊发展到了全心衰。
2: 嗯，
1: 哎哎，不能吃饭，肚子胀。
2: 嗯，你像左心衰啊就是肺淤血啊，主要表现就哮喘，右心衰呢是全身淤血啊，就是肿啊，啊腿肿啊，肚子肿，肺肿，肚子肿啊、嗯、那就是右心衰了，带来的胃肠道淤血了啊，这个很严重了、
1: 嗯、哦。嗯、这是不是我在辽阳啊中心医院都有名了
2: 啊、
1: 哦、啊，哎、一去了以后啊那管床的护士啊都知道我叫啥名
2: 了。你看你常客了、啊、你
1: 心血管科的大夫啊看见我啊个个都摇头。
2: 那、啊、说明老治不好啊。
1: 啊、
2: 嗯
1: 哦、你说平均1个半月就要来一回。
2: 嗯，
1: 哎来了以后啊打点滴。
2: 嗯，
1: 哎一包到时间啊就得出院。
2: 你看
1: 给孩子折腾的也是身心疲惫啊。
2: 那就肯定啊。
1: 最后一次出院啊我就和孩子说，哎呀医院不来了，活到哪天算哪天吧。嗯、哎、
2: 啊
1: 孩子这不是给他姑打了个电话，就说我快不行了。
2: 哎呦，
1: 有时间啊来见最后一面。
2: 哎呦，
1: 哎呀我听着是真真的。
2: 哎呦，
1: 哎呀我这个姐啊哎和我是同母异父的。
2: 哦，
1: 哎平时也没什么走动。
2: 嗯，
1: 哎直到我姐来的头天晚上啊，
2: 嗯，
1: 哎呀我都3天没进这个食水了。哎，也没有尿，生是肿得像哎那7蛤蟆似的。
2: 哎呦是啊，够难看。
1: 我连叫去姐的劲儿都没有了。
2: 嗯，
1: 哎呀我闭着眼睛啊就听见我姐和我儿子说呢，把这药嚼碎。

0: 疲劳，问你爸试试看
1: 啊。
0: 这太重了，行不行就看他的命了。
1: 嗯，是啊，
0: 哎，我儿子啊，就嘴对嘴的一天喂我这三遍。
1: 哎呦，孝顺。嗯，
0: 到了第三天早上啊，这奇迹就发生了。
1: 哎呦，
0: 哎，我就有尿了。
1: 哎呀，好啊。
0: 哎，
1: 嗯，
0: 哎，孩子们还合计啊，我是要干干净净的走呢。
1: 哦，以为混混
0: 而且尿尿的时候啊，
1: 嗯，
0: 哎，还放了一个老长老长的屁
1: 了。哎呦，气上来了。嗯，
0: 哎，你说放完这个屁啊，我就感觉这肚子的肿啊就消了不少，哎，而且还有点饿的感觉啊。
1: 你看看什么叫气死人肉白骨啊，用到你身上那是很贴切啊。
0: 嗯，
1: 你的这些反应啊就是心脏活过来的征兆啊。你看三香药油啊，一进去先帮你把余毒啊体内的浊气排出来了，气滞打通了，淤血慢慢散了，胃肠不淤血了，自拉就知道饿呀，就开始产气血了嘛。
0: 嗯，
1: 那么心输出量增加了，肾的供血就好了，心肾相交了，水湿运化正常啊，尿就正常啊。这就是活药啊起根本作用的开始啊。说白了啊，我保你啊死不了了啊，多好啊。
0: 哎，真的就像高主任说的这样 啊。我活过来了
1: 啊！
0: 你看第三天中午啊，我就喝了，哎，小半碗那个面条汤。
1: 你看这多好啊！嗯，
0: 喝完啊就觉得，哎，那股堵在胸口好久的那个闷气吧，
1: 嗯，
0: 还送下去哎不少，
1: 痛了，痛了。
0: 哎，那以后呢，哎，我就坚持哎吃这个药。
1: 对，活药。
0: 哎，才吃了不到个一周啊，我这个肚子上的水肿就消下去了。哎，一天能尿好几泡尿。
1: 哎呀，排毒排。
0: 哎，喘的也没那么厉害了。
1: 嗯，左心
0: 原来躺着啊，
1: 嗯，
0: 都上不来气儿。
1: 你看看是吧？
0: 现在你看靠着枕头啊，能安安稳稳的睡半宿啊。
1: 哎呦，睡着觉可好啊，好上加好。
0: 哎，这时候我知道我死不了了。
1: 你看是吧？嗯，
0: 哎，到现在啊，你看我这吃了五盒多了吧？
1: 嗯
0: 啊，现在不光能自己啊照顾自己了。
1: 嗯，
0: 哎，吃完饭还能在小区里啊。慢走这么两圈
1: 儿，哎呀，能动那就越来越好了啊！嗯，
0: 哎，随便了，我都说我恢复的挺好。
1: 嗯
0: 嗯，我现在吧，那个眼睛看东西，哎呀，睁亮。之前听力不也不好？
1: 嗯，
0: 哎，脑供血还不足。
1: 嗯，是啊，小肿。
0: 哎，现在这些都好了。
1: 你看，心脏一好，全好。
0: 高血压也好了不少。
1: 嗯，是啊。
0: 原来吃这降压药啊，血压还是经常高。这现在血压稳多了
1: 啊，
0: 头也不晕了。
1: 嗯，
0: 哎呀，真是太感谢高主任研究这么好的药
1: 啊。
0: 这两天我听到您说只卖八毛钱啊。
1: 啊，是啊，一粒药。
0: 但是我也不后悔之前嘛花那个高价买的这药。
1: 嗯，
0: 哎，因为没有这药啊，我这小面早就让阎王那儿报道去了。
1: 哎呀，是啊，啊，你别说啊，你的话说得很透彻呀。有命才有一切啊，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只要心脏病的问题啊，长效救心丸这个活药啊就没有治不好的，因为它能治到根本上。现在国补报销以后啊，一粒药才八毛钱，建议你啊最好用够三副药以后，再加强一副药治疗最好，因为你的心脏啊受损程度啊太严重了。啊，得巩固一下啊，好吧。
0: 哎，好的，我就听您的。
1: 嗯，
0: 哎，我今天啊，就是想问问你啊，
1: 啊，
0: 我要吃多久啊？
1: 嗯，
0: 那我就再买上三副药。
1: 嗯，
0: 啊，那您忙着吧。
1: 啊，
0: 哎呀，谢谢您救了我的命啊！
1: 哎呀，
0: 谢谢，
1: 要健康的活着最幸福了啊！
0: 嗯，
1: 祝你健康长寿啊！
0: 哎，
1: 再见。
0: 好的，好的，谢谢您了啊。
1: 嗯，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北纬三十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提取出神奇药油，为药之精华，是药材的生命力。五千年来，中药有千百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第一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七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高老师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一粒只需8毛钱，每天仅有20个名额。

0: 机会非常难得，心脏病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 400-788-7277 400-788-7277 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高主任。
2: 啊，你好，你好。嗯。
1: 哎呀，我是万玉香，就是我们俩之前也通过两回电话，就是你让我把第二副药吃完之后啊，给你打电话的。
2: 好，好，好，好，欢迎你啊！啊，咱们患者太多了啊，记名字我是有点记不住了，请你再说一下你的情况，好吧？
1: 好好好。嗯。哦，我知道你的患者多。我有这个心动过缓，那时候每分钟最慢的时候心率就才1分钟39下，
2: 哟，太低了。
1: 一大二院的大夫啊让我按起搏器，现在想想啊幸好没按，不然呀、可真的让他把我给坑了就。
2: 这是戏的内幕啊，我不能说太多了。我要讲的是啊，我高明军医啊治病原则，单犯用药啊可使治的，绝不轻易啊输那个冰凉的液体，单犯输液能凑效啊，绝不贸然的开刀啊，恪守啊由浅入深微创保守的治疗原则。
1: 是啊，你看还得是高主任您讲良心，我当时是我二姑姐，就是我爱人她姐姐介绍给我说咱这药都神了，就说这个心脏的毛病啊治一个能给好一个，
2: 对，
1: 我就合计着买点试试。哎呀，这医师还真的挺好挺行，
2: 是对，
1: 因为之前就是心慌头晕的呀厉害，严重的时候那都站不起来，站起来突然就眼前发黑，就光想摔，
2: 哎呦，
1: 浑身沉，一天到晚就可懒得动了，手脚也冰凉冰凉的。但是我吃这个长效救心丸呐，应该是第二天啊，我就能站起来，头不晕。我一看这药真不错，就接着用了能有5-6天吧。哎，我每天就明显的能感觉到，我的心脏这儿有一股股的热流，就向我这个手脚这边流。这时候就觉得手脚热乎了，用到应该第3周吧，我就明显的感觉这个身上啊，哎，不那么沉重了，就愿意动一动了
2: 啊，气血到位，
1: 而且其测的血压也上来了，高压就能在106，低压也能在60多了，
2: 上来点了。
1: 因为我之前那个血压，自从量的我那时候就低血压，那高压那时候叫90多，低压50多，
2: 心源性。
1: 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血压，后来一个月吃完，我这心率哎就彻底上来了，1分钟能跳60-23了，哎呀，高兴的我。
2: 对对对。
1: 然后第二副药，您知道我让我就是按照早中晚各一次这么用。这一加量，我就感觉到药到病除了。因为我戴的是个小米手环，就是24个小时监测的嘛。
2: 他的心率的。
1: 对，就是夜间凌晨的时候，心率那时候跳的最低就是55次吧。
2: 哎呦，可以啊，这个。
1: 其余就都在6-70下左右了。
2: 你看，长效救心丸，一通水路无一毒，二修电路不失常，三活心肌啊固心本。你看。这不就正常了吗？是吧？多快呀！
1: 是，当时那个一大二的那个大夫说，吃啥药都不可能把这个心率提上来。哎呦，事实说明他们真的纯属瞎扯。我就想借助这个平台，和这个心脏病的朋友们说一声啊，治这个心脏疑难杂症，哎呀，您就得找这个301的高主任，医嘱没错呀。
2: 谢谢你的信任啊，好吧。
1: 明天高主任我就开始吃那个第3副药了
2: 啊，坚持。
1: 您看看我接下来该怎么吃。
2: 中医认为啊效不更方，坚持用啊，既然恢复很好，按照这个心率啊100%不用按起搏器了，你接下来就可以啊调整到早晚各一次就行了。手里的药啊够不够用啊？
1: 够用够用，高主任。昨天8毛钱伊利那个活动啊，我就又买了2副药了。
2: 太好了，赶上了。够用就行啊，一定要按疗程。你的问题啊，3副药吃完了就可以停药了啊。那就说到这吧啊。祝你啊多福多寿啊，健康长寿，再见。

0: 谢高主任，
1: 哎，
0: 再见，谢谢啊，
1: 再见，再见，
0: 哎，再见。
2: 听了刚才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明白了心脏病主要的死亡原因是淤堵、失常和衰竭。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是通过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防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七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让您不再受疾病折磨，享受有质量的晚年生活。高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无论您是哪里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到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的特殊待遇。这样一算，一个月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好了，只是名额有限，每天仅限20名，先定先得。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 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似有军人歌》。

0: 北京时间22:30。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还有你最爱听的戏。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最新款的评书机，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我这个也能免费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
4: 我这个还能听戏曲，还有保健养生讲座和安全常识。
3: 我这个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我的也行，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3: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别的都不需要了。
4: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电话也是010-8410-9427。
3: 我怎么觉得咱俩说的是一样的东西？
4: 还真是。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对喽，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送来，
4: 010-8410-9427。
5: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由刘兰芳播讲。
6: 东北岔林场的朴把头，要在除夕之夜慰劳杨靖宇的部队，特地呀杀了几口猪，弄些白面，还请来蹦蹦剧团唱戏，搞一次军民大联欢。杨靖宇当然高兴了，这是朴把头老汉的一片盛情，让这些撇家舍业辛苦作战的战士们好好过个年。这件事儿好归好啊，也给敌人造成了可乘之机。美智子和江二喜得到情报都乐颠馅了，他们千方百计要混进会场刺杀杨靖宇。敌人

怎么办？咱先不表。再说杨靖宇也想到了，连环会上趁乱敌人混进来，但是也不能因噎废食。这一年战士们太苦了，大小战役无数，吃不饱穿不暖，没闻着几回肉味啊。这回能吃顿饺子，大米饭猪肉炖粉条子，哎呦，那简直是天方夜谭，比上姥姥家还高兴呢。所以虽然有风险，但也得办。朴把的走后，负责出监防特的金淑梅来找杨靖宇，今晚连环会怎么安排？杨靖宇说，屋子小人多，各营啊少抽部分人去，要提高警惕。虽然过年了，也不能放松，战士们人不解衣手不离枪，看戏也是一样，但是一定要做到外松内紧，不要破坏了军民联欢的气氛。是，金淑梅领命下去布置了。杨靖宇看窗外又飘飘扬扬下起了鹅毛大雪，雪花漫天飞舞，满山洁白，不由浮想联翩，欣然命笔刷刷点点在纸上写了一首四季游击歌。歌词是：春日里游击风光特别好，风又和日又暖，满地铺碧草，花放香，鸟歌舞，天地一乐园，革命生长似怒芽，谁也压不了。夏季里游击我们不辞劳，日来晒身出汗，天热风又少，不怕饥不怕难，哪怕蚊虫咬，革命胜利在将来，谁能烦恼。这是春夏的歌词。接着通过景致还有秋季冬季，抒发了革命人的乐观情怀和必胜的信念。诗言志，歌抒情嘛。杨靖宇奋笔疾书，一气呵成四季游击歌。杨靖宇将军虽然家境贫寒，却是自幼读书，熟读五经四书，可以说是位少年饱学之士。那么他怎么不作诗，却喜欢写歌词呢？而且写的却是一些大白话，看不出来是位大学问。这听众您呢就有所不知了，杨靖宇的古韵诗词功力很深，在他与同窗好友的诗文唱和及书信往来中，他的文笔有相当深厚的造诣。但是他在上海党训班学习期间，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推崇鲁迅先生白话文的主张，尤其是领导工农群众运动，带兵以来的他更是密切联系群众，与工农兵同呼吸共命运，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从此他写报告做文章完全用广大劳苦大众听得懂的白话文，这也是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明朝通俗文化大师冯梦龙就主张化虚通俗方传远，语必官风始动人。杨靖宇将军走的是民族的通俗大众文化的正确道路。晚饭后，联欢会在木邦的大棚里进行，这是用红松建的大筒子屋啊，屋里两排对面大火炕，这是伐木工人集体宿舍，屋两头两个大火炉子是用汽油桶改造的，烧是一咕噜一咕噜的红松木，炉筒子烧得通红，屋里非常暖和。大筒子屋的西头临时啊搭了个小舞台，几盏大炮的气灯通亮，舞台上还用松树枝扎了边木檐木，在灯光映照下青松翠柏，春意盎然，非常好看。战士们和这些牧场工人们，有的坐在两边的大火炕上，有的坐在地下一排排原木上，整个大窝铺里挤满坐满呢、
气氛热

今天来参加联合会的只是从三个营里各抽一部分人作为代表，要是全来，就这么一个大窝泊，挤爆了也坐不下呀。军职机关也是来少部分人。杨靖宇在朴把头的陪同下来到窝棚，朴把头说，咱们杨司令来了，大家欢迎。场内响起热烈的鼓掌声，杨靖宇到前边向大家敬了个军礼，摆摆手说，大家好，我先向在座的工人弟兄们战士们拜个年，过年好。下面又响起热烈掌声。接下来杨靖宇讲了几句话，简要地介绍了东南满的抗日形势和几个大的胜利，最后号召大家万众一心，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杨靖宇讲话结束，走下舞台。他在台上讲话的时候，门外拥挤的人群有几双眼睛正像狼一样的窥视着他。为首的正是叛徒江二喜，他是怎么混进来的？是混在蹦蹦班子里掺和在一人当中跟进来的。不但他来了，他率领那支刺杀团别动队19个亡命徒全来了。有的混在小戏班里，有的混进看热闹的山民当中。前文呢，我讲过梅津美智子派出了多路密探，打听到了杨靖宇的部队住进了纳尔轰注目场，他们认为这是刺杀杨靖宇的最佳时机。他和常素云商量，常素云说不错，这是刺杀杨靖宇的机会，机会难得，可是杨靖宇不会没有防备呀。美智子说，过大年是你们中国人最大也是最隆重的节日，他们平日里过的是血雨腥风的日子，过年肯定会放松放松。我们的勇士都是经过严格选拔魔鬼训练的狼，只要他们能设法混进牧场，就准能完成任务。常素云说，机会好，可怎么能混到杨靖宇身边呢？只有在他的身边才好动手。这时江二喜说，我有办法能到杨靖宇的身边。嗯，你有什么办法？江二喜说，我们得到确切情报，杨靖宇大年三十晚上要搞大联欢，预先向通化县的一伙唱蹦蹦的班子交了定钱，我想找几个人混进戏班子，其他人扮成附近的村民猎户去看热闹听蹭戏，这样我们就可以不费多大劲儿就混进去了。常素云问，二喜呀，你会唱蹦蹦吗？说话带着女性的关怀。他自从到别动队当了特务后，很快就和江二喜勾搭成奸，两人平时啊好得如胶如漆。美智子当然看得出来，他根本就不管这些乱七八糟事，搞去呗，只要不影响工作，你搞翻了天与我啥关系呀？又因为常素云比江二喜大好几岁，这个情人呢又像妈一样的关心着江二喜。二喜自报奋勇，要扮成蹦蹦艺人混进杨靖宇身边去行刺，他很替这个小情人担心。江二喜说，你放心吧，我爸唱过蹦蹦，江北挺有名，嗓子好，外号叫大叫驴，我打小就跟他们班里混，我唱过上庄包头的，锣鼓唢呐胡琴咱全拿得起放得下。哼，看把你能的。常素云瞪他一眼。美智子看出来了，江二喜主动请求去刺杀杨靖宇，常素云不愿意，有点拉后腿的意思，这使他很不满意。你们平时怎么乱搞我不管，装聋作哑可以，可是你们不能影响我的计划。想他这说，江队长主动请缨，要喜，足见你对皇军的忠诚，事成之后你的官会大大的晋升，金票会大大的有，
到那时候，你会有机会去日本东京警官学校深造。他又指长宿云说，参谋长对江的行动放心不下。这样吧，你也一起去，配合十九人团去完成这神圣而光荣的任务。啊，长宿云听了很觉意外，因为他清楚这刺杀团无疑于敢死队，别说杀杨靖宇，也许连边都靠不上，人就玩完了。即便能侥幸成功，也休想活着回来。到底姜是老的辣，他比姜二喜清醒许多，可没想到他的上司连他一起都豁出去了。他听了美智子的话，略一沉吟，想找什么理由推辞，哪知美智子冷着面孔说，这是命令，违令是什么后果你是知道的。常素云没办法，只可硬着头皮说，哈姨，这他还想表个决心，他想说我去定了，一着急把去字说错了，哈姨，我死定了。嗯，美智子瞪他一眼，心说这个人怎么变得这么讨厌。江二喜领了命令，就带了一个手下的队员，外号叫癞蛤蟆。怎么叫癞蛤蟆？这小子脸上长了一脸的骚疙瘩。带着这个人去找那个蹦蹦戏班子。江二喜到通化戏打听，钱家班老百姓都知道，有人说走了，听说去蒙江了。江二喜带着手下又二番头往回追，追到半道在金川的一家大车店里真追上了。蹦蹦就是如今的二人转，有男女两个演员载歌载舞唱对手戏，也有一个演员唱的叫单出头。二人转呢，在过去就叫蹦蹦，行话叫双条子。蹦蹦戏流传北方各省，关里关外都有。后来北方大剧种评戏就是由蹦蹦和莲花落发展形成，蹦蹦是一花多枝，另一枝就是二人转。建国后1953年第一次全国文艺汇演，当时有东北的蹦蹦参演，当时已经不叫蹦蹦，改叫东北地方戏。后来某位中央领导同志在谈到曲种的名称时说，东北地方戏涵盖的面太广了，也不太确切，都是俩演员表演，西北的叫二人台，东北的就叫二人转，不好吗？从此这曲种才正式更名为二人转。二人转说戏不是戏，它类似于曲艺的说唱艺术，男女俩演员并不固定装扮成戏里的某个角色人物，采取跳进跳出的表演形式。女演员叫上装，叫包头的，男演员叫下装，也叫唱丑的。日伪时期唱上装的都是男扮女装，所以叫包头的。关于二人转咱就介绍到这儿。单说江二喜呀，是唱上装包头的，在金川大车店找到戏班的班主，进门拱手说辛苦辛苦。前班主一看进来两个年轻的，进门道辛苦必定是江湖，坐下一盘道。江二喜言谈话语滴水不漏，全是行里的话，最后说，嘿嘿，我哥俩路过这儿焊住了，想在班上找碗饭吃。焊住了就是潜在这儿了，没钱了，想弄口饭吃。班主说，不知二位是干哪个行当的？江二喜说，我是上下装不挡，文武场全对付。江二喜又指他的助手说，他是个空子，啥也不会，不过有点力气，帮着您呢，干点活打个下手，搬搬扛扛还中。耶，前班主一听江二喜吹得挺大，就有心抻吧抻吧他，就是较量较量。巧了，我们今天头马戏包头有点不舒服，要不小老弟儿替工中啊？开的啥戏呀？西厢，大西厢。哦，这是一出很要劲儿的戏，
这戏里唱腔多样。

不说，戏词里对联啊官话一大堆，不得离的角都触头，行话叫搬不动。没想到江二喜说中，我就打个补丁。不过江南江北的戏路子可能不一样，请唱丑的师傅跟我对对词儿吧。嘿，前班主一听，这位还真是行家里手。说话江二喜就扮上戏了，把头一勒，再看呢，嚯，这小媳妇扮的这个俊呐，看的他那个助手啊直咽吐沫。上场一炮就打响了，下边喊好声、喝彩声、扔钱，呵，后边唱二马的一人说了，哟，这场老火了，不好接呀，他要留下可以唱大咒了。前班主挺高兴，就决定把江二喜两个人带上一起去纳尔轰。当天后半夜打猪戏，安排住宿，班子里打鼓的师傅姓苗，他把自己的行李搬到江二喜旁边挨着睡。咋回事啊？他是个同性恋，见江二喜年轻漂亮，台上会浪，他产生想法，这个人没别的毛病，班里只要来个年轻的他就想近乎近乎，因为他是打鼓佬，台上滚贴板，演员唱的再好也得板贴得好，就是打板的，不然的话你慢唱他快打，行话说净往腮帮子上打，让唱手张不开嘴，反过来你唱得快，抱板那板头必须吹上去，要是唱得快他故意慢打，能把唱手累死，所以屡屡得手。今晚呢，他又想占点便宜，他也不管江二喜睡没睡，老东西把手往里一伸，一下子摸到枪上了，吓他赶紧把手抽回来，差点没吓死。第二天偷着告诉前班主，学头新来这个包头可带着喷子呢，喷子是枪，这是行话啊，你咋知道？这我昨晚他这个看着了。哦，前班主听了也挺挠头，他以为这俩准是道上的，就是内行常人转的，没想到带着枪，那是特务啊，这班子里也不能搁呀，可又不敢得罪，就对他说，这事儿不能说破啊，等到下个学员多给他俩钱，好接好送打发得了。就这样把俩刺客就带进了纳尔轰军部驻地。杨靖宇将军在联欢会上致辞之后，朴把头请他坐在头排，杨靖宇知道自己个儿高，他往前边一坐像一面墙一样，后边人谁也看不着，所以挺客气，你看头里人都坐满了，咱呢还是到后边看吧。他让老朴坐在前排，自己和两个警卫员江峰、黄生发随便在中间找个空地儿，就坐炕沿上了。台上开演了，报幕的姑娘上台报幕，头一个节目女生小合唱，游击队四季歌，作词杨靖宇。哇，底下爆发一阵热烈掌声。紧跟着上来六个姑娘，头一个就是苏建梅，第二个是金淑梅和四个女兵，每人手里拿一张歌片，没有伴奏的，按照腔去套歌词儿。这些姑娘真聪明，现写的词儿拿起来就唱，按四季歌的格式唱，四句一唠，用四季歌的调唱，正好严丝合缝。演完了，哎呦，又是一番热烈掌声啊。苏建梅站在台上说，同志们，军长写的这一首抗日战歌是我们进行游击战的教科书，今后我们到各连队教会大家，就照着歌词去打仗，只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台下战士群众喊起口号，此起彼伏，回荡在除夕之夜的白山松水之间。安沙团的19个特务这时已按事先的计划进入行动状态，有的混在看热闹人群中，有的隐藏在各个角落。常素云也来了，
他换了一身农妇的装束，头上大狗皮帽子压得很低，盖住半拉脑袋，就露俩眼睛。他们做好准备，找机会下手。再说台上唱恩传的艺人们都扮上戏了，江二喜也化好妆，包上头，换上彩服行头，腰后别着20响匣子枪，用上衣盖着。他的助手癞蛤蟆在他身后是左右不离。他们听帘那边前台的战士们欢声雷动，把那个癞蛤蟆吓得直哆嗦，小声问江二喜：“头，你看这阵势下得了手吗？”“别慌，找机会看我眼色行事。”“哎，刚才杨靖宇在台上讲话咋不打呢？”“哎呀，你真糊涂，你没看他身后站了好几个，把他挡个溜烟。再说了，咱那会儿下手自己跑得了吗？”“是是是，咱得先找好退路。”“对。”他俩正嘀咕呢，苏建梅带着战士们从场上下来，从后台经过。你说怎么那么巧，也是无巧不成书，跟江二喜跟前一走一过，唰，脸儿碰上了。苏建梅回头瞅江二喜一眼，江二喜一见是他梦中情人，赶紧把头低下了。苏建梅看了看他说：“哟，这妹子扮相可真俊呢。”说完带着女兵走了出去。这可把江二喜吓了一头汗呢、啊！就在这阵儿，就听前边将将将将将将将，锣鼓架势一响，江二喜该上台了。狗特务要暗杀杨靖宇。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抑郁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10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役丸。它吸纳了祖国5000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

名十八单，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单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去

0: 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翼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多云退役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那每天这个节目时间呢，我们还是啊继续就大家伙关心的眼病治疗的问题呀，跟大家伙继续来说道说道。啊，咱们这个俗话讲啊，啊叫什么呢？说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对吧？这个事儿啊，在各行各业都一样啊，可以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那你干成事儿，你不下功夫啊，说不下真功夫，那能行吗？对不对？哎，那肯定不行啊。之前呢曾经我救治过这么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呢我现在对他都非常的印象深刻，他也让我非常的敬佩啊。他是干什么的？有时候他是哪个部的哪个局的，还真不是啊，不是什么部长局长，也不是什么大老板啊，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啊，就是普普通通的工人。在哪儿呢？就是在咱们东北沈阳啊。这个人呢姓刘，别人呢也就叫他老刘。这个老刘啊一辈子在生产线工作啊，但是他可有个绝活啊。有啥绝活啊？就他这个眼睛啊，哎，人们形容啊，那真比那个 X 光机激光机还要准啊。是为什么呀？这老刘啊，哎，他是加工零件的一个车工，每回单位来了难活急活啊，都得找老刘。但人们说这老刘这眼睛啊，哎呀，比那个卡尺还准啊，0.0几的差距他都能够察觉能够发现。他做的这个工件的合格率，每回在全厂那都是第一呀 啊每回那都是万分之几，出不了一个次品呐。所以呢但凡有重大项目是吧，哎，你比如说前段时间咱们大家伙看见啊，咱们宇航员上天是吧，哎，那这里边啊这人家就有大量的零件啊，那就是出自他们厂，那就是出自啊这老刘之手。所以说呢像这样的人呢值得我们敬佩。但是呢这个老刘啊他也有了问题了，眼疾呀，这多年的过度用眼，早早的就有了白内障、青光眼啊。那你想啊是吧，作为一个厂里的骨干来讲，这对于他的影响相当大。早些年呢症状不是特别重的时候啊，这个老刘啊还能够通过戴

老花镜啊，眼镜啊，啊，通过这个手去摸，哎，还能够弥补一些个缺陷。可再后来呀，这个眼睛的视力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特别是啊，前年的时候，因为啊，眼睛出过血，啊，上医院，虽然说打了激光止住了，哎，血是止住了，可是呢，这个眼睛看东西就更不行了，啊，明显的这个眼睛啊，这个右眼的左上角就感觉就黑的一块，这个左眼的内下角啊也感觉就黑一块。那你说这他怎么干活啊？没办法啊，没办法。经过厂里领导也是多次的研究啊，那这样的能人也是不得已让这老刘啊就提前退休了啊，说最后不行，让老刘做做指导性的工作吧，啊！但是这老刘呢，是一个要强的人，说我既然我要做指导工作，是吧？既然呢，又给我返聘，啊，又给我退休金之外又给我发钱，那我必须要给他干好，是不是？你看这个人呢，他就是不一样。有的人说，嘿，这额外给份钱呢还不好啊，哎，这反正这个指导嘛，动动嘴，这多新鲜的活啊，好说好干。哎，你要一般人呢，他要是有这种心，哎，那我可以这么说，那你在行业当中你绝对不能成为顶尖之人啊。你各行各业你之所以能个顶尖，你之所以能做出别人做不出的成绩，你是不是就是比别人你要更用心呢？对吧？你老刘就是这样，说要不然我不干，你给我给了我让给我这个荣给了我这个责任了，哎，我就要给他干好，哪怕就是指导。可是这眼睛真是不做主吧。这当中啊，这老刘啊，在厂里安排的领导安排下啊，在同学同事的介绍下，这个那个的推荐一下，也没少去各大医院呐、啊，各个地方啊去看呐、啊，去治啊，总也是不行，那总也是不行。特别是这个两块黑影啊，散不去。这医生跟他讲：“你这个呀，你这就是一个这个出血止血以后遗留下来的问题啊，那就已经是形成的斑痕，那就去不了。”哎，那天无意当间呢，听了咱们这个节目。啊，听了咱们这个节目以后，就正好听到咱们这是细胞治疗，而且呢，我们说了，咱们这里边的复明多肽、小分子肽，能够修复眼底细胞，能够打通眼内循环，能够让这个斑痕能够让它愈合。哎，这一句话，这老刘听到心里去啊，说这过去哪个医生哪个大夫都跟我讲说我这不行了，我这里边底下形成的斑痕了，我这眼睛就没救了，就这样了，能保持就不错了。哎，人家说能治，那我试试看吧。哎，就这么的就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是吧的啊。这个用的时候，这个老刘啊还在这个日历上还在划道道呢，专门还拿出个小本子啊，这哪天了啊，有什么反应了，有什么这个感觉了，哎，还都写日记。你看这仔细的人呢、啊、干什么事他都仔细啊。就这样的啊，等着用到也就是第20天的头上，这个老刘说呀，这个效果就非常明显了。说之前没感觉吗？有，但是这个老刘啊还是比较谨慎啊，他觉得这个眼睛好像豁亮一些了，觉得这个眼睛好像舒服一些了，他都记录在小本本上。但是呢，他觉得呀，哎，这个也有可能，哎，是怎么，也有可能是他心仪呀、啊，也有可能是别的什么原因，哎，这个不算数啊，我还再等等看，等着记得第20天头上，他发现了，哎，这个眼睛上那个黑块黑影小了。而且啊，就是据他感觉啊，

0: 起码小了能有2毫米。为啥呀？老刘这眼睛不前不说了吗？那就是比那激光测量还准，比那卡尺还准呢。那老刘干什么的呀？是不是？哎，他说这可不一般啊，这可不一般。然后呢，赶紧说上医院做这种复查。哎，医生也告诉他，给他说这个原来呢，这个眼底的这个缺损呢，这个斑块啊，确实小了啊。说小了有多少啊？才经过测量，小了有不到接近20%。说这也已经非常明显了啊，所以这个非常高兴，非常高兴啊啊！就这样啊，这老刘就接着用上咱们这个复明十八丹以后啊，这效果就越来越好了啊。一个疗程以后，那斑块小了少一半；两个疗程以后，那斑块就小了多一半；三个疗程以后啊，眼前的斑块几乎就消失的差不多了。等到六个疗程用完，这老刘说呀，我这个眼睛啊又像过去一样啊，那真是啊，眼里丝毫不露沙子，那指挥在这个徒弟们干活啊，那像模像样，单位领导也夸，自己心里呀也觉得，哎，对得起厂子，对得起国家。就这样啊，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跟我们说了这个事情啊。那么呢，我也呢也为能够帮助到像老刘这样的人啊，间接的哎给国家给社会做贡献，感觉到非常的欣慰和高兴。咱就还说这个事儿啊，你什么事儿啊，你必须要认真。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研究是啊，解决过去解决不了的问题，突破啊，你这才能够呀有大的成就，对吧？哎，你就像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我们说了，现在呀，咱们通过的现代提取工艺，现在这里边含有的复明多肽，它就是过去药物当中所不具备的，那就是现在咱们有这个条件，有这技术，有这能力了，哎，把这个药物呢更精细化了，这样呢，咱们才能达到原来所达不到的功效和高度，包括眼底出血的，包括网脱的，包括呢这个出血甚至是手术以后复位不良的，包括呢像咱们视神经萎缩的，包括像黄斑变性的，视网膜水肿的等等，这些过去来说是疑难眼病的，现在通过眼细胞十八单的帮助，我就能让您达到复明正常的效果。那现在啊，我必须得说一个事儿，就是呢现在啊，企业举行的惠民政策成本价销售的活动，有个别地方啊因为提前名额用完已经结束了啊，那么这些地方呢只能是按照原价5960元来正常销售了，大部分地方呢现在还有名额，也就是说呢还能按照1490元的价格拿到六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啊，但是剩的名额也是岌岌可危，也是眼瞅着快用完了，什么时候一旦用完就要恢复到原价的正常销售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啊。所以呢大家呀把握机会拨打你们各地当地电话来申请的最后的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

0: 限时型惠民成本价，限时型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75-9079，400-775-9079。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啊，你好，你好啊！
1: 哎呀，这电话打进直播间太不容易了。我是沈阳铁西的，这不要。我那个六个疗程的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吗？这不眼看就要又没了吗？
2: 啊啊！
1: 哎呀，我听说说那有咋的，有的地方都活动都结束了，说都没有活动了，都原价了。那我现在能不能参加呢？现在不是说1000多块钱买三疗程赠三疗程吗？还省一半钱。
2: 对，现在呀，因为咱们全国这么大的面积啊，咱们这个有些地方的名额呢提前用完。活动期间结束，只能按照正常价格5960元再用药了啊。有名额的地方呢，咱们还能有这个以1490元的机会来拿到六个疗程的全疗程药。为什么说是有机会呢？就是即使你当地有名额呀，咱们也是严格限制1天20个名额，它也不多，知道吧？那你就你当地来说，就是你刚才你说你沈阳的铁西的啊，从我这儿来看呢。还应该是有名额啊，没有说是说这名额用完恢复原价的这事儿，所以呢现在还是有机会，但是这个机会我刚才说了也不多，20个名额得你自己抓紧打电话报名啊。
1: 行，跟您通上电话太不容易了。我说说我的眼病情况哈。
2: 行，说说吧。
1: 说起来呀，我也挺感谢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你都不知道当初我那眼病多严重，又有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
2: 哎呀，你看看
1: 上老火了。
2: 这种眼病，嗯，
1: 可不是呗，好几种眼病，就是那个黑影啊，老在你眼前飘啊，瞅着地上又有坑又有包的，说啥都不敢迈步。我都好几年眼睛问题，根本都出不了门，哪儿也去不了，晚上出去都看不着道。
2: 哎，这个眼病最早是不是从这个晚上夜视力下降开始的？
1: 对。
2: 哎，对喽啊，
1: 这
2: 个玻璃混浊不算啥事儿，知道吧？这个夜视力下降，大家可别这个觉得不当回事儿。说这夜视力下降吧，夜蒙眼。这个过去的有的老人说呀，嗨，说我父亲那辈儿，我爷爷那辈儿，老人们净这毛病，他可不知道啊。这个过去人呢。这个夜盲症多是因为确实缺乏这个营养元素，缺乏现在就说缺乏维生素、但是现在人可不一样了啊！你像现在咱们说你吃啥喝啥，咱不说说想啥有啥吧，最起码营养保证是没问题的，对不对？
1: 是。
2: 现在人得这个病啊，那往往都是因为呢全身的这个脏腑气血不足啊，引起的。如果说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疗和重视的话，进一步发展，你看。慢慢的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这不就有了吗？这不越来越重了吗？白天说白了，就白天的、这个白天的视力也开始下降了，就对不对？
1: 看不清、对，看啥都模糊。
2: 哎、
1: 完了吧？这些年为了治我的眼睛，没少花钱，这儿看那儿看的。可是后来我听见您说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吧，说是还是国药准这个专治眼病。我这一寻思呀，我以前呢都。花那些钱了，我就相信你一回试试，就买了六疗程的。
2: 对。
1: 你还别说，这用对了、这回选对了呢，用了也就2-3天吧，就见着效果了。哎，你说原来眼睛吧，一天呐，这眼睛老是干涩呀，不得劲儿啊，刺呢。完了，哎，用了2-3天就感觉这眼睛

0: 缓解多了。
1: 啊，你看看啊，两三天就感觉不一样，对吧？
0: 对呀、
1: 啊哎，
0: 还不伤胃。完了，我是越吃吧越有信心。一周的时候、
1: 哎、
0: 就晚上我出去就能看得到了，赶迈步了。
1: 哎，
0: 啊、
1: 对了对了，好。
0: 做梦都没想到能这么快。尤其是我医疗程用完了，就是玻璃体混浊，眼前的黑影基本上没了。
1: 哦，是吧？好
0: 啊、
1: 嗯，
0: 可不是呗，这再也不闹心了。两个疗程的时候看东西变形呢，哎、
1: 啊，
0: 瞅着筷子是筷子了，直溜了；瞅着门框子也不歪歪斜斜的了。
1: 啊，门是门
0: 了。在屋里，就这屋那屋的赶走的，
1: 啊、
0: 对呀、啊。
1: 哎，
0: 嗯，
1: 好好好，不错。
0: 哎呀，三个疗程的时候眼神就好使了。你是做饭做菜呀都行了，说起来呀做菜呀，这以前的因为这眼神问题都出多少笑话、
1: 嗯、
0: 这盐和味素就弄混了，分不清
1: 是吧、
0: 那可不呗。
1: 嗯嗯，
0: 哎呀，瞅着这玻璃成天花里胡哨的，这回瞅着也清亮了，要不以前成天就感觉是咱家这玻璃咋这么埋汰呢。
1: 哦，你看，
0: 嗯，
1: 哎，所以说呢、
0: 哎、
1: 这就是说明什么呀，说明呢咱们用药啊选择很重要。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呢、
0: 嗯、
1: 他的精专很重要。那对于咱们患者来说呢，选择就是很重要的了，对吧？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呢，特别呢在结合了现代的药物提取工艺以后，药物分子量特别小啊，达到小分子的这个多肽级别，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容易的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了。所以为什么见效快，三几天就能看感觉到效果，就在这儿啊。如果说你过去用药啊，吃了一疗程俩疗程，连眼睛连点亮堂这种感觉都没有的话，你说你这么严重的眼底病能好？它根本不可能。
0: 是呗，
1: 有的药甚至连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都穿透不了，它怎么好？对不对？
0: 嗯嗯。
1: 而且你刚才还说了，之前为了治眼，可能有些药吃了完了以后胃还吃疼了，吃难受了，是吧？
0: 嗯，
1: 但
0: 是
1: 呢，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绝对不会有啊。那现在这个视力，现在量过没有？或者近期量过没有？现在大概能在多少了呢？
0: 哎呀，昨天我测的视力10.8，10.9了。
1: 呵，
0: 真的特别满意。
1: 哎、
0: 嗯，
1: 太好了，一般年轻人都比不过你呀、啊，啊。
0: 可高兴了，现在看电视、
1: 嗯、
0: 看手机都行了。
1: 嗯，
0: 所以说吧，我这一听说有的地方活动结束了，我就特别着急，因为吧，
1: 嗯，
0: 哎呀，不知道我这情况还想再巩固巩固，再一个老伴儿看我、
1: 嗯、
0: 这用的好，这刚开始还不支持呢，这回看我这视力真提高了，这眼病都见好都好了，这老伴儿也着急了，你说，
1: 是吧？
0: 他眼神也不行，
1: 啊、
0: 眼睛也不行、
1: 哦，他眼睛也不行。
0: 今年13了，
1: 他主要是怎么查过没有啊？什么眼病啊？
0: 他就是查过看过，说的那个是叫白内障，这眼前吧、
1: 嗯、
0: 老是有雾似的，完了还有结膜炎、
1: 嗯，
0: 这轻微的白内障，对，完了成天的眼睛胀啊刺呢，你瞅瞅。
1: 哦，
0: 嗯，
1: 轻微的白内障，有点结膜炎，眼睛有点胀，有点痒，有点磨，有点疼，
0: 对
1: 这些情况呗，
0: 对对，
1: 是吧？
0: 嗯。
1: 哦。
0: 嗯。
1: 那他这个病啊。跟您比呀、啊，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啊！那要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来治呢、
0: 嗯，
1: 那就想杀鸡用牛刀了啊，轻而易举，知道吧？啊，所以像你老伴这个毛病呢，早点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早用上几天，他这眼睛就能看出效果来了啊、
0: 嗯，
1: 没问题、
0: 嗯，
1: 这个病我管了啊。那你呢？你现在是这个六个疗程马上快用完了是吗？
0: 对。但还有两三天就用完了。
1: 嗯，那你呀、啊、就把你手上的药用完以后，你就放心大胆的该停就停吧。啊，虽然说你病症重、
0: 嗯，
1: 但是呢，咱们也已经通过细胞的治疗，已经帮你把眼底的视神经，帮你把眼底的血管脉络膜都给你修复了，血液供应充足，五脏六腑能够给眼睛提供充分的精气血，也就意味着什么呢？远期效果有保障了，所以这个时候呀、
0: 嗯、
1: 该停就可以停了啊。
0: 啊、哦、行、
1: 哎、
0: 那我听您的，那我趁着这现在买一疗程，买三疗程送三疗程又省一半钱，原来都六疗程我花5000多呢，那我现在给我老伴儿订一份、
1: 嗯、
0: 趁着这现在才1000多块钱，
1: 对，订一份5000多块钱那会儿。

0: 儿都舍得给你用药，现在1000多了还不舍得给老伴儿用药，对吧？
1: 是，
0: 抓紧报名吧，啊，这个呢就这点名额机会了，
1: 哎，
0: 啊，也剩的不多，
1: 嗯，
0: 用完就结束，你赶紧从你当地定名额啊。
1: 好好好，行，
0: 哎，
1: 谢谢你，谢谢，
0: 好好好，再见。
1: 嗯，哎，再见。
2: 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我这家伙电话打挺费劲，挺不容易，好容易打进来了。我那个内蒙古赤峰的。
0: 啊哦，赤峰的啊，欢迎你，嗯嗯。
3: 英哥啊，你好，我人啥的，我这不听活动了吗？这个富明十八单呢，这个买三个疗程，正三个疗程1000多块钱，这我赶紧打去了。因为啥呢？我自己我听完了之后吧，我已经打电话了，给场外打电话了。
0: 啊。
3: 这个销售人员说的，我们这块没有名额了，赤峰，说你要买的话就得原价5000多。那个到底是这个咋回事啊？能不能那个享受到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正三个疗程啊？
0: 如果说呀，当地告诉你已经没有名额了，那就已经没有机会了，就享受不到了啊！你们当地那个地方呀，可能啊，这个风沙大呀，或者是这个太阳辐射多呀，或者等其他原因呢，眼病患者比较多，所以呢，这个名额呢，早早的就给用完了。用完了咱们就只能按原价5960元的正常销售啊，因为咱们企业拿出这点名额来也不容易，是吧？但你要老让人家成本价不赚钱，那企业生存不下去了，大家伙以后这药也就用不上了，这个呢咱们大家得理解，这个就没办法了，那您呢就只能是按照原价来进行购买了啊。
3: 这要是原价的话，那我也得买呀，我这眼睛等不了啊。那个我赶紧咋的，那个跟您说说我的眼病，完了你赶紧给我原价也给我定上吧。
0: 行，那您什么眼病，您先把您的情况说说看。
3: 行，我是啥，就是我是糖尿病眼病。
0: 糖尿病
3: 以后吧，
0: 嗯，
3: 主要就是啥呢，这个血糖也控制不住啊，后来眼睛就不行了，眼里出血，眼里出血之后吧，你说那个淤血啥的就淤着眼睛，那个黑的看东西它就费劲，玻璃体还浑浊了，哎，浑化的看东西，哎呀特别费劲。完我吧还有啥呢，那个黄斑变性啊，就是看东西变形啊，看啥吧都不正呢，所以再加上眼底出血啥的，这视力更不行了。
0: 你这个眼底出过几次血呀？
3: 都费劲，我这眼睛要不治以后不得瞎了啊，那这非常担心，就是多钱我也得治。说心里话，
0: 是是是，
3: 那个眼睛是心灵窗户，你没有眼睛你啥都干不了，还得家人照顾，太痛苦了。
0: 但是啊，那眼睛要没了，这后半辈子不等于废了吗？啊，
3: 是。
0: 而且呢，你这个眼睛还出过血，你这个出血呀，对你这个眼底肯定影响非常大啊。首先第一个，你出血得止血吧，止血就意味着你有一部分血管就给掐断了。二一个呢，出血以后会形成血液残留，会有血痂，对吧？这个出血了淤血怎么办？那肯定会对眼底神经会造成刺激和压迫啊，这个都是影响非常大的。这个其实啊，就类似于咱们有的人得这个脑出血以后造成的这个中风后遗症，它就比脑梗造成的后遗症要重，道理是一样的，知道吧？所以你这个情况呀，你赶紧呢从你当地啊，就按照原价用上咱们这个富明十八单，只要用上，你这个眼睛，我敢说呀，我就能给你把眼睛保住，我让你的眼睛淤血逐渐疏通，我让你这里边通过这个富明多肽的帮助修复眼底视神经，让你眼部供血越来越好，让你视力越来越提高。这个病的事儿你交给我，这个肯定没问题，知道吧？
3: 知道。
0: 哎，就是价格事儿没办法，你就按只能是原价了。你就跟你当地联系就可以，好吧？
3: 行，你说原价我也得定，我这眼睛治好是关键的，你没有眼睛，你后半生怎么，这我没说吗？怎么过呀？
0: 你这要眼瞎了，多少钱换不回来了，是吧？
3: 是。
0: 你现在跟你场外电话联系，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就行啊。
3: 那行，那行，我抓紧时间，
0: 哎，
3: 赶紧给这定上吧，原价也行啊。
0: 行，可以的啊，也祝你早日康复啊。
3: 啊，真是谢谢，
0: 不客气。

0: 再见。
1: 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2: 哎，我是辽宁锦州的患者。
0: 锦州的，欢迎你啊。
2: 哎，非常非常感谢你，也感谢富明十八单呐、这么好的产品啊，疗效这么好。
0: 不客气。那您是自己用了、还是家里人用了受益了？
2: 是我用的，我买了6个疗程的、现在已经用了5个半疗程了，效果相当相当的好了。你给了我健康，给了我光明啊，特别感谢你。
0: 啊、不客气、应该的，应该的啊。客气话不用多讲了，你就说说你的病情情况，我了解了解，好不好？
2: 好的，好的。我这岁数大了，今年都78了。也不知道咋的，我这眼睛啊，这毛病可多了，都找上来了，老年性白内障。青光眼，还有黄斑变性，还有玻璃性会混浊、你说这一个眼睛这么多毛病，我都简直是受不了。那眼压高的都37、8、40来的，你说那眼压一高啊，我这脑瓜都像要爆炸了似的，眼眶子都疼，眼珠子帮老硬的。
0: 是，你这个青光眼眼压太高了啊，怪不得你出现这种黄斑变性的现象。你这个眼压高的呀，对眼底持续压迫，脑袋憋胀疼，眼睛胀得疼，感觉里边都快鼓出来，会爆了似的，都快，对吧？
2: 对，哎呀，疼的都是恶心呐、都想吐啊！看东西吧，营业处这看的东西还变形，那个玻璃体混浊，眼前啊又是那个壳厚壳厚的那个雾了，还有那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啊飞来飞去的，眼睛的那个视力下降的特别快，最后到什么程度？我这个那个左眼就有光感了，右眼嘛才有0.06的视力，就营业处这还能看着这东西吧？
0: 哎呀，那你这个视力可是影响很大呀，这就已经快是睁眼瞎了啊！
2: 可不是嘛，那要给我手术，我说这么大岁数了，要手术好了还行，手术不好了，我要全失明了，那在黑暗中过生活，谁伺候我呀？我说啥也不能手术啊！
0: 这有这担心是对的，
2: 后来就听到你的讲座了，你介绍了这个富明十八单。国药准字的专治眼病的，我就寻思，哎，我说试一试吧，死马党活马医，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没想到这一次我真的读对了哈，钱也在花呀，
0: 是吧？那您用上以后多长时间就感觉出不一样的效果了？
2: 哎呀，2-3天我就眼睛觉得眼睛就舒服多了呀，就不像以前那疼的那么厉害了，那眼睛都不敢睁啊，脑瓜都像要爆炸了似的。哎，6-7天眼压慢慢的就下来了，逐渐的就15、16这样了，这脑瓜都就不胀得呼的疼了。哎呀，我觉得这效果太好了。
0: 对对，因为你当时主要的症状，难受的症状就是眼压太高造成的。
2: 对，
0: 而咱们这个富明十八单呢，它的最主要的功效也是什么的，咱们里边的小分子的富明多肽可以直接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穿透力快，药性足，直接到达眼部呢，疏通眼内的循环啊。这就好比是什么呢，这就好比是咱们这个街上下雨，那个雨壁子被堵住了以后，那水都漫得老高了啊，现在呢把它稍微疏通，哎，这个水就慢慢开始回落，对吧？
2: 对对，
0: 这个眼压一旦往下回落以后，就你过去那种胀啊、疼啊、恶心呐、这个等等这些情况，哎，慢慢就开始减轻了。这个就是几天的事儿啊，挺好啊。
2: 是，哎，一个疗程的时候啊，就觉得这眼压一下来，这眼睛就舒服多了，这个雾啊，慢慢的也变薄了，那个玻璃体混浊那些飘雾啊，一点一点都见少了。哎，我就觉得这眼睛舒服多了，哎，两个疗程的时候，我就觉得在屋里啊转悠啊，就比以前就是非常多了，就方便多了，用了3个疗程的时候，基本上我就生活自理就不成问题了，上个厕所了，这个也不用别人领着我了，就能自己去了，吃个饭啥的，自己也能刷刷碗了，也能自己盛饭了，自己扎菜了，我就觉得方便多了。
0: 对，方便了。
2: 现在我都那个用了5个半疗程了，哎，我这眼睛真的是。

0: 一个眼睛，看了一副眼睛似的，啥都不耽误了。不但我自己能照顾自己了，而且我能出去买菜溜达溜达都行了，和邻居聊聊天唠唠嗑，哎，转悠转悠，哎，都行了，我可高兴了，我就觉得我现在呀，哎，就好像这越活越年轻了，都说我红光满面的，这个有时啊心情也特别好。我眼睛的现在是的，左眼是0.6，右眼是0.7了。啥也不耽误了，我特别特别开心，特别高兴啊！我特别感谢你啊，是。
1: 不客气，我也替您高兴啊啊！这个终于呢，不再像过去一样啊，每天呢暗无天日的。现在呀，咱们能够重见光明了，这个喜呀，这是从心里乐开花啊。
0: 是是是，
1: 好，
0: 真的，哎，我这不是听说有活动吗？说1000多块钱就能买三个疗程，白送三个疗程，生意太钱呢。那时候我买6个疗程花5000多呢。所以说现在有的那个地区啊，活动都没有了，要恢复原价了。我就想问问老师，我要不要参加活动，再买的那积蓄用一用啊？
1: 嗨，这就没必要了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命18单治疗眼病的全程只需6个疗程啊！你这眼底出过血也好，你是视网膜这个脱落过也好，你是这个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等这种重症眼病，也不超过6个疗程。那当然了，那要是只有光是什么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些毛病的话，那你6个疗程更是足够了，知道吧？你把6个疗程用完。眼底视神经视细胞全面恢复正常了，眼底的血管全部排列规则，供血充分，甚至心肝脾肺肾五脏之精气都能上注于目，都能养你的眼睛了。那这样的话呢，这个眼病就彻底去根了，就没问题了啊！甭惦记老吃药了 啊！
0: 好，哎，那我听你的，老师，谢谢老师，谢谢。
1: 好，不客气，祝贺你啊！平时有需要帮助的再给我来电话啊！
0: 哎，好的好的，我会宣传更多的人，让眼睛患者让他们也赶紧的用上，有一个好的眼睛。
1: 行啊，这两天如果说呀、这个抓点紧，当地有名额的，还能是1490啊，有活动啊，咱们就是个成本价。过后啊，包括你当时可能都是花的是5960块钱，都得是按原价的，知道吧？哎，现在正好还有个机会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2: 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杜氏复明18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18单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啊！
3: 打进直播间啊，真是不容易。我是河北邯郸的一个患者，我叫曲星瞻。这个1000多块钱3个买3个疗程赠3个疗程啊，这活动啊，这个复明18单我买上了，打前天订上的，这不2天了吗？也没送到。我听说有的地区啊，这活动都没有了啊，要是没有了就得原价了，原价就得这个6个疗程就得5000多了。哎呀，我有点着急，有点担心。

0: 你说别让我花冤家呀，花冤家我就也就负担太重了。河北邯郸的取经站，你给我推一推，这个行，可以吧？
1: 可以的，
0: 麻烦您。
1: 这个不客气，你要是定上了，你呀、就把心放在肚子里，现在有些地方确实名额没有，已经恢复原价，就算你当地已经没有名额了，已经恢复原价了，但是呢，你定上的，咱们给你送到的都是按照1490，知道吧？
0: 行，
1: 只不过现在就是在路上呢，还没有让您收到而已，这个您完全可以放心啊，我在这儿也给你个保证。同时呢，下了节目以后也帮您再催一下、
0: 哎、
1: 早点拿到心里好踏实，是吧？
0: 谢谢你了，你说这话我心里就踏实了。是是是、
1: 哎、
0: 因为我也想早点用上。这不是，你看我当初啊听您节目听了五天，哎呀我就感觉你讲得好、
1: 啊、
0: 对我就特别对症，我就定上这个富民十八单了、
1: 嗯、
0: 我这眼睛啊是高度近视900多度、嗯、哎呀、
1: 哦、
0: 成天就离的眼睛啊就跟瞎子差不多，
1: 是吧、
0: 啊、这不到后来还有个散光、
1: 嗯、
0: 哎呀逐渐这眼前看东西有点小一点了，小一块了，玻璃体混浊
1: 啊
0: 哎呀出门这不方便啊，有时候啊看人呢都俩脑袋都重影，
1: 是吧？
0: 啊还有呢还有角膜炎呢、啊、
1: 角膜炎
0: 是哎呀你说这眼病差不多快都得全了，我也、哎呀就感觉也发愁，这么倒霉是吗？以前各种治疗方法都不行，我现在把希望啊就寄托在这富民十八单上了。可是现在这不两天了没拿到，因为你看、
1: 哦、
0: 本来眼睛不好收入就不行，哎呀所以说千万对让我别恢复原价，让我1000多块钱是吧，用着这六个疗程，我也想啊早点用上。
1: 这个您放心啊，价格肯定呢不会变啊，还是按照优惠政策给您，这个没问题啊。这个眼病这个问题你也放心啊，我刚才听了您这个眼病啊，总体来讲还不算是最严重的重症眼病。咱们这个富民十八单呢，特别现在呢，在经过了高度的提取提纯以后啊，提取出来的富民多肽穿透力特别强，能够迅速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管屏障啊。咱们患者普遍反映啊，用药快的2-3天啊、基本上都是3-5天就能见到明显效果，就这么快，知道吧？
0: 听说了。
1: 哎，所以像您这个情况呀。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富明十八单来治，那就是杀鸡用牛刀，轻而易举，知道吧？哎，所以你这个没问题，就是早点用药，当然就那早点好的事儿啊。我下节目以后呢，帮您催一催就行，好吧？
0: 哎呀，谢谢您，拜托了，多谢，感谢了。
1: 行，哎，不客气，也祝您早日康复，用上个1周左右以后给我来电话，我等你的好消息。啊，
0: 好嘞，到时候我给你去电话。好，
1: 再见。
0: 再见。
2: 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065-776，400-7065-776，400-7065-776。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
1: 你好啊，
3: 真得好好谢谢你呀、这回呀、这得回遇着你和这个富明十八单呢、是你呀给我在这个眼睛失明这条道的悬崖边上给我拽回来呀。
1: 哦，不客气啊，能帮助到大家伙呀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3: 我这六个疗程的这个十八单我都停药啊都1个多月了。这1个多月你说也没复发、也没反弹呢，还像那个刚停药的咋一样的，这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你说。
1: 那肯定的啊，咱们这个眼细胞富明十八单呢，它是从根本上啊来治疗的，当然了结合了现在的药物提取工艺以后，药物分子更小啊，穿透力更强，见效速度和疗程都比过去有大大提高了啊。您当时是什么眼病啊？您跟我说说看。
3: 哎呀，你说我今年才58呀、我这高血压呀，都10来年了。
1: 10来年了。
3: 就由于这高血压也引起的眼病。眼底出过血，出过2次呢，打
1: 2次
3: 激光，完了之后眼前就有这个小黑点了。小黑点儿是原先是不多，后来越来越多了，还越来越大，就黑块了呢。完了之后是那个瞅啥东西啊？还指着瞅成弯的、倒平的呢，这瞅成坑坑。

0: 包包的，不敢下脚了，就严重了嘛。哎呀，这个北京我都去过呀，他说。啊，没说眼里出血打两次激光，效果都不明显，这就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了，你说。
1: 对，那是肯定的啊，因为啥呢？你越打激光视力越下降，因为那就是那我出血咋办呢？那不能不止血呀、啊。这个出血当然不能不止血，但是呢，如果只是靠打激光去止血的话，一个过去的淤血还没散开呢，又添新的，这样的话就会形成恶性循环。第二一个，这个越打激光，眼部循环是越来越差，血管是越来越少的。那这样的话呢，眼部整体供血质量变差了，这个眼睛视力肯定是要退化的。知道吧？所以一定要怎么样啊？一定是要解决这个经络瘀阻不通的问题。你这是一个典型的高血压眼病啊。那么这种情况来讲，一定要解决呢肝脉不通啊。同时呢，要给你啊这个包括咱们要平肝潜阳啊，一定要这个清泻肝火，这些手段做下去以后，才能让这个眼部的供血呀才能够有保障。你的眼睛的视力也才能有保障，知道吧？
0: 是啊，哎呀，没说这个，你这几年这医院没少跑，这专家教授啊没少看，说的呀都差不多，说的重视不重视眼睛就失明了。你说老百姓懂啥呀？你说啥就是啥。你说要手术咱手术，你说要咱吃药咱吃药，结果呀钱没少花，医院也没少跑，人没少看。结果眼睛还越来越重了，
1: 对呀、啊，你说这个天天加上药一顿不落，那还咋重视啊？就这还犯病，那你说还咋办呢？对不对？
0: 是啊，这后来就听着你节目了嘛，得回遇着你了。你说这个富民十八丹呐、啊，说是专门治疗眼睛的，能从细胞入手，完了还是国药准字的。我也寻思了，那这人谁不知道人是用细胞组成的？那细胞健康，人不就健康了吗？那眼睛不也细胞组成的吗？细胞好，眼睛不自然也就好了呢。
1: 嗯嗯嗯。
0: 完了，我就用上了嘛。你还别说呀，这些啊，那个富士十八丹见效可真快。
1: 啊。
0: 我用上也就一两天啊。你原先我的眼睛不难受嘛，胀到糊涂、
1: 嗯，
0: 反正就、
1: 啊、
0: 就是不得劲儿。一两天的时候眼睛不胀了、
1: 啊，
0: 也不咋难受了，就感觉眼珠子在那里面转呢，可湿可滑溜了呢。
1: 哎，可润了，可滑了，是吧？
0: 啊，
1: 哎，对喽。
0: 你看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哈，
1: 啊，
0: 就一疗程，这眼前那小黑点儿，那小黑蚊子似的，
1: 嗯，
0: 哎，就慢慢变少了，变没了。就是那黑块
1: 啊
0: 都变小变淡了、
1: 啊、
0: 不是。
1: 哎对了，好好好、
0: 啊
1: 嗯。
0: 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吧、
1: 嗯、
0: 你看瞅啥东西啊，就好多了，直的就是直的了，不、
1: 嗯、
0: 是平的就是平的了、
1: 嗯、
0: 就是规则不少了，你说。
1: 啊好。
0: 你看用三个多疗程的时候
1: 啊，
0: 那个谁回来隔个几米远、
1: 啊、
0: 就能看清楚谁是谁了，是男是女的、
1: 哎、
0: 长啥样了，这视力不就逐渐的就提高了吗、
1: 哎、
0: 你说。
1: 对，你看看这不是慢慢开始越来越好了吗？啊
0: 是啊，你看现在六疗程都六完、
1: 哎、
0: 这吃完都挺好一多月了、
1: 嗯、
0: 哎呀现在隔个几十米远那过来谁我都能知道谁是谁，一侧眼睛视力、
1: 哦、
0: 我眼睛点六又眼睛点八。
1: 呵，怪不得看那么远的啊，视力提高了 啊, 啊。
0: 哎呀，所以说呀、啊，我今天打电话跟你跟那个听了你声啊，真特别激动。所以说，要是没碰着你，我眼睛那到啥样呢？都真都两数了，跟你。
1: 嗯嗯嗯，是。
0: 啊，这我听你说，咱现在这有活动，说1000多，完了还买三疗程送三疗程。说很多地方的活动都没了，都恢复原价了。那我现在还能不能赶上了？有没有活动了？往我沈阳大东啊？
1: 现在啊，确实全国开始已经有陆续有地方啊，这个名额因为用完，咱们就恢复到原价的正常销售，就没有这次的惠民政策成本价销售了啊。沈阳呢，据我现在知道的话呢，现在应该有名额啊，但是当地现在剩多少？这我可看不到啊！说你当地还有多少的机会，这个我也不知道，只能就是说呀，你抓点紧，赶紧定。

0: 现在定还来得及啊，什么时候名额用完一结束你再找我要，那我也变不出来，也没办法，好吧。您呢、
1: 哦、
0: 现在抓紧报名，1490元拿到原价5960元的六个疗程的全量成用药啊，这个是有这机会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您这个药已经用的效果已经这么好了，眼睛已经恢复了，你还惦记着用药干什么呀？啊，
1: 我这次我给我妹妹订啊，我妹家经济条件不咋好，这是省一半多钱呢，那不参加的不傻子吗？那不，
0: 哦，家人有眼病啊，那应该订啊，这让他呀赶紧打你们当地电话，抓紧报名，1000多不用，非得等到5000多才用吗？啊，你到那时候、
1: 啊、
0: 有的人眼睛说眼瞎了，说我到处找人，说给人10万、20万、几十万，让我眼睛能亮能不瞎了。到那时候，谁能做到啊？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
1: 你看我妹妹比我小2岁，56，她是老师。
0: 嗯。
1: 就因为这个眼睛有飞蚊症，完了还有结膜炎，胀得乎的，那、
0: 啊、
1: 都不能给学生上课了，你说？
0: 是吧？飞蚊症倒不是啥事儿，但是眼睛老胀啊，这恐怕还是有这个眼压高、青光眼这个情况。但总体来讲啊，这个都比像你这严重的内眼病，就是眼底出过血、是黄斑变性，比这个那要轻的多多多啊。这个用咱们这个复明十八丹来治的话，我们说了，就相当于是杀鸡用牛刀一样，轻而易举啊，这个没问题。几天这个眼睛的胀疼情况就明显减轻多了啊。就让早点用就
1: 行、啊、那我就现在给我们打电话赶快定下，要不这赶不上就完了。
0: 哎，行，那就先这样，用上一段时间以后让他自己给我们来电话啊。
1: 那行，那太谢谢你了，谢谢。
0: 哎，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哥，我想问一下子、
0: 啊，
3: 我听啥那个北京这个通州的，我听说啥的、
0: 啊，
3: 现在这活动啊，有地方结束要恢复原价了，我就有点着急。因为啥呢？我这个听你这讲座呀，听一周时间了，哎，感觉挺感兴趣的。哎，不少人用的吧，也都挺好的，而且吧，是咱这个呢。所以说吧，我现在对你们这个吧，真的挺感兴趣的。原来吧，我听说是六个疗程刚5000多块钱，现在刚1000多块钱，也就买3个疗程，挣3个疗程的。所以说我今天打电话吧，我就想问一下，你看看我这个情况，现在北京通州的要想参加活动，能不能赶上啊？
0: 通州从现在来看应该可以
3: 啊，
0: 因为现在呢，全国。这是活动用完，恢复原价的地方啊，没几个，啊，但是现在有名额的地方啊，咱说实话，剩的也不多了，啊，有的地方提前用完了，那没用完的呢，也没剩多少了，所以呢，我建议您啊，说想赶政策，说以这个成本价1490元，拿走原价，这需要5960元的六疗程全疗程药，这个你还得抓点紧啊，
3: 哦，
0: 哎，
3: 我是啊。是啊，你看看啊，我既然打进电话来了，我就先跟您简单的说一下子吧。我就是，你说我这个情况是咋的呢？有老年性的白内障和不能起浑浊。
0: 啊、
3: 你要说重吧，倒不算太重，但是啥的呢？我现在就是啥，您说的吧，这白内障如果要是严重的话，就做手术。我为啥要给你打这电话呢？我有一个老同志，他那就是白内障，他那前我这眼睛还没有像现在这么严重。他就做手术了，哎，头一年还挺好的，第二年就不行了，
0: 是吧？
3: 所以说我就不想做手术，哎，我心里总有个结，所以说
0: 你这个病啊，从我们来讲的话呢，这个实际上呢，这不算重，但是光这个白内障，你要拖得厉害了，就像你说了，做手术。第一效果远期效果并不好，第二一个你就是有国家报销，那北京的医保政策相当好，但是你就是有国家报销，它有不报的部分呢，算起来你也得花个3000-4000块钱，这是最少的了吧。那与其那样又有风险，远期效果不好，花钱还多，你不如现在呢咱们又花1000来块钱眼细胞18单，我要给你啊 把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混浊。

0: 里外外我给你治得干干净净的，而且你的五官功能恢复了，你以后的眼睛都是透透亮亮的，以后眼病还不复发，这多好，对不对？
1: 那是。
0: 哎，那你抓紧报名吧，现在呢眼看着各地名额都越来越少，急速减少当中啊，赶紧先订名额去，好吧？
1: 那行，那行，好，
0: 再见。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数亿计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1: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役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再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

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

0: 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单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单多云催已完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我们呢还是来帮助大家解决眼病的疑难问题啊。有的人呢说我想听听高血压说糖尿病啊这些病怎么治，那这些人你不用听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节目专门为眼病患者所开办啊，专门是治疗那些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混浊、眼底出血的啊，特别是呢像一般医生一般医院治不了的，像视神经萎缩啊、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这些疾病的啊，这些人呢你留下来啊，好好听听咱们这个节目。那么咱们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这种体会啊，反正我呀在多年的行医当中啊有过这种体会，就是这个人和人之间呢一定要相互理解相互体谅对方啊，这个很重要啊，特别是最近的一件事啊让我呀更加的深有体会啊。什么事儿呢？哎，其实呢就是我自己家里边的一件小事啊。这个我呀在2年多以前一直用的这个手机呀都还是那种老年机啊，因为我这个本人呢也比较守旧啊。另外呢这个我总觉得呀这个现在的那些个所谓智能机呀花里胡哨不实用啊，而且我平时也就是个接打电话，哎就这点事儿，是不是有人找我我一接哎就行了，省心方便。所以呢我一直用的都是这个老年机。那为什么说这2年多不用了呢？没办法用不了了，就是因为呢咱们需要戴口罩的原因呢，哎你走哪儿现在这你得通过这个手机上的码显示你的身份信息呀、哎、对不对，哎就这样啊没办法啊，这个不想学也得学啊，学着用吧啊。那这个事儿是个什么事儿啊，就是那一天呢就是我刚用这个智能机的时候啊，包括现在都是一样，我用的都是什么呀，都是我们家孩子呀退下来的手机啊，可能现在咱们很多老年人大概也是这个情况是吧，这个说自己要是说花好几千块钱买个这个手机真舍不得真舍不得啊，说孩子说嫌这手机性能不好了啊退下来了，哎那咱们用是不是，哎物尽其用嘛别浪费啊。我以前也是这样，包括现在也是这样，就是用这个孩子退下来的这个手机。就前段时间呢哎我们这个孩子呀又要换手机啊，我一听挺生气呀啊，我说你这个前一段时间你不是刚换手机吗，好几千块钱的呢挺贵着呢，这怎么又要换呢，那这个孩子说你看看啊你看我这手机哎这个屏啊也可能是碰了也不知道是挤了，哎你看着这就缺一块啊，你看这怎么用啊。我当时就跟他呢就讲，我说你说这个手机屏缺一块没法用， 那咱们关是眼科。

天天接触那眼病患者，那你说那眼病患者这眼角缺一块咋办呢？嗯，是不是？你想过没有？啊，怎么办？叫我这一句话一说，我们孩子脑子耷拉下来了，不吭声了。啊，可是不说了是不说了。当时没换手机啊，因为我们家家教还是比较严的。可是过了段时间呢，哎，我发现，哎，就那手机呀、啊，慢慢的就不用了，搁起来了，哎，还是悄悄的又换了个新的。啊，我说那，哎，不用就不用吧，啊，老因为这志气不值当，啊，他不用我用不就行了呗，是不是？哎，就这样呢，我就拿着这个坏了一个角屏的这个手机呢，我也开始用。哎，等可是我用了以后，我用了一段时间，我也发现，哎呀，这个不外乎人家孩子要换呐，这个确实不方便，是吧？你看这有时候这个东西，这个码呀、啊、或者这个信息啊，这个什么的，哎，就在你这个坏的这个地方，哎，你就看不清看不全，啊，那你说这怎么办呢？是不是？哎，确实是啊，给这个操作，给这个使用带来了很大的不方便。所以呢，我这心里呀，这一下子就想自己，哎呀，当时为什么不理解这孩子呢？是不是？哎，所以呢，这个我今天说这个事儿，说我自己家里这个事儿，是啥意思呢？就是呢，咱们看事情啊，不要光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啊，一定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别人的角度，把这个事儿咱们再好好看一看，对方为什么这么想，对吧？哎，那么翻过来讲啊，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咱们很多老年人，当这个眼睛出现了一些个模糊啊、看不清啊，也就是现在讲的像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说有这些个病症，跟他们子女所说的时候，很多这个子女啊，刚开始，说实话，有的挺惊心啊，带着父母去医院看，医生跟他讲，这都是老年病、常见病，太常见了，也没啥好办法，啊，打过事的开了点药回来，用了呢也不见得管什么用，哎，就这样吧，啊，一说老年都这毛病。那还能咋办呢？有的呢是干脆就不关心，是吧？可这个老年人的眼睛当中越来越差，视物模糊啊。当这个眼睛甚至因为高血压或糖尿病或其他慢性病出现过眼底出血，出现过这个视野缺损，出现过红视等等这些现象的时候，我们很多年轻人呢、啊、往往就不耐其烦了。嗨，就这点眼睛事儿，看也看不好，就这样吧，对不对？啊，当初要治疗的时候，啊，咱们说，你换手机，你花好几千不心疼，说给父母说想花个一两千，买点药，治一治。哎呀，那是老大的不痛快，不愿意呀、啊，是不是？哎，所以呢，我希望咱们这些人呢。咱们多一些个理解，多一些个关怀，啊！你要是真的这眼睛模糊下降到0.1，甚至0.1都不到0.0几，啊！真要出现了这个视野缺损，真要出现了眼睛长疼如裂啊这些现象的话，你也就理解你的父母当时为什么会要让你。说带着我去看一看吧，给我治一治吧，啊，那么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就是要关注这一部分的眼病患者，咱们又在过去的基础上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增益，增益在哪儿了呢？主要就是制作工艺和提取工艺，这里边呢，经过超小提取的这复明多肽呀，可以直接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很轻松的就能把药物。送到眼内啊，瓦解眼内的异型蛋白，这个包括这个玻璃混浊呀、白内障啊，那解决起来太容易了，几天这个眼

0: 动量能多了啊。另外呢，能够修复眼底视神经细胞啊，就能够对于像因为这个出血呀、网脱啊、哎等等这些造成的视神经的损伤、视神经的萎缩这些问题进行修复啊。这样的话呢，真正让咱们老年的视力呀提升起来。我敢说呀，通过眼细胞复明多肽啊，能够让咱们这个眼科的患者这个视力啊提高，最终达到 0.5 0.6 以上的水平状态。那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生活自理正常生活呀就完全不是问题了。特别是现在啊，我再次强调，因为厂家给予的惠民政策，以成本价说1490元就能拿到原价5960元六个疗程的全疗程药的这个事儿啊，全国现在名额越来越少啊，有部分地方已经没有名额，没名额了那就只能是原价5960，有名额的地方大家还可以是1490，但是名额肯定也剩不多了啊，名额用完随时就要恢复原价啊，大家把握机会来申请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蔡司您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这能跟你打通电话，我真的太高兴了，现在。
0: 是吧？听出来了。怎么给我打电话就高兴啊？什么事儿啊？
3: 我是河北秦皇岛的。
0: 哦，秦皇岛的。
3: 我也是用那个，我也是复明十八丹的受益者。
0: 是吗？哎呦，那好。
3: 老师，我听说现在这复明十八丹有活动，说1000多块钱就能买三个疗程，赠三个疗程。还听说很多地区的活动已经结束了，所以我特别着急，我就想参加这活动。
0: 哎呀，你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你这个确实有点晚了啊。咱们这个活动政策呢，是你企业拿出一部分的名额来啊，说我这些人呢，我就不赚钱。就是成本价啊，所以才是1490，拿到原价是5960元的六个疗程全疗程药。现在有些地方这个名额已经用完，就已经恢复原价了啊。那么呢，现在倒是还有些地方呢还能有这个名额和机会，但是也剩不多了啊，这已经都是尾声了，眼瞅着就快结束了都啊。
3: 嗯，是我，所以说我原来打电话也没打进去。
0: 啊！
3: 哎呀，现在我就着急呀、啊，那你帮帮我呗，帮我把名报上呗。
0: 报名的事儿啊，咱们先放下来啊。既然您呢用过咱们这个复明十八丹啊，您把您的眼睛情况呀，我先了解了解。作为一个大夫来讲，我主要先得了解你的病情，是吧？
3: 嗯、是，对对。
0: 哎、
3: 啊，我今年60岁，我这眼睛吧有白内障，
0: 啊，
3: 还有玻璃体混浊。
0: 啊，
3: 有个黄斑变性，就是看东西吧、
0: 哎、
3: 都看不清，眼前就像有一层雾似的、
0: 哦、
3: 看东西还变形、
0: 嗯、
3: 就是吃饭看那筷子都是弯的。
0: 对呀、啊、有白内障的人多了去了、嗯、但是不是所有的人看

0: 东西都是弯曲，都是看筷子是弯的，因为你那是有黄斑变性。
1: 嗯，
0: 这个可是一个严重的眼病啊，那比白内障那重不知道多少倍了，知道吧？
1: 嗯，就是看东西吧，
0: 哎，
1: 眼前还有黑影，还阳光流泪。
0: 流光流泪，嗯嗯。
1: 嗯，就是这药吧，我也没少吃。
0: 嗯，
1: 嗯，就是哎，听说哪个谁说哪个药治这眼睛好，哎，我就买。反正药是没少吃，就是没治好。
0: 对。
1: 治不好，还越治越重。
0: 啊，
1: 这不后来嘛，我听说这个复明十八丹，说这个药好，
0: 啊，
1: 是国药准字号。
0: 嗯，对。
1: 然后不行啊，哎，我就试试看吧，我就买个三个疗程的。
0: 啊。
1: 啊，买三个疗程的，现在就是还有三四天，这三个疗程就要吃完了，但是效果非常好。
0: 哦，
1: 我用这个
0: 是吧？
1: 明十八丹，嗯，
0: 好好。
1: 我就是买回来我就用上了，我就吃一两天吧。
0: 嗯，
1: 刚开始，
0: 嗯，
1: 吃上一两天就有效果了。
0: 一两天就有效果了？那你快跟我说说看，
1: 啊，
0: 一两天你是怎么就觉得知道有效果了？
1: 一两天吧，就感觉哎，这胃舒服了，不像吃别的药，一吃别的药吧，吃上这胃扎吧约的不好受啊。
0: 啊，咱们是纯中药，而且现在提升工艺高。首先呢，它这个胃不难受，胃舒服，
1: 嗯，
0: 是吧？啊，
1: 胃呼呼了，这眼睛吧，也也不流泪了，感觉像亮堂点似的，
0: 哎，
1: 这眼睛。
0: 哎，
1: 这种感觉，就一两天就有这种感觉，
0: 嗯，
1: 感觉挺好的。
0: 嗯，
1: 然后我就接着用，
0: 嗯，
1: 用到也就一周的时候吧，就感觉眼前那个玻璃体混浊，
0: 啊，
1: 就是黑影减少了，没有原来多了。
0: 啊，哦，你看看黑影少了，
1: 嗯，
0: 啊，不错。
1: 对，用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黑影没有了，这个眼前那层雾吧，
0: 啊，
1: 也减轻了，也薄了，没有原来那么厚了。
0: 您看看，您看看，咱就不用说别的啊，
1: 嗯，
0: 咱就说这个白内障，就说这个玻璃体混浊，那很多老年人岁是都基本上都经有这毛病的人太多，但。咱们大家伙之前也不是一点药没用过呀，那你想想哪个有咱们这个复明十八丹见效快呀？几天的功夫眼睛就感觉就舒服，有个十来天半拉月就感觉眼睛开始能亮堂，对不对？哪个也没咱们这个效果快吧？对吧？
1: 对对。
0: 哎，
1: 这我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哎呀，我就感觉吃饭这个筷子也不弯了，
0: 嗯，
1: 也不变形了，看啥都是挺好的了，都跟原来的一样。
0: 哎，太好了，这是关键呐！啊，好。
1: 所以我这非常高兴啊，我这现在三个疗程快用完了，再有三四天，这三个疗程我都吃完了，我就感觉我这眼睛真的都好了，没有啥事儿了。啊，这眼睛特别亮呢，我自己也能做饭了，洗衣服做饭做菜都行，原来不行，原来这是盐啊糖啊味精啊这都分不清。
0: 嗯嗯，
1: 哎呀，所以说这复明十八丹这个效果真的又快是又好啊，太好了这个。
0: 对，专治眼病，对于各种眼病的情况，我们是了如指掌啊！啊，对于你这个，各种特别是这个眼底病变的、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这类的，别人治不了、治不好的病的，通过咱们这个复明十八丹呢，咱们都能达到满意的治疗效果啊！
1: 对，这效果是真的非常好，我这视力现在也提高了，现在左眼睛0.4，右眼睛0.5。你说呀，我这真没想到啊，我抱着试试看的、试试看的态度买的这三个疗程的，没成想把我这眼睛全给我治好了。真的，这可真的太好了，我这特别开心，天天也能出去溜达了，还能跟姐妹们跳跳广场舞啥的，这两天这都行。所以说我一听有活动，这还买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你说还能省不少钱。哎呀，所以说我就着急呀、我就想报名了、再参加上这活动，再买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了，给我这眼睛再继续巩固巩固，让它好的彻底、永远也别复发了。所以老师，我给你打电话、我就想报名参加这活动。
0: 哦，首先一个事儿啊，您现在这个眼病啊，是比过去进步不少，但是呢，现在还没有达到啊彻底治好、达到完全痊愈的效果。啊，你要真要是达到完全痊愈治好了、那后边也不需要再巩固，明白吧？病好了就是好了、没好就是没好，这个呢是有严格的界定的啊。那什么叫好了呢？就是除了咱们现在啊所谓的眼睛没雾了，看东西清亮了啊，眼睛不干不涩的，关键你过去有眼底病啊，咱们一定要看眼底啊。就你现在去医院是吧，通过这个裂隙灯，通过这个 A 超 B 超去检查，医生会告诉你眼睛啊大部分可以，可能有些地方还是有点小问题，有的地方呢还是有。

0: 点这个没修复平，有的地方呢还是这个血管走向不好不顺啊，这样的话呢这就不叫治疗彻底。在这个情况呢一定要用够六个疗程眼细胞复明18单，通过咱们里边的复明多肽就能够呢充分的去修复眼细胞和眼底的神经血管网络，让你的脉络膜完全恢复正常啊。当这些组织都正常了啊，你上医院你去查是吧，这些都没问题了，那叫彻底治好了，而治好了以后也就不复发了啊。那你这个情况啊，你呀、别多了，你再用上三个疗程啊。趁着咱们这次的政策呢要是能报上名，你想吧，六个疗程花1400多，那你花三疗程的话是不是才花几百块钱了，对不对？那更花不了多少钱了啊。你抓紧报名吧，看你当地有没有名额，有名额呀就赶紧定，因为我之前就说了，您知道的有点晚，你当地名额已就算有肯定剩不多了，这马上活动就要结束了，你先打电话去好不好？
1: 哎哎，好好，我在
0: 不客气，
1: 马上打电话报名去吧，订药啊，我着急呀、
0: 是这电这这眼睛好了打电话也方便多了，你说是不是？
1: 谢谢你。
0: 哎，不客气，再见啊。
1: 哎，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我是沈阳那个铁西的一个患者，我这不听说现在这个复明十八单这个活动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赠三个疗程，这有些地方都快要结束了，咱这还有没有？我想再报名再买一点啊。
0: 现在确实是有很多地方名额用完，活动结束了啊，那就只能恢复到原价5960元，拿六个疗程了啊。这个沈阳呢，从我现在看，我知道的情况呢，现在还应该是有名额啊，但是有多少我可看不出来。也就是说，这个活动呢，当地名额要用完就立刻结束，这也就是随时的事儿啊，抓点紧吧，好吧？
4: 嗯嗯，对。所以你看，我这里头受益者，现在我六个疗程，这个吃的现在剩下2-3天的料了，我感觉现在这眼就是得老好了。
0: 啊，好，啊，您之前是什么眼病用的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
4: 我原先吧，一个眼珠子上眼压都快破10了，另外呀、还有不少点小黑点啥的，再有一个啥呢，瞅东西啥的，眼睛里头就感觉那瞅地啥的坑坑洼洼，就变形。另外有的时候你瞅左边瞅不着右边，瞅右边瞅不着左边，就好像缺一块似的，你这眼病可重了。
0: 你这可不是一般的青光眼啊，你这个眼底绝对有严重眼底病啊，查过没有？最起码这个会有这个视神经萎缩或者是黄斑变性。
4: 对对对，他就说我什么是，他就说我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还有视神经萎缩，有点黄斑变性，瞅东西变形嘛，不是这样吗？
0: 你看看，可不就是嘛，就是说这个事儿，你这眼底视神经这个严重损伤啊，就像我在节目刚开始给大家呀这个做的比喻一样。就好像咱们那个手机屏啊，咱们大部分的这个视力啊，虽然说是在中心区域，但是呢这个周边它也是有功能，不是没功能。这个手机屏也是一样，你说大部分的咱们用的是中间区域，但是你说周边真要是坏了，你要是碰点什么事儿，看点什么信息，哎，正好就这个角挡住，哎，你就觉得特别不方便，对不对？
4: 是
0: 这个道理一样。

0: 一样。
1: 哎，你说那时候都不愿意出去啊，那就可痛苦了。后来就说，听刘静那个演《富民十八单》之后嘛，《富民十八单》说这个是国药准是专门治疗眼病的嘛，专门买的六疗程，这花5000多呢。
0: 啊、哦，是，那原价就是5960。
1: 嗯。但是他没让我失望，你就说我吃上两三天吧，这疼就明显了，就不那么疼了。
0: 嗯嗯嗯，好。
1: 那一个礼拜吧，眼里那点啥的，就哎呀，少不少，像风吹开了似的。
0: 啊，你看看，非常好，非常好啊！这就说明什么呢？眼内循环恢复了啊。
1: 对，
0: 眼压高是因为防水循环不好，那点儿就是因为防水循环不好以后，垃圾毒素排不出去，
1: 对对，
0: 形成的。那你这个眼睛一清亮，眼压一降来，这个代谢物排泄出去了，就说明眼内循环好了嘛？啊，
1: 是是。哎，你说用了一个疗程吧，我就发现瞅东西就不是那么太变形了，就正常过来了。
0: 对对对，好。
1: 用到两三个疗程的时候啊，就是手东西全了，我那电视上的人啥的、脑袋啥都是手清着了，不像以前缺一块了。那种时候心情也好了。
0: 肯定好了啊！咱们说吧，就跟你这个坏手机换了个新屏似的啊！哎，这一看就跟换了个新手机一样，哎，用上去还是那么舒服，那么顺畅。好，
1: 是逐渐的吧，越来越好，越好越愿意用，越用越好，那个心情也好，很好的。
0: 对对对，那、啊、不错啊！现在这是六个疗程，眼看着快用完了，是吗？
1: 是，剩两三天了。
0: 啊，
1: 那我跟你说嘛，哎呀，一个眼睛视力都提高，一个眼睛是零点五，一个眼睛是0.7。原先我跟你说0.05的那功夫都不行，
0: 是吧？你看看这真的。
1: 现在瞅着楼上那人啊，那花那车啥的，哎，那什么伞啥的，
0: 啊、
1: 有时候那炮啥的离得近一点都能看见。原先寻思都不敢寻思。
0: 嗨，你看看这多好啊！不错，挺好的啊。
1: 啊，我这寻思好不容易啊，我这是不容易，恢复这么好。听到现在这个活动这个事儿了，我寻思有些订都快结束，我寻思咱这方有了，我再报名，再买一点呗，完了再巩固巩固呗。
0: 嗯。您说不容易啊，这个我信，肯定不容易啊，因为呢你这个从青光眼开始，你这个眼睛胀啊疼啊带着难受啊，你肯定没少看啊，没少治，但是方法不对呀、啊、不光是青光眼治不好，这不带着眼底病都越来越厉害了吗？啊，那现在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通过咱们这个复明多肽的帮助啊，不光把眼内的垃圾毒素分解代谢出去了，而且关键呢它是把你眼底的视神经视血管网络，哎，都能给你修复过来了。这样的话呢，视神经得到充分的气血营养啊，它就能够充分发挥视力感光的功能。这样呢，你的眼病，老百姓讲啊，也就达到彻底康复的效果了。特别是咱们这个复明十八单，同时把你的五脏强化了以后呀、啊，这个眼病啊就能达到彻底康复、不留根的效果。所以你这个呢，这个六个疗程用完了。哎，这个时候呀、啊、该停就停吧，啊，不用有什么担心的啊，没问题，放心啊，我敢让你停、
1: 哎、
0: 我就给你有保证，放心、
1: 哎、
0: 啊，
1: 那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指导，我跟你说真的从心里往外感谢你，要不我的眼睛就完了，可能都失明了，连屋子都出不去啊，现在好了，终于好了，
0: 哎哎，好了啊，不需要再用药了，祝贺你吧。这次的活动不活动的，政策不政策的，跟你就没关系了啊！咱们马上这点名额用完，活动还要结束，我们给更需要的人吧啊！
1: 哎，好，谢谢你了啊，谢谢。
0: 哎，好，不客气啊，好，再见。
2: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
3: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4

0: 分之三。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3: 你好啊。啊，
2: 我打电话我就想找你啊。我想有个事儿，我想问问你呢。
3: 您说啊。
2: 啊，我是咋的呢？我是黑龙江伊春的。我昨天吧，下午我去药店吧，去买药去了。
3: 哎，
2: 说是你看看1000多块钱买个撒疗秤，挣了撒疗秤的。你说那玩意儿，营业员跟我说的什么？说没有活动了，已经结束了。所以说我今天就着急打这个电话，我想问我，你说说现在我这伊春的这活动是不是结束了？我要想参加，还能不能参加上了？你说呀？
3: 嗯，这个是这样啊。因为呢，咱们这个节目对全国播放啊，这个面积啊太大，地方太多啊，所以呢，各个地方的情况我不可能实时掌握。如果说啊，你当地啊，这个咱们工作人员告诉你已经没名额了啊，已经必须是按着原价去用药了，那就说明确实没名额了，那确实啊，就只能按照原价5960来拿药了。知道吧？那这个是应该是真的啊，而且也谁也就改变不了了，就啊。
2: 哦，
3: 哎，
2: 那行，那我知道了，是这么回事儿。我既然打电话吧，是我就简单跟你说说情况，你看我这个情况怎么用好？因为啥呢？我吧，这个是我一个哥们儿，就我李大哥，他给我介绍的，说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可好了。他那个时候是有啥呢？有白内障和眼底出血。那考试咋的？我现在见到他的以后，哎呀妈呀，人家这眼睛看啥东西，我问他咋样，他说啥事没有了，跟好的啥事没有，看东西也没有那个什么，不没有那黑圈，没那个黑东西长的了，也看东西也没乌七糟糟的了，现在可好了。
3: 哎，
2: 他就是不是这么的给我介绍给我的，我一寻思这么好，那我赶快去买去吧。你说就这么的，我一去呢，你看看还没有了，你说这命赶的，你说
3: 是吧？这个白内障啊还差点，特别是眼底出血，这个多少啊都会有一些个后遗症。这个血呀、它不可能像过去传统治疗方法呀，它不可能吸收的那么干净啊、但是你要用咱们这个复明十八单就不一样，它不光是能够把眼内淤血能给你代谢，能给你全部会吸收，而且呀让这个眼神经网络得到重新的修复，让眼睛的血管网络得到修整以后啊，这个看东西透亮水亮，那真就跟没得过病是一样的，知道吧？那真不一样。您是什么眼病想用咱们这个复明十八单来治疗呢？
2: 我是你看今年72的，我是咋的呢？跟我那李大哥稍微不太一样，这咋的呢？我本身有糖尿病，我是咋的呢？就有糖尿病引起的眼底出血和玻璃体混浊，还有网脱。
3: 对，
2: 哎，你说这些年吧，也吃了药了，也是花了不少钱。哎呀，这你看这地方看那地方看去吧，都不行，效果都不太理想。哎，现在吧，你看眼睛吧，有的时候看东西吧。哎，就是那有那个就黑一块白一块的，就是那个黑嘟噜似的。完了，有的时候呢，视模糊还多。完了，看东西吧，总要经常眨闪。所以说，我就心里吧，真的，就好像有一个结似的，总害怕吧。哎，你看今年72的，你说这老了，怕是担心这眼睛，怕看不着。哎，
3: 就是我问问你，就是你现在这个眼睛还打闪的吗？就现在。
2: 打呀打呀！
3: 哎呀，你这可不行。啊，你这个打闪就说明这个眼睛视神经啊，它还在逐渐的剥脱当中，啊，还在一根一根的断裂当中，啊，所以正所谓讲老话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呀，这个眼睛这个视网膜呀，它不是说像咱们老百姓想那样，哗的一下一整张就接下来，它是这个一根一根一点一点的脱落，当然到一定程度以后啊，往往再加上比如说这个运动啊，再加上这个眼底后边有出血。这个血呀、被包在这个视网膜底下，就鼓个小血包，在这个重力的情况下，在这个血积累到一定量的情况下，它会哗的一下掉下来。但是呢，它提前呀、都会有信号，

0: 你打招呼。这个招呼是什么呢？就是眼睛打闪啊。就你这个情况呀，你真得赶紧用咱们这个复位式板凳了啊，你别再往拖了，你再往拖了，这就复位不上去了，明白吧？啊，
1: 是，我也担心。
0: 所以你这个情况，你得赶紧用药啊。这个活动不活动，这真就是跟你这意义不大了。你得保住眼呢、啊，用你的话讲，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有道理。
0: 哎，对对对，嗯，
1: 那我
0: 早点用上，咱们这个复明多肽能迅速穿透血脑屏障和血屏障，只要说你用上药。
1: 哦
0: 啊，我有这个自信，这个药力很快能到达眼底啊，最起码能把这眼睛稳定住、
1: 嗯、
0: 你这个眼睛最起码能保住，是不是？这个别耽误啊。
1: 哎，那行哎，那就谢谢你了、
0: 哎、
1: 我就原价买吧，那没办法了。哎，
0: 行
1: 行啊，谢谢您、
0: 哎、上一段时间以后您给我来电话，我等你的好消息、
1: 哎、
0: 啊。
1: 哎，那行那就更好了。哎，那行，谢谢、
0: 哎、
1: 好
0: 、
1: 哎、
0: 不客气，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你好啊。
3: 你好，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我是用的特别好。
0: 嗯。
3: 哎，我是河北唐山的，之前我是花原价呀、
0: 啊、
3: 5000多买了6个疗程，我现在停药一个多月了、
0: 嗯、
3: 也没反弹、哦、也没反复，所以我是一个是首先感谢这个复明十八单的、
0: 啊、
3: 嗯
0: 啊，这没什么，应该的啊，能让你停药那才是真给你治病，不能让你停药能说把你病治好了吗？是不是？
3: 对
0: 那很正常啊。
3: 嗯，因为我原来啊，我这眼病就是从小眼睛就有近视，后来慢慢的年龄越来越大、
0: 嗯、
3: 岁数越来越大，我这眼睛就换那个近视，我这眼睛就有800多度呢，而且后来就有散光，眼前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就那个小黑点儿、
0: 嗯、
3: 黑网网的飞来飞去嘛，就都有了。
0: 你看都有了、
3: 哎、
0: 啊。
3: 对，后来这两年这晚上就不咋敢出门，就有夜盲症、视网膜色素变性了嘛。
0: 哦，
3: 也有虫蚁，啥都有。看时间长了，眼睛又累又疲劳，眼睛还疼。嗯，
0: 对，
3: 对。之前因为我的工作也是当过老师嘛，是老师退休的，
0: 嗯、
3: 哎、
0: 哦，
3: 用眼就过度就累。对，
0: 对，嗯嗯。
3: 后来就听你讲，也听说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说是国药种子。
0: 对。
3: 哎，之前我也毫不犹豫吧，就花了5000多买了6个疗程。
0: 嗯嗯。
3: 真的。我记得真的用了是见效还挺快，用了有2-3天，原来我的眼睛珠子胀疼就缓解、
0: 嗯、
3: 就减轻一些，而且眼睛那个毒素眼屎就排的慢慢也少了一些了。
0: 哎
3: 哎
0: 好，嗯
3: 哎，后来用了有差不多一个礼拜吧，晚上就稍微有能看到点东西了。
0: 嗯
3: 嗯，我觉得就挺好，就放心的用吧。一天一天的，就是我记得一个疗程用完吧，眼前那个黑丝儿、黑网网就少多了，少一些了。
0: 哎，对了对了，
3: 眼睛就不那么累了、就比原来要舒服一些。
0: 哎、
3: 对，
0: 对对对，
3: 嗯，
0: 这就是对的啊，这就是咱们为什么咱们说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治疗眼病效果快、效果好，就是这里边的这个复明多肽呀、啊，它能够迅速的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啊。
3: 嗯，
0: 它在遵照传统中医啊。君臣佐使配伍，严格呢进行炮制以外，另外还有现代的药物分子提取工艺啊，所以提取的药物分子小，特别适合眼部的治疗啊、
3: 嗯、
0: 这样的话呢，这个药物进到眼睛里边去了和没进去，那咱们患者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个眼睛肯定就会有反应，是吧？这个眼睛这个水润呐、啊、舒服啊，哎，包括这个眼睛的垃圾毒素代谢出去以后，眼睛会觉得亮堂啊，等等等等啊。那有这些效果以后，你接着用，你才能够有更大的收获。有的人过去吃那些个药 啊，吃了3月、4月，眼睛啥感觉都没有，还吃呢。我说呀，
3: 那
0: 你把自己眼睛可就耽误了
3: 啊，
0: 那药都进不去，治不了病，你不自己把自己耽误了吗？是不是啊？
3: 嗯，
0: 哎，
3: 要不说呢，就我就越用越好，3个疗程用下来、
0: 嗯、
3: 看人就是早就没有虫蚁了、
0: 嗯、
3: 也没有那个亮心了、
0: 嗯、
3: 看东西就像比原来要清楚多了、
0: 嗯、
3: 晚上出门看路啥来就没事。

0: 一点儿眼前的黑人、黑娃、黑丝儿都没有了。哎呀，这我就踏踏实实用呗，一共买了六个疗程，后来就用完，这不现在就停药一个多月了吧？我这眼睛都换了，原来的800多度，现在这眼镜片的眼睛都400度，就差不多了，就够用。
1: 啊、哦，高度近视变成中度近视了啊！好，
0: 对，你看现在看会儿手机啊，现在反正都手里边都不离手机，然后看会儿电视啊，都看得清清楚楚。你家务活儿、以前你买菜啊，你这烂菜叶子有虫眼什么的，黄叶子我也看不清。现在买菜不买那烂菜了，而且我家务活儿收拾收拾、拾的拾的，眼明心亮想干了。你说炒个菜呀、刷个碗呢也洗净了，擦个玻璃也车里擦了干净净的，也没问题了。日常生活啥都不影响了。
1: 哎，别人过去老说你这个人不利索、不干净，实际上哪是啊？是眼睛不行，看不见。这眼睛看见了，这不是干净利索了啊？
0: 对呀、啊，哎呦，现在不反光，不没有亮光。原来我那个视力啊，左眼有0.1多，右眼0.2。哎，现在我去测了，你知道吧？我这视力可提高不少。现在我这左眼0.6，右眼0.8。哎呦，我觉得跟给我换了一双眼睛一样，明亮多了。
1: 对对，
0: 嗯
1: 嗯嗯，好。嗯
0: 呀，要不说以前咋说呢，我还有个弟弟嘛，当时他眼睛有点那个白内障、我用的时候他说他还有点不太相信，现在看我眼明心亮啊，眼睛都换了。哎呦，他也想用，关键是我听说是不是现在这个活动1000多，买3个疗程赠3个疗程，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没有。像我们唐山的还有吗？还有活动吗？
1: 现在来说呀，唐山从我这儿看应该是有活动政策的啊。这个、这个名额还有，还能是以1490元的价格拿到原价5960元的6个疗程的药啊。现在应该还有，但是。说明天有没有，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这点名额什么时候用完，每个地方的名额什么时候用完，这个我都不能够直接掌握，这个都不是很清楚的，明白吧？
0: 嗯，
1: 所以这就抓点紧吧。啊，
0: 是是是。
1: 那你弟弟这个眼睛的情况呀，比你的这个眼病啊要轻得多，知道吧？就是一个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这些毛病，
0: 有点结膜炎，对，好上火、
1: 结膜炎那都是外眼病的事儿，那也好治啊，那比你这个高度近视要难治的多得多了啊。这个过去西医说认为这个高度近视就是不可逆啊，能控就不错了，就不可逆。
0: 对，我这个眼病重。对对
1: 对
0: 呀、
1: 因为过去西医讲那你这就是眼周拉长，眼周拉长了西医认为解决不了，但是中医呢咱们给你呢疏肝理气啊，能够给化一散淤结，哎，你看拉长的眼周一点点的都能给你恢复过来，对吧？哎，避免了出现了高度近视引发的眼底压迫、眼底病变。那你弟弟这个情况呀，那用上那更是啊，杀鸡用牛刀，轻而易举了啊！就是早用上早恢复。
0: 活动太合适了，活动价，哎呦，比我原来5000多合适的多呢。
1: 那是那是啊，但是这个政策呢，得他自己抓紧啊！我刚才也说了，当地名额能坚持多久我不知道。啊，剩多少我不知道，现在赶紧打当地电话，抓紧报名去啊！
0: 好的，好的，我赶紧打电话、去抢个名额，辛苦了。
1: 好，
0: 嗯，
1: 哎，不客气，再见。
0: 哎，再见，谢谢。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请记好杜氏富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啊，老师，您这电话太难打了，总占线了。
1: 哎，是啊，我知道大家伙都想跟我通话啊，但是呢咱们电话得一个一个接呀啊，这终于轮到您了，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3: 我是前天订那个富明18单呢，你到现在2天了，你没给我送到啊，我就怕啥呢？那个，我再得不到这个买三送三那个优惠的，万一个从前嘛，别的地方都有那个什么，说活动结束了，恢复原价了。
1: 这两天呀，因为咱们有的地方这个名额没有了，活动结束了，所以大家伙呀都着急了啊。我理解大家，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吉林四平的，我是
1: 吉林四平
3: 一凯，我今年54岁。
1: 嗯嗯嗯嗯
3: 嗯。
1: 首先呢，我给你个。

0: 承诺啊，也可以说是定心丸吧啊。
1: 嗯，
0: 就是你当地呀、啊，你这个从我这儿看，现在还有名额啊。就即使说你当地现在没名额了，哎，你只要是打通电话订上了的，我也保证你啊，肯定是按照咱们的优惠成本价1490，绝对不会呀、啊、朝您多要钱，知道吧？哎，已经定好了算数的事、
1: 啊、
0: 哪能说最后要你多要钱呢？对吧？这个不可能。
1: 哎呀，那你
0: 只不过呀，咱们要通过需要物流啊，这个物流发送过去需要时间啊。一般呢，我们要求 啊，这个市区之内一定是要3日之内要送到啊，郊区郊县远一些的，也要保证在5天之内必须要送到。这段时间呢，确实打电话人多，送货人多，咱们有时候这个工作人员呢，都得忙到晚上10点11点啊。您呢？稍微等一等，就这一两天的事儿，下了节目以后我也可以帮您催一下，好不好？
1: 哎，好，这太谢谢你了啊！你
0: 啊，
1: 你太辛苦了啊！你忙忙，
0: 不客气。
1: 嗯
0: 啊，
1: 我说，我是怎么回事？我这个眼睛吧，哎呀，这闹眼病得有个30年了，始终就看不好啊。眼这也是，黄斑变性。
0: 黄斑变性。
1: 另外咋还有那个哎，还有那个什么那个视神经萎缩啊。
0: 啊、哦、啊！
1: 还有那个青光眼，
0: 哎
1: 呀，也高，哎呀，
0: 高，
1: 上这两晃疼啊，上
0: 嗯嗯嗯
1: 嗯
0: 嗯，
1: 一个是36的呀，一个37的，
0: 嗯嗯，
1: 哎，这药吧没少吃，
0: 啊，
1: 我跟你说啊，始终是不去根儿啊，总反反复复的，嗯，
0: 是的啊，你这个毛病肯定好多年了啊，
1: 嗯，
0: 你这个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怎么来的呀？就是因为你长时间的这个青光眼造成的，知道吧？
1: 嗯，
0: 因为你过去用的这个治疗青光眼的药物啊，恐怕都是一些个像赛马酰胺这类的这个药物啊，这个
1: 对对对对对，嗯，
0: 都是这种的，是吧？哎，
1: 嗯，对，你说太对了。
0: 这个用上去能好使点啊，但是呢，长期老用啊，它不改变这个眼内的防水循环的通路，这个老用以后副作用越来越大。头不疼了，胃疼啊，甚至有的人呢，这个会带着这个血压波动，啊，脑袋又到时候胀得不行，受不了，所以很多人呢，慢慢的，哎，就是呢，能凑合着就凑合着，只要是眼压不太高，哎，尽量也就没法就不愿意再用药了。但是呢，他对这个眼底的压迫，哎，日积月累下来，这就造成视神经的损伤了。所以你看这个黄斑变性。啊，视神经的这个萎缩，这是重度眼病啊！你这个病啊，
1: 嗯、
0: 我能治、
1: 嗯，
0: 啊，您放心，
1: 太好，
0: 只要是拿到药、
1: 嗯、
0: 用上，你这个眼睛啊，首先这就有保障了啊！有这个5-7天的功夫啊，这个眼压慢慢下来，你的眼睛就舒服了啊，就没必要再用那个赛马酰胺再去治了、
1: 啊，
0: 知道吧？
1: 哎呀，太好了，
0: 哎，
1: 哎我一听你说，我的心特别的有底啊。你们那个啥、
0: 哎，
1: 我这个还能得到这个优惠，多好啊！买三个
0: 不是
1: 更发达，嗯，这难得了这机会，就怕没有。那麻烦您给我关注一下啊，你再给我催一催。
0: 行，哎，
1: 感谢
0: 您、啊。四清的，您姓李、
1: 嗯、
0: 是吧？啊，
1: 对对，我叫李凯。哎，
0: 好，李凯，
1: 嗯、
0: 行啊。
1: 对，
0: 那就先这样，用上一段时间以后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哎哎，好，
0: 哎，
1: 辛苦了，
0: 好，
1: 谢谢，
0: 好好好，再见。
1: 哎哎，好，再见。
2: 故事富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故事富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富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富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0: 请记好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1: 哎，是你好，那个我是沈阳大东的，我的现在吧用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我现在那个用了五个疗程了，哎呀效果真好啊。哎，
2: 是吧？啊，
1: 我说这里感谢。哎，
2: 这没什么啊。
1: 哎，我吧今年68了，我是糖尿病那个眼病。哎，
2: 糖尿病眼病。
1: 哎，白内障，眼里出血，不是浑浊。哎，完了还方便变性呢，你眼前就黑雾一片一片的，黑影也多。哎，
2: 挺
1: 当时吧，我就听别人说这个眼复明十八单呢，说是国药准治的，说专门治眼病的。我当时吧，我就买了六个疗程的。哎
2: 啊，
1: 你还真别说，回来吧，用完了两三天吧，就有效果，就眼睛不干了，不胀了。哎，
2: 这个
1: 它也那个缓解不少。等到一个礼拜的时候吧，哎，那个黑影，眼前黑影也少了。
2: 黑影少了吧？哎，
1: 对
2: 喽，对喽，对喽，那个黑影是啥呀？那黑影其实，那就是这个在玻璃体里边因为循环不好形成的这个垃圾物的聚集啊。那你这个，咱们通过复明十八单是吧？你用了几天功夫，眼睛感觉舒服，为啥舒服啊？那就是咱们里边的超小物质里边的复明多肽在给你呢迅速打通眼内的气血循环，这个气血循环一好啊，这里边的垃圾毒素就开始慢慢往出清，同时呢。这个咱们很多人有这种感觉没有啊，这个眼睛越胀啊越闷得慌啊，这个越不舒服，这个眼睛一旦一清亮，哎倍儿舒服，是不
1: 是哎
2: 哎，
1: 等到一个疗程的时候
2: 眼睛细胞也是一样啊。
1: 哎，等到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吧，那个黑影哎就是那个没啥了，没有了，那个雾吧也变淡了。哎，
2: 对，
1: 两个疗程
2: 的
1: 时候哎看东西吧它就那个不变形了，哎基本正常了。
2: 哎，好，
1: 三个疗程的时候，哎呀，看三个疗程就好差不多了，因为啥呢？那看电视了，哎，他那个
2: 那看电视了，
1: 对吧？对呀，黑眼睛黑点啥没有了。
2: 好，
1: 你看我这五个疗程现在还五个疗多一点，哎，现在我基本上吧都好了，现在能看手机了，也敢出门了，哎，
2: 能出门了，
1: 下楼跟他们打打扑克、下象棋，
2: 哎，
1: 不光这样呢。
2: 啊，
1: 我这个视力吧也提高了，原来是一个0.2，一个0.3，现在是一个0.5，一个0.7了。
2: 哎呀，好好好，
1: 我就寻思吧，现在我这不还剩点药，我寻思吧，那个正好赶上现在有活动，说马上就要结束了，有的地区，你看那个买三个疗程送三个疗程的，才1000多块钱，我原来那家花将近6000块钱，5000多，将近6000的。
2: 那
1: 我寻思吧，这次吧赶上活动了，我不知道能不能赶上了，我寻思我怎么再定点再巩固一下。哎，
2: 哦。这个活动能不能赶上呢？咱们这个放一边，关键呢，咱们既然你找我来了，是为了看病，是不是？哎，没有毛病，谁也不找我啊。
1: 那对。
2: 那你这个眼病呢？通过咱们这个复明十八单前面这个五个多疗程的治疗啊，现在已经恢复的相当好了，啊，从症状来讲啊，你说你别管是眼睛模糊、眼睛胀、眼睛不舒服，还是你视力，你说哪方面你不满意吧？是不是？
1: 是，
2: 哎，
1: 都满意。
2: 另一方面呢，从这个远期效果上来说啊，我可以给你保证，咱们这个复明十八单呢，通过五脏同治的方法啊，能够帮助你啊，这个眼睛得到充分的气血营养，六个疗程用足用够，眼内所有的视神经血管网络全面修复正常，这样的话呢，就能达到治好以后不复发、不反复的效果，啊。所以说呢，这个活动不活动啊，名额紧张不紧张，跟您没关系了。您就把你手上的药用完，用完，他是听你的啊，直接停了就行了，明白吧？
1: 哎，好了好了，也太谢谢你了，好，听你的，哎，
2: 不客气，
1: 好了，
2: 你就听我的就行，我指定让你好啊。
1: 对，好，
2: 平时有需要帮助的再给我来电话，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了，
2: 哎，
1: 再见。
2: 好好好好，再见啊。
0: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您好，我是丁兰。1993年，万芳以一首《新不了情》响彻华语乐坛，之后两次获得金钟奖最佳女主角。同时，她还是一位电台 DJ。在众多身份当中呢，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文艺范儿，浓浓的文艺气息蕴含在她的每一个作品当中。

孩子气。第一张专辑发行后，没有他意料中的走红，甚至两年没有任何工作。就在心生彷徨想要转行之际，张宇和十一郎给他写了一首歌，我要用什么方式留你，他非常非常喜欢，还在车上很大声地放给制作人听，结果却被凡人二重唱给拿走了。正伤心时，十一郎打来电话说又写了一首歌给他。随着这首歌的大卖，万芳开始崭露头角。

猜心，正是这首歌让他开始走红。这几年他接触了很多不同地方的音乐家，这些人对音乐依然保持着一份纯粹，这让他很敬佩。这不只是一个音乐的态度，更是对人生的态度。反观现在的娱乐圈，他说以前常听到别人说自己怪，经过这几年已明白为什么我不能怪，我也要尊重自己可以与众不同。

不确定，这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歌，唱出都市女子迷惘的心态。很多人在看他演唱会时会跟着一起唱一起哭，他说这就是音乐美妙的地方，因为熟悉的旋律和歌词会连接到我们当时听这首歌的那个年龄，可能是10年前20年前，所以这种哭是因为温暖和感动。明天我们继续来听这些暖心的歌。

是丁兰，今天继续来听万芳的歌。除了唱歌表演做电台 DJ 以外，万芳也热爱旅行写作。她的旅行日记文笔优雅，语调清新，处处散发着一股自然的旋律。她说这是用一个比较柔软的方式向世界提出疑问。

火车，大家对万芳最熟悉的一首歌就是《新不了情》。这首歌最初是曲作者鲍比达为纪念去世的父亲而创作的。当时电影《新不了情》正在筹划中，原声带部分就交给滚石做。那时万芳的心情正处于低落期，一听到这首歌就开始哭，所以这首歌它是流着眼泪完成的。

心不了情。在万芳的作品当中，割爱是一个让他改变的转折点。这首歌开始他怎么唱都不对，后来就请录音师把灯全关掉，开始去想歌词。因为他说声音是坦白的，骗不了人，也没办法伪装。当他跟自己做了个小小的对话后再开口，一切都对了。这件事后他明白，要放开包袱，要诚实，要完整地进入歌曲里。

歌爱。1967年出生的万芳丝毫不忌讳年龄，她说年轻的时候曾经怕老，因为那时还不清楚地认识自己，甚至会有一些慌张。而随着年龄的累积，生命的累积，你会对自己有越来越多的了解，才会慢慢喜欢这个有着无数问题的自己，才会宽容地对待别人，对待世界。没有到这个年龄，你是不会知道它的美好的。

然后你怎么说？这是伍佰为他写的一首歌。万芳是少见的越老越漂亮的女歌手，在如今略显浮躁的生活当中，一首好歌可以让人听了心柔软起来。所以万芳自己在做电台主持人的时候，也会经常选择一些90年代的歌来播放，因为音乐的美妙是可以跨越时间跟空间的。好了，最后为你送上的是这一首《相爱的运气》，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俗话说，功高不如救驾，计狠莫过绝粮。这绝粮计这玩意儿可厉害，人不吃饭能行吗？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就瞪眼把你困起来，叫你什么也吃不着。这招不损，哪招损呢？古往今来，使用绝粮计饿死的人何止千万呢？书接上回，卢俊义正在绝望之中，没想到时迁到了，哎呀，心那个痛快，真好像做梦一样，强打精神，亲自到外边迎接。这阵时迁就走进中军大帐，杜迁在后头跟着。时迁一看好像没乐了，一瞅都变了样了，瘦的三根脖筋，挑着脑袋，那脸都是菜色儿。那卢俊义长得多漂亮啊，现在你看那脸色跟那黄瓜那色儿差不多少了。但时迁不能笑啊，哎呀，各位兄弟，大家受苦了，石头岭你可来了，咱的救兵就在外边。各位啊，哎呀，你们可遭老罪了，这叫一时不慎呐。这样吧，马上拔营起寨，跟着我往外冲。我们想往外冲，找不着路，跟着我走就妥了，咱的救兵就在外边的啊。卢俊一点头，一声令下，没精神也有精神了，求生的欲望，人们这心里往外有爆发力，顿时长了精神了。拔寨启程，石迁杜迁领着拐弯抹角到了龙口。石迁告诉啊，看着没，这就是山口，你们怎么发现不了啊？用石头啊把它垒起来的，多少层呢？把它搬开，咱就出去了。大伙使把劲儿搬石头哎。卢俊义从马上也跳下来了，搬，当头的也亲自动手，求生的欲望激励着大伙，使出最后的一把劲儿，上万人呢。那真是好干活，眨眼之间把龙口露出来了。众人往外一看啊，闹了半天这就是生路啊，我们活活被憋在里头了，嗷嗷直叫。正在这时，李虎、李云、谢珍、谢宝众人也赶上来了，大家彼此见面，彼此介绍。李虎、李云说，这样吧，跟着我们走，拐弯抹角直接赶奔幽州。大伙列着队跟着往前走，你看不认得的道，东一头西一头你瞎撞，认识了离着不远啊。走了不到一天的功夫，来到开阔地，眼前就是幽州。他们就来到宋江的连营，宋江闻信之后列全队迎接，见着面彼此双方全哭了，难得又见着了，虽然几天的功夫，恍如隔世啊。宋江拉着卢俊义的手走进大帐，吩咐快埋锅造饭，先吃饱了再说。吴用告诉都饿极了啊，不能吃干东西，吃稀的，先溜缝，而后逐渐的再增进饮食。头一天先喝粥，第二天喝酱粥，第三天粥里边加点干粮，第四天才恢复正常。你看邪门不？这一吃饱了，一喝足了，一缓过乏了，又恢复原来的状态。卢俊一咬牙切齿跟宋江说，这个黑山这个小子，真要把他逮住之后，把他燃灰挫骨，大家发狠要报仇雪恨。那么李虎、李云带着这180人受到良好的待遇，交给石迁和谢珍、谢宝。因为宋江跟他们谈话，发现他们有一种特

因此把这一百来人编成特种部队，头头就是石谦和谢珍谢宝。哎，哥几个高兴，咱自不必说。过了没两天，好消息传来了，京城派来兵马新监军，押送着棉衣到了前敌。到前敌来了，宋江一听，哟，棉衣解决了，数九隆冬，弟兄都冻坏了。哎，这回解决问题了，马上跟卢俊义列队迎接。没想到倒了霉了，一看这位新的兵马监军在马上坐着，那嘴撇的跟八万差不多少，小脸冷飕飕那么沉着，狐假虎威不可一世啊！豹子头林冲认出他是谁来了，这小子姓王，叫王文斌，外号人称活阎王。原来林冲当八十万禁军教头的时候，他在林冲手下当个小头头，曾几何时啊，现在官居八十万军的总教头还不说，还是九城巡城的御史，这回又兼任个奉旨的钦差，到前敌来的总监军。后边不少的车辆，林冲一看是王文斌，心就一翻个，这小子可不是个省油灯啊，他走高俅的门路，这回来莫非还有插头。林冲真猜对了，怎么回事儿？咱们再说说东京的事儿。蔡京、高俅、童贯、杨健，就这几个人一天凑在一起就捏窝窝。前敌的消息他们特清楚，每逢宋江他们打了胜仗，恨得他们四个牙根都痒痒，您说这国家还好得了好不了？这四位啊，恨不能是里通外国的货呀。心说这宋江不死，我们睡觉都睡不安稳呢。高俅马上就迁怒到赵辅佐身上了，心说赵辅佐，赵辅佐，你辜负我了，我推荐你做兵马总监军，让你监视宋江、卢俊义，同时我交代的清楚，你想方设法给他下绊子，抓宋江一招之错把他收拾了，去我的心病。你可好？哎，你去了多长时间？对头将近一年了。就一开始的时候给我来两封信，说的还不错，现在刚到，稳住军心，慢慢下手。可之后很长时间烟空信渺，等再以后凡是他来的信都替宋江、卢俊义歌功颂德呀，俨然他们一个鼻子眼出气儿了，这赵辅佐难道说把我出卖了不成？就即使没出卖我，他也不是我的人了，他就想方设法想收拾赵辅佐。后来经过商量之后，蔡京出了个主意，咱再派个人去，派咱心腹人，我推荐让王文斌去，让他做监军，把赵辅佐替换回来，不就妥了吗？童贯也说这节骨眼派人正合适啊，宋江眼看把幽州都打下来了，打完了幽州就是燕京城，再把燕京打下来功不可没，皇上知道了能不加封官职吗？那官小得了吗？我们怕什么就得来什么，到了那时候要想动宋江那可不是简单的事儿了。正好趁这机会我们派心腹人去到那监督他们，打了胜仗那不是宋江他们的事儿，是我们派去人的事儿，功劳我们接受，你看这有多好啊。所以推荐王文斌做了兵马的监军，这皇上是个混蛋，蔡京他们怎么说怎么是，皇上御批点头了。就这样王文斌以运送棉衣为名来到前线，这小子可是高俅。

铁杆的，一路上他也没闲着，就盘算着怎么收拾宋江他们，怎么给他们使绊子。太尉交代的清楚，即使打过幽州，打过燕京，那功劳我来请受，把宋江、卢俊义等人一脚踢到旁边去，没他们的事儿。哎，这计可太高了，但是话好说，事儿难办呢，怎么样运作呢？哎，他心里也没底，正想着到前敌了，宋江列队迎接，王文斌一脸的瞧不起那个样，在马上连动都没动。宋江领着卢俊义和吴用等人躬身施礼，监军大人一路辛苦，宋江等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免了免了免了免了，是够辛苦的，一路之上长途跋涉呀。宋江啊，朝廷听说你们需用御寒之物，本监军亲自押送运到前敌，你们看怎么样？多谢皇上恩德，多谢朝廷的关怀。嗯，好了，吹吹打打把监军接到大营，这家跟太上皇一样往正座一坐，撇叉拉嘴，就好像他是皇上，他是主宰。宋江等人就看不惯呢，把李逵气得直哼哼，心说话，王八日的欠揍的货呀，等我哥哥一声令下，我把你大胯给你掰开。这李逵气得都要发疯了，但没有办法，人家嘴大自己嘴小，人家是亲命的大臣，敢不听人家的吗？棉衣诸葛发放，忙了两三天，然后这王文斌又派专人把赵辅佐从潭州给叫到前敌。赵辅佐一听说新监军来了，心头就一凉，完了完了，肯定高太尉对我失去信心了，有人接替我了，军营之中还用得着俩监军吗？这不用问，把我调回京城，我得挨收拾去了。明知是这么回事，也没办法呀。拜见了王文斌，王文斌是皮笑肉不笑啊。赵监军呐，你另有委用，收拾收拾东西，赶紧回京，到三司殿帅府前去报到。啊，是是是是，卑职明日就启程。赵辅佐说完了，带着赵万里蔫头耷了脑啊，趁着晚上的功夫，他找着宋江和吴用啊。赵辅佐没说话，眼泪掉下来了。公明啊，俊义，永别了，此番我回到京城，凶多吉少啊，我都有这种预感啊，我走之后希望二位好自为之啊！王文斌此人心如毒蝎一般，千万留神呐、啊！是是是，我们早有思想准备了。赵大人一路保重，也别太悲观了。回去之后好生打点也就是了。哎，打点也没用了，晚了。你们是好人呐、啊。相处这一年多，我才发现我过去错了啊！明天不必送了，我们爷俩带着随从人员就起身了。希望你们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回。万一我还活着，我在京城恭候大驾，给你们摆宴接风。再会，再会。这爷俩掉着眼泪，第二天早晨登城了。他们回去的命运可想而知，回去官就没了，一路到底儿成了五指的白人，插一插遭毒手，啊，总算不错，把两条命还保住了。按下他们咱不说，但说宋江和吴用等人思想上做好了准备，要对付这个王文斌

没过两天，王文斌吩咐一声点鼓升帐，新官上任三把火，鼓响三通，众人盔明甲亮，齐聚中军大帐。宋江和吴用坐到侧座，卢俊义也在侧座相陪。王文斌怀抱着令旗令箭，整个接管了。哎，什么事儿都他说了算。他把小肚一舔，脖子一梗梗：“列位，本监军奉旨来到两军阵前。一晃几天过去了，我发现我们宋江当中士气低落，不像你们说的什么士气高涨。哎，咱们的眼前就是弹丸之地的幽州。我掐手指头算了算，两三个月过去了，我们就打不进城去，就瞪眼拿不下幽州，是何道理呀？”看来大伙对朝廷还不够忠心呐。哎，这就是士气低落。这笔账我先记上，然后挨个咱算啊。今日本将军传令，马上点军出战，一鼓作气给我拿下幽州，勇往直前者蒋公补过，前敌不卖力的话，本将军执法如山，绝不宽待。宋江啊，传令出兵。宋江一万个不乐意，一瞅他那副德行，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但宋江这人有时候他面糊，没有办法，赶紧点头称是。宋江把令字旗一晃：“各位弟兄，监军大人示下，马上亮队开兵建仗。多是日子不打了，有些弟兄打算报仇雪恨，今天机会来了，希望大家人人奋勇，个个争先亮队。”还得宋江传令啊，点兵五万，在幽州的北关外排开了阵势。王文斌骑着高头大马，怀抱令字旗，鸟翅环德胜钩，挂着一口大刀。这家伙也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满身的戎装。您别忘了，他也是80万军的总教头，那是武将出身。虽然没经过什么大战阵，但是功夫还是不错的。王文斌第一次率领这么多人开兵建仗，心里十分得意，感觉着当头头这滋味美，前呼后拥的。哎，一看宋江等人点头哈腰的唯命是从，他感到很骄傲很自豪。到了两军阵前，四少压阵官讨敌骂阵，骂呀能有半个时辰左右，就听见幽州城里三声炮响，北关城门大开，呲呀呀放下吊桥，辽兵辽将也在关前列队，啪啦啦大旗顺风飘摆。王文斌揉揉眼睛一看，嚯，这辽兵辽将没堆壳子，哪个都挺精神，人高马大，盔明甲亮，燕翅排开，正中央大旗飘摆，旗脚之下有几十员上将，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全是满身的武装。往最前面观看，有一匹白毛金睛大骆驼，上的坐着一员辽国的大将，金盔金甲，跟天神相似。往下垂手观看，一匹逍遥马，马鞍桥端坐一人，人高马大呀，头顶帅字金盔，三叉戟柄，包耳护项，身披金锁连环甲，胸前横担狐狸尾，脑后斜插雉鸡翎，面似淡金，掌中一条丁丁狼牙棒，让人望而生畏。

0: 王文斌看罢多时，问左右：“宋江啊，今天这一仗至关重要，我听说头仗胜，仗仗胜；头仗败，主军中之不利，仗仗皆败。所以这头一仗至关重要，你看派谁出马合适啊？”宋江刚要传令，有心眼多的吴用吴军师笑着说话了：“哎，监军大人，我说两句啊。”吴军师有话请讲吧。大人，您说的一点都不假，我们宋营连日不开仗，果然士气低落。什么原因？天寒地冻，咱这些人大部分是南省的人，不习惯这儿的气候，人心发威，所以啊，军心涣散。你看看您辽国的人，人家在这个地方适应啊，所以精神头格外的足。方才您讲话了，头仗胜，仗仗胜，主吉利啊，我们这些人都发威了，谁出阵恐怕都不保险。监军大人，听说您是80万军的总教头啊，您的武功十分了得呀，您能不能破个例，您出马，您给我们做个表率，您要一打胜仗了，我们大伙精神头这一上来，一鼓作气就能得下幽州，不知监军大人意下如何？宋江一听好悬没乐了，知道吴用耍坏，往上架弄他，说句俗话叫架秧子。吴用说完了，朱武紧跟着六凤啊，军师所言一点儿不假呀，我也听过监军大人的大名，轰雷贯耳啊，听说您的武功十分了得，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无一不精，任何战阵无一不能啊。监军大人请吧，给我们做个表率，给我们调调头，大家以为如何？淮阳，淮阳，拥护监军大人，您应该出马。我去，这王文斌一听，哎呀，好哎，我派他们，没想到他们把我给推出去了，有心不出马，当众出丑，不得叫他们笑掉大牙，往后怎么树立军威？有心出马，心里还没底，又一想，罢罢罢，今天我就出马见阵，给他们树立个榜样，叫他们知道知道我姓王的是何许人也。
1: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铁血忠诚》。

可是谁又了解我，又是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谁不是不甘平庸，咒骂命运的耍弄，寒流加倍的当着寒冷，还

嫁容，有点没办法了，这叫骑虎难下之势啊。一咬牙一瞪眼，王文斌冷笑了一声，各位啊，你们算猜对了，今儿个本监军就给你们做个表率。王文斌是催马抡刀来到两军阵，讨敌骂阵。单说这黑山，这黑山自从奉旨到了幽州也没立过功，回去向狼主实在没法交代，今天开兵见仗了，他也打算立点功劳转转脸面，因此黑山催马抡掌中兵兵狼牙棒来斗王文斌。双方报通名姓之后，两舰兵刃并举，二马趟翻，打了个难解难分。感情这一伸伸手，王文斌才发现这辽兵辽将不好惹，是茬子。你在京城那会儿听说打了胜仗了，好像没费什么劲儿，实质在两军阵前那是用血汗和生命换回来的。哎呦，拿眼前这个辽将来说，力大而棒沉，受不了，我不是人家的对手，这败回去宋江他们不得笑掉大牙，可是愣撑着我命休矣呀，算了吧，宁愿丢人现眼也是活着好啊。想到这，虚晃一刀是拨马而走。黑山得理不让人，轮着丁丁狼牙棒在后头催马便追。哎，马明来，宋江看得清清的，宋江一看不好，马上得派人救援呐。他刚想张嘴问哪位兄弟出马，军师吴用用手把宋江的嘴给堵上。军师这是何意，甭管他，死了才好呢。抽哈哈笑，这合适吗？哎，您甭管，这多好，宋江不传令，大伙看热闹谁也不过去。这王文斌心里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心说宋江啊，您怎看哈哈笑，怎么不过来帮忙啊，眼瞅着叫回归本队了，相距不到一箭之地，黑山的马快就追上了。嘿，南蛮子，你在这吧，奔后脑勺就一丁丁狼牙棒。王文斌是躲闪不及，正嗨的后脑勺上啊，啪，打了个脑浆崩裂，哭丘，死尸是栽于马下。宋江一闭眼，哎呀，心说完了，这玩意儿向朝廷怎么交代，那是钦差呀，总监军呢，死到两军阵前了，我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宋江的心意卢俊义全猜着了，卢俊义也犹豫了一下，想过去帮忙，又想到王文斌这小太可恨，妈给他点颜色看看也好，没想到他死了。他也知道宋江也得担责任，我也得担责任，怎么办呢？想要弥补一下。怎么个弥补？再看卢俊义也没打招呼，双脚一点飞虎颤，照夜玉狮子羊头炸尾，下来冲出本阵。卢俊义是催马摇枪直奔黑山，哪里走，卢俊义在此，跟黑山斗在一处。卢俊义心说，无论如何不能叫黑山活着，得把他整死，以命抵命，回去向朝廷我们有法交代，还能弥补，如果再把他给放了，我们就吃罪不起呀。所以卢俊义今天把压箱底的绝活全拿

出来了，打起仗来是倍加勇敢。相斗三十几个回合，卢俊义大吼一声：“黑山呐、啊，你就在这儿！”上头一晃，枪一转个，奔小肚子来了。黑山一个没留神，啊，噗！这一枪在小肚子上就给灌进去了，劲儿使得太大，屁股垂儿都露出枪尖来了。卢俊义往外一抖：“你给我下去！”把黑山是挑落马下呀。宋兵往上一闯，各抡刀枪，把这黑山就砍为肉泥，脑袋瓜子给剁下来了，挑着人头摇旗呐喊：“黑山完了，黑山死了！”啊，辽兵一看不好，主将死了，赶紧收兵撤队，是撤回幽州，紧闭城门，高挂免战牌。单说宋军也收兵撤队了，王文斌死了，这得想法有个交代。宋江连夜败本，得写明理由，最后把卢俊义立的大功，把凶手已经给挑了，总算给监军报了仇了，请求处分。写完之后，第二天派人600里加急送往京城。可高俅他们接着这个本章看完之后，也无可奈何呀。那打仗有不死人的吗？王文斌要出马，旁人拦不住，那怎么办？结果疆场牺牲了，可是卢俊义又把凶手黑山给挑了，这不就找平了吗？高俅是暗气暗憋，这计划也失败了。按下他们怎么打算咱不说，再说两军阵前，宋江也为拿不下幽州发愁啊。吴用给献了一计：“我大哥，今天晚上没月亮，天特别黑，咱得玩点花活，让李虎、李云等人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对，我也想到这一点了。宋江马上是分兵派将，人们偃旗息鼓，做好准备，偷偷摸到幽州城3里地左右，全趴下了，马铃铛摘下去，马蹄子包上，趁着黑夜隐蔽，全埋伏好了。然后叫李虎、李云、石谦、杜迁、谢珍、谢宝6个人带着那180个绝子军抬着炸药摸到城根底下了，干嘛？盗洞。哎呦，他们这盗洞还有家伙事儿呢，盗的是非常快，时间不大，盗了个大洞，把这炸药就塞进去了。李虎告诉大伙：“撤，你们赶紧撤，越远越好。”石谦众人都撤下来，就剩下李虎一个人。李虎一看平安没事了，打着火镰把药念给点着了，火花一闪，离多远都能看见。守城的辽兵发现了：“哎，什么人？底下咱们着火了，怎么有火药味儿？不好了，他们要炸城！”话犹未尽，天崩地裂一声，咕噜！你说那炸药那劲儿得有多大呀？整个把这一段城墙全给炸塌了，中间出了个大豁口，宽了下有5丈，城里城外这回露馅了。窟窿这一声不要紧，李虎喊了一声：“长弓啦，快进兵！”再看宋军是伏兵四起呀，冲啊！一鼓作气就闯进幽州，进了城了，没个挡了。辽兵辽将一看抵挡不住了，36计走为上策呀。耶律阿保金眼睛都没睁开呢，率领残兵败将从南门而

出，然后是逃奔燕京。天光亮了之后，宋江大队人马是占据幽州。谁说幽州小？这除了京城，最大就是幽州，把这儿拿下来几乎就是大功告成啊。这儿的老百姓大部分都是中原的人，原来这是大宋朝的国土，一看宋军进城了，高兴啊，列队迎接，嗓子都喊嘶哑了，给宋军送水送饭。宋江一声令下，出榜安民，开仓放粮，把那轰倒的那城墙日夜抢修，又把它恢复起来。没到几天，是一切恢复正常。宋江趁热打铁，又传下令箭，大军是直奔燕京城。宋江心说，把燕京拿下来，大功告成了，关键的最后一战。这一天到了燕京城下，安好了营寨，宋江吩咐一声，弟兄们呐，关键的时候了，大家再卖卖力气，哪个人也不准懈怠，等我的令下开始攻城。这干嘛？利用这段时间搜集炸药，利用打幽州的办法盗洞炸城，那多省事儿，少死多少人呢。这块把挖城盗洞的军队补充到500人，日夜操练，准备的家伙事儿。不行了，就采取这招。单说燕京城里的辽兵辽将，一个个双打的茄子全免了，来见大郎主。大郎主一听是连连的摇头叹息，完了完了。他忙里抽闲赶奔城头，往城外一看，宋军是铺天盖地，马号挨着马号，连营挨连营，帐篷挨着帐篷，刀枪蔽日，一眼望不到头啊。大郎主掉了眼泪了，惨淡经营了这么多年，眼看要毁于一旦呢，睡得着觉吗？睡不着了，每天都着急，御前会议研究对策。有人主张，咱们呢就是最后一战，死守燕京城，马上调3川6国9沟18寨的援兵，他们来了之后，咱们里应外合，大破宋军。有的人直晃脑袋，远水不解近渴呀，完了完了，宋军甚是厉害，谁也阻挡不住了，几座大城都丢了，现在剩孤城一座，怎么能抵挡？现在已经无兵可调了。还是左班丞相老太师楚坚说话了，大王别犹豫了，前者我奏上一本，我们应该向大宋朝请降。哎，我们投降不就得了吗？哎，何必再打下去？我们还能守住燕京城，如果大王不听我良言相劝，一意孤行，燕京再丢了，咱们有容身之地了。大王啊，你好好想想啊。哎呀，这要竖起白旗，也对不起列祖列宗啊，那怎么办呢？事到现在也迫不得已了，大王啊，你得赶紧做决定啊。幽州丢失的经验您知道吗？他们炸的城池，这说不定哪一会儿把城池炸塌了，他们就进了城了，到了时候大王咱是追悔莫及了。也罢，投降。大郎主真下了决心了，当然呢跟掏他的心一样，扯他的肺一样，没办法呀。就这样他们决定投降，投降得跟宋江联系，派谁？太师楚坚作为特使，赶奔宋军的连营前去交涉。这楚坚呢

0: 也豁出这张老脸去了，前头挑着白旗，城上挂着白旗，这说明投降了。哎，别叫对方发生误会。楚坚带着酒肉，带着礼品，带了随从100人，身上是寸铁不带，来到宋江的连营。守辕门的宋军一看，干什么呢？啊，我们是谈判来的，我们是大辽国的特使，太师楚坚要见你家兵马都先锋宋公明，等着。有人到里边送信儿，宋江啊，日夜谋划着怎么破城，准备最后一战，人人奋勇，各个争先，是摩拳擦掌，争取最后的胜利，大家都非常的兴奋。正在这个时候，报事的进来一说，宋江问军师：“军师，你说他谈什么？投降啊，打着白旗来的，应该如何对待？哥哥，以礼相待，人家竖了白旗了，服软了，咱们能得寸进尺吗？看情况再定。”好，请。宋江还真搭了个请字。就这样，太师楚坚来到营门外下马投降。你得老老实实的低着头，凝着神，闭着气，哈着腰从外边走进中军保障。到了里边之后，楚坚呢，那嘴跟吃苦瓜相似：“宋军各位元戎在上，大辽国左班丞相太师楚坚有礼了。”宋江欠了欠身，免礼，请楚坚先生就坐。哎，多谢赐座，真给了个座。楚坚坐下了，宋江就问：“太师，今日挑着白旗来到我军营之中，所谈何事？”“哎呀，宋头领啊，以往我们两国是兵戎相见，水火难容，我们大辽国不知深浅，冒犯天威，实在是罪该万死啊。经过1年多的征战，我们这才知道我们无能为力，不是天朝大国的对手，故此我们请霸占西兵举手投降啊。我这次来奉狼主所差，就是谈投降的事情，不要再打了。”哦，宋江一听真这么回事，请问太师，投降怎么个投降法呢？
1: 今天来就商谈这件事情，我们是不想打了，只要能保留燕京，能保护生灵的安全，条件由你们来提，你们看怎么样？
0: 最后经过协商，首轮谈判结束，宋江提出几点要求：一，大宋朝的军队停止攻城，严阵以待，你们竖起白旗，马上派特使赶奔东京汴梁，见我们皇上去。这种投降的是大事，我无权决定，我就知道带兵打仗，朝廷只要旨意一下叫我撤兵，我马上就撤。但是在停战的中间，不准耍花活，不准暗中下绊子，如果你们是使用的缓兵计，休怪我翻脸无情，空口无凭，你们还得派个重要的人物做个人质，我得软禁到我营盘里头。如果你们说话不算数，到时候这人质我是就地斩决。这要求一点都不过分呢，因为反复无常啊。楚坚不住的点头，回去跟大郎主一说，郎主同意了，一狠心把自己心爱的小儿子耶律飞龙献出去了，今年才14岁，干嘛做人质？得重要的人质，你随便拉个当兵的。

0: 死不死能怎么的，把身份都表明了，而且协议也签字也画押了，人质到了宋军的连营，宋江自然是好生款待，但是留到军中想走不行，多等谈判结束了，真达到和平了，撤兵之前把人得放了，而且宋江的营中还抓了不少的俘虏呢，到那时候一并释放。第一步完成了，第二步大郎主就派楚监为特使，带着100车礼物、500名军兵，挑着白旗赶奔东京汴梁。临行之时又到宋江的连营，宋江款待这楚监呢，掏着拿出个包来塞给宋江，宋江就问这是何意啊，这是我家郎主一点心意，知道宋头领等人两袖清风，十分的辛苦啊，这小意思望其笑纳。宋江连包都没打开，又给推回去了。太师，您看错了，宋某就知道领兵建仗、为国尽忠，我生活不错，这个我万难接受，请你拿回去。哎呀，宋头领，你要不收，绝对不能收。要不能收，就请宋头领分散给各位弟兄吧。泼出去的水不能往回收了。好，既然这样，我收下。众位都看清了吧？分散给各营的弟兄，让大家改善生活。这么，宋江收了。打这之后双方罢兵息战，不打了，就相距5里，互相都准备着。楚监带领和谈的队伍赶奔东京汴梁，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到了东京了，打着白旗进的城，住的金庭馆驿。楚监他们都商量好了，要想达成协议，先得运动四大权臣，这四个大权臣要不同意，这事儿还麻烦呢。为什么拉着100车东西，全是好东西，全是干货呀？来打点来了。头天就拜会老太师蔡京，见着蔡京之后，把来意说明，把大郎主的书信往上一献。这蔡京看完了书信，乐了。特别使他高兴的是，那些珍珠古玩稀世的珍宝摆了满满一桌子，老太师一看，行了，我算达到了目的。
1: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推开这扇门》。

0: 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风从东方来。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风从东方来，今天的开场曲，一首男中音和童声组合的歌曲《小背篓》。这首歌曲我们听到的原唱应该是宋祖英的吧，是欧阳长林作词，白崇仁谱曲的，同时呢它也是电视连续剧《婉君》当中的一首插曲。但是在90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宋祖英唱了《小背篓》，这首歌曲由此也是流传开来，而宋祖英也是因为这首歌广为人知。值得一提的是欧阳长林这个名字，我们其实在早期的这个湖南卫视啊，还有湖南台的这个很多节目的制作人当中都看到过欧阳长林。1988年那个时候在电视台工作的欧阳长林创作了《小背篓》的歌词，考虑作者的时候他就想到了白崇仁。白崇仁那时候正在湘西采风，他的创作灵感也是源自于路上碰到了一群把冰棒放到背篓里的苗家大妈。你看啊，背篓、吊脚楼、深山、溪水、赶场。

还有河滩赛龙舟。这一连串的意象正是勾勒出了典型的湘西边城的风光。于是呢，这里的山歌的曲调就用到了这支小背篓的歌曲当中，而宋祖英正是首唱。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刚刚听到一曲《婉君》，这是台湾的著名女作家琼瑶的系列电视剧《六个梦》当中的第一部作品，1990年在台湾首映之后呢，我们大陆引进了这部剧，播出之后迅速的红遍了大江南北。这部剧不仅仅捧红了像于小凡等人，更是捧红了永远的童星夏清明。而婉君这个忧愁哀怨又美丽动人的形象，也从此被人们深深的记住了心里。
2: 多少痴儿女，
1: 其实琼瑶的系列剧，人们都说琼瑶是一个福星哈，她谁参演了她的剧，好像谁就会红。我们刚刚听过的小背篓是宋祖英原唱。

唱的民歌天后宋祖英也在六个梦当中，也在这个婉君当中扮演了一个角色，叫做阿奴，之后也是不断的被人翻出来，真是正当青春好年华。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一曲歌剧《芳草心》的插曲，其中的一首主题曲《小草》，这也是我们南京军区前线歌剧团创作的歌剧《芳草心》的主题歌。这部剧呢，恐怕现在年轻一些的朋友们并不知道，它反映的是城市青年生活主题，歌颂了平凡生活中普通人的美好心灵，也被业内认为是开了中国原创音乐剧之先河。东方的民族之声，继续风从东方来。身未动，可是这里的音乐可以带我们行走音乐中的大中国。

0: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
2: 民族的声音，
1: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

华尔与少年。在祖国大西北民歌的海洋当中，其实多姿多彩的花儿开得最显眼最惹人。那说起来，在青海同样是花儿的王国，花儿流行在我国的西北，像甘肃、青海、宁夏相连的广大地区，也是生活在这里的回族、汉族、东乡族，还有撒拉和保安族等等人民共同创造的一种具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的山歌的形式。它的曲调呢，当地人不叫做调曲，叫做令，命令的令，什么河州令啊、土族令啊、嘎玛儿令啊和脚户令等等等等。有一年啊，我的一个朋友到西北去出差，问我说带些什么礼物，然后我说那就带一些当地的这个民歌吧，花儿小调。果然他带回来的那些 CD 当中啊，都是各种各样的令啊。那其中有一曲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叫做上去高山望平川。歌呢其实也并不是很长，但是它是典型的河州令。河州是什么呢？就是今天的甘肃的宁夏，那儿有着花儿之乡的美称。这河州令可是花儿当中流行广、影响大、最有代表性的曲调之一。而这曲上去高山望平川啊，歌词寓意深刻，富于想象，旋律呢高亢开阔，自由舒缓，富有西北地方色彩，非常浓郁。它的起伏也比较的大，乐句悠扬宽敞，深长的深刻的抒发了在旧社会当中青年男女纯真的爱情，由于封建礼教的束缚和封建势力的阻挠而不能实现，只能望花心叹的感慨心情。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怎么样？是不是想到了黄土高坡，想到了那些属于西北的情深意长呢？上去高山望平川，这首青海的话儿。上去高山望平川，平川里有一朵牡丹，看起是容易，摘起难，摘不到手里是枉然。阿哥的白牡丹呀，摘不到想找的花儿，枉然。虽然呢它是一首女生歌曲，可是呢这首歌曲啊，上去高山望平川，青海民歌，也是由著名的青海的女花王苏萍老师唱到的，悠扬宽广，起伏非常的大。你可以理解吗？这种旧时的情怀，这种情谊，它深刻抒发了在那个年代青年男女纯真的爱情。由于受到了种种的阻挠，不能实现那种只能够望花兴叹，把自己那一声叹息唱出来的感慨心情。苏萍老师的歌声同样有着浓郁的地方风味。那刚刚呢是得不到爱情的人心中的慨叹，如果是得到了幸福呢？回族民歌这首花儿是这样唱的：幸福的日子赛牡丹。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我为祖国献石油，这当然是歌唱石油工人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全国 N 多的石油院校、石油大学的校歌。他把石油工人气壮山河的豪迈气概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石油工业的发展进程当中，这首歌曲已经和成为了石油工人心灵的写照，激励着一代代的石油人投身祖国的石油工业建设，用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壮志豪情，谱写出一曲曲撼天地泣鬼神的感人乐章。这首歌听到它的时候，刚刚因为他创作发行于1964年，那个时候让我想起了他的创作背景。在当年的三月份，沈阳音乐学院的院长李杰夫，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杰夫，他突然接到了中国音协的通知，让他务必在3月20号到黑龙江的萨尔图报到。杰夫当时呢就已经是国内有名的作曲家了，他在抗战时期就写过了歌曲《二小放牛郎》，还有《王河小唱》，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写的歌剧音乐《星星之火》，其中的《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更是家喻户晓，特别是在1963年他创作的《我们走在大路上》更是在国内颇有影响。接到了通知之后呢，他就准备起身，然后这个院里呢又为他配上了一枚这个小伙伴，年轻人陪他一起北上。杰夫提议，于是就让秦永成陪他同去，于是就有了后来两人深入生活创作的这首歌，这也是秦永成谱曲的我为祖国献石油这首歌曲。刚刚我们说到了其中参与之一的这个杰夫我们熟悉他的歌曲，像歌唱二小放牛郎，还有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心急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急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急反复折磨，求医无路，养护无方。
0: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蒙医秘方，

0: 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药效是传统药物的80倍。
1: 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香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0: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为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
2: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跟剪头给你治，那就没有治不好的。
0: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17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3: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香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2次，3等奖2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2: 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方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一次治疗护心17年。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高明。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一采杯尾28度越南鸡阳秘境千年沉香，吸天地正阳之气，通脉破瘀；二取杯尾25度以南，印度麦索尔百年封禁老山檀，凝圣木药油精髓，温养心神；三绝杯尾25度以南，印度800年野生紫檀，聚帝王神木药油，固护心本；三香深采孤筏蜜炼萃油，三气交融，三效同修，通心脉，强心肌，稳心率，救心急。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今天呢，我看到一则新闻啊，让我非常的痛心呐。一位老年人呢，因为多次的心梗和慢性的心力衰竭，治病啊，在医院已经花费了几十万了。这对于普通的人家来讲，那就是天文数字啊。那接下来要想治好病啊，只有一个办法了，就是把儿子啊

还房的卖掉。但是儿媳妇呢死活不同意啊，因为这个事儿儿子和儿媳妇在医院呢那是吵得不可开交啊。那么突然就有人听喊，有人跳楼了，老人的儿子儿媳妇啊争吵起来。

扎部的亲传弟子，我自知啊责任重大，我不仅要治病医病，更要医心啊，这就是健康啊两个方面。所以我经常和大家讲，人吃五谷杂粮，生病在所难免，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不对症的药。很多的心脏病患者啊，甚至危重病患者，只要找到我了，我点头啊能让你治的朋友，这么多年我就从来没有失手过。而且我治病啊，一毛钱能解决的根本问题，我永远不会让你花上两毛钱，谁的钱呀、啊、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这是我的治病原则。其实大家想一想啊，这个治病啊跟上学考试是一样一样的，就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你一刀医术不精的大夫用不对药，那你就是倾家荡产也没用啊，永远治不好。但是呢，你遇到了医术精湛的大夫，用对了方法，你花点小钱就能立马解决根本问题。那在这方面啊，我高明呢可以说是当仁不让。从医近40年，我也是说到做到，用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治疗了数十万的危重症心脏病患者，很多都是啊常规西医治疗无效的，被逼的走投无路的患者，他们在长效救心丸的帮助下摆脱了疾病，重获了健康。无数个堪称啊不可能完成的治病奇迹就在大家身边上演了。所以说，我可以很有信心的说，长效救心丸作为治疗心脏病的治病奇方，被誉为心脏病专利药。治疗心脏病啊，无一失手，无一例外。经过我长达5年的争取呢，长效救心丸终于啊被纳入了医疗补贴用药了。这意味着什么呢？可以给大家伙报销医药费了。这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啊，那么是和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最好的消息啊。长效救心丸虽然屡屡啊创造了治心病的奇迹，但是由于它是专利药，配方好，药材好，工艺好，真材实料，所以说成本太高，一副药下来啊将近3000块钱，很多患者想用啊，但是真的用不起啊。这么好的心脏病专利药，为了让大家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治好病，所以说我5年前呢就得反复的申请把长效救心丸纳入啊医疗补贴用药，还是因为啊成本高的问题一直没有通过。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今年啊3月15号，长效救心丸终于啊正式被纳入了国补和医疗补贴内用药。国补啊和医疗补贴以后啊，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了，7天治心无负担。需要救心的朋友啊，那么赶紧啊通过场外400-788-7277 400-788-7277电话报名，让我的学生啊给你办理好，办得妥妥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啊，你可一定要把握住难得的机会。大家应该都知道啊，长效救心丸它是心脏病专利药，所以说才能做到见效快、疗程短、药劲大、作用强、零毒剂。但是呢它确实很贵啊，我也知道咱们大家伙啊都想吃上，但是都卡在这个价格上了。因此啊我一直啊跟国家申请，反复的申请。现在啊好不容易给大家带来这个好政策了，所以希望大家伙一定要珍惜啊，这可是国补啊。以前无论是谁订购，3副药下来啊，那么就是8640元，1分钱都不能少。那现在啊为了响应国家15-5全民医疗保障规划，就批了少部分专利药可以进行医疗补贴，不但依然受到国家专利的保护，同时

这还能享受啊一粒药只需8毛钱的特惠政策，让所有的心脏病朋友们至今完全无负担。所以说呢，我们最应该感谢的是国家对医疗行业的大力扶持。当然也不只是长效救心丸，还有像医院啊这个支架，这两年啊不也便宜了很多了吗？过去啊一个国产的支架就得花你2-3万呢，进口的支架那就得7-8万，很多的老百姓啊根本消费不起。但是现在啊通过国家的扶持啊，现在国产的支架也就700-800块钱了，不到1000了吧，进口的能稍微贵一点，但也就是1000来块钱左右就能拿下来了。但是话也说回来了，其实啊我并不建议大家啊那么非得做支架。为什么呢？我们老祖宗啊留下了很多治疗心脏病的方法，为什么偏偏一定要按照西医的治疗呢？非得等到血管堵到75了放支架治疗吗？往血管里啊加东西，还是加个金属的异物？咱们先不说啊带来的排异反应，你一旦放进去了，不但永远拿不出来，还得终身的服西药来维持。像最常见的阿司匹林、塔汀类药物、伯利威啊、消心痛，只要做上了支架，你这一辈子啊断不了西药啊。往往这个时候啊吃这个西药比你吃饭还重要呢。而且你以为做了支架就万事大吉了吗？有多数病人啊做完了支架还做了搭桥，钱也花了不少，最后复发还是丢了性命啊。所以说光救命光治标是万万不行的，一定要治到根本上才能治好病。但是做支架的好处啊到底是啥呢？能救你的命，危急的时候啊真能保住你的命。但是出院以后啊一定要想到治根本，但是想不复发非常难，随时都有可能啊再次出现斑块的发生发展，再堵住个血管，根本不能一劳永逸，只能是救命。这样我把心脏支架啊到底怎么下的全过程啊给大家普及一下，让大家明白。第一步，穿刺入口，一般从手腕的桡动脉啊或者大腿根部的股动脉做一个小切口啊，当然啊但是在内科做这个手术不开刀不锯骨。第二步啊建立通道，把一根很细的导管啊顺着血管一直送到心脏的冠状动脉口。第三步，造影看淤堵点到底堵了多少，打入造影剂，在 X 光下看清啊血管哪里狭窄哪里堵塞，到底堵了多少了。第四步，导丝穿过堵塞处，用极细的导丝小心的穿过淤堵的部位，一把得堵到75才能放支架啊，为后续的器械开路。第五步，丘囊扩张，把带丘囊的导管送到堵得最严重的堵塞处，充气扩张，把这个斑块啊把它压扁了啊，撑开管道啊。第六步，植入支架，放入金属支架，把血管永久的撑住，保持血流的相对畅通。第七步，撤出器械，完成手术，所有器械啊从血管撤出，只留支架在血管内部，手术结束。大家都听明白了吧？这就是支架啊全部的过程。可是大家一定要永远明白，心脏里的冠脉啊有很多条啊，像冠脉的三巨头啊，前降支、回旋支、右冠状动脉，这三个最厉害。当然还有左冠状动脉、对角支、后降支、右缘支、窦房结支，这是小的支了。你不可能啊哪根血管堵了咱就立马下支架吧啊，所以说支架只能救命啊。就像我之前呢遇到过这么一个典型的病人，糖尿病高血压，曾做过4个支架2根搭桥，
当时找到我前一天

上厕所的时候大便用力过猛，突然呢、心脏啊剧烈刺痛，很憋闷，胸口啊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压着，上不来气啊，喘得厉害，同时还感觉到啊左边的肋骨啊像要压断了似了。过了不大一会啊，就开始直冒冷汗啊，同时还把油里急后重拉稀，这下可倒好，直接就倒在厕所里面了。好在家里啊有亲人发现的及时，马上让他含服了速效救心丸，这才慢慢缓过来了。后来啊就坚持送到医院抢救，到了医院门诊以后啊，经过检查，那么就确诊啊心脏上臂啊一处血管淤堵接近 70%， 这可以说一打再发展到 5%， 到了75%啊随时都有生命危险，随时再心梗。当时医院也没啥别的招了啊，那么就还是让他啊最好是放支架吧。那他说句玩笑的话啊，要是接着下支架的话，那他这个心脏啊那么就好比像重庆的立交桥这么多支架，特别乱了吧，心脏还能活吗？那么病人他当时也说了，这不行啊，再这么下支架我这个心脏还能要吗？所以说后来啊他就啊自己决定啊选择了中医的保守治疗，中医用上了心脏病抓力药长效救心丸，吃上当天很明显呀、哎呀这个气喘呀、一下就顺了，心脏啊一下就不憋闷了。那么吃完一副药的时候，那么到医院再检查心电图啊，各个导联那么供血基本正常，那么导致的气部啊也正过来了，那么心脏冠脉 CT 呢再做检查显示啊已经是中度狭窄了啊，三副药吃下去呢，沉香救心去淤堵，贪香治心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心脏的四大特征完全正常，停药11周以后啊再复查动脉造影，淤堵的血管啊几乎啊全化开了，只剩下了钙化的和纤维化的老斑块。你看现在啊一口气啊终于能爬到2楼了，也不喘了，那么爬山呀或者跳点轻度的广场舞啊那么也可以跳了。当时给他做检查的大夫啊还问他呢，说你这个吃啥好药了，怎么治得这么好呢？我给这么多病人做过检查，你是第一个啊那么不做支架不做搭桥血管的卵斑块啊被化得这么干净的病人啊。其实呢到了我们中医就很简单了啊，我们的心脏啊那么是君主之官，黄帝内经也说了，心者五脏六腑之主也，如果把我们人啊比作一辆小轿车的话，那心脏啊就是发动机了。咱们想啊，汽车的发动机一旦出了问题，那这个车还能开吗？这个车不就报废了吗？我们人体也是一样一样的，如果你这个人的心脏出了大问题了，都报了红灯了，无论是心肌细胞损伤还是心功能损伤还是心律失常，我们身上的任何一个器官都是无法正常运作了。所以说呢，心脏是承载着我们生命啊至关重要的器官。那说到底啊，它为什么会难受啊，会出现心绞痛呢？我怎么不会呢？一般来说啊，西医给出的答案就是说啊，心肌啊缺血缺氧了，细胞啊在死亡。但是国医大师苏龙扎布啊，这个中医大师认为啊，心脉瘀阻日久，气血不畅，继而心肌增重，脉率失常，终致心阳衰微，元气衰败，形成了恶性循环，危殆难服。所以说归根结底啊，心脏病的根就在淤堵失常和衰竭上，当然就在心脏的细胞上，心脏是否淤堵失常和衰竭就决定了心脏使用的寿命。而且我也说了啊，没有治不好的心脏病，只有不对症的垃圾药。

0: 孙耀祥治愈心脏病，逆转心脏病，必须要化瘀毒，灸湿肠，方衰竭。现代心脏病学中明确的表示，心脏病啊，主要的死因就是瘀毒、失常和衰竭，三者环环相扣，互为因果。瘀毒久了必梗阻，梗阻以后啊必失常，失常久了必衰竭，衰竭以后啊反过来又加重了瘀毒和失常，恶性循环。若知同瘀毒治标，不稳心率，不强心肌，心脏依然心律失常无力，最后啊再加重瘀毒。知稳心率，不通血管呢，不强心肌，血管还会堵啊，心脏还会衰竭，最后心率仍旧失常。知强心肌，不通血脉，不稳心率，供血和传导问题啊仍会致命，最后啊心脏依然衰竭。所以说治病啊必须三管齐下，同步实现，不瘀毒，不失常，不衰竭，才能真正的实现长效救心，就是中医讲的又治标又治根本。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它以罕见啊三君药为大将，三路协同发力，沉香药油破瘀龙栓，打通血管的堵塞，檀香药油修复心肌，稳住心率防骤停，紫檀药油滋养心肌细胞，固本护心防心衰，三相合一，通瘀稳心强本，三路并进，知己冠心病的三大死因，实现不堵不乱不衰，一次用药治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所以说如果你也是一名啊心脏病的朋友，正饱受折磨或者治疗无望，你可一定要来找我，找到中医。我还是那句话啊，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只要我给你治，那就没有治不好的。你认为啊我是在吹牛也好，说大话也好，咱老百姓啊经常讲一句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就行了。大家记住啊，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你一定要试试心脏病的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的效果，它从标从本从根同时治疗，多好的药啊。而且现在国补和医疗补贴双向政策以后啊，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了，全程用药啊没有一点经济负担，唯一的缺点呢就是名额太少，药源太匮乏，每天每个地区啊就20个名额，一个都不多，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场外报名电话啊 400-788-7277 400-788-7277。 好，接下来我们接听电话热线。
1: 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高老师。
0: 你好。
2: 我也想要一个急救药盒呀，给我报个名吧。
0: 哦，好啊，想免费啊要上这个玲珑急救药盒啊，那得必须是心脏病的朋友，而且每天是前20名报上名的才有这资格啊，领上
2: 啊，
0: 明白了吧？
2: 长效救心丸呢，我吃的今天呢，一共有11天呢，效果呢，我比较满意。
0: 好，
2: 总结出来就是3个步：心脏不闷了，早搏不跳了，血压不高了。
0: 哎呦，好啊，都好了。
2: 以前呢，我的心口窝呀，就跟人压着块大石头似的。上个二楼啊，得了血2千。现在呢，去早市逛一圈，买完菜回来呀，气都不带喘的。最让我心烦的是那个早搏啊，一天到晚咯噔咯噔的，有时候跳得我晚上都睡不着觉，吃了多少药都不管用。自从吃了这长效救心丸呢，第3天呢早搏就少了一半，现在基本上感觉不到了，就跟那个调皮的孩子被管教好了一样，老实了。还有我这高血压了，以前是吃2种降压药啊，控制不好，忽高忽低的哈，现在呢血压计一量啊，基本上都在130-180左右，稳当。
0: 哎呀，
2: 我家那口子还说了，你这。

0: 吃的哪是药啊，其实是定心丹
1: 啊、哦、长效救心丸呢，它可是心脏病患者的定心丹呀啊，所以这个总结的太好了啊、嗯、啊还有你三个步啊总结的非常到位，因为心脏部门啊就是沉香药油啊打通了冠脉的淤堵了，心肌细胞吃饱饭了、
0: 哦、
1: 当然你就不闷了，早搏不跳啊是贪香药油啊修复好了受损的心肌细胞和自律细胞，那么终于恢复了正常的节律、
0: 哦、
1: 啊也就窦性心律。血压不高呢是三香合一调理的效果，血管通畅、
0: 啊、
1: 心脏负担减轻，你用药11天改善就这么明显，说明啊咱是用药用对了啊，辩证施治对了。好，祝贺你、啊、
0: 用对了，肯定是用对了哈。
1: 哎，对了，
0: 我感觉这11天的治疗啊，甚至要比我之前的那个1-2年的治疗都要好。
1: 你看，方向对了，很关键。嗯、
0: 哎、嗯，你看我这个情况啊，一副药啊能治彻底不？
1: 啊，你用药11天效果非常显著了，但是一副药啊、
0: 哎、
1: 不够彻底治愈，因为你只能达到一个治标救命。
0: 哦，
1: 后续的修复啊还有很长的时间啊，那个这是远远不够的、
0: 哦、
1: 心脏问题啊它是日积月累形成的，心肌缺血早搏高血啊需要系统的按细胞周期来治疗，目前三个步啊、
0: 嗯、
1: 是三香药油啊压制了急性的症状，要想根本治疗啊还需要长时间的巩固疗效，修复心肌细胞，稳定啊斑块，改善血管的弹性，按方啊三副药为最完整的疗程、
0: 哦、
1: 药油在体内啊那么形成了长效的保护机制，护心17年，建议按疗程吃完三副药，那么才能确保啊咱的17年内啊咱这个心脏病啊它不容易犯病啊，实现长治久安、
0: 哦，
1: 这才达到目的、
0: 哦、
1: 是吧？啊，
0: 哎呀，我是8毛钱买的，
1: 啊、
0: 买了三副药，那我就接着吃。
1: 嗯，
0: 我就是想要个那个玲珑季节药盒呀。
1: 那你就赶紧打呀，400-788-7277，400-788-7277，报上你的名，你才有资格领上这个免费急救药盒。听懂了吧？
0: 哦，听懂了，听懂了。
1: 啊、
0: 哎，那高老师你忙着，那就再见了哈，我赶紧去打电话了。
1: 对，报名是大事啊，赶紧报上。
0: 哎哎，
1: 好，再见。
0: 好，谢谢，再见、
2: 哎。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三香入药的长效救心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高主任。
1: 啊，你好你好。
3: 老郑你好你好，我是别人介绍的，说你这个是专门治疗心脏病的、
1: 哦、
3: 所以我就想打电话问一下我这个情况能治不。
1: 嗯，
3: 还有就是这一副药多少钱呢？
1: 啊，你好这位朋友啊，啊，我先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啊，现在为了实现啊2030年健康中国的国策，人均80岁以上再无心脏病计划，长效救心丸呢被列为了重点的推广中药产品，国补加上医疗补贴啊，最后一粒药啊、
3: 嗯、
1: 只需要8毛钱了，全程用药啊没有一点经济负担，当然要看你的具体情况啊，我要辩证才能施治，好吧，说一说。
3: 哦，好的好的。
1: 啊，
3: 那个是这样的，我家是抚顺的，今年67岁了。
1: 哦，
3: 我主要是有冠心病，有这个心肌缺血。
1: 哦、
3: 嗯，这个就是还有房颤的问题，
1: 有并发症啊。
3: 我这个不能累着，不能生气，还不能吃饭吃得太饱了。
1: 哎呦，
3: 要不然就是心脏这它就跳得快的不行。
1: 嗯，
3: 这两年我这还签了一个心绞痛呢。
1: 嗯，
3: 到医院检查说我这个是心肌缺血。
1: 嗯，
3: 还有那个心脏桥啥的。
1: 啊，心肌桥。
3: 说这个心绞痛可能就是和这个有关系。
1: 嗯、啊，你这叫心肌桥，这是个遗传病啊。遗传的
3: 啊，对对对，叫心肌桥。
1: 嗯
3: 啊，我也说不好。
1: 我就问你啊，你。

0: 面对这个心绞痛啊发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诱因呀？啊，比如说累的时候啊，生气的时候啊，血压高的时候有吗？
1: 这个怎么说呢？我这个就是不能累，就不能生气，还不能吃饱嘞。只要是有这些原因吧，他这个心脏不仅是偷的还疼，我就得要含那个速效救心丸。平时我也是一直吃的那个阿司匹林，还有贝塔乐克是25m 那个。
0: 25毫克。
1: 对，毫克。还有就是这个通心露，最近我发现呢，就是我这个病情是越来越犯的频了。
0: 是啊，加重了。
1: 我侄子呢就是一个大夫，他说我这个情况容易心梗，
0: 没错。
1: 然后我就非常的害怕，我就到处打听看有啥好药没有。后来就是我们这个物业的经理呢给我介绍的，说是他母亲心梗没下支架，就是吃这个长效救心丸治好的。
0: 哦，首先我要和你说啊，冠心病、房颤、心肌缺血，都是在长效救心丸的主治范围之内。而且凭我的临床经验啊，我叫板给你治，三副药一治一个准。但是心肌桥啊，咱们给你解决不了，因为它是遗传病，因为这是先天的问题啊，父母留给你的。
1: 高主任，这个桥是先天的，为什么之前这个它不疼呢？
0: 啊，这个我给你说明白。所谓啊，心肌桥就是冠状动脉血管啊，长在这个心肌里面去了，之前的血管啊，它没有硬化，所以说不会啊有太明显的感觉，出现供血不足它就显出来了，必然会出现啊那么心绞痛，当然你的病源在这，而且严重的话啊，在心肌桥处啊同样会形成心梗，危及生命，明白了吧？
1: 那我这个心肌桥怎么办呢？大哥，
0: 我可以解决心肌桥动脉硬化和供血不足的问题。你想彻底解决啊，只有到心外科啊做手术啊可以解决它，而且要看这个肌球的深浅呢。标浅的可以手术切除，深层的我建议啊就别做手术了，这么一折腾啊心脏病就更重了。因为深层啊做手术，据我多年的临床经验了解啊，没有一点好处，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明白了。那我这两天呢，我一直是在听你的节目
0: 啊，
1: 说是这个心脏病专利药，就是吃上一粒就能保证说是7天不犯病，吃完三副药的话能保证15年不再犯心脏病，这能做到吗？
0: 用我几十年的临床经验给你保证啊，啊，当然不是说空话，我一直说呀，长效救心丸的方子啊，特别的精妙，它是很少见的三军药。一个方子啊，有三个大将军，形成了三路大军协同的力量，治标、治本、治根。你看这么好的药，其中啊，沉香药油呢为破瘀大将军，这是治标救命的，专管溶解软血栓，打通冠脉堵死的之处，让冠脉啊尽快的恢复供血。服用以后啊，一个小时，贯穿你的冠状动脉，迅速提升啊30%的心肌供氧量、供血量啊，这多厉害啊！这就是一次用药救心7天的底气，也就这个中药的能力啊。那么檀香药油呢，微稳律将军，也就是专门啊稳住咱这个心跳啊，这个心率不让它乱跳，专门管理来修复心肌细胞、神经细胞，稳住心跳啊，杜绝骤停啊。服用7天。心率失常，咱就自动就把它治好了，控制住了。
1: 好的，好的。
0: 紫檀药油呢，为固本大将军，专管啊滋养、激活心肌细胞，长效守护啊，防止心衰、心梗的复发。用药180天，可焕活新生的心肌细胞，心率衰竭的问题啊，不就解决了吗？啊，所以这就康复了。三将同心，三相合一。一路同脉，一路稳心，一路强本，三路并进，知己心脏病的三大死因，也就是根本，真正做到了不堵、不乱、不衰，堪称啊治心第一奇方。所以说啊，只要您按我说的疗程用完了药，三副药下去，药油啊会在你体内啊形成了一个持续的保护机制，护心17年。让你17年之内。

0: 啊，不用再担心啊，心脏病啊，再犯呀、啊，这绝对是能做到的啊。
1: 嗯，行行行，听你这么说，有你这话，我相信你。就是那八毛钱一粒的话，我就买个三副药，还有不是说是免费赠送那个就是玲珑急救药盒吗？
0: 啊，没错没错啊，八毛钱一粒药是活动价，当然还免费赠送大家啊玲珑急救药盒，都需要自己啊打肠胃电话报名，报上名了才免费赠送啊。然后用药期间呢，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啊，我给你调整方案，好吧？
1: 嗯，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你高主任、
0: 啊、
1: 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先报名去，谢谢你了。
0: 对，报上名啊，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啊。
1: 好好好、嗯、谢谢高主任，您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现在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八毛钱，七天至新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 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四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四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高老师。
0: 啊，你好，你好。嗯，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哎，
3: 我呀刚才已经报名了，订了这个三副药。
0: 哦，好啊。
3: 我就想问一下高老师，
0: 嗯，
3: 你看我现在是早中晚各吃一次这个长效救心丸。
0: 嗯，
3: 我现在已经用了这个一副多药了。嗯，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吃啊？还是早中晚各一次吗？
0: 啊，你是早中晚各一次加量用的啊？看样子你的病啊还重啊，你具体什么情况啊？那么介绍一下啊，我给你调整一下，好吧？
3: 哎，行，我跟您说说啊，
0: 嗯，
3: 我呀是吉林四平的，我今年66岁了。
0: 哦，
3: 我之前吧就有糖尿病，然后控制的吧还挺好，但是呢，从2022年吧，我感染这个新冠，
0: 哎呦，
3: 就不行了，就差点都死了。
0: 哎呦，
3: 从那以后我这身体啊就越来越差。
0: 是啊，
3: 血糖控制的也不好，然后还添了这个高血压了，冠心病。然后23年7月份的时候吧，就心梗了。
0: 哎呦，
3: 就是在，
0: 嗯，
3: 在四平，中心人民医院那儿下了2个支架。
0: 嗯，
3: 命吧是保住了。这后来我闺女看我这身体不是很好，就把我接到沈阳来了。
0: 嗯，
3: 去年不是闰6月嘛，我这心绞痛啊发作了，哎呀，疼得一身汗。还好那天我们这姑爷在家打的120，给我送到这个1大2院。
0: 哦，
3: 说是心梗，又下了2个支架，但是下完支架不行，还是疼。出院的时候，这个大夫说我这个血管里边都是斑块，
0: 哦，
3: 而且有2处这个血管狭窄，都已经接近70%了。让我回家也买点专治这个心脏病的特殊的好药吃。
0: 哦，
3: 哎呀，咱也不知道啥是特殊的好药啊。当时我姑爷吧，就私底下找的这个大夫问的。人家才说是买这个长效救心丸。
0: 嗯，
3: 后来就花了5800多块钱，5800买了2副药。
0: 看来你这是花原价买的，那这个价格。
3: 嗯，
0: 啊，你这是碰到了啊好大夫了，一般来啊不会告诉你这个的。
3: 对，
0: 你看你的糖尿病基础上啊，又经历了新冠这个病毒、心梗、大病，还放了2次支架，那么病情啊非常严重啊。我听你说啊，用了一副多药啊， 现在感觉怎么样？

0: 哎呀，这
1: 怎么
0: 个
1: 样
0: 药
1: 了？
0: 吧是真贵，
1: 啊、哦。
0: 但是实话啊，就说别人我是不知道怎么样，
1: 嗯，
0: 但是这药治我这个心脏病可以说是算是一绝。
1: 哦，
0: 我出院以后啊，我每天呢我是靠着这个硝酸甘油顶着，就是两三个小时我就得含上半片，
1: 哎
0: 不然就疼。我吃上这个长效救心丸，第二天啊我就不用含这个硝酸甘油了。
1: 嗯，
0: 就是心脏啊它不像以前那么发紧了，就明显的感觉不闷了。
1: 嗯，
0: 哎，这回二犯这个心梗后吧，我还留下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只要我这心脏一疼我就老想撒尿，而且尿的还不多，哎，一整不好就尿裤子。
1: 哎呦，是吧，并发症出来啊。你这是典型的啊梗死以后的心绞痛，同时还伴有啊心脏迷阻神经亢进啊，很容易再次出现心梗复发。给你推荐啊长效救心丸的大夫啊，绝对是你人生的贵人，救命的贵人。长效救心丸呢，它里面有沉香药油、檀香药油、紫檀药油。其中这个沉香药油啊，1小时就能贯通啊整个冠状动脉，迅速的提升啊30%的心肌供氧量、供血量。心绞痛啊立马就消失了。心绞痛一消失，这可是好事啊。连续要7天可远离啊心梗啊猝死的危险。
0: 是，我这可真是验证了这个药啊是真好使。你看我还没有用到第7天的时候，这个心绞痛它就不犯了。
1: 是啊，
0: 我就连就连小便它也不频了。不用老上厕所了。我们家老头都说，他说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
1: 是
0: 啊，为啥我又买了3副药呢？不是因为现在不是8毛钱一粒吗？
1: 对呀、
0: 啊，
1: 便宜了。
0: 对，就是这药吧，你就是即便是8块钱一粒我也得买，因为这药、
1: 哎、
0: 它的真是治好了我的病。用这个药第39天，正好是我下完这个支架半年复查。
1: 哦，
0: 然后动脉造影啊就显示原来就是2处70%的狭窄的血管啊就只剩下40%了。
1: 哎呦好啊。
0: 动脉粥样硬化啊，斑块也比以前缩小了，回声增强。大夫告诉我说其他的药都可以停，但是就是不能停这个长效救心丸，说一定得接着用。
1: 你这个治疗效果还是非常彻底的啊，这就是我们说治病啊一定要治到根本上。你得感谢我这个军医吧。你看你这个70%的啊动脉狭窄呀 啊已经控制到没有感觉这个程度了，说明效果呀非常彻底。你10年之内啊根本不用考虑啊心梗啊放支架或者断搭桥的事了，这么效果多好啊。 是吧。
0: 对对对，所以说老师真的非常感谢您啊，我都想请您啊咱们上这个沈阳最好的这个万豪饭店，我请你吃一顿。
1: 不客气，
0: 花多少钱都行。我今天打电话吧，我是不仅感谢老师，我还是呢想让您帮我调一下量。我现在是早中晚各一次，是这么用的，你看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吃啊。
1: 啊，当然可以了啊。啊，你恢复的情况是非常理想的啊，用药也及时，用了1副多药啊，复查显示啊你的血管狭窄啊明显减轻了，斑块啊那么稳定了，那么你可以调整剂量。之前因为病情比较重啊，按加量早中晚各一次用。现在啊基本恢复到啊正常状态了啊，可以改为标准治疗量了。每天早晚各一次就可以了啊，就1天吃2次。坚持服用吃完3副药护心17年。也就是说这17年之内啊咱这个心脏病啊它就特别稳定，不容易啊再得这个心梗啊心衰。明白了吧。
0: 是，我听你广播里讲了，说一次用药管7天，吃完3副药就能管17年。那接下来我就按您说的，我早晚吃一遍。谢谢您了，高老师。
1: 啊，不客气，也不需要你请客啊，有事随时联系我们啊，再见。
0: 哎，好，谢谢您啊，谢谢老师。
1: 好，
0: 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一次用药救心7天，3副用药护心17年。现在大家购药都能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早用早平安。救心报名电话 400-788-7200。

0: 7277 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2: 好的，我吃咱们这个心脏病转利药吧，快3个月了，我感觉是非常的好。
1: 啊，好啊，
2: 没有这药啊，我想我呀，早就变成一股烟了。
1: 哎呦。啊，
2: 真的
1: 不至于啊、
2: 我感谢您高老师能研发出这么好的药，我们全家人都谢谢您、我在这呀给您作揖了。
1: 哎，千万别客气啊，治好病咱都高兴，治病救人呢啊是我们当军医大夫的本分啊，不用太客气啊。另外啊，咱这个长效救心丸是我师父啊苏龙扎布研究出来的，可不是我研究出来的啊。
2: 好好，
1: 我只是负责啊让更多的病人去用上啊。那么要感谢的话，我们要感谢我的师父啊，苏龙扎布啊，明白了吧？啊，
2: 哎呀，高老师，我非常感谢，
1: 哎、
2: 我不但感谢您的师父，也感谢你，你们都是好人呀，
1: 啊，谢谢，
2: 你们的子孙后代哇、啊、都会幸福安康的
1: 啊，谢谢您的吉言啊，谢谢。
2: 哎呀、你看我呀，今年78岁了，我叫张秀珍
1: 啊。
2: 从老头走了5年以后吧，我就犯了3次心梗。
1: 哎呦，可重！
2: 我下了2个支架。
1: 哎呀，
2: 哎，2年前吧，急性左心衰，差点就没死了。
1: 哎呦，
2: 从那以后我的心脏哇，就感觉是真的，一天不如一天了。
1: 是啊，
2: 心慌，上不来气儿，喘的邪乎。你上个厕所啊。回来得喘半天，
1: 哎呦，太重了，
2: 哎呀，太重了，浑身肿呀，特别是腿肿的厉害，天天吃那个地高辛，
1: 强心
2: 罗内酯，而且还吸氧。3个月前哇，我不想吃东西，眼睛看东西还发黄，
1: 哎呦，
2: 一闭上眼睛哇，老感觉我家老头子哇，骑着个大黄马。背着个荒兜子来接我了，
1: 哎呦，
2: 我就感觉我是不是我要跟他老伴走了、我要完蛋了
1: 啊、
2: 后来我就和儿子说了，我说是赶紧给我准备衣服吧，我快不行了，
1: 哎呦，
2: 也可能就是那么1-2天的事儿了，孩子们一听哇，哎呀，把他们吓得呀，赶紧又把我送到医院了，到医院大夫说我是全心衰了，还有什么黄中毒
1: 啊，不是，他是用的药啊，叫洋地黄、这个要强心的，吃多了容易中毒，容易加重心律衰竭啊，加重心律失常，长期吃地黄药啊，造成很严重的副作用啊，这个得注意了。他这个药
2: 不吃他又不行，这不后来医院啊也没啥办法了，结果孩子们说了，说是把你妈弄回去吧、啊，让他好吃好喝的，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吧哈。后来儿子啊就不放弃，就拿着我的病历啊到北京找专家去看了，回来的时候啊带回来您说的这个长效救心丸让我吃、那时候我肚子胀，他吃不下东西，
1: 是、
2: 瘦的呀，这只剩下70多斤了，
1: 哎呦，这么轻啊，
2: 哎呀，每天就喝点米糖呀，要拿回来当天晚上让我吃了一顿以后吧，也就是吃完能有1个多小时吧哈、我就感觉我喘气哇，好像能喘到底儿了。
1: 你看，这不就好了吗？
2: 哎，
1: 不上气了。
2: 啊，不用像以前那么呼哧呼哧的那么来回倒置了啊。当天晚上哇，能半窝着睡上2个小时了。
1: 好好好。
2: 之前我就是坐着那搁那倒置那个气，他根本就睡不着。
1: 是啊，多重啊！
2: 哎，我一瓶啊，这不是一板的药。一大早4点多。我就让他们把药拿给我吃，吃完这种药以后啊，气就比头一天更顺畅了，
1: 啊，越来越好，
2: 啊，而且我知道饿了，
1: 哎，好啊，脾胃功能恢复了，
2: 是的，我就和儿子说了，哎呀，我说妈呀，想喝这个豆腐脑了，当时儿媳妇啊听了以后吧，还偷偷摸摸的和孙子就说了，说是你奶呀，这是回光返照了。
1: 可不是啊，
2: 哎，我当时听得真真的。
1: 这个是治好病的好。
2: 啊，到第3天哦，我算是真的活过来了。
1: 是啊。
2: 我就感觉我的心脏呀和肺脏呀，啊，它俩连在一起开始工作了。
1: 对呀、这都该买上了啊。
2: 哎呀，在吸氧的时候吧，我感觉我肺里头啊，就能感觉能进去。

0: 细了，
1: 嗯，
0: 而且脸上也出现褶子了，
1: 嗯，
0: 那个肿啊，我感觉就消了点，
1: 对
0: 呀、
1: 啊，水肿消下去了啊、嗯，
0: 哎，后来我就和儿子说了，我说是妈呀，暂时是死不了了，
1: 嗯。
0: 这下给儿子高兴坏了，
1: 对，不是回光返照啊，好事，
0: 对对对
1: 啊，
0: 不是回光返照。用到第十天的时候吧，我一看这个药是黄色的药丸，
1: 嗯，
0: 我就突然明白了，在我快不行的时候啊，老头子老是骑着一匹黄色的马，
1: 哦，
0: 背个黄色的兜子，
1: 哦，
0: 这兜子应该是放的就是那个长效救星丸。
1: 哎呦，你看这个啊、嗯，
0: 哎，他不是来接我的，
1: 嗯，
0: 是来给我送药的。
1: 哎，你看这就玄学啊、
0: 哎，
1: 有道理啊、
0: 哎。自从我用了这个药以后吧，老头子一次也没有在梦里出现过。
1: 嗯，好啊，说明你是命不该绝啊。
0: 对，
1: 你想想啊，你当时心衰这么严重啊，那么用了西药的洋地黄啊，虽然能暂时强心，但是容易中毒。医院都治不了了啊，让你回家等着了。
0: 对，
1: 所以我们及早用上这个长效救星丸，就能让你三天啊就知道饿。用上以后啊，你看肺也好了，不喘了、
0: 嗯、
1: 啊，脾胃好了，能吃饭了啊，所以说还能睡觉，睡好觉可厉害，两个小时就补了很多的气血。这就是三香药油啊，在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
0: 哎呀，太好了！
1: 所以说这个沉香救心去瘀毒。檀香治心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欢阳救逆啊，补一身的能量，起死回生，用在你身上一点都不为过。
0: 哎呀、
1: 啊，
0: 太对了，起死回生了、
1: 啊，
0: 可以说。你看，高老师，我现在用了快三个月了吧？
1: 啊，好啊。
0: 你听听我现在说话咋样？
1: 哎呦，声音洪亮啊！
0: 哎呀，我气也不短了，
1: 对对对，
0: 也不水肿了，
1: 嗯，
0: 心脏跳得可有劲了，
1: 哎。
0: 睡觉也睡得特别的好，
1: 嗯，
0: 这个嘴里头啊也不发苦了
1: 啊，不上火了，嗯，
0: 哎，也想吃饭了，
1: 嗯，
0: 这三个月你说我长了十斤呐、
1: 啊，哎呦，八九十斤了，好啊，上
0: 哎呀，挺好的，
1: 嗯，
0: 我现在上下楼啊都不受影响了，
1: 哦，
0: 怎么楼下邻居就都说了，是说一左一右四五个心衰的，
1: 哦，
0: 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了，
1: 哎呦，那得祝
0: 贺你，其他的呀、
1: 啊、
0: 都走了，
1: 嗯。
0: 您说这傻人傻福气呀、啊
1: 嗯！嗯，
0: 现在心脏好了，耳朵也不背了，
1: 嗯，
0: 记忆力也好了、嗯。您说神奇不神奇呀、啊，高老师？
1: 哎，你看这就是中药啊，药油的神奇的力量啊！说用药但一定要用对了啊，治病一定要治到根本上啊。中医啊，治病要求根本嘛，这就是长效救心丸三香药油的固本培元之力。
0: 嗯，
1: 它不光能滋养心肌细胞，还能调理啊全身的气血机能啊，把营养补上来。所以你长胖了吗？把垃圾排出去。你想啊，心脏好了，全身的供血不就好了吗？那么全身的细胞不就吃饱饭了吗？
0: 是的。
1: 所以说你的耳朵啊，终于听清楚了，记忆力也好了，吃饭也香了，睡觉也沉了，这都是啊全身的机能啊都在恢复的表现。你看多好啊！你这78岁的高龄了啊，能从啊三级的心衰啊，也就是啊二度心衰、
0: 嗯、
1: 那么洋地黄中毒的鬼门关上，那么给你拉回来了，逆转了，还恢复的这么好，这一切啊都是我们中医大智慧啊长效救心丸给你的。所以你得感谢我的老师 啊
0: 感
1: 谢中医的大智慧啊啊，天然的中药你可得好好接着吃啊，一定要效不更方，坚持把三副药吃完，让这个药油啊在你体内啊稳稳的扎根，那你就安安稳稳的过往后的日子啊，活到90岁、
0: 哎、
1: 100多岁啊，我认为不是梦啊。
0: 高老师呀，听见您这么一说，我是太高兴了
1: 啊！
0: 我一定跟您走，一定要吃够量。
1: 好好，
0: 您不是说现在买药8毛钱一粒吗？
1: 嗯，
0: 我想再买他一副药，
1: 嗯，
0: 接着用下去，巩固巩固嘛。
1: 哎。可以可以啊
0: 啊、
1: 嗯！但是啊啊，你必须报上名啊，才能享受到这个政策，这个很关键，好吧？
0: 好的好的，高老师、啊、非常感谢您、
1: 嗯，
0: 太感谢您和您的团队了
1: 啊！
0: 哎呀，我耽误您的时间了，
1: 啊、
0: 高老师，
1: 哎，
0: 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了，高老师。
1: 对对对，报上名比啥都强啊！
0: 哦，
1: 好，
0: 赶紧报名，
1: 越来越好，再见、啊。
0: 别误了，谢谢高老师，
1: 嗯、
0: 再见。
1: 啊

0: 谢谢，
1: 再见，
0: 再见。
2: 长效救心丸，260余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长效救心丸中提取的千年活性药油，比传统药物药效至少高80倍，一粒药顶普通药80粒，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3副药。
3: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3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4: Baby.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

0: 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李老师都会围绕当今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呢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呢进行详尽的讲解。希望听众朋友呢有时间呢都来认真的关注一下。因为健康长寿呢跟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么要是经常听我节目的，想必你们都应该知道李老师反复都在强调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对不对？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哎，随着我们这个节目的不断深入，很多的听众朋友啊都觉得老师讲的很有道理啊，也都纷纷的来电仔细的一想啊，李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还真就是这么回事。首先我们很多慢性病啊它是不是都是吃出来的，咱们自己想一想。病从口入嘛，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要么是吃的不卫生了，要么就吃的不健康了，要么就吃的不规律了，对不对？那么时间长了，这种不良的饮食习惯必然会对我们的脾胃造成伤害。那咱这个脾胃一旦受到伤害，必然它就亏虚，逐渐的消化吸收水谷精微的能力它就不行了。而往往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又不会在意脾胃出现点问题啊，什么胀啊疼啊，很少引起人的重视啊。我们这个漠视就会导致慢性病不断壮大。因为啥呢？你看我们平时啊，很多人都是这样，就太小瞧了我们这个脾胃了啊，总觉得这个脾不好啊没什么大不了的啊，是不是啊？我这感觉有点胀肚了，你别说咱们自个儿的啊，孩子跟咱们说了，说哎呀妈妈呀爸爸呀，我这胀肚，我感觉肚子有点疼啊，那喝点热水吧，对吧？或者热敷一下子，我给你揉一揉，你不会太在意，说好好看看，没有，都觉得脾胃的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但事实上一个人啊，从脾胃开始亏虚之后，也就是说这个人

在不在乎自己脾胃上出现了一些症状和蛛丝马迹的时候开始，这个人基本就废一半了。听清楚了，当你的脾胃出现问题的那一刻起，你不加以重视和治疗的话，你这个人就等于废一半了。要知道中医

要么就是生病。那另外还有很多的疾病，它是长期的劳累、熬夜、压抑、抑郁、上火造成的。这又跟什么有关呢？哎，这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劳累熬夜啊，必然会引发肾脏的亏虚，肾脏亏虚了，肾精就不足啊，精神上就会萎靡不振，对吧？压力、抑郁、上火必然会引起肝气郁结，最终导致肝肾不足。而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排毒的，他们两个的能力一旦变差了，一方面你想一想，你吃进来喝进来的这些食物消化不了了，再一方面呢，你这个身体里的毒素垃圾无法有效的分解排出了，日积月累之后，你说你能不得病吗？就像咱们家里边这垃圾常年的不倒，不用说常年，一个礼拜你要不把你家里边的生活垃圾往外倒的话，你屋里还能进人不？对吧？肝肾呢，不能够把我们身体里边的脏东西排出去，首当其冲的这些毒素就会到我们血液里，身体的垃圾代谢不掉，血液必然会受到污染，血液受到污染之后必然就会造成淤堵，而堵到哪哪就得病了。所以说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这个病灶在哪儿，也不管我们这个症状表现是什么样的，究其问题的根源一定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现淤堵以后造成的，这个跑不了。李老师常说脾胃是我们生存之道，你活着咱就得有吃有喝啊！你吃的食物要是消化不了吸收不了，早早晚晚的就是问题。你看这个人啊，他要是七天不吃饭的话呢，你试试还能活不？你要三天不喝水试试还能活不？可能有很多人对老师说了，说老师我能吃啊，我现在吃的可好了，我挺能吃的，我不挑食。那你吃了你不消化，你吃了你不吸收，你是不是等于白吃？对吧？你看那大胖子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高血糖怎么来的？能吃嘴壮，哎，但是吃了不吸收，吃了不消化，脏腑利用不上，吃了全白吃。所以说脾胃是生存之道，而肝肾呢，老师叫它排泄之道，你体内的垃圾毒素必须得通过他们俩排出去啊。再说血脉是什么呢？血脉啊，就是营养通道，你营养通道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品吧。那么为什么我们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凭借一种药从头给咱们通到脚，能够凭借一种药从里给我们治到外呢？就是因为我们既有准确的治疗方向，又有人体三通的强大药力。哎，首先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的改良啊，咱们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三代延寿方，它也是被国家批准的以延寿这两个字命名的国宝级用药。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治的是整体，并不是说你某一个脏腑器官，那这就是中医博大精深的地方。同时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它如果不是发酵药啊，它也做不到一方三通。一位老师说过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谁？当年前辈屠呦呦，人家利用着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提纯出了举世瞩目的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生命，成为了送给世界最好的礼物。而李老师也利用发酵技术把三通方改良成今天的文玉堂延寿方，并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为是影响人类未来重点科技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那是相当的繁琐啊，咱们每一片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首先呢，咱们这个方中的药材呢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这里边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七仙草、杜仲，还有回春宝、菟丝子，以及万能解毒草药汉莫莲等等等等，那全部都是现采现调，24小时之内咱们就得给他们放到啊，通过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与疾病一起共生发酵。这种发酵培养技术远比西方医学培养各种疫苗的技术要领先30年的科技感。之前我就给大伙提到过，我们为什么要投资 5.3 个亿来建造这么一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呢？
为什么我们要仿生？

不罹患各种慢性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呢？哎，正所谓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我们都知道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然后来造福世人。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然后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还有所有的污垢，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那最终浓缩提取出的三代延寿方呢，一片的效力就是普通中药的80倍啊，没有这个药力达不到这个效果。所以李老师敢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不管你的疾病有多重，患病时间有多久，只要李老师告诉你了可以治，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能给你治好，而且真正做到的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可以这么说吧，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也正因为如此，当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问世之后，凭借着一药治多病还能兼顾益寿延年的神奇效果，备受世界瞩目。因为数据在那摆着呢，临床的实验结果在那摆着呢，你甭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多种并发症、中风后遗症啊，你像这个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等等吧，啊，就跟这些疾病都斗了多少年了啊，用过各种方法没治好的，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延寿方之后，2-3天全都见效了，是吧？最多就是3服药，从头治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啊，全身里外上下给我们焕然一新，健健康康。所以有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啊，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他的生产许可，不过李老师都断然的拒绝了。因为作为一名医者，我的良知在告诉我万万不能答应。我没说吗？一旦我做了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到时候回过头来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老百姓可就没活路了。所以我做出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这么做就是希望老百姓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能够给大伙提供一个公平的治疗的机会。毕竟呢，我也是出身寒门，我最难的时候啊，险些放弃了学业，是国家出学费培养了我，是我村里的父老乡亲资助我的路费来到了北京，不然哪有李婷的今天。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对于国家对于百姓最好的感恩，最大的回报。而我当时的难要跟我们这些老患者相比的话，算得了什么呢？所以我一心想把这三代延寿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这是我的初衷，同时呢，也是我目前最自豪的事儿。前几天有一个老姐姐，她就说了，要不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她可能都用不起，电话都不会给我们打。啊，要是那样的话，她说，她不敢想到如今自己会是一个怎样的结局。说到动情之处，老姐姐也是几度哽咽，所以说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她说，李老师啊，我这一辈子啊就命苦，小的时候吃不饱穿不暖啊，家里边的老大，从几岁的时候就帮着家里头干活，还要照看弟弟妹妹，稍微大点了，哎，又去乡下干活，吃的那个苦就别提了。但是那个年代的人呢，都这样，所以我小时候呢也没少遭罪，也没少吃苦，家里穷。后来呢嫁到了城市了，本来以为可以过上好日子了，
哎，但是找这个老伴儿呢

0: 也是不知疼不知冷不知热，整天就知道喝酒骂人。在45岁那年，老伴就因为酗酒之后啊，睡着觉就人就走了，那很显然是心源性猝死。那年呢，老姐姐42岁，又当爹又当妈，把这三个孩子拉扯大，孩子们倒挺懂事的，也都特别心疼她啊，觉得母亲这一辈子太苦了，哎，就支持她说，妈呀，你别为了我们就这么一个人过了，我们都大了，我们都成家立业了，你再找个老伴儿，你这样的话呢，有个人陪你我们也放心。哎，就在这孩子的鼓励下啊，当然了，这大姐呢也是不想让儿女惦记自己啊，希望呢他们都过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啊，所以在56岁那年又迈出了一步，就找了一个老伴儿。结果在61岁那一年啊，就等于说结婚才5年呗，这大姐呢这本人又得上了脑梗了啊，倒没像别人似的瘫痪在床，生活能够自理，但非常困难。后找这个老伴人是挺好的，对这个大姐呢也是尽心尽力，但是人家这孩子他不高兴了。孩子怎么想的呢？他觉得吧，本来呢是想让他爸爸呀找个老太太啊，然后呢有个陪伴啊，也好照顾照顾他爸爸啊。结果呢，这老爸现在掉过头来伺候这老太太了，跟他们当初想让老爸找老伴的这个初衷就背道而驰了，所以就逼迫这个老头啊跟这大姐呢就分开啊。这个大姐呢也不想为难他这老伴啊，就回到自己那老房子里去了。赶上这大姐回到老房子之后啊，大姐的这几个孩子肯定是不能让大姐自己一个人生活呀，所以都争着要把这中了风的老娘接到自己家去住。哎，但是老姐姐心里想着啥呢？他说这儿子能容下我呀，这儿媳妇要是不行呢，这闺女能容下我，这姑爷要是不行呢，这不给他们小两口添乱了吗？毕竟到谁家他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而这自个儿也要强，就想着在老房子里边自生自灭算了。他说李老师，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那不过可以想象的出来，就是一个手脚利索的人一个人生活都倍感孤独，更何况这么一个病人呢。所以老姐姐一讲到这儿，我心里就完全清楚。不过好在后来呀，因为听到咱们这个节目，感觉自己又有了康复的希望了，接着呢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打起电话。咱们场外的周老师啊，对他呢也是特别的关心，还详细的给老姐姐呢讲述了他这个病的来龙去脉啊，并且呢告诉他，像他这种情况呢，甚至还有比他严重的患者，就是因为服用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才最终康复的，生活都能自理了啊。最重要的是啥呢？咱们三代延寿方没有门槛，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老姐姐虽然退休金不多啊，也就2000多块钱，平时呢啊，她还得吃别的药啊，也不少花钱，基本上没什么积蓄了。但是一片1块钱。这个价位他还是能够给自己啊机会让自己用上，也算是跟这命运搏上一搏，跟疾病再斗上一斗。他说刚用没几天呢，这胳膊腿就觉得有点热乎气儿的啊，一点点的呢就能用上劲儿的，僵硬的感觉也逐渐的好转了，这血压也开始往下走。一副药没用完的时候，他说呀，我原来像鸡爪子那个手啊就好多了啊，胳膊呢能抬起来点了，走路也稳当不少了，哎，一天比一天强。到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眼看着就用完3副药了。他说我要是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脑梗，谁都看不出来，就是自己知道说我这动作好像没有原来那么利索，比别人还稍微慢一点，但是在外人看不出来了，说这我就很知足了，谁见了我都说又恢复成这样，简直是奇迹了。而且他那个血压一直保持在125、130、80、85这个状态，挺稳定的，就不怕二犯了。所以当时大姐就跟我说呀，也挺哽咽的跟我说呀，很激动，李老师啊，是你和周老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现在就感觉自个儿啊重新活了一回一样啊，以后啊我就守着这个老房子好好过日子。听到他激动的声音，说真的，我当时也是酸溜溜的啊，就我也很感动，很温馨的感动啊。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说我获得多少奖项，包括相关部门给我多少头衔，我觉得没怎么样，我不在乎那些虚名。 但是我唯独自豪的就是我把本应该的价格高昂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啊，这就是我最骄傲最自豪的地方。因为这意味着什么？同样得了癌症，有的人能拿出120万去打一针可以让癌细胞清零的药，可是普通老百姓只能等死。三代延寿方再好，如果它只是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拿到再多的荣誉也会感觉到悲哀。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普通老百姓的命它也是命，没钱怎么了？没钱也是孩子的爹或妈，没钱也是家里的顶梁柱，一个人倒了往往是一个家庭毁了。所以说挽救患者生命的道路上，我不希望任何人因为钱这个门槛而错失治疗的机会，这一点李老师做到了。我保证每一位患者花的都是最少的钱，但是我们用的是最好的药。而且我说过，就算一片一块钱我也不会让你错花。也就是说我们在用药治疗的过程当中，谁要是说李老师我就是那千分之一，我用了以后我觉得没有像别人说的那么好，我感觉这个效果不理想，哎，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说过你们退药的时候会觉得比买药更容易，所以说只要大家用上你们就知道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我没这个底气，我不可能说这个话。而且文玉堂延寿方它如果不具备真材实效，咱们国家相关部门也不可能给他批准为延寿这两个字，明晃晃的药名就这么写着。你怎么延寿？你延寿的前提是什么？你是不是得健康？你某一个脏腑的健康就能够延寿了吗？不是，你要整体的健康。大家说李老师说的没有道理，所以说我希望听众朋友们，如果我们真正罹患各种的慢性病，不要再一把一把的吃药，吃那些西药啊，你越吃你这个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堵的就越厉害啊！你自个儿品，慢性病还得用中药，而且必须得用发酵药，不是发酵药没有这样的高疗效。好了，不多说了，主持人已经示意我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李老师您好啊。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你好，我河北石家庄的李老师。
0: 嗯，
3: 哎呀，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还有个七八天用没了
0: 啊。
3: 现在我的身体恢复的是非常好了哈，基本上和这个健康的人我感觉没什么两样了。
0: 好，
3: 就跟您平时讲的一样，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嗯，
3: 而且呢一片只卖一块钱。
0: 对，
3: 这个价格啊还真是不高。你看我这也是从这鬼门关摸爬滚打好几回的人了哈。
0: 嗯，
3: 咱说话得讲良心。今天打进电话来呢，我是想给听李老师节目的人说啊，
0: 嗯，
3: 这要是有慢性病，赶快就用这个三代延寿方，那是真治病啊。
0: 确实是这样，听得出来啊，老先生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还是极其认可的，对吧？
3: 那是。
0: 嗯，
3: 我为什么对咱们这个药这么认可呢？
0: 嗯，
3: 是这样，李老师，原来我的病啊非常严重，2018年的时候我心脏心梗。

0: 完了下了两个支架。
1: 哦。
0: 啊，那一回要不是家里有人呢，我就完了。那时候特别危险。
1: 嗯嗯。
0: 在医院做再用检查的时候，血管都堵了90%了。
1: 嗯。
0: 当时吧，犯了心绞痛，吃这个硝酸甘油，就那次不管事儿了，已经是脸色都是惨白了。
1: 嗯嗯。
0: 完了，他们上完支架以后呢，确实比以前强了一些，这喘气也匀称了，不像以前老憋得受不了了啊。
1: 那肯定是这样啊，要不我说嘛，我说这个支架搭桥，就是西医来讲，它针对于疾病、急症、着急的这些病症来讲的话，它治疗的还是比较迅速的。支架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给咱们这个淤堵的血管啊，给咱们撑了一把小伞，把这个血管给撑开了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血呢，它瞬间就过去了。这血一过去的话，咱们梗阻的这个不舒服、闷疼那种情况或者濒死感自然就没有了，然后患者马上就能感觉到舒服点了。嗯，
0: 是是啊，那当时吧也没感觉到再犯过心绞痛哈。
1: 嗯，
0: 但是这个情况也就维持了一年多。
1: 嗯。
0: 一年多之后，我感觉这心脏还是不行，有时候还觉得不得劲儿啊，感觉一动弹呢上不来气儿，主要是憋得慌。
1: 嗯，
0: 这不后来祸不单行嘛，在2020年的时候，我又得了一回脑梗。
1: 你看看，啊，这回呢，咱心脏没堵，他别地儿又堵了，啊，因为支架来讲，我始终来说这句话，就是支架呢，它是改变了你血流道。就是血管血流通路的这条道，但是血管这儿窄了，它把这给你扩宽了，它没有改变我们血液的内环境。就是你血管堵是因为血液不干净才堵的，你支架也好搭桥也罢，你不解决血液不干净的问题的话啊，是我这地方不堵了，但是保不齐它又堵别的地方去了啊，就是它早晚它都是个问题啊。
0: 对呀，这不得脑梗以后还算是幸运的，
1: 嗯，
0: 勉强的能生活自理，但是这个吃喝拉撒老费劲了，
1: 嗯，
0: 反正就是离不开人啊。我也是到处治疗吧，啥药都吃过，又是针灸的又是吃药的，总的也不行。
1: 嗯嗯，
0: 当时我就觉得自己有今天没明天的。那后来要不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还在受罪熬下去，也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啊。
1: 是啊，每天呢就承担着有可能再犯心梗，有可能二犯脑卒中的这种风险，而且这个病一旦出现的话呢，就非死即残呢、啊。所以说你刚刚讲到的，我也是完全能够理解了。这是鬼门关呢，是反复走了好几遍，每次都很幸运的擦了个边儿，啊，活过来了。但是你看你这种情况，你每次活过来了，他多多少少都会在你身上留下一些什么呢？后遗症。
0: 是是是是，
1: 带着病痛的这种活着是不对的。其实以前我有一个西医的学生，他就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老师啊，他说其实西医在治疗疾病的时候吧，他往往都是靠患者自己恢复的，你就包括做支架搭桥什么的，把血管给通开了，血液的内环境解决不了，然后医生会跟患者说你回家了，你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你要开始严重忌口了，哎，然后你忌口的情况下可能啊三年五年的没什么事儿。但你如果不忌口的话，那可能半年一载的他一下子他又犯了。所以说他跟中医本质上的区别就是，中医我们是往根上凿。我们只有凿准了病根了，我们才能一步到位的给病人带来健康，而这种健康就是持久的。
0: 是是是。咱们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
1: 嗯、
0: 真是不服不行啊。
1: 嗯嗯。
0: 我吃上两三天就觉得自己这个心口那儿比以前轻松了一些，而脑袋瓜子也舒服点了哈。这不老伴儿当时给我这测血压嘛，哎，血压它也降上来了。
1: 嗯嗯，这就是什么治疗慢性病咱必须得用中药。而且用中药还必须得是发酵中药、
0: 嗯、
1: 为啥？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哎，发酵中药一用上立竿见影效果呈现出来，咱治疗就有信心了。
0: 对对对对，你看我用到这个半服药的时候，
1: 嗯，
0: 哎，我以前这个端这个胳膊呢，它都能放下来，能抬上去了。
1: 好、
0: 哦，这腿呢，走路也能抬起来了。哎呀，不管什么时候再摸上去，不像以前那么冰冷冰冷的了，这有点热乎劲儿了，就是。
1: 嗯嗯，这就是血脉畅通的表现啊，通了就不凉了，通了咱们身体就不僵了，通了之后我们这胳膊腿啊，我们就软和了。哎，通了之后我们自然呢就能够用上劲儿了。
0: 对对对，你看用到这个第一副药吃完那会儿哈、啊，我就感觉心口这好像有一块大石头给搬走了似的。
1: 嗯，
0: 整个呼吸可顺畅可轻松了、

0: 而且晚上睡觉呢也睡得特别踏实，早上起床以后精神头也特别足。
1: 嗯，
0: 后来呢我老伴看了我以后还说，哎，他看着我是这个眼神都比以前强多了，哎，这眼神啊有神了。
1: 嗯，
0: 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这不还有三五天的药麻子用完了吗？
1: 嗯嗯，
0: 你看我现在说话也流利不结巴了，这个出去溜达呀、散步什么的，哎，能慢慢走了。
1: 嗯，
0: 可以说要是慢慢走的话，别人看不出来我以前得过脑梗。
1: 好，
0: 而且心脏呢现在也特别舒服，感觉跳得特别有劲儿。
1: 嗯嗯嗯，
0: 尤其是胃口啊也特别好，还能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家人朋友都说是奇迹。啊，谁都不敢想能恢复这么好啊！
1: 哎，这就是三代延寿方给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打了一针强心剂了。哎，不管你之前走了多少弯路，不管你之前花了多少冤枉钱啊，你没治好病，我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因为你没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可以说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的生命绽放了奇迹啊！你看有多少肾衰的患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不用去透析的，有多少像你一样这个中风后遗症吃喝拉撒需要家人照顾，用上三代延寿方生活能够自理，重新恢复健康，重新站起来的。还有多少慢性病的眼看着再一步发展就恶性病了，哎，用了三代延寿方之后成功逆转了，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所以说只要用上咱们延寿方的患者啊，只有你自己亲身感受到了，你才能够体会到我们一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对得起咱老百姓的信任。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0: 现在血压也正常了，现在你看我也不吃降压药了，这高压135左右吧，低压也就是80-85这样，就是
1: 这样非常好了啊。你这个血压状态的话就相当不错了。嗯，
0: 是是是，你能恢复成这样我非常满意了。哎呀，你看我这个恢复的情况算不算好了呢？
1: 当然了，我跟你讲老先生啊，您现在呢是不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的感觉？
0: 哎，是是啊。
1: 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哈，咱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所以说你吃嘛嘛香。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你只有气血运输好了，我们脏腑才能协调好啊。为什么你现在说我想抬胳膊就能抬起来，我想说话你看你说话多流利啊。哎，这就是血脉通的表现啊。你过去不行，因为什么心梗啊、脑梗啊，梗就是堵啊，那哪儿堵了，哪儿不通了，哎，咱们就哪儿出现障碍了。但是我们现在血脉一通，它堵的地方给你通开了，障碍就没有了。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解毒代谢好之后，你血液呀就被污染的这些个脏东西啊，咱们都给你清理掉了。你想再污染，我们自己就能清理了，我不用靠药物了。哎，所以说要一劳永逸。什么叫一劳永逸？药把病治好，哎，咱就不用再吃了。这就是三代延寿方给大家带来的啊。所以说呢，你现在也算是熬出头了，老先生。
0: 啊，是是是啊、
1: 哎，把手里边的这个药啊用完了之后，咱就不用再吃了，就可以停药了啊。
0: 好的，好的，李老师，那有你这句话，我心里都踏实了。
1: 嗯，
0: 我也没别的事儿啊。再次感谢李老师，也祝您健康长寿啊。
1: 好，谢谢您，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我听说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那个普通中药的80片。
1: 嗯，
3: 所以吧我也想用，我就想问问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不是保健品吗？
1: 当然是药品。
3: 嗯，
1: 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而且还是 OTC 甲类的用药。
3: 嗯，
1: 咱们这个延寿字样全中国独一份，这药盒上清清楚楚写着呢，国家相关部门批准为延寿。什么叫延寿？延长寿命，健康长寿。没有这样的功效它不可能批这样的名字啊。这方面你放心。我问问您身体是出现哪方面的问题了？
3: 我吧就是这类风湿啊有10来年了
1: 啊。这病遭罪了。嗯、
3: 哦、这病啊真像你说的特别遭罪。
1: 嗯，
3: 尤其是这两年真的是啥活都干不了了，我这个手啊现在啊都伸不直。
1: 嗯，
3: 你说转个圈也转不住。

0: 变形了，就跟那鸡爪似的。你说稍微碰一点凉水啊，它就像针扎似的疼。尤其是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就感觉好像是有人拿绳子捆着我似的。
1: 嗯嗯。
0: 身上都是特别的僵硬。我的活动一个小时差不多能软和一点，真的就和废人一样。你说儿子结婚买房子买车那都是贷款买的，你说儿子他们呀那个压力真是挺大的。我有时候还想着说，趁着自己还能动还能干点活，我还想去打工帮一帮他们。但是现在吧，你说不仅啊自己都顾不了自己了，我就觉得我成为他们的负担。我就是那一点退休工资，真的有的时候吃药都不够了。
1: 嗯嗯。
0: 还有就是我那肠胃也不好，我这不是长期吃那个激素的止疼药吗，所以把这个肠胃都给吃坏了。我现在不光是胃疼，而且这胃还胀还难受，还有就是晚上也睡不着觉，还有偏头疼，真的头疼起来啊，我都感觉哎呦都能要了我的命。
1: 嗯，
0: 实在是太遭罪了。
1: 其实刚才听您说哈，平时吃的药咱们这么加加减减一算起来的话，它也不少花钱。
0: 嗯，对
1: 啊，但是呢为什么还得天天吃啊？因为它没治到根儿上，你停不了。
0: 嗯，
1: 你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因为我太了解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了，这个病人的多遭罪我是非常清楚的。
0: 嗯，
1: 而且类风湿性关节炎很多患者最终瘫痪了，什么都做不了了啊，你这样的患者也非常多。
0: 嗯
1: 啊，再有呢很多的患者最终又引发了心脏的问题，出现了风心病心脏衰竭，所以这个病呢它也很可怕，它还要人命。
0: 啊，
1: 过去呢很多人都说这叫不死的癌症。什么意思？就是说给我们这个得了风湿类风湿的患者判了个无期徒刑了。啊，活着你就是熬，煎熬的熬啊。啊，这病啊治不好了。就过去我们老百姓就这种想法。但是李老师跟大伙讲过，中医自古无绝症。你找我看病的很多患者啊都是走投无路的。就各大医院去遍的，什么北京啊上海啊哪儿都去了，实在没辙了，哎冒蒙的。给李老师来个电话问问吧，哎，问完了之后了，通过我认可，我说可以用。咱们往往就是在我们三代延寿方这儿得到了有效的改善了。你这样，我呢打着一个让老百姓吃得明白、用得明白、康复了以后咱也明明白白的这个原则啊，咱们分析一下你这个病是怎么来的。
0: 嗯，
1: 你像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它在西医它叫什么呢？叫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跟我们自身的这个免疫力低下。啊，跟这个有关系。
0: 嗯，
1: 有免疫力低下了，风寒湿邪它就容易入侵了。啊，入侵之后了，作用在关节上，就进而造成了痹症。啥叫痹症？血脉不通。那为啥说我们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这个不通导致的。所以说老话讲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0: 嗯，
1: 那我们为什么会免疫力低下呢？这就跟我们脾有关系了。啊，这个脾脏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同时呢还跟我们那个骨髓有关，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所以说免疫力一旦低下，你逃不开两个脏腑，一个是脾脏，一个是肾脏，肾主骨生髓嘛。啊，那咱们追根溯源，不光看表面的症状，中医的特点是透过表象去看本质，去抓病根。所以说咱们治病咱不能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样的话就像你之前似的你治不好。而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的，老师一再强调，我说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发酵中药，它的特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脾胃通了以后首先增强了我们机体的免疫力，而且还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再有就是通了脾胃之后能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啊，如果脾胃不通你吃了也白吃。
0: 嗯，
1: 哎，但是脾胃一通吃什么，吃食物啊，吃大米白饭啊，吃蔬菜果肉，哎，他都能够把这里边的营养给充分的吸收利用。啊，所以说治疗任何疾病一定要以通脾胃为先为基础。那咱们这风湿类风湿也一定是先通脾胃，因为这沾了个免疫的光。接着呢我们二通血脉。通血脉干什么呢？通则不通，痛则不通。气血正常运行，僵麻肿胀疼这些症状就消失了。
0: 嗯，
1: 哎，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这样一来我跟你说，不管我们这个类风湿也好，我们的胃胀也好，包括你的心脏不好，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但是我听你说话我能够感受出来你呼吸都有点困难，所以说我怀疑你这个瓣膜都已经出现问题了。
0: 是的是的，我是呼吸啊也有点困难。
1: 所以呢咱们治疗你现在来找到我还不晚，因为你接下来还将有

0: 一个类风湿的合并症出现，就是瓣膜的问题啊。但是这个不要紧了啊，咱们这回呢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药劲儿很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说我建议你也是抓紧时间用上，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不是一天两天能治好的，心里边要有个准备。但是我能告诉你的是，用上了之后3天，我能让你感受到舒服，你感受到舒服了，接下来再继续用三副药啊，我把你这个病从身体里边给你拿走，但是中间不能断药，明白不？
1: 行行，我明白了，我也记下了。
0: 哎，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跟场外指导老师订药就行。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首先来讲啊，我得好好的感谢你啊。哎，我是你的老患者了。咱们这文玉堂啊，法教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哎，这个效果啊是真的好啊。
0: 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这刚开始啊，就是想啊试一试嘛。
0: 嗯。
3: 我就买了一副，现在用了半副多了。
0: 啊啊。
3: 这不上次买药的时候啊，等了好多天了才拿到药。
0: 嗯。
3: 所以啊，我就说你们这个药啊不好买呀、啊，这不现在看到效果了吗？我就怕再也买不到啊。
0: 嗯，
3: 所以说我就想把这个药啊提前给备足了。
0: 确实是，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源很紧张，老师也每天都在说啊，有的时候有些地区啊突然之间它就没货了，我都不知道啊。你老百姓说了，说我家是比如常州的，那常州的你打电话吧应该能有货，一打电话没货了。不对呀、啊、前两天还有呢。它就是这样，药源很紧张、但是老师也尽量的进行协调啊，尽量的让我们更多的患者呢都能够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来治疗自身的这个疾病。您先说一下，您这个半副药用下来您具体的这个改善，让老师给你看看咱备药啊，这需要备多少，好不好？
3: 嗯，行行。
0: 嗯，
3: 刘老师啊，我原来啊这个身上毛病啊特别多，这个腰疼啊都疼了好多年了。
0: 嗯。
3: 这个呢可能呢就跟我这个职业有关系嘛。因为我自己啊就是跑了个长途开车了。反正呢这个天天呢就坐在那个车上哈。刚开始啊大夫说我这是腰肌劳损。后来啊到医院呢拍了个片子哈。说我这个腰椎的4-5级啊偏盘这个突出了。
0: 嗯。
3: 反正一天到晚啊这个腰啊都是冰凉冰凉的。还疼得不行。不光腰疼啊，这个腿也没劲了。有时候啊这个胳膊腿啊也跟着啊就是发麻黄布。
0: 嗯。
3: 啊，而且大夫也说了哈，严重呢就是我去做那个叫什么半椎半切除术。当时我一听呢就小懵了呀。
0: 嗯。
3: 关键是这个花钱呢都是小事哈，主要是这个风险特别大。听说有人呢做了这个手术啊失败了呀，瘫痪在那个床上啊。
0: 手术但凡是手术它必然是有风险的，这个是肯定的。啊，不然的话做手术之前为什么他都让我们患者去签这个手术协议啊什么的啊，因为一旦手术失败了，你当时签的协议你跟人家就没什么关系了啊、所以说这个风险呢最终还是我们自己去承担。这就是中医和西医本质上的区别。你看中医呢我们是能不动刀不动刀，为啥？因为老祖宗有句话叫做开膛破腹大伤元气，伤了元气再往回补啊它就比较麻烦啊。这西医是啥呢？西医它是研究死人起家的，所以说觉得这个没有用了，这个坏了能摘了就摘了，最后把这人的零件全摘完了。我说一句不好听的话，那古时候啊就太监到自己临死的时候了还得把自己年轻的时候割掉那东西啊给复归原位呢，说啊我一块练了一块埋葬了。咱赶上现在这些人你发现什么东西都能切，切完了之后了就属于残缺不全的身体啊，这个是很不赞成的。所以说得了慢性病咱要想治好还得选择老祖宗的中医中药啊。
3: 嗯，对对对。我就是特别害怕呀。
0: 嗯。
3: 这不又是按摩又是针灸啊。
0: 嗯。
3: 反正也就是个缓解哈。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呀，孩子啊就找了一个私家跟他一块干了。可是啊就说这个孩子年轻啊，家走啊老了们也没几年呢。
0: 那你这也跟着担心了。但你这边你有劲儿你使不上，你担心有什么用啊？
3: 嗯，
0: 哎、
3: 就是，
0: 不过好的一点的是什么呢？你告诉老师已经用上了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

0: 要不然呢，人无骨不立，你想挪一步你都难得很啊！你这觉得每天都是煎熬啊？但是你刚刚说了，这个半副药已经用下来了，而且我通过咱们俩对话，我感觉你说话这个语气呀、啊、这个节奏啊，感觉还都挺好的啊，证明咱们这个气息还是比较稳的啊。我想听你详细的跟我讲一下，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
1: 嗯，行，
0: 嗯，
1: 这个洗漱特别好啊。
0: 嗯，
1: 哎，刘老师，我跟你说哈，我用了以后啊，这个腰啊就感觉啊一天比一天舒服了。
0: 嗯，
1: 就是能够明显感受到啊，这个腰软和了，哎，没以前那么硬的难受了。
0: 嗯嗯，
1: 而且我一摸啊，这个腰啊热乎了，哎，不像之前那样啊冰凉冰凉了。
0: 这个可以确定一点，咱血脉现在通畅了。这血脉通畅的结果就是身上软了，不那么僵硬了，不那么疼痛了，不那么凉了。嗯。
1: 对对对，这不原来这个腰一疼哈，哎，我就让我老婆了，赶快就用那个大颗盐呢，就说炒热的呀，哎，装在那个盐袋子里边了，给我就敷一敷啊，
0: 嗯，
1: 多少啊也能够缓解一些。可是啊，李老师，我跟你说哈，现在啊这半副药用下来哈，哎，我好长时间了都没用那个盐袋子了，哎，我这个腰啊也热乎乎的，
0: 嗯，
1: 哎，特别舒服。再一个让我高兴的就是哈，哎，我这个腰啊慢慢的能弯一弯了。哎，这个腿呀、啊、也能使上劲儿了。
0: 嗯嗯。
1: 哎，这不就是今天早上啊，我没注意啊，就把这个手机啊给掉地上了。哎，我这腰一弯了、啊，自己就给捡起来了。而且啊，不光这个腰恢复得挺不错哈，就说我这个原来啊小便还特别多，哎，又还憋不住尿。
0: 嗯嗯。
1: 但是现在啊，这个小便呢、啊、明显就少多了。
0: 嗯。
1: 哦，而且啊，现在有尿啊也能够憋住了。哎，反正现在啊，你看哈，哎，我感觉我这个胃口也好了，睡觉也香了。哎，总之来说哈，现在就是啊，觉得呀，就是老了都舒服了。
0: 好，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嗯。啊，你比如说咱这个腰间盘突出，它属于骨壁的一个范畴。你包括这个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呢，出现的这种退行性的改变呢，在中医它都叫骨壁。啥叫壁症呢？老话讲，血脉不通了，这可能是外伤、劳损引发的腰间盘不通。也有呢，肝肾不足导致的筋脉失养啊，髓不养骨，气滞血瘀，经脉不通啊。也有的呢，是因为风寒湿邪啊，这个邪气进入到我们这个血脉了，淤堵了我们这个椎间盘了，所以咱们这个后腰呢就感觉有的时候凉啊，或者感觉说是说疼。这个前列腺增生也是这么回事，前列腺增生叫啥呢？叫龙闭啊，这个跟你肾经不通呢有关啊，精气血无法正常的运行，前列腺里边积累的很多的毒素排不出去。正常的男性的前列腺大小啊，就跟那个这糖草粒的那么大，但是你这个呢，就得跟那个鸡蛋鸭蛋那么大。所以我们告诉大家啊，我说甭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你记住追根溯源，我们的病根呢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你不管这个病怎么变化，多么复杂，无非就是脾胃、肝肾，还有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所以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抓住了病根下猛药，一方三通，亮点就在这儿：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就没有他治不好的病。你这个情况呢，虽然不是特别严重啊，但是一副药呢还是不够的。你这样啊，还得加上一副，我这再给你开上一副啊。
1: 那两副药啊，就差不多了，对不对啊？
0: 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你就不用担心了啊。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直接问问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1: 行，那就谢谢你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我是李老师。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0: 嗯，
3: 李老师，我跟你说，这三代延寿方啊，我是刚用还不到20天、
0: 嗯、
3: 应该是18天啊。
0: 嗯，
3: 不过你还别看我用的时间短，但是呢效果真好，怪不得你说一片能顶普通那个药80片的。
0: 嗯嗯，
3: 现在呢我就感觉我这个糖尿病啊终于看到希望了。
0: 那咱们是糖尿病，其实我跟大伙讲、哎、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啊，就目前来说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简直就是来一个咱们好一个。
3: 嗯
0: 啊，绝对不是什么不死的癌症了，而且不光糖尿病、糖尿病合并症咱

0: 们治好的都太多了啊。
1: 是，我今天呢给你打电话就想麻烦你啊，给我再多开点药。
0: 哦，
1: 我想让我老头子也跟我一起吃。
0: 这人岁数大了，这身体呢难免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啊。你现在手里边还有多少药？
1: 我手里还有两盒
0: 啊。
1: 这三袋延寿方是我们楼上的邻居王大姐给我拿来让我试试的。
0: 嗯嗯。
1: 因为王大姐也是糖尿病嘛，她身上那个并发症比我还多，她都心衰了。以前的那时候，她那个脚丫子啊肿得像那小馒头似的，一按一个坑。
0: 嗯。
1: 不过人家现在吃了两副多了，现在那个胰岛素的也都不扎了，那脸色呢也缓过来了。吃东西也不腹胀了
0: 啊。
1: 之前那个眼睛视力啥的都好像是都下降到 0.3 了。老是那个雾蒙蒙的，他自己也说是和那个睁眼瞎一样，不过现在这个情况都好了。
0: 嗯，所以为啥说老师讲嘛，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宗。糖尿病它其实是脾的病、啊，再一个和我们这肝肾有关。因为糖尿病呢是我们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脾它管的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事儿，消化吸收营养的事儿。那肝肾呢是管代谢的，所以我们这个糖尿病叫代谢性的疾病啊。我们各种的并发症呢，不管是眼睛、心脏啊，或者是胃肠啊，也包括其他的像皮肤啊、脑子，这都跟我们这个血脉不同又有关系了啊。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就黏，血一粘稠就容易淤堵嘛。哎，所以说归了包。它也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这个糖尿病及其合并症，而能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目前就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就给你治到根上了啊！所以咱不怕毛病多，只要用对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没有好不了的老慢病啊！
1: 是啊。这不他就让我试试嘛，
0: 嗯，
1: 给我拿了几盒，现在呢用了半个多月了，我这七八年的糖尿病了，
0: 嗯嗯，
1: 血糖我最近两天测的都是6.2 6.3， 餐后是8点多，也感觉手上现在也有劲了啊，也不麻了。治疗这些年呢，哪个药也没有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好呢，效果来得快。
0: 嗯，这就是治到病根上了，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这里边啊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还有西仙草和杜仲等等啊，从这些药材成分当中呢，我们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让我们吃上就好啊，用上就当事儿。嗯啊，你就是身体呢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好啊。
1: 是啊，哎呀，那好不容易遇到这么好的药，所以我就想着让我老伴儿也吃上。
0: 哦，对了，您老伴儿怎么个情况？
1: 哎呀，说的我老伴儿啊我就来气儿。他这个死老头子呀老爱喝酒。
0: 哦。
1: 原先的时候都喝成那个帕金森了。
0: 嗯嗯嗯。
1: 这一天天哆哆嗦嗦的看到他呀真的是既可怜又可恨。这不现在记忆力也不行了。我就怕他呢得那个老年痴呆呢，
0: 嗯嗯，
1: 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你说他这样用着是不是也行啊？
0: 我跟你讲啊，他这个记忆力减退主要是因为脑供血不足，这长期喝酒的这脑子没有好的。另一个，他这个帕金森呢也叫震颤麻痹，那就是相当于咱们中医里边讲的这个叫颤病。那么具体的这个病机呢，就是这类的人，他们都是。好吃一些肥甘厚味的，然后呢这个烟酒无度的，那你这长时间喝大酒的必然呢就会损伤我们的脾胃，导致呢我们这个叫痰浊内生血脉淤堵啊，所以呢后天之本的脾胃它就会出现功能减退，叫后天不足。
1: 嗯，
0: 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啊，后天之本要出问题了，先天之本也就是我们的肾精必然就会亏损，因为得靠先天来补后天。
1: 嗯
0: 啊，那肾脏呢是藏精生髓的，这样一来的话呢，它这个髓海失聪啊，筋脉失容就会诱发这个病啊。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不管看我们身上的疾病的症状表现是什么样的，也不管是啊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是病根儿就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那这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肝肾。啊，我告诉你啊，只要是把这三

0: 大生命通道，我们自当是给他畅通了，这人啥病都不带得的啊，而且得的病他也很快就能好啊。你自己呢，就这十多天，你看到你身上这个病好了多少了，对吧？哎，所以说呢，你老伴这个情况呢，你也抓紧给他用上啊。但是老两口啊，这个得病了的日子也不短了，而且病情呢，咱们也能够感受得到，也是不轻啊。
1: 对，
0: 我常说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那怎么买药，老师不管，只要你中间不间断就行啊。嗯，
1: 好，行，我记着了，老师，谢谢啊。
0: 嗯，好，我在这儿也祝你们老俩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同时也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和社会团体的广大民众携手合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中华大地上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九一八事变后，1931年9月20日至193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发表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对日战争宣言。

0: 等十多份文件，忠实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对待日本侵略绝不屈服的顽强意志，宣告了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坚强决心，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日本侵略的鲜明立场。社会各界各阶层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掀起了支援祖国抗日的爱国救亡热潮。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被迫奋起抵抗，全国性抗战由此爆发。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发表通电，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只有全民族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全国工农商父亲各界各少数民族和国共两党一道汇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洪流。
1: 在卢沟桥事变中，平津地区的很多工人聚集起来，帮助军队修公路、传递情报、运输伤员，协助部队做了大量工作。平津实现以后，数十万工人又组织了义勇队、救护队、宣传队、战地服务团等，开赴前线参加救护、运输、构筑工事等，为抗日贡献了重要的力量。
0: 1937年8月13日，日军在上海制造813事变后，上海各种抗日救亡团体统一改组为救亡协会，并以救亡协会的名义领导抗日救亡工作。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是上海人数最多的抗日救亡组织，团体会员有28个，包括了较有影响的上海银钱业业余联谊会、上海洋行华园联谊会、工部局华园俱乐部、义友社、乙社、精武体育会、海关同仁俱乐部等，成员分布在各行各业，社会成分广泛。这些组织在工人和职员中大力开展群众工作，截止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举行大小罢工数百次，还动员和组织了数千青年加入新四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人抗日救亡运动更为深入发展，中共中央设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各抗日根据地都建立了相应的工会组织。到1940年初，各抗日根据地共有工会会员50万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重要来源之一。全国抗战爆发后，从长城内外到大江南北，从乡镇要地到穷乡山村，广大农民参加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和政治活动，参加各种抗日游击武装，掀起抗日救亡的滔天巨浪。在卢沟桥抗战时，宛平城附近的农民踊跃出粮出工，不少老人妇女儿童当向导、抬担架、挖战壕、送水送饭，支援抗日军队。上海地区的乡民在淞沪会战时自动上前线劳军，当日本侵略军进犯时，许多农民拿起锄头进行英勇的自卫反抗，大批青年农民参加抗日部队，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正是中国人民，特别是抗日根据地农民踊跃参军抗日的真实写照。大批农民参加武装自卫队、抗日游击队，在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反治

安强化运动斗争中，配合八路军、新四军，广泛开展群众性抗日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工商界已在各地组织了抗日。

0: 甚至卖蔬菜水果的这些小商小贩都开展了很多的义卖活动，把这些募集到的资金全部都捐献用来抗日。
1: 卢沟桥事变后，全国各地妇女的抗日救亡组织纷纷建立起来，形成了妇女抗日救亡的洪流。1937年7月22日，由宋庆龄、何香凝等妇女领袖倡议，在上海成立了最早的全国性妇女抗日救亡组织——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同年8月，更名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上海分会，成员包括了宋霭龄、于凤至、孙科夫人、蔡元培夫人等知名人士。1937年8月1日，由宋美龄任主任委员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简称妇慰会成立。
2: 在妇慰会的号召下，全国多地省市都建立了以省主席夫人、市长夫人为主任委员的省市妇慰分会。这两个重要的妇女抗日救亡组织的成立，对于全国妇女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 全国性抗战8年间，中国知识妇女对救亡工作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为了拯救在战火中挣扎的儿童，1938年3月10日，在汉口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大会选举出了由国共两党和社会各界知名爱国妇女56人组成的理事会，宋美龄、李德全分任正副理事长，邓颖超为常务理事。
3: 这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后建立的一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妇女救亡团体。此后呢，全国很多地方以及香港、南洋等地的华侨社会呢，也都相继建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分会。
1: 从1938年3月成立到1946年6月结束的8年间，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先后建立保育院53所，收容保育难童3万余人，被誉为抗日烽火中的摇篮。这张珍贵的照片记录了1938年5月宋美龄在庐山主持妇女工作谈话会时的情景。在这次妇女工作谈话中，邓颖超等代表中共方面参加，
4: 尽自己一切的力量来参加祖国的抗战。我们的新的口号是一切的人力物力都贡献给我们的祖国。我以为啊，我们妇女应该做的事情是很多的，譬如捐款呢，援助前线的将士，加紧生产呢，救济难民，救济孤儿等等。诸位有什么意见，请随便发表。
3: 宋美龄呢，将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改组为以抗日为宗旨的全国性的动员妇女参加抗日建国的总机构，容纳了左中右各派力量，在宣传动员、筹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 在纪念9·18事变7周年的活动中，还发动全国妇女赶制了10万件寒衣运到前线。1939年3月发动献金活动，共筹得抗战资金法币63万余元。组织战地服务团体奔赴抗日前线，是妇女在抗日战争中直接服务抗战的重要形式之一。全国各地都组织了妇女战地服务团，影响较大的有上海劳动妇女服务团、第18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四川妇女战地服务团、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战地服务团等。1937年8月成立的第18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在丁玲的率领下，走遍山西16个市县、60多个村庄，辗转

0: 1500多公里，自编自导自演抗日戏剧，每月至少公演20次，宣传抗战，服务民众。胡兰奇率领的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转战苏、浙、皖、赣、湘、鄂、豫、闽等8省，历时3年，行程10000公里，与有战士上前线救护伤兵、清扫战场，平时在士兵中宣传演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妇女们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积极参加抗日救国会等组织，为抗日部队做军衣、军鞋、缝被子、送公粮、运弹药、救护掩护伤病员。山东红嫂明德英用自己的乳汁救护八路军伤员的故事感人至深。1941年冬，日伪军包围了八路军山东纵队机关，一名八路军战士在反扫荡突围中身负重伤，被明德英机智救下。在没有热水和食物的情况下，正在哺乳期的明德英用乳汁救活了伤员。1961年，著名作家刘之霞以此事为背景创作了短篇小说《红嫂》，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还有许多像明德英一样的妇女救护掩护伤员，支援抗战。明德英只是众多山东红嫂的代表之一。除此之外，妇女同胞们还参军入伍，效命沙场，奋勇杀敌。
1: 在我们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就有很多的妇女自卫队的武装，他们协助八路军打击日伪军，埋地雷、割电线、破坏铁路、袭击敌人的碉堡，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0: 文艺界是抗日救亡运动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全国性抗战的序幕刚拉开，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就于1937年7月28日宣告成立，由知名人士蔡元培、潘公展、胡余之等83人担任理事，团体会员有73个，同时还有影响较大的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上海战时文艺协会和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等。中共地下党团结进步文艺分子出版发行各种抗战刊物，上海成为沦陷区抗日报刊的出版中心。一些爱国人士也以外商的名义在租界出版抗日报纸，这些刊物充满了对祖国命运的关注，对民族解放的憧憬。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简称文协，选举郭沫若、茅盾等45人为理事，老舍任总务长，周恩来、宋庆龄、宋美龄等被推为名誉理事。文协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抗敌文艺工作团到抗战前线，写出了深受群众欢迎的《保卫卢沟桥》《台儿庄》等戏剧，成为文化团体中最具广泛性和号召力的组织。戏剧界、音乐界、电影界、美术界等也相继成立抗敌协会，文艺界人士深入抗战一线，创作了大量抗战文艺作品。
1: 文协的口号就是团结起来，像前线战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反动民众，保卫祖国，烽燧日口，争取胜利。
0: 同胞们起来， 快快赶上战场。

拿八百壮士做榜样，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这首慷慨激昂、振奋人心的歌曲，就是中华电影界抗敌协会拍摄的影片《八百壮士》中的插曲《歌八百壮士》，热烈赞颂了八百壮士奋战四行仓库的英雄事迹，被广为传唱，极大地鼓舞了各界爱国民众。

军占领上海不久，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为摆脱日军纠缠，带领家人离沪赴港，开始了艰难的流亡生涯。1941年底，日本攻占香港后，为了表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抗议和坚决不给日本侵略者演戏的决心，身为名旦的梅兰芳蓄起了胡须。抗战一胜利，他就剃掉长须，参加在上海的救济灾民慈善义演，一时民众欢声雷动，筹款达50万元。梅先生凛然的民族气节令世人敬仰。鲁迅先生的好友内山完造先生也曾感叹：“艺术大师梅兰芳万岁，续抗战之需的伪丈夫万岁。”抗日战争爆发后，广大青年学生怀着满腔的热血，投身于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中来。中国共产党号召青年学生、知识分子脱下长衫，换上短布衣，到农村去，到敌后去，到军队中去。1935年129运动后成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员纷纷南下，在太原、西安、武汉和长沙等重要城市进行抗日救亡工作。他们组织了游击队干部训练班，还创办了解放之路、动员、战斗青年等报刊，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为了加强与南方青年救国运动的联系，武汉设立了民先队总队部办事处，在延安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延安队部，使民先组织得到公开合法的活动地位。这是著名的救国七君子：沈钧儒、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和史良，以宋庆龄、何香凝及这七位著名民主人士为首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自成立时便以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案、保障领土完整、图谋民族解放为宗旨，在全国展开了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抗战期间，各少数民族和全国人民共同为祖国的生存和解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冀中平原回民支队和渤海回民支队犹如插在冀中和山东的两把尖刀，杀得日军心惊胆战。在祖国危难之际，中华民族的抗日烽火燃遍了白山黑水、长城内外、黄河之滨、西南边陲，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和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巨大的爱国热情汇成不可抗拒的洪流，以生命和鲜血谱写了反对侵略、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新篇章。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到了季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7%， 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 9.6%， 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0: 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2: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1: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3: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1: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5: 我要是被吹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试水。
1: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6: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1: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7: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1: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8: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9: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

0: 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才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才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7%， 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4: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3: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 5.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3: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5: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 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

0: 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1: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 2.6%， 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3: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某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2: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4: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以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2: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忻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5: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00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6%， 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 38.3%， 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万亿千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7: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沟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6: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7: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1: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8: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1: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0: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2: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0: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3: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0: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4: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0: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5: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6: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7: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8: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7: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9: 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

0: 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 120% 和 70.9%。
0: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 1136.7 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1: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0: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到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3 美元，收益每桶 84.88 美元，

0: 跌幅为 3.23%。 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05 美元，收于每桶 87.33 美元，跌幅为 3.37%。
1: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两个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北京时间7点整，
6: 翩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珲春持续升级打造智能化水产暂养基地，推动产业提质增效，着力建设全国高端鲜活海产品集散地，为边境开放经济积蓄强劲动能。
3: 延边州建设全国旅游促三交计划试点城市协调推进会议在延吉召开。
2: 全国模范退役军人金春燮工作室在汪清县揭牌。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里指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并明确提出推动贸易创新发展。近年来，珲春

0: 村依托延边独特区位优势，聚力发展跨境鲜活水产特色产业。当地持续升级打造智能化水产暂养基地，推动产业提质增效，着力建设全国高端鲜活海产品集散地，为边境开放经济积蓄强劲动能。走进延边哈桑渔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帝王蟹产业园，浓浓的海水味道扑面而来，室内机器轰鸣，雾气弥漫，鲜活的螃蟹在暂养池中吐着泡泡。延边哈桑渔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暂养池厂长唐伟：
1: 作为一家本土跨境水产企业，我们拥有优势的水产资源，成熟的跨境通关和全国配送体系，我们全力打造了智能化标准化的暂养基地，通过硬件升级和技术革新，全方位提升活蟹的暂养品质。如今依托产业园和智能暂养池，我们打通了境外采购、口岸通关、智能暂养、全国分销的全链条产业。
0: 过去受暂养技术落后、保鲜能力不足等因素制约，当地海鲜贸易损耗高、链条短、产业发展受限。如今随着一批智能化暂养基地建成投用，行业发展瓶颈被逐一打破。延边哈桑渔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就是其中的龙头企业。2023年企业投入5000万元打造润德帝王蟹产业园，建成5600平方米智能化暂养基地，配备80个暂养池，最大存储量达200吨。2024年营收2亿元，2025年增至3.5亿元。同样在珲春海洋经济示范区，总投资6.63亿元的东北亚生鲜海产园区已投入试运营。园区配套建设暂养中心、万吨冷库、加工车间、污水处理系统等完善设施。其中182个专业暂养池精准复刻俄罗斯海域生态环境，将帝王蟹暂养存活率提升至98%以上。珲春海洋经济示范区东北亚生鲜海产园暂养中心负责人刘延松：
2: 每个池子可以容纳2吨半到3吨的这个帝王蟹，总的暂养量可以达到500吨左右。同时呢，咱们这个暂养池是分为上下两层的，咱们地下一层呢主要是为了储备海水，暂养池呢同时也配备了在线监测的系统，包括这个溶氧、盐度、温度等等。智能监控设备呢可以减少我们的损耗，用咱们天然的海水来养殖呢，也会保证咱们帝王蟹的一个鲜美和鲜甜。
0: 目前珲春市其向外分销已形成空运、铁路冷链、陆运冷链三大主渠道协同的物流体系。帝王蟹从珲春暂养中心空运至上海、广州、深圳等全国主要城市仅需4至8小时，实现当日达或次日达。中铁快运帝王蟹专列实现朝发夕至，如珲春至北京仅需8小时。针对东北三省及周边省份，陆域冷链可实现门到门配送。与此同时，珲春市持续优化通关服务，助力水产产业发展壮大。珲春海关开通鲜活水产品专用绿色通道，推行提前申报预约通关服务，实行7乘24小时查验，将帝王蟹通关时长压缩至1.5小时。珲春市商务局外贸科工作人员黄智慧：
3: 我们珲春市立足对俄经贸前沿优势，对标先进地区发展经验，把帝王蟹跨境水产产业作为特色优势产业重点培育，全链打造。在通关保障上，我们联合海关开展鲜活水产品专业绿色通道，极大提升了跨境流通效率。
0: 目前珲春市全域现有915个暂养池，19家企业，暂养池总面积77400平方米，总暂养能力达2830吨，最长暂养时间约3个月。当地还延伸产业业态，打造蟹后珲春特色海鲜街，推动水产产业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形成暂养、加工、冷链、销售、体验一体化发展格局。下一步，珲春将持续放大口岸开放优势，不断夯实产业基础，丰富业态场景，持续做大高端鲜活水产产业，以特色蓝色经济助力延

0: 边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正勇报道。
1: 6月11号，延边州建设全国旅游促三交计划试点城市协调推进会议在延吉。

0: 要把握旅游促三焦工作的政治性、全局性、示范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国家试点要求和州委州政府部署上来，为下一步系统性攻坚、全方位提质筑牢思想根基。要立足我州边境区位优势、多民族交融特质、生态文旅资源禀赋，聚焦重点任务，精准发力突破，全方位构建以旅在容、以文聚心、以景育人、以事聚力的旅游促三焦工作新格局，有形有感有效建设民族团结进步沿边样板。要坚决树立泉州一盘棋思想，厘清工作层级，健全协同机制，压实责任链条，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县市联动、社会参与的全域工作格局，夯实试点建设、组织保障，全力推动旅游促三焦工作再上新台阶，为谱写沿边民族团结进步、高质量发展、边疆长治久安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州委网信办、州民委、州文广旅局、延吉市、敦化市、珲春市、房川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龙虎阁、安图县二道白河镇头山村相关负责人依次做现场经验交流发言。会议通报了延边州旅游促三焦基地工作情况，正式印发了延边州旅游促三焦工作指引、延边州讲解内容完善行动指引、延边州展陈提升行动指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1: 近日，由州退役军人事务局、汪清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打造的全国模范退役军人金春谢工作室在汪清县揭牌。这是我州首家以模范退役军人名字命名的工作室，成为当地开展党性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景课堂。在金春谢工作室内集中展出了多年来金春谢收集的烈士事迹手稿、珍贵照片、历史文献、荣誉奖章等实物，生动再现了他追寻英烈足迹、守护英烈荣光的奋斗历程。自2005年以来，金春谢持续投身革命英烈事迹挖掘、红色教育基地建设和青少年爱国主义宣讲工作，累计协调修建烈士纪念碑及革命遗址100余座，编纂抗联史料和红色教育资料100多万字，主讲爱国主义教育近100场。2015年和2019年分别被授予时代楷模、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称号。成立金春谢工作室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新时代退役军人思想政治工作，深化双拥共建、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举措，填补了延边州退役军人领域特色阵地建设的空白，为延边州红色文化传播、先进典型引领、基层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树立了新标杆。汪清县关工委名誉主任金春谢：
2: 关心下一代工作，功在当代，利在全球，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只要是身体允许啊，我继续从事关心下一代工作，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 据了解，该工作室启用后将重点围绕红色文化传播、退役军人帮扶服务等方向开展工作，持续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不断擦亮延边红色教育特色品牌，推动泉州双拥共建与退役军人服务工作再上新台阶。汪清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双拥工作负责人张鑫：
3: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依托金春谢工作室平台，深耕红色教育，弘扬楷模精神，用心讲好英烈故事，做实退役军人服务，切实把红色资源优势转化为聚力奋进的强大动力，让红色基因扎根边疆，代代相传。
0: 6月13号，东北超第二轮比赛将正式打响。延边队将在沈阳铁西体育场挑战沈阳队，以绿茵竞技续写吉辽双城情谊。11号下午，延边队全体队员齐聚延吉西站，开启沈阳客场征战之旅。 队员们身着统一队服，整理装备，相互。

0: 劲儿，带着泉州球迷的期盼与祝福奔赴赛场，全力备战。首轮联赛中，球队积累了宝贵经验，此次跨省对决既是赛场实力比拼，更是吉辽山水同源、文体互通的友好交流。两地以足球为纽带，尽显东北一家亲的深厚情怀。为确保球队及随行人员安全快速通行，延吉车务段延吉西站开通了绿色通道，以高效暖心的服务为球队出征保驾护航。当晚，延边队顺利抵达沈阳。得知球队抵达消息，不少沈阳本地的延边球迷手持横幅和助威标语，早早抵达现场等候，让远征的延边球队倍感温暖。辽宁长白虎延边球迷协会会长刘洋说，我来沈阳快20年了，这次因为东北超比赛，延边队来了，我们很开心。这次比赛我们准备了2100人在场上给延边队助威，我们协会准备了一些延边的美食，欢迎辽宁的球迷到我们看台品尝。6月13号19:30，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延边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1: 下面播报关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的函。现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修订草案公布在州人大常委会网站上，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请将修改意见于2026年6月30日前以电子邮件、信函等形式向州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反馈。地址：州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延吉市公园路2799号，邮编133002，联系人李正国，电话281-1651，邮箱 zrdc@whfgw@163.com。州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2026年6月12日。
0: 下面播送2026年延边州公共机构节能宣传周倡议书。全州公共机构及广大干部职工，今年6月15号至21号是全国节能宣传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6月17号是全国低碳日，主题为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公共机构作为全社会节能降碳的重要力量，理应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走在前，做表率，现向全体干部职工发出如下倡议：一、合理用电，减少浪费。充分利用自然采光，白天光线充足时尽量不开或少开照明灯，下班或长时间离开时及时关闭电脑、打印机、饮水机等设备电源，减少待机能耗。夏季空调设置不低于26度，冬季不高于20度，使用期间关好门窗。二、节约用水，杜绝长流水。用水后及时关闭水龙头，发现供水设施损坏或跑冒滴漏，请主动报修，不浪费瓶装饮用水，未喝完的请带走或用于浇灌绿植。三、绿色办公，减少用纸，积极推行无纸化办公，非必要不打印不复印，确需打印的请采用双面打印，废纸重复利用，减少使用一次性办公用品，自带水杯和餐具。四、低碳出行，减少电梯依赖。三层以内楼层请尽量走楼梯，既节约电梯能耗，又有益身体健康。低楼层办公的同志请将电梯留给行动不便或楼层较高的人员使用。五、节约粮食，践行光盘。食堂就餐按需取餐，少量多次，减少餐厨垃圾，支持推行小份菜、半份菜，自觉抵制浪费行为。六、绿色出行，降低通勤碳排放。上下班践行135出行，1公里步行、3公里骑行、5公里公交。公务出行提倡拼车，优先使用新能源汽车。节能降碳始于点滴，让我们从当下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以实际行动为泉州绿色低碳发展贡献力量。延边州机关事务管理局2026年6月12日。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

0: 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大风吹呀吹呀吹，
4: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1: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4: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 213-9888。
0: 有外卖。

0: 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大风吹呀吹呀吹，
4: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0: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4: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你的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

0: 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8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 Tank 的《幸福的权利》。幸福是什么？其实很多人，大家都长期处于幸福当中，会突然有一天觉得生活平淡无味，怎么一点都不幸福，不开心了。但如果把你脱离这样的安逸环境，重新生活，你又会发现好像当时那样的生活不也挺好的吗？为何要改变呢？我觉得幸福这个时期要维持下来，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甚至说，当你遇到一个在努力给予你幸福值的人的时候，你就应该跟他双向的奔赴，这样的感情，双方才会更加有意义，不是吗？